我敬你一个，谢谢老板。

0: 楼上什么动静？
1: 已经睡着了，都开始打呼噜了。
0: 来，喝点茶吧。火锅店的炸酱怎么那么咸？
2: 你那碗肯定是淡的。哼，都说你老实，其实你最坏，闷头抱负，睚眦必报。我让你憋尿，你就给我加盐；让我沏茶，给你倒水。
1: 我哪敢啊！
2: 哼，我要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就别在国安混了。
1: 那你还能看出来什么？
2: 你喜欢锦兰？
1: 一丁点都没有。
2: 喜欢呢有很多种，口是心非也是一种。
1: 哎，你是怎么做到说醒醒说睡睡的？我觉得这个比跟踪监听还厉害。
0: 和你待着特无聊，不睡觉还能干什么？记住啊，以后尤其是搞监听，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人。你自己无趣呢，就得找一个会说段子的。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搭档很重要。
0: 什么狗屁搭档重要？人生就像这茶，太苦了，必须要学会给自己找点乐子，否则怎么过得下去啊？

0: 这些推演是谁搞的？
1: 这是美国狼的推测。
0: 你们有谁知道解放军要多长时间能登陆？要多久能打到这张会议室来？多久啊？军情局野狼呢？
1: 正在核对情报，马上就到。
0: 这么多人等米下锅，水都开了，他们怎么这么慢啊？还不快去吹？
1: 好的，这就去吧。
2: 近年来啊，我国军事科技领域的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模范。今天呢，受到表彰的各位同志就是杰出的代表。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一生啊，其实都在为祖国的发展和安全默默地奉献着。尤其是最近在导弹燃料技术方面有着很大突破的761所的同志们，你们啊深入钻研，勇于突破，大家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中国的军工事业谱写着壮丽的篇章。
3: 我怎么把小报告那人是谁了？很熟啊，这种事儿往年不是没发生过，还不是一朵小浪花，那该提的还得提，名单还真能撤下来呀、啊。咱们单位什么意思呀、啊？
4: 要不就先放一放，反正你还年轻，也有资历，倒一年迟一年的事儿。

0: 谁啊？曹工，领导个人请客，组织大家去全聚德，10分钟后一楼集合。啊，
1: 我拉肚子，我就不去了。那我去跟领导说一声。好。
0: 我不是说了，我
1: 曹先生，您的咖啡。
2: 我没店咖啡啊，是不是你的朋友或者同事帮您要的？哦，
3: 谢谢啊，不客气。谁不去啊？都得去啊！
0: 好，
3: 去！
0: 我穿上衣服就去。
3: 你快点啊，都等你呢。
0: 好，你们先下去。

0: 不好意思，没收到你。这个出差的报销标准是不是有要求啊？什么意思？我看你前面在选出租车，一块二跟一块四有区别吗？废话，
1: 这是自己同事的车。
2: 二锅头啊，这是我们16度的。我们刚来北京上大学那会儿，全都是北方人，就我跟老贾两个南方人。我们班长是一个北京土著，非逼着我们去跟他喝豆汁儿。哎呀，我的妈呀！这一口下去，我差点吐在他鞋上呀。喝完了豆汁儿，又带着我们去泡澡。
3: 南方人哪见过搓澡？
2: 比咱们这个包间还要大的池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都光着屁股的。
3: 哎呀，尴尬的要命啊！
2: 这搞笑的是老贾，老贾是一个高度近视啊，戴着眼镜进的澡堂子，镜片上全都是雾气。等他擦干净看清后，整个人都吓傻了，扭头就跑到门口想起来了，不能再跑了，再跑光着屁股跑到大街上去了，把我们给笑的呀！
4: 喝多少了？又我们那边喝的快嘛。各位同仁啊，今天是咱们的大喜事儿，我代表761一所还有书记敬大伙一杯。
5: 来来来，干杯！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4: 哎哎，干部啊，
6: 我临也领完酒，下面需要再去泡澡啊。
4: 他去我就去。
6: 哎，
7: 小李。
8: 正好有事儿要找你，我可能延迟一天回去，你帮我把那个机票给改签一下。
9: 哎呦，这个需要提前报备啊！
10: 提在登记之前，现在咱们不就是提前报备吗？
11: 这个确实不能随便改，
12: 领导定的。
13: 来来来，
14: 那领导就在这儿，你跟他说一声不就完了吗？我自个儿掏钱买票自费，能改吧？
15: 这个太敏感了，
16: 我来。
17: 你发什么神经病啊？刚才人家领导在旁边特意强调了，我们必须集体活动，为什么呢？为了保密。
18: 没谁针对你个人。
17: 你咋就急了呢？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
18: 解释什么呀？
17: 还怎么举报我说？把我搞下去，你觉着你就能上去了，是吗？

0: 到威过人。
1: 七哥，你说他是来跟谁接头的？
2: 我有种预感，他来这里不是接头，是障眼法。
1: 障眼法？障谁的眼？
3: 雨姐，他怎么又回这儿了？
4: 先等等。

0: 谁？
1: 子曰：“人而无心，不知其可。”我来了，明天就要回去了。如果我是你的同事，也会出去买点纪念品，好好品尝一下这里的咖啡。吧台上有件衣服，大小和尺寸应该很合适你，看到了吧？
0: 好的，好的。
2: 先生，您的咖啡。
0: 哎，谢谢。
3: 小王，你在这盯着，我进去看看。

0: 老板，我能做些什么呀？
1: 现场有多少人，你就去换多少张名片，发挥你最擅长的事情。

0: 二等兵之后就不要再见面了，你需要做一个移动的活靶子。如果有螳螂，就让他们盯着你这只蝉，一只清白的蝉。
1: 我去当那只蝉，螳螂怎么看？他怎么知道我清不清白？我的意思是会不会？
0: 不会的，你只需要告诉

0: 司机，你是个出差的游客，大大方方的旅游逛街交友商务，
1: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哪天来的？是不是跟我同一天？是不是？
2: 你是哪天啊，你老板？
1: 马总。
2: 领导在哪儿你在哪儿，你就不应该经商，你应该从政。
1: 都是他姐夫教的了，领导就是一棵树，这树上的果子噼里啪啦往下掉，你们还不接着？
2: 都太小了，太大接不住呀，
3: 也不敢和你抢饭吃，搞搞医疗器械够我们两个吃饱就够了。
1: CT 核磁透视机，闽中的还不够多啊，还要跑到北京，还说你们胃口不够大。哎，你们老板啊，一句实话都没有了，太贼了，说好的蛋糕分我一勺，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你说。
4: 医疗器械租赁，七哥说的那些。
1: 哪些？马总，上次在希望小学说的那些话，不会是在诓兄弟吧？想合作也要让兄弟看看底嘛。

0: 379，部队医院，哪里的医院也得算账，以旧换新，划得来就行。卫生局的批文，北京的行，闽中的行不行啊？
1: 马总，我知道你们不缺钱，你们是公益做账还是分散加盟，这么大的盘子，兄弟我别的不行，连锁的实战经验我肯定行，等回去一定好好聊一聊。好啊，
2: 您哪天回？
3: 忙完就回来。<笑>要几单票？
2: 一张。
4: 我也是一个人，不如合租吧。我站在城楼。北京比我想象的还要干燥啊，嗓子流痰，晚上睡觉还流鼻血。刚来都这样，过两天就好了。
2: 选择这样的地方见面。
4: 对于您这样的贵宾，虽然说为了安全考虑，还是觉得有些失礼。说实话，就没想到你能来，也没想到你敢来。
2: 说见面谈，就要见面谈，就算你被抓了，也被枪毙，哪怕我死在北京，
4: 也算没白干这一趟。导弹部署就像是一棵树。 我只能给你一根树枝，最粗最关键的那根，剩下的树长成什么样，就得靠你们自己去拼去接。我们是理论研究，根据我个人推测，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想要全面升级还需要时间，没有达到既定的实战参数。
2: 我翻译一下，是不是这次的演习仅仅只是演习？怎么说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没有100%成功的把握，不如不炸。
5: 你的这条情报就像一盒火柴。
2: 我要拿着它去点一包被打湿了的炸药，猜对了万事大吉。万一猜错了，就会点燃一场战争。
4: 科学的数据是必然的。
2: 这个世界上很多战争都是偶然的。
4: 你什么意思呢？

0: 不希望待着，我想你也不希望，至少我们两个，我们都不希望这湖面上落下的不是树叶子，而是一颗飞弹。往大了说，我要替庶民百姓；往小了说，我要替我的家人，我老娘，我的老婆，还有我家里的土狗。感谢你，
1: 跟我想象的那人确实不太一样。
0: 我的目标太大，下次再见面也许我会找一条腿在你我之间来回的跑。
2: 他是什么人？
0: 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不用直接接触的人。这个人会配合你，保护你，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个是你3个月的工资，签字的部分我就代劳了。

0: 我天下第一哦，能敢联合得过我？真的，我完全不瞒你，我之前小鹿都不相信我，哎呦，把他喝的呀，都趴在那里睡去了。
1: 好了，今天表现很好了啊！
0: 我说
1: 酒量真不错。
0: 小时候开始喝酒，你不要不信，我外婆小时候的时候，她拿那个筷子沾一点，就这样往我嘴巴里面说：“你尝一下，好不好喝？”一直都是这样的。
1: 知不知道房间在哪里啊？
0: 这里，
1: 这边啦。
0: 这里。
2: 小时候喝酒，
1: 哎，慢一点了，让一下吧。
0: 我来。老板，请进。
3: 老板，你知不知道，这一次我连展厅主任的名片我都换到了的哟，我给你看一眼。
0: 这里。这，北京的，昆城一落了，这个是省内的，这个是厦门。
1: 前几天我听广播，有人在美国公开讲，说两个中国不是要和平吗？他要搞台独，你知道吗？我反正自己一个人没关系了，您这一大家子还敢去北京吗？
4: 什么叫政客？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总要扯几句鬼话，否则跑那么老远干什么？他以前自己公开说过要统一，不会真的搞台独的，嚷嚷罢了。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其他的不要多想。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然后这个杨春阳、刘春阳又是深圳的，这个，哎，有点忘记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是不是有点忧愁？老板，我们明天去哪里呀？
1: 明天回去。
3: 明天就要回去，咱俩还有好几天。
1: 行不行啊你？哎呦！哎呀！

0: 小兄弟，麻烦问你一下，你知道行李寄存的地方在哪里吗？
1: 不知道，应该在外面吧。
0: 啊，谢谢啊。
2: 报纸可以借看一下吗？
0: 好，懂了。
2: 谢谢啊，刚才想拿的时候已经没了。
0: 不客气。

十几年前在大陆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台湾那边给他们潜伏人员讯息的密语。这些密语啊，通常是以四个字的代号来传达指令，而且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这样的

0: 听说你中暑回家了，怎么样？
1: 有药就好办，只差一步。
0: 你在说什么？
1: 你不是让我找证据吗？很快了。

0: 刚刚七哥回了趟处理，我才知道你们回来了。我正好下班路过你家，没吃晚饭的话，一起吧。
1: 是有什么事吗？
0: 我可能快就要走了。
2: 恒儿呀，
3: 都算他再醉，心儿再多，是再大个瓶子，还反正钱到手头了，你怕啥子嘛？
2: 哎呀，早晓得他愿意预支工资吗？我应该多预支两个月的。
4: 他要雇你，他要雇我，到底为啥子呢？你小孩呢？我算啥子人嘛？他那个手表这么贵，他都没报警，他自己拿钱去赎回来的。那明摆在下棋的嘛。
3: 哎，下啥子棋？
4: 你做事情肯定要图点啥子，图我开车好吗？图你会当秘书？
3: 你啥子意思？有话都直说。
4: 哎，你那倒直说吗？我写到起说我都晓得在想干啥子，这心里没得数的。台上我认得到他，他给过我消费的了嘛？
5: 哥，一看你就是个大老板，气色太好了，肯定是年年都要发大财的那种。哥，你要是体谅小弟嘛，路上给我包烟钱，年底还要发大财。
6: 只要你这样，我尿不出来。
5: 别人认不得我，我认得。大老板最难当了，
6: 刚尿出来。被你一捏尿在鞋上面了，我这双鞋很贵的，我朋友从美国带到台北，我从台北穿到这边，有钱都买不到啊，几千块钱，你搞什么？
5: 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6: 那你要不要擦一擦？兄弟，要拿鞋油了，你这样擦不行了，我这是真皮的，你以为擦马桶啊？
5: 我现在去买，很快的，很快。
6: 等一下，
5: 稳稳，我有的，老板。
6: 哎，开玩笑了，没吓到你啊？嗯，
4: 他都是个老狐狸，又有钱，又单身一个人住，你说他没得小心思吗？我没说你，我说的是他。那你架不住他个人有想法了。
3: 你就是怕我找他关系跑了干嘛？要是在乎我的话，你都应该直说呀。你要是不在乎，你看我还这个理你嘛？
2: 他是想通过姑姑的关系做军餐生意。
4: 做啥子军工的生意？他明摆起就隔山打牛，一开始他都没安啥子好心。
7: 我家就在襄阳街，从你这儿往西去两条街，一拐弯就是。要不是听华东说你住这儿，我还不知道每天都能路过你家。
8: 华东说他也要租房子，想离单位近一点，没准儿也在这附近找。
7: 没准儿。
8: 嗯。
7: 北京待了两天，口音都变了。怎么样？北京好玩吗？
8: 哎，你为什么要走啊？是你自己想走，还是上面的意思？
7: 老板，这个再来两串。
9: 哎，好的好的。
7: 最近不知道为啥老是吃不饱。
8: 加班一多就容易饿，你们最近很忙吗？
10: 你不是让我找证据吗？很快了，现在也不能说，但我肯定他绝对有问题。
7: 好啊，那就看看是你快是我快。我可能会去搞监听，专职的。

0: 那不就是专案组啊？哪个组？还是怎么出吧？上了一天班，能说的一个字也不想说，想说的又不能说，你说忙不忙？是不是像你这样的性格，还挺习惯的，脖子像个哑巴，像个聋子？说实话，你上这样的班，你不烦吗？
1: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问过我想干什么、不干什么。我爸是小学老师，他觉得当老师好；我妈是个护士，他觉得当医生好。但其实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当兵。但入伍以后，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当兵。
2: 谁说的你不适合？
1: 班长、排长、连长，他们都这么说。但是他们越这么说。
3: 我就越要证明我自己，后来我又去学军医，我就是要留下来跟他们死磕到底。
0: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适合干什么？搞情报还是搞侦查？当盲还是当队？
1: 哎，刚才不是一直我问你吗？怎么变成你问我了？
3: 其实你不应该走，你是我们所有人里最有天赋的。七哥说的。
0: 你呢？你觉得我最适合干什么？
1: 我觉得你什么都适合干。如果让我选搭子，一起搞监听，我肯定选你。
0: 我可不干，你的嘴太严了，去趟北京烤鸭好不好吃也不说。要是跟你搭档搞监听，那不得闷死啊？
1: 其实，要是熟了的话，我这个人其实话也很多的，我都怕你到时候觉得我唠叨。
0: 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
1: 什么意思啊？
0: 看不透，什么也看不出来。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情报说啥就啥，主动暴露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2: 他们要点炮，我们就要抓光土桌上的每一个土匪，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
3: 从现在起，马奇小组定的目标由济南开始监听，正式立案，重点监控。
4: 你的掩护身份就是神州海峡旅行社的一名导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考未来。
1: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册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老板，你家里好好看哦。
1: 哪里好看？
0: 又宽敞又有品味，跟一般有钱人家里都不一样。
1: 你去过多少有钱人家里啊？
0: 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有钱人都喜欢这种木头，这种木头一看就很贵，是不是？
1: 茶还是咖啡？
0: 咖啡。烫不烫？我来。
1: 没事。哎，你加了奶泡还有糖了，应该不会那么苦了，尝尝看。
0: 谢谢老板。嗯，真的不苦了。
1: 好喝吗？
0: 好喝，跟上次的不一样。
1: 哎。嗯。

0: 多货，你们快点去那边。
1: 前面捡。
0: 嗯，好。哎，那边有，我们有告示啊。凯丽啊，凯丽啊，
2: 大姐，这是小谢老啊，
0: 去找人去的。嗯，
2: 怎么样？对，二茶楼啊，
0: 去找人去。
2: 等等。嗯。
3: 最新消息，今天凌晨，我军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地地导弹射击演习，首轮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参演部队发射三枚地地导弹，全部准确命中预定海域目标。这次演习显示了我军官兵优良的作战素质和高昂的战斗意志，表明我军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4: 全部抛掉，你就信我的。你明天看看股市还是什么鬼样子，要么现在疼，要么明天疼得更厉害，你自己选。全台湾的聪明人都在抛。哎，饭菜要好了，要不要等你啊？
5: 啊。
4: 妈，吃饭了。
6: 哎。啊。
7: 没事没事，我不小心，岁数平安。
6: 小时候就不小心，这是你爸娶我的时候买的，最后一只也被你给搞碎了。
8: 他知道了，晚上托梦骂死你。
9: 李登辉的演讲都看了吗？
10: 看到了。
9: 沈听传达的意思是，台湾要打明台。他们要点炮，我们就要抓光捕捉上的每一个赌鬼，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咱们去打头阵，要稳要准要狠，耳光要戳得响，各处各组制定行动方案，一星期内交齐。
10: 是是。
9: 两位，你那块吸铁石、大海螺针找到什么东西没有？

0: 睡觉啊，就回家补补眠。开了这么久的车，还是山路。贝尔发明电话，为的是什么？
1: 长官，公开演讲暴露信息，他跟你打过招呼没有？这样搞是要搞出人命来的。我们的情报人员怎么办？都是自己人，都是在你我面前宣过誓的。我把他们派到大陆去，置他们于水火，我怎么交代？为什么要保密？因为一旦泄密，一串的人都会掉脑袋。在来的路上，我还听说台湾的股市连底裤都要跌穿了，里面那帮人还都在抄底，他们在想什么？连我们都要蒙着，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吗？我怎么跟林看山那帮人解释啊？我去大陆搞情报，还要给科学家磕头，我还要想高帽子给他戴，要骗他们还要骗得真，他们都会骂我祖宗的，我怎么还有脸再去找他们？我们讲话还有谁会信呢？我可以不干，退党我都可以。
0: 这个平常吃不到的呀，吃一点。说完了没有啊？说完了，我现在就带你进去，你亲自骂个够。你别把你们这些人说得这么伟大啊，说不定现在正在风花雪月呢，多少人在里面骗经费啊，虚报假报，编一些过期的情报，今年的跟去年的一样，去年的跟前年的一样，连标点符号他妈的都不改一下，每天在那边花天酒地的，好不好意思啊？你还真以为我老糊涂都不知道啊？还深入敌后，像以前共产党在南京在重庆吗？你不好交代啊？我教你了，搞情报就是四个字，各取所需。你叫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这个山叫他回来嘛，你看他回不回来。如果所有人都回来，你拿什么东西提拔自己啊？还有，少往我老家跑，送我老妈什么金耳环、金手镯的，我老妈不缺这个哎。什么是政客？政客就是一只手，把你捏成什么样啊，你就是什么样。你硬气，硬气就会有情报嘛，你可以马上进去啊，钻进去，爬上去，把台湾捏成你想要的样子。而且你对我吼什么？你认破道理还来给我上课？你基本上都一样，你还以为你现在还在读大学上辩论课啊？

0: 这边未来是我们那个员工的食堂。
1: 对，
0: 这边这一整块是。
2: 回头我们在这边会再盖一个那个宿舍。
3: 这么干可不行啊，小丁老板。给了你们这么大块土地，这都多久了？工期太慢了，你要学会算账啊！三个人干十天，不如十个人干三天。不信你试试，工期越快，赚钱就越快啊！大账小账你要分清楚吗？
0: 是是是，明天就嫁人，保证下个月就要竣工了。听领导话，赚大钱，吃饱饭了。
1: 这句话说的对啊，
0: 这边请，
1: 真的，
0: 对，慢一点。领导，
3: 小丁老板，你可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啊！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台湾同胞，都是闲人。你可不能学李登辉，你知道他刚刚说了什么吗？他说大陆到处都是他们的，遍地都是，情报多的可以用钱敲诈。他这么说，也不怕影响你们这些台湾商人。
0: 哎，

0: 这个神经病了，他最近老是在电视上面抽风了，我都懒得看他了。我怀疑他假酒喝多了。是是是，不管他，演习归演习，生意归生意，咱们还是要一起合作，好好搞建设啊！
1: 是是，
0: 这边请，
2: 慢一点，
1: 小心小心，
2: 谢谢
1: 日航，
2: 小心小心，
0: 这边请。

0: 那别卖了，卖出去的都买回来。
1: 不卖了？
0: 对，抄底。
1: 抄底那买多少？
0: 有多少钱买多少钱的。
1: 你什么意思？所有钱出来买股票啊？
0: 全部的意思就是全部，每一分钱嘛。
1: 你回个主意啊。
0: 哎呀，你就听我的，叫你买你就买。
1: 好吧，
0: 等我回来细说。
1: 啊，
0: 好，就这样。

0: 为您接通92973来电。
1: 不是不搞不信谢大家的事情吗？你讲的，
2: 现在我算什么？宋慕希还算代价？
1: 他妈的想搞台独，他爱读不读？
2: 情报说撒就撒，主动暴露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们难道不是人？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3: 林看山，你听好，高层怎么讲话是高层的事，有意见等你做到高层再说。你要是怕了，可以申请辞职，但你要想清楚，你回了台北还能做什么？
2: 没有了，我没有想辞职了，我不是那意思了。我刚可能后面话没有讲完，我的意思就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坚持下去嘛。你讲的嘛，逆境行舟，不进则退嘛。
3: 你出来那天就应该想到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你还真以为你是去旅游的吗？
2: 我知道了。
3: 最近不要再打电话过来，继续做好你台上该做的事，有需要这边会联系你。

0: 今天来的，在座的，就是专案组的所有成员。为了保密，基本上以二处为主，继续借调进来。时间激动，进来啊，泄密案很多，有军事类的，也有科技类的。重点是761所，核心是导弹事件，其他包括码头、地图、部队、军区。
1: 宝宝，我去整天拿36号文件，半路上接到传呼就往回赶，路上有点堵车，来晚了。
0: 进来。全员到齐，即刻开始行动。从现在起，马奇小组定的目标由济南开始监听，正式立案，重点监控。
2: 从今天起，你的掩护身份就是神州海峡旅行社的一名导游。你从总社调过来工作不到半年，具体的时间以工资单上为准。你的师傅是谁？学了多久？实习的时候跑过哪条线路？灰色收入怎么拿？怎么谈回扣？回扣怎么给你？是分批给还是月底一起结？还有，

0: 走过的任何地方。官方的解说是什么？民间传说又是什么？哪些是引经据典？哪些是道听途说？所有的细节都要对得上，有一样搞忘了，以后都是大麻烦。
1: 发票不能从这里开，得从总社寄过来。以前管这件事的张姐因为血压特别高，后来就在家里帮忙，
2: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见过她，只是知道了这样一个人。
3: 每天中午你都会带饭，因为导游的时间不固定，这里又没有食堂。你对导游了解多少？
4: 包里常备胃药，平时只穿运动鞋，小腿肌肉要壮，脑子灵的，能多赚一些灰色收入。
3: 至于老板怎么去拿大单子，为什么这么多的旅行社想搞旅游的那么多，单单只给咱们批港澳台接待证，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如果答不上来，你就说你老在外面跑线路，回来的时候不多。千万不能编，不怕被问住，最怕你撒谎。
5: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细？
3: 我之前在这里工作过两年半，当会计。
4: 我平时跑哪条线最多？我的意思是，沿路的摊贩我都应该认识。
6: 街坊邻居吵架一样的，谁会自己愿意认输啊？他的选举不就这样了，支持率再低也要搞搞气氛，热热闹闹的，就当庆祝新年了。
7: 你知道为什么每届大选要放在年底年初吗？
6: 正好职棒休赛，天气冷又没有什么事情做，民众也需要宣泄嘛，对政府那么多的不满，你不让他们大喊大叫发泄出来，迟早要憋出其他的事情来。
8: 没完没了的，我不等了。哎，那你晚上要不要回家吃饭啊？
6: 当然要啊，那老东西什么时候管过我呀？
8: 那就早点叫你去碰头啊，老是搞这么晚，明天倒是没有人查他上班会迟到，早点回啊。啊，
9: 七哥，兄弟从台北过来，
10: 长辈苦口婆心跟我讲啊，你自己笨，就要找一个聪明的人跟着，人家吃肉你喝汤，一起发财。七哥，不带带兄弟吗？
9: 一起吃肉，一起喝汤。
10: 哎，哎，都是后雅的，都是嘎吉郎了。七哥。政府里面一大堆人穿的衣服都一样了，我哪里知道谁管谁，谁怕谁，谁不料谁，谁要搞谁啊？兄弟刚来的时候他姐夫跟我讲了，多听多看，少话少讲了。兄弟哪里听得懂啊？教教兄弟。
9: 同一件事情呢，不用管怎么办，主要看谁去办。他愿意给你办呢，那就好办，不愿意给你办，那就难办。办好了不就行了？
10: 这么快就搞到了？
9: 从这一秒开始 ，CT 放射核磁，包括你们台湾的大型医疗器械设备，整个省，只要县市区医院愿意接收，随时起足。
10: 好，台北、高雄、新竹所有的医院我来搞定，反正他们的设备都要淘汰嘛。
11: 林老板，您看看。第三条第一点，第六条第三点，第七条的第三点和第六点都按您说的改过了。合同如果没问题的话，今天就可以签字。
10: 有七哥在，没问题啦。陈哥，
11: 七哥说过，一起发财。
10: 七哥，兄弟表示一下了。七哥，敬你。

0: 你们给我捏肩膀，升职当经理了啊？
1: 魏老板，你来了，
0: 还在装？你都看到我了也不过来，怕我找你要手表？
1: 没有，不会。刚才他们让我去送骨盘。
0: 实话讲，你那个手表锁的还是蛮准的，除了不防水，其他都还挺真的。多少钱买的？你女朋友还让你给我当司机。
2: 你小子不会把我发动机还有车轱辘都换成塑料的吧？啊，
1: 不会。
2: 你对那个政府开个车啊？哪一级政府？山县还是市区啊？
1: 县政府就在我们四川老家那里。
2: 没有实话啊！
3: 服务员，哎呦，小林老板，我老兄，
4: 找姑婆的事情你放一百个心，
5: 他以前当过乡长，绝对办好，
4: 办好。
3: 老兄，
2: 肖科长，白敏中也不给我打电话，怕我没钱请你喝酒。
3: 不，
2: 走了，介绍几个兄弟给你认识。
3: 不敢当，下次我们约着吴局长一起，好不好？
2: 碰了啊，
3: 你慢走哈，
4: 慢走哈，小林总。
6: ま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0: 下半年刚拿到的，我看过了，画质和声音都很清晰，语言的脸看得很清楚。不要这样丧着美啊！忙了老半天啊，只拍到两个人在聊哲学啊。
1: 大局不是已经定了吗？李连佩啊，对方不可能反白了。这个人再放炮也没有用啊。
0: 选输了还不行，还要踩他一脚，让他死得更彻底。这里的大选结果出来啊，大陆那边啊，也是会有动作的。
2: 教授的飞弹拼图，还有部队的军演计划，你可不可以加加速啊？
3: 啊，好。

0: 这个人怎么这么快就吐了？
1: 我们这里喝的都是军医，你喝的是什么？
2: 我们这里喝的都是军医，喝多了就吐。
1: 那灌不下去了，您倒脖子这里，再喝吐你身上了。哎呀，
2: 再喝一点嘛。
1: 你当过兵的人怎么酒量这么差呀？台湾人人当兵，你什么兵种啊？
2: 你什么兵种啊？你什么兵种？
3: 我军校学的军医，哎，我为什么找他来？什么医学影像，什么军医专业，没有他，我哪懂什么 CT BT
1: 呀？台湾嘛，就是一刀切了。陆军服役三年，走到哪里都一样了，都是老兵欺负新兵。昨天晚上，兄弟还在做噩梦，梦到被老兵打了。哎。
3: 那个老兵长得跟七哥很像吗？你是不是在部队的时候经常欺负他这样的新兵了？了解伞兵吗？我就是，伞兵跳伞是拿命来冒险，说不准就会出事儿。比如咱们仨，不是你就是我，要么就是他。从机舱里往外一跳，你也不知道你会落到哪里。有一次，就差不到一米。 哎，就从他到我这儿的距离，就差这么一点儿，我就被树枝捅死了。我也是死过一次的人，所以要人生得意须尽欢。人就这一辈子，老天爷既然让我活下来了，那我必须得对得起自己，啊？
1: 没错了。
2: 新兵军事化训练，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训练都不过关，每天都挨打。有一次我们教官喝大了，下手没轻没重，这么大的皮鞋一脚就干脑袋上面，差半寸，兄弟眼睛就瞎了，还不能还手，三叉神经伤了，止疼药吃到现在，疼的时候只能吃药了，意志力根本就没用。 人有时候很脆弱的，所以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嘛？是不是？嗯。为什么要跟人性过不去嘛？七哥说的对了，人生得意须尽欢嘛，该喝酒的时候喝酒，对不对？啊，现在多好，不用当兵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3: 喂，小满，喝个交杯。哎。

0: 当兵的时候，天天看见金门岛上的标语：“你们要反攻大陆，
1: 你们要国家统一，
0: 和平万岁，
1: 恭喜发财啦！”

0: 忘记了再接着喝了。
1: 没有，你喝不够，你喝不够。
0: 哎，换新车啊！我也要买一个啊，跟你一模一样的。
2: 老板，

0: 差点清醒酒吗？
1: 哎，我不差，我坐会儿，
2: 别走哎，别走。
3: 哎，赵科长，
4: 哎，又见面了哈，
3: 改天我请了。
4: 哎，这不合适。
3: 哎呀，没有不合适啊。
4: 再会啊，
3: 再会。
4: 哎，再会再会。
5: 哎，才哥，才哥。
3: 哎。
6: 欢迎！
3: 改天跟我去买车了啊，给我当司机。
0: 谢谢老板，
4: 慢走哈，老板。

0: 台北、高雄和新竹的医院都有熟人，说有一家退休的院长现在也在大陆，说是哪家？
1: 新竹，退休以后就来大陆做生意，好像搞的也是医疗器械，具体什么都没说。
0: 当时他出去上厕所，没有机会问。下次再遇到这种话题，要揪着这根藤一直聊下去，扯下去。
1: 明白。
0: 你说你在军校读书，学的是影像专业，他问你哪年实习在哪家医院，我当时在接电话，你是怎么回答的？
1: 跟我们来的路上对过的一样，一个字都没有错，时间、地点、代课老师，全都核对得上。
0: 编好的履历，一个字都不能错。从现在起，每天都要互相提问、互相核对。要想不露馅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扮演自己。假东西越多，越容易犯错。假如叫你去香港，粤语不好就不要硬讲，要把自己当成去香港旅游的外地人。你就是你，你是真的，不是假的。让鲁智深去扮演贾宝玉，一定会犯错。要把自己变成一滩水，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以前跟着老魏练技术的时候，不知道要脱几层皮。别人也是一个脑子，你也是一个脑子，再难也要把该记住的东西都记住，记不住就别吃这碗饭。做这种事情，说错一个字，十年白干。
1: 你能记住，我就能记住。不该错的，我一个字也不会错。
0: 你越说不犯错，我怎么越心虚呢？
1: 我说过不会错，就绝对不会错。
2: 我家煤气罐还行，没出过问题。你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
3: 公家是瓶子不行，私人是开关不行，总之总有一样不行了。这开关不行可以用火柴点，这要是瓶子不行我就完蛋了。啊，稍等啊，用好就还给你。
2: 没事，我还有呢，你留着用。
3: 还没请教怎么称呼？
2: 锦兰。哦，
3: 小姓林，我也刚搬过来不久，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2: 哦，台商啊，听口音就跟这里不一样。
3: 锦兰小姐的气质很好，在哪里高就？
2: 神州海峡旅行社。哦，
3: 那经常会去？
2: 不好意思啊，你等我一下。

0: 老哥，
1: 我了，小玲了。
2: 哎，好兄弟，
0: 一转眼就没有回家了。
1: 我这个房子你是
0: 从哪里找的？怎么回事啊？我听好几个商会的人都在讲。哎，
2: 你们就是瞎认真，你不用管啊。
0: 这房子是你自己找的吗？
2: 是啊，你要求高嘛，我一户一户给你挑的。
1: 我以前在那个街道，我负责拆迁，我熟悉得很。哎
2: 呀，大半夜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放心啦。
0: 你都这么讲，我肯定放心了。
2: 好，那你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0: 好。

0: 早上好，
1: 秦香呢？
2: 一盒火柴换一盒点心，这笔生意有得赚啊！
3: 谢谢啊。
1: 实话讲，这种小东西送小朋友还能糊弄一下，你这样见过大世面的不要嫌弃啊。嗯，
3: 甜里还有点咸，我从来没吃过。你从老家带的？
1: 不会吧，你们是旅行社哎，那香港澳门肯定没少跑，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了？
3: 个子小才要往大里说，说是哪儿都去，我们也就跑跑省内和广东，北方一般去北京、黑龙江都很少去。澳门想去的同事还不得挤破头啊。
1: 早上听新闻讲，现在已经放开了，沿海开了很多民间公司，台湾呢也放开探亲，以后肯定很多人过来了。这凤梨酥你肯定要吃到腻了，以后有什么机会街坊邻居的一起搞一搞吧。
3: 你不是做服装贸易吗？
1: 漂洋过海的过来肯定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嘛。哎，你们去漳州的团多不多？
3: 一日游，每天都有。你要去？
1: 我爸让我去替他拜关帝了，人生地不熟，以后有机会多带带我嘛。
3: 随时欢迎，
1: 一起走啊，刚好我也要路过和平街。
3: 不用，你先走吧。
1: 打车嘛，一个人也是那个价钱，你去哪里我捎你。
2: 谢谢，我男朋友来接我。
1: 哦，哈哈，
3: 这儿。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秘书金丽娜去了人民公园，林看山也去了人民公园，曹了军也去了人民公园跑步，而且就在汽车城的隔壁。这些人都要爬到那边去。巧了，
2: 这次打好了，芝麻也有西瓜叶。
3: 春雷将响，交通更换，古安街也许有灵丹妙药。
4: 目的地城南古安一条街，出发。
5: 是。
6: 七哥，怎么说动就动，也没提前通知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开心的一天。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李沁其实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理智、冷静的这样的一位律师。
1: 主任，
2: 哟，
1: 沈律
2: 来了。
0: 可是他的工作环境包括成长环境又是一个比较具有喜剧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其实人物和环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反差，所以这是我最开始喜欢他的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案子的程序也好，然后对于办案的逻辑也好，他非常的清晰，他是比较理智的，比较克制的，然后就是精英律所的样子和精英律所的团队。他打官司的方式是理性为主，法律程序为主，证据链为主。
3: 我的建议，认罪认罚。
1: 你觉得我有罪？
3: 是否有罪是根据案件事实证据来定义的。
0: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其实虽然我们是一部律政剧，可能看起来听起来比较严肃，但实则我们还是有很多幽默色彩的。
4: 李律，能跟我学习是您的荣幸。
3: 嗯，我的荣幸。
0: 他的冷只是他在对待案件上的这样的一种克制吧，但是其实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另一种幽默，是一种冷幽默。其实他还是有这个东北人的底色在的。
3: 哎呦，你是挺虎啊，给东北虎打电话，那不是动物吗？
0: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其实我还是会去发掘一些，就可能我韩东君本人的这个东北人特质可能会出现一些。
3: 哎呀，行，养只老虎还没忘找个饲养员，没这饲养员巴不得得给我一口。你还整那澡堂子二楼去，你整挺潮啊你。
0: 但是我又要保证李沁的这个整个的人物基调。
3: 这个案子我打与不打，赢或者输，我的未来还是律师，但您不一样。
0: 其实也有情感的碰撞、反思、思考，尤其跟父亲的关系、跟妈妈的关系，包括案件的一些解读。其实我觉得李沁不是一个单一的人物，他的内心会比他所展现出来的外表更加丰富。
5: 诊疗记录以及出院记录中写道，患儿病情危重，并已向患儿家属交代了病情，随时有心脏骤停以及呼吸骤停的风险。那患儿家属表示了解，且主动放弃治疗，要求出院，以报出院。
0: 因为也是第一次进到这个法院，其实那一刻井井有条、头头是道的再去这个辩护，就觉得自己

0: 真的像一名专业的律师一样。就是其实当你理解了这个案件本身和理解了理性的思维逻辑之后，其实这些大家认为比较刻板的法条也好，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专业的话术也好，当你真正理解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挺简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剧本，我们现场的台词也尽可能的是希望可以让观众去看得懂，去听得懂。
1: 公诉方指控的八项罪名，我方对非法经营罪。
2: 咋的？你有啥要说的？
3: 整吧，
4: 整，
3: 整，干，
4: 来，
3: 干，来，
4: 来，
5: 啊，他好过。
0: 这事儿上一定不是一部传统的律政剧，它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也可以从中获取对法律常识的一些了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很诙谐幽默的东北地域色彩，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一部蒸蒸日上，也希望大家的日子每一天都蒸蒸日上。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5: 1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8: 纪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9: 好好去操作。
10: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1: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2: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3: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7: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起走啊，刚好我也要路过和平街。不用，你先走吧。打车嘛，一个人也是那个价钱。你去哪儿有烧你？
1: 谢谢，我男朋友来接我。哦，哈哈。
0: 哎，坐车吗？啊，不用了，谢谢。1.8块太贵了，等1.6块。
1: 这儿。
0: 小林老板，是我家隔壁，从台湾来的。你好，一表人才，怎么称呼？
2: 华东。啊，在哪里高就啊？
0: 科学院物质结构研究所，
2: 年轻有为，科学家研究什么的？
0: 应用化学，高深莫测。林看山，幸会幸会。<笑>
1: 林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2: 好，先走了。
3: 改天一起吃饭啊！嗯。他是不是还在看我们？谁知道呢？有车不走，就想等着见见你。见完了，估计不会再看。
4: 我刚刚是不是太严肃？你就是你，平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千万别改。 改就露馅，
2: 马七交着。
3: 看你当我男朋友，是不是上面已经不行？

0: 信任那个人。
1: 你说呢？
2: 七根宝，
3: 拖拖拉拉干什么都卖，地上的兔子都跑了，自己都不知道。
1: 哪来的兔子？
3: 连兔子都不知道。
4: 春晓先别坐了，去一趟汽车城。新车怎么连膜也不贴啊？你们开出去跟林汉山，等着他看你们在车里挖鼻孔啊！哎，顺便看看台湾同胞挑的什么车。
5: 是。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怎么说？
6: 他对新邻居有什么反应？
2: 目前一切正常。
7: 老板，喝水。你这个重不重的？我替你背吧。
3: 看车不要看我了。
7: 你还怕我给你摔了呀？
3: 怕你赔不起了。为你好。这辆车怎么样？要是开着它，泡女孩子胜算大不大？哎，
7: 女孩子都看人不看车的。
3: 幼稚啊你！去砍价了。我不咳嗽，你就一直砍。
7: 老板，不是买是租啊？
3: 金子、房子、劳力士，买了就增值。这车一到手就贬值了。跟爱情一样，两句至理名言免费送你了，快去了。
8: 你这个价格是不是标的虚高了？40公，我刚刚在那边才30公。
9: 不高，我那边他们是旧车，我是新车。
8: 不可能，我刚刚在那边看的是一样的。
10: 我的目标太大，下次再见面，也许我会找一条腿，在你我之间来回的跑。
11: 他是什么人？
10: 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不用直接接触的人。
8: 你看我多实在，我都没有说1.8。老板，稍等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说。
12: 我是一直盯着这个咳嗽，我只能一直往下砍，砍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3: 先晾晾他了，你先去帮我取个东西，就在旁边的人民公园。门口有人会给你一些资料，现场图纸，可能是一个档案袋，也可能是个手提包，然后就回来。一个戴帽子、穿夹克的那个，你到了就能看见了啊。就说，给林总的东西就是了。怎么样？

安心。

0: 车呀？不是说不买只租的吗？
1: 喜欢就买嘛，人生不能只算小账。从生下来到死一共才多少天，能开心就不错了。哦，
0: 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啊？
1: 去过武夷山吗？
0: 没有哎。
1: 漳州呢？
0: 也没有。我们又要去旅游啊？
1: 你以为我跑到北京去干嘛？天天吃喝玩乐，我准备要搞一个旅行社了。改革开放，很多赚钱的事情可以开干了。你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帮我去做调研了，一家家的去摸底，从最大那家开始，神州海峡旅行社。
2: 林看山去买了新车，不离身的电脑包，
0: 我替你背吧。
2: 秘书金丽娜去了人民公园，林看山也去了人民公园，曹了斌也去了人民公园跑步，而且就在汽车城的隔壁。这些人都要跑到那边去。

0: 喂，林凯山带着女秘书去神州海家旅行社了。才刚上班，金兰就要有新业务了。定好了。哎，我们去旅游不是今天去的话，是什么时候去啊？去几天啊？
1: 问这干嘛？
2: 我学校要请假，最近管得很严，也不归宿是必须要请假的。主要是我这学期的挂科太多了，我怕我再这么混下去，搞不好要遭劝退。
1: 问这么多这么细，我也不知道了。我就知道，台北有几个朋友过来玩几天了，附近周围转一转，可能一天，可能两天。那我要先询询假嘛，啊，货比三家。你们钱怎么来的？
0: 怎么出来的？
1: 对嘛。
0: 等你好消息哦。我们是商会，我们这边的客源肯定是源源不断的。你给我们几折呢？最近台湾游客是多得不得了哦，都是同胞，肯定是要给点优惠的呀。而且我们包车去漳州啊，去武夷山这些，相当于包团了呀。
3: 你最低给我们多少嘛？
4: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价格真的不能再低了。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去国营社问问。哎呀，
0: 那我再看看吧。
3: 哎，行，那你考虑好了之后随时联系我。
0: 再见，
3: 拜拜。

0: 那边吃什么？那个你的资料啊，我全部都看了，
1: 金牌导游，全省带团。其实啊，我知道你干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这么短的时间你可以干到名册的前三页，说明这个水平确实是厉害哈。就是有点小问题，那个价格嘛有点高，而且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你看你赚点钱全部被单位抽起走了，好不划算哦。
2: 你想说什么？
1: 其实啊，我们可以私下联系，你反正都是当导游是不是，我给你钱你全部装到自己兜兜里面，多划算，接点私活噻。
2: 你找别人吧。
1: 哎，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干嘛？
2: 犯不上啊，我偷着跑一趟再把我的导游证给吊销了，这笔账我算不过来。

0: 刚刚经理从旁边经过，你嗓门那么大，那不回我吗？哦，你说的那个团多少人？具体哪天来？
1: 我们还没定，那等我们定了立马告诉你。
2: 打电话打传呼，24小时，随叫随到。
0: 你这个名字像个笔，像个诗人。
3: 十拿九稳，我自己觉得是十拿九稳。
4: 怎么拿的？拿的谁的？
3: 这个，给你看吧。叫景兰，这个人是个明白人哦。我都跟他说好了，大团小团他私下都可以接，但就是最后的价格还没商量好。
4: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3: 很聪明，一点就透，脑子转得很快。
4: 比你还快、啊？
3: 那。差不多嘛，反正。
4: 好啊，听你的，下次就找他。
3: 好。
5: 涉及国家秘密的单位，应当建立保密工作组织，确定专职保密工作人员，应当对本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建立保密制度，完善保密设施，发现泄密事件。应当在知悉泄密事件的24小时内及时报告保密工作部门。对于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要具体的说一下量刑的具体情节和标准。什么叫情节特别严重？
6: 比如将绝密级文件提供给境外间谍组织，致使国家核心机密被敌人获取，造成特别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损失的，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7: 一起坐着，喝两杯。
5: 保密教育不能走形式，
7: 喝两杯。
5: 过程要让大家真正从思想上知道什么是秘密，怎么保密。
4: 回学校还是回部队啊？我送你啊。
3: 我最近都回学校。
4: 跟姑姑吵架了？
3: 也没有，她最近太忙了，晚上还要上夜班，反正回去我也是给她添乱。
4: 姑姑在部队是干部吧？管什么的？
3: 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很懂他们这些东西。
4: 找个时间请他们吃个饭吧，要不然人家觉得我对你图谋不轨了。吃个饭，首长心里也比较放心了，好不好？
3: 那怎么好意思嘛？等他们忙完这一阵嘛。哦，对，你之前让我问的事情我问到了。我问小鹿哪个车最近最流行，他说我们这个车就是最好的了，没有再好的了。以后有关车的事情全部可以问他。
4: 没跟你讲吗？
3: 什么呀？

0: 谢谢老板。
1: 谢谢师傅。
2: 好，慢走，下一位。
3: 来吧，红烧肉。哎，你们的搞出来没有？
4: 什么？不是有个悬案吗？
3: 够了，师傅。
2: 好嘞，您呢？慢走啊，下一位。
5: 一只肉青菜。
2: 一只肉没有了。
6: 番茄鸡蛋。
2: 好嘞。
4: 哟，这东西不便宜啊，工资不吃不喝了。
3: 发大水啦。我同学的，有钱就消费，
7: 消费完了又不懂得防水，
6: 坏了就喊别人修，修好了我跨几天吗？
2: 来，您的菜。谢谢师傅。
3: 你看鞋子。齐哥。嗯。
4: 还是我要对出来，那些符号和数字如果是密码，又毫不逻辑。其实东西越多，规律就越多，问题就在这儿，东西还是太少。
6: 适当的时候，可以申请立案，24小时监听以上，梦话都不会给你落下。

上次去北京出差，在飞机上我还在讲，这全所啊，我最欣赏的就是曹了平教授一个人，真正实现了人生自由。两口子下班就是下班，跳跳小舞，钓钓小鱼，不要太潇洒，不要孩子，那绝对是你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头些年啊，我还有点不太理解，什么丁克，总觉得奇奇怪怪的。最近啊，天天跟孩子斗气，心脏病差点给我气发了。哎，当年你是哪儿来的勇气啊？

0: 你听说没，上次在北京你不是先走了吗？这老贾把自己喝多了，喝的是哇哇哭啊，说是老婆不让上床了，从德国回来就分居了，当时所有的同志都在，这一点尊严都没有。老平啊，到此为止，都别闹了啊。
1: 不是我非要闹的吧？
0: 那他不也是没脸回去了吗？整天躲在科研楼那边，你说那办公室成天就你一个人，不也闷得慌吗？
1: 我去趟洗手间，别半天了。
2: 您
3: 上个厕所啊，他憋了半天了。
4: 领导，我没迟到吧？
5: 没有。
6: 处长，有件事，很大的事情，我想向你直接汇报。
3: 敲门以后，我先说话，你再进来。
6: 对不起。
3: 多大的事情，你都是越级，你应该向吴佳丽说，她不在楼里吗？什么事儿？
6: 我怀疑一个人，身边的人，里面是证据。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我愿意承担一切处分。
3: 要是站在这儿的不是你，是你朝夕相处的同事，是马奇，是吴佳丽，是春晓，是金兰，他们来找我，说你有问题。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私下调查，你要是我，你会怎么想？除非你有铁一般的证据，
7: 你可以向组织汇报。

0: 你不是军统，我也不是中统，私下调查的事情只要开个口子，就会把信任连皮带肉的撕开，到那个时候你查我，我查你，人人揭发，天天都是举报信，还要组织纪律干什么？华东同志，你也没有想过万一你是错的，那个人心里被推倒的墙你怎么扶起来？喂，
1: 来技术科找我一趟，现在。

0: 那边是饿极了，连我一顿要吃几万饭都想知道。
1: 技术科是什么时候交的？今天凌晨。各个处室的行动方案我都看过了。分雷行动，你打第一枪，先打武安街，一定要打响。
2: 那个地方就是情报贩子的聚集地，我们盯得够久够细，
1: 把握住它。武安街是军情局的里子，台湾那边所谓的选举是面子。 这回里子面子都不要给他们留了。
2: 老曹打兔子，争取把内部泄密的那个人也一起撒网收了。
1: 这次打好了，直美也有希望赢。
3: 人都到齐了吧？
4: 到齐了，局长。
3: 准备行动倒计时，各省各市。

0: 哎，报刷福啊，有三个消息，人民日报，你要哪一年的？
1: 哎，新的就没有哎，我这是古玩店呢、哎。解放军报没有，解放军望远镜有一台，要不要？

你讲哦，老肖的账快到齐了，盯紧点。哎，今晚照相机要请岗上吃饭的，我估计回来会晚一些。 不用等啦，我有十锁匙啦。哎，东西按金好啦，哎，给你连。没得事后阿爸起来夹夹去啊。总躺在那里不行。哎，你弟弟不是讲要回来吗？部队不放心。以后要搞什么演习呢？

0: 财神爷，我得几天起啊。
1: 你们说他啥？
0: 所以才来找你提前空本呢、啊。
1: 都在，
0: 先拿三千啊。
1: 什么时候还给我？
0: 上去下来就还给你了。
2: 正不正呢？哪里的师傅开的光啊？让我也沾沾光哎。
1: 利息就正。
0: 下郎行，下郎正呢。
3: 哇仔哇仔，下郎行，下郎正呢。
0: 住了。
1: 哇仔。
0: 哎呀，哇仔哇仔，下郎行，下郎正。
1: 你心就准，

0: 哎呀，哎，这没意思。
1: 签合同到现在还没有分红，第一笔钱很快就到了，等他看到利润和收入，他估计会住到我家。
2: 李毅是最好的合作销售，缠得死死的，想撕都撕不开。
3: 国民党不明白，
1: 有人明白就行。开饭。
2: 你来找我是你有话要说吧？
4: 泄密的事情，所以你有发现吗？

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包括你在内，我都怀疑。你对何春晓怎么看？
1: 你怀疑他呀？
0: 我觉得不是，我能闻出味儿来，他身上没有那个味道。少扯淡，
1: 直觉很重要啊，这是你说的呀。那是年轻的时候，我现在啊，不信直觉。这是新证据。
2: 那我告诉你什么是证据。抓邮递员那一次，对手从对面的胡同里跑出来，我仔细回忆过了，何春晓当时是懵的，没有半毛钱的反应。他当时如果不是懵的，装腔作势、咋咋呼呼，反而有问题。他懵的那个状态是真实的，除非他是另一种高手，天赋异禀。
3: 当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啊。
2: 市局除了我本人，我还从没见过有谁有这种天赋的。怎么，你想试试他？
0: 要试就都试试。古安街是最好的一块试金石，响春雷、端贼窝、抓内线，三回，每个处、每个科、每个组都会留口子，哪个口子漏了消息，哪个口子的人就有问题。
2: 哎，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怕我漏出去？
0: 我是怕你烧昏了头，所以今天提前给你打一针。
2: 嗨，这样万一漏出去了，我身上都有问题啊。你不能因为我过年不给你送礼，平时和你顶嘴，你就这样给我穿小鞋吧？
0: 行了，把锅刷了去。
2: 说实话，你觉得是谁？
4: 车哦，
5: 哟，华少哦，
6: 加班哦。

0: 丑小蜜，啊，你这样喊我卡路机都要亏电了，我牙有牙也亏了。
1: 搞什么呢？当然是聚会了，还叫饭店就差你了，你来不来啊？
0: 哎呀，忙了，啊，领导喊我喝酒，我又不能不去，啊，搞得我都快烦死了，我连谈恋爱的也没有时间，要打光棍了。
1: 哎呦，穿的规真不一样啊，大忙人啊你。
0: 上可不行，石董，学校旁边那个火锅店哈。
1: 对呀、啊，那你要多久到呢？
0: 半个小时吧，我就喊领导送我过去。哎，先这样了啊，领导的车来了。
1: 说好了啊，一定。
2: 罗姐呢，老子？我丢财啊！你是干啷骗的？这么多串珠子，你告诉我哪一串是准的，哪一串是不准的？
3: 林德，
2: 林德，喝茶要是管用的话也行，最好你的茶也是开过光的。
3: 这些珠子都是新的，只有你这一串开过光。
4: 你去骗那些刚来古玩店的新手吧，上去不到半小时，哎，外裤子都湿掉了。
3: 你信就准，
4: 我信，再拿5000块。
3: 看看清楚，
5: 还有11个小时50分钟，就是我们讲好要还钱的时间了。我们是老乡，我们是兄弟，你要是不把钱还给我，我也不会剁你手。但是我会去那个叫什么纪检委，去你单位

0: 你是我的女岳父，阿才，你是要告诉我什么？你别忘了我是当官的，你告诉我，我也见你一次血。
1: 5000块钱你也不要借了，你还不起。

0: 军演计划的情报，你要不要？我观察很久呢，上次才说的不算，这次一定准。明天早上就会大计划东风导弹，不会超过上午八点呢。你可以等着看，要是准的话，我也要加钱。有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我真的很急呢，越快越好啊！哎，我进了，我进了，谁来送钱都可以啊。暗货。
1: 收到。
2: 马先生，明天有人会去独排，手里有好东西，跟海里的鞭炮有关，
1: 灵不灵验？早晨八点就能知道，
2: 感不感兴趣？
3: 我感兴趣的一向是人，谁会去找他拿东西？你知不知道？
2: 听说最近春雷要响了，
1: 到底哪里最安全？你也不讲，让我去躲一躲吧。
4: 我和你一样，只知道想，不知道哪天想。
2: 最近不要来民众就是了。
3: 你刚才说的那个人，他赌牌的地方在哪里？
1: 古玩街了。
4: 具体点。
3: 交接暗号是什么？

0: 利润可以嘛？喂，喂，七哥，正要给你打过去了啊，都怕你睡了打扰你休息了，全部收到，一分都不少。
1: 哎呀，不用算那么清楚了，都是兄弟，都是兄弟了，差一点没关系嘛啊，肉烂了都在锅里了，是。
0: 我到这边认识你之后，我的运气就开始变好了。台湾二手核磁机要抓紧到位，最晚下个月就要让它上船了。我抓紧落实一下，明白？
2: 好。

0: 交通更换，古玩街也许有灵丹妙药，手串为证，一日抓药。
1: 阿川，
2: 解放军再次从真
1: 假
2: 飞弹发射阵地，这里是
1: 大雷达，你趴下点，看你的看啊，
2: 落入高雄外海预定目标区。至此，自3月8日联合96飞弹射击演习开始以来，解放军已经发射四枚东风15型飞弹。此前，三枚分别从永安和南平发射，其中两枚落入高雄西南外海目标区，一枚落入基隆东部外海，距离基隆。

0: 喂。
1: 是。是。明白。
2: 这郑贵平的早饭又没得吃了。
3: 我屎都没了，还吃什么呀？我也不吃了。
1: 有没有包子？给我带两个，路上垫一口。
2: 哎呦，这飞弹有没有掉进高层家里？再着急也得吃饭呀。
1: 上面在催命啊，要开会，要情报。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来了，大陆的东风十五，今天离市区只有40公里了。明天要不要调到高雄啊？
2: 那你想好怎么讲啊？做不到的不要乱拍胸脯。
1: 反正我手里啊只有两张牌，曹亮平的飞弹拼图，大陆的军演计划。哎，这杨世文的情报倒蛮准的，说今天就今天了。
2: 哎，我今天下午要去南港，哎，有个加拿大的看房团在那里，你去不去啊？哎，又不是只有我在，坐在前面听讲的都是那些政府高官的家属，那些人都不避讳。哎，中午还要发便当，我就去看看，怎么样？
1: 哎，你告诉阿妈记得吃药啊，别糊涂了。
2: 我
4: 目的地城南国安一条街，相关部门的同志已经在那里盯了8个月。最近不少流失在外的涉密信息，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做的交易。经局领导批准，今天由我们2处前头、4个处室联合作战，交叉行动。在场的都是我的人了啊！行动结束以后再把你们还回去。具体抓捕方案之前已经通知到位。原则是快，快撒网，快收网，不漏掉一个嫌疑人。沈廷和市局的意思很明确，既然是春雷行动的前奏，主力就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联合作战近年来还是第一次，吴局让我传达一句话：安全第一，保护好自己，才能打击敌人。不管是搞情报，还是搞侦查，先得稳住，越稳越赢，越急越输。一句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出发！
5: 是。
6: 季哥，怎么说这么久动也没提前通知啊？
7: 下次我跟老魏说一声，让他提前给你打个申请。
6: 也不知道去了干什么，只说了地点。哎，是不是去了现场才知道行动细节？
7: 那是他们，你跟我先去个地方。
6: 去哪？做什么？
7: 赌牌，吊桥大民。
8: 我从县里出来就一直在这里，客运、货运、修车、验车，反正跟汽车有关的我都干过。这里的路我太熟了，司机就是要闭着眼睛都能把你送到目的地。
9: 我不需要那些高难度，看好路。当时的那些朋友他们都在干嘛？
8: 干什么的都有啊，有的在照相馆打工，有的开了个小饭馆，有的跟你一样也是大老板。
9: 有没有留在政府的？
8: 肯定是有的，但是能留下来的肯定是有办法往上爬，只是快慢的问题。
9: 快的能有多快？
8: 反正我听说有人当了首长秘书。
9: 找个时间约他们一起出来坐坐嘛，都是好兄弟，兄弟们在一起要是有什么机会做做生意搞搞钱啊。
8: 没有问题啊，老板，一会儿我给他们打电话。
10: 好几个处一起出动，这么大的阵仗我都没经历过几次，这么复杂的行动，我拦着你去赌牌，这里头有多少事情，怎么今天不追着问了？
6: 该说的时候你自然会说的，不用问了。
10: 你觉得今天的事情会顺利吗？
6: 你说过的，出发之前要说吉利话，相信自己行就一定行。

0: 我在这里等你吗？有事情就叫我。
1: 轻车熟路嘛，之前来过这边。
2: 以前有朋友带我来淘旧相机，里面卖什么的都有。
3: 你们台湾的麻将在里面可以当钱花。
1: 在这边打。
3: 好。
1: 你怎么在这边啊？

0: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早知道你也喜欢玩这个，还唱什么歌去？
2: 走，哎，走，一排，
3: 看一下，哎，
4: 肖主任，多巧啊！哎，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你们别下来，别动！
6: 我们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这儿，事先也没人通知我们呀。
7: 那去赌场给钱取东西的为什么不是杨世伟？是谁啊？林看山。
8: 军情局啊，应该也在算账。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4: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6: 好好去操作。
7: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8: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4: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6: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4: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么在这边？
1: 哎，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儿？
0: 我去最里面那家，你呢？
1: 我也去最里面那家办点事儿。

0: 去哪家？就这家，你呢？哎，
1: 我阎王丹，我去取一下啊！哎，
2: 我这儿都有。早知道您喜欢玩这个，还唱什么歌去啊？哥要唱，牌也要打嘛，要不然赢钱去哪里花了？老板，您先拿着了。
0: 这谁啊？
1: 我兄弟。

0: 今天我要重点表扬一下我的干部，约好了见面的，港商8点前就到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呢？8:15了，人还在路上，怎么，搞工作太累了，睡过头了？
1: 不可能还有第二个原因了吧？我每天早上是5点钟起床的，你比我还忙吗？迟到1分钟扣100块钱。会议结束后，自己把钱送到政府办。
2: 吴军，我已经正式给港商道过歉了，人家也不生气了，约好了明天见面啊。吴军放心的，
3: 我不放心，别明天了，就今天。
4: 喂，
3: 哈哈哈，我在等你电话了，
4: 是吗？
3: 哦，嘿，那太好了，哦，太好了，太好了。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那好，那我等你消息哈。
5: 你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想办法把人约出来吃饭也好，喝茶也好，无论如何今天要见一面。
3: 我也去。
5: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2: 恐怕还得明天呢，
6: 我老婆生病了，很重哎，吴奇，明天见啊！哎呀，
7: 大门，
8: 一人下大门。
9: 下一个，哎，肖主任，怎么巧啊？
10: 哎，林总，哎
9: 呀，来，
10: 一起来，
11: 下注了。
12: 竞赛环节已经尽力了，
13: 就这样子，
14: 随便看。

0: 同志，看一下，都是孤本。
1: 肯定是过不去了，
2: 又有什么任务呢？提前定好的事情说不来就不来，现在开始摆臭架子了。
1: 我摆什么臭架子啊，今天真的是有任务，我人就在现场，要抓人的。
2: 抓人？抓什么人呢？
1: 先这样吧。
3: 哎，不好意思，肯定我最大。哎，
4: 把把输了。
3: 哎，我这个珠子有点灵。
5: 哎，不要碰。哎，不要碰。哎，
4: 肖主任，不要那么小气嘛！运气分享一下，咱们有双倍的运气了。多看一眼，
5: 看一眼吧。
4: 哪里求的啊？我也求一副了。那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赢了，这算不算作弊啊？啊？
3: 运气好。
6: 宝贝认主人，想求你得自己去上校，带别的人容易把自己抬给戏棚。
4: 对，不要吓我，七哥。
7: 来，多多神仙哦，
4: 台湾来的了啊！合作双赢了，恭喜发财，阿弥陀佛，
7: 发财。
4: 来，换人换风了，
7: 谢谢。
4: 行行，你来买了。
7: 哎，大家发财呀、啊！大家发财呀、啊！哎，
4: 来，放开完了啊！
7: 好，
4: 赢回来了，干他了！
6: 咱们也换换风，我去洗洗手，来。

0: 是不是要跟你姐互知啊？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1: 让他知道，我就会被打死。
2: 打牌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说话？
3: 说话又不耽误打牌。
4: 喂，
0: 快走，现在。
4: 去哪儿啊？
5: 打个电话，上个厕所了。
4: 我也去，一起。
5: 说他那桌子是不是有神通啊？
4: 这种事情就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5: 你信吗？
4: 你来过这儿吗？之前
5: 来过啊，上个礼拜刚来过。
4: 所以我要跟着你啊。厕所怎么走啊？直行还是拐弯？
5: 走到头再拐弯就是。
4: 来女厕，
5: 这里少有女的来这里赌钱了。我们每次来都是推门就进了，放心了，肯定不会有人喊你耍流氓了。
0: 我搞个大的啊！

老实点，勤点人数。

0: 你乖，瑞特。
1: 没事吧，小伙子？

0: 不好意思，我们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这儿，事先也没人通知我们呀。你们怎么来这儿啊？还带着枪？谁下的命令？
1: 刚有人打电话举报说这里有地下赌场，还有人贩毒呢。我们这才带着枪过来，回去之后我就把该放的人给放了啊。
2: 赌场里那么多人，你怎么记得住谁去过？
3: 那个地方都是熟客哎，不熟悉的也要人带我，我才会开门啊。
4: 林星T哎，但是带罗律师的只有零老板一个，而且来自台湾，我怎么会不记得啊？
5: 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去的？几点？几个人？罗律师
3: 没拿回家，
5: 那你掉钱包什么关系啊？
3: 就是跟我一个赌的上面那个光头了，他一直在看着我，他还问我，这块劳力士在台湾能卖多少钱了，我怀疑他就是贼了。
5: 你也讲嘞，
3: 我在花牌啊，几几人嘞？你讲什么？我怎么会记得啊？
5: 没有过很久了，一个星期而已嘛，你怎么会不记得？
3: 刚才你也讲，你出门钱包掉了，我管什么？
5: 哎，这样了啊！我要是能找到这个贼呢，他又在你这里偷东西，到时候你肯定要管了啊！你不要不记得我哦。
3: 那肯定记得啦！啊，去了。
6: 别忘了啊！好了，一个礼拜以前啊，你来过这儿吗？之前，
3: 来过啊，上个礼拜刚来过了。
6: 他把钱包搞掉，后来回来找，来回回几次，红key啊，幸好没有嫖娼了。 听说嫖娼发的更多呀，输了的想办法再赚回来。明天就到卫生局局长，最近医疗系统在内部整治，很多县医院都不给开口子，新租的 CT 和核磁都放不进去，放在仓库都快长蘑菇了。

0: 就差局长一个签字，这也别迟到了。早知道刚刚不去洗手间了，乘胜追击，扒了老肖的裤子，早走就好了。哎，你说你到底是顺还是不顺啊？早走一步屁事没有，偏偏让我叫回来。兄弟嘛，那同甘共苦嘛。哎，我这块劳力士啊，不怕潜水了，就怕净土。
1: 他们还把我摁在地上，划花了，怎么搞啊？
2: 找个律师告他们，大陆的法律必须要保护台湾同胞呀！
3: 你这是要搞死台湾同胞了！最近两岸关系紧张，古玩城消息变多，你多去活动活动。
2: 对不起，老板。
1: 今天我没有保护好你，你可以了。关键时候赶上，以后下了班就是兄弟啊。找个地方吃点东西，饿了。这里不让带筷子，怕你捅死自己。
4: 你有没有吃过呀？
5: 有啊，在厨房。你去呢还是我去呢？好吃。
1: 爹，别了，
5: 夜市总会让我试一下去吧。
1: 胃口太大，吃的太怪，容易噎死。这么简单的道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教过你，做人要先考虑饭量。你不听了？
5: 那也不能让我饿死吧？我饿死，谁去给你打配合？谁坐在那里和人接头？
1: 谁是去赌场和你接头的人？
5: 军情局的交通员，你不知道？你有些不搞我心呢。我要知道的多。
1: 钱就越多，有生意不做，情报我在口袋里会花收哎。嗯，我喂给你才有生意可做，我松手你才有饭吃。你以为你很聪明吗？平时那些七七八八的情报，要不是我喂到嘴里，你拿什么去蒙那边的人？跟着谁有饭吃？
5: 我心光在这里，
1: 坐下。赌场里的人我都摸排过了，没有问题。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跑？不要跟我编鬼话。谁知道你会不会做掉船跑的那边去？欠了那么多钱，我要是你，我也跑。要不是我们的人把你摁住，咱俩现在还能在这说话吗？
5: 有枪哎，七哥，你在听见枪响吗？外鬼肚子现在还在发抖哎。 除了你，谁会不怕？那条柱子我都快戳断了，没有人来，我有什么办法吗？
1: 公安抓赌，要不是公安抓赌，可能他们就来了，或者是塞车塞路上，或者是公安抓赌把他们吓跑了。你想想是不是嘛？这次的钱没有了，经费有限。
5: 您要是只给我一个人干的，我拿你当兄弟，要钱可以，要命我也能豁得出去。现在呢，就像结婚娶老婆，我头上不知道被绿了多少回，还他妈蒙我。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再赌下去，全完蛋。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血？
6: 像你们这种见不得光的人，后半夜了，多和那些主子们弄点有价值的情报，不要拿虾米糊弄我，我要大鱼。
7: 哟，这不是二处和纪委的人吗？
6: 这么着急干嘛呢？
8: 有什么急事啊？
9: 不是上来抓人吧？
6: 抓自己人呢？哎，抓什么呢？抓谁啊？
10: 事情咱们回去聊一下。走，
11: 搞什么？搞我干什么？
10: 走，走，走，走，走，走！吴
11: 教官，怎么回事啊？
10: 武安街公用电话亭做了布控，原本是防贼的套子，没想到钻进去的是你。
11: 我，武继峰，今天真的是有任务，我人就在现场。

0: 抓人的。
1: 抓人？抓什么人、啊？
0: 我也不能跟你们打那种场，是今天啊。
2: 有猫，计划有变。
3: 我一直知道着，睡觉我也都不敢放松。我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能考上这份工作是我最长脸的事，可是又不能说。我就去买衣服、买鞋、买漂亮的手表，让人觉得我有出息。但是在工作上，我一直紧张，就走了这么一下。
4: 苗的人紧绷了一辈子，就因为松过那么一次，就让顶了几十年的嫌疑人逃脱。
3: 是我犯错。是我活该，都是因为我行动才会出问题，我心甘情愿接受处分。但是
4: 嫌疑人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不只看成绩，还要看别的。
3: 魏叔，魏叔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别开除我。魏叔，我想留在国安。吴教官，吴教官，我求你们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吴教官，我求你们了，求你。
4: 确认过了，个人保密意识不强，漏风了。
5: 坐。
6: 所以我妈常说的一句话：人教人不行。事儿教人啊，才记得住。
4: 就像小孩子，你让他多刷牙，他不听，牙疼一次就记住。可惜在这个院子里，不听话代价太大。
6: 牙疼？你说我呢？哼，我原本以为啊，泄密的事，咱们一直在找的那个内鬼。下一边，梁世文这人你怎么看？一张嘴是百家饭，可控吗？
7: 他说的。基本上都是真的。
6: 那去赌场给钱取东西的为什么不是杨世文啊？是谁啊？林看山。
4: 军情局啊，应该也在算账。春雷行动前奏开始以后，厦门和泉州啊，一下子抓了他们十几个埋得很久的人。
8: 闽中市国安局。
9: 哎，何弟。
8: 闽中国安公。
10: 你好，闽中市国安局。
4: 杨世文埋得很深，价值更大。所以就换林看山出来去见老肖，结果出了乱子。这是我个人的推断。
6: 这次没抓到鬼，接着抓就是了。
4: 着急啊，总不能互相猜忌。有人还怀疑过春晓，排查过了不是他。
6: 那就给他吃颗定心丸，好苗子要护好。哦，对了，导弹泄密的事，北京局明确了，是761所曹了平、贾春林二者必有其一。上了监控，但监控不是一块铁板，不找着内鬼，不踏实。
4: 他是个老手，轻易不发报，埋得太深。现在的问题啊，是人手太少，下起棋来捉襟见肘的。华东也是个麻烦，医院打来电话说过，他三个月才能起床。本来安排他和景兰一起啊，假扮情侣监听林看山的，这下又得变了。
6: 有一个爱踢球受了伤的男朋友在家里养伤，这不很正常吗？
4: 景兰白天啊还在去旅行社，他一个人盯不住到处乱跑的邻居。嗯，
6: 哎，我记得你刚到局里的时候是相亲啊还是谈恋爱啊？对象是李凤哥吧？
4: 什么时候的事？
6: 女孩子嘛，不多谈几个男朋友怎么能知道谁更适合自己啊？换人。
4: 换谁啊？
6: 喂，知道了。华东的眼睛有问题，
4: 严重吗？
6: 短期内很难恢复。
11: 老板，你是不知道，经历到这个人，我太折磨了。你平时看他是不是大大咧咧的吗？这个一点点这种小事情他都过不去的，记仇得很。家里面对他不好，过年他都不回家。
12: 怎么讲？重男轻女啊？

0: 完全是吗？
1: 他爸爸死得早，心脏病，
0: 后来他妈妈又改嫁了，后爸又带走两个娃娃。
2: 我怎么觉得他跟他姑姑的关系有点奇怪？话不好讲，肯定事情不好讲了。
0: 没有啊，他姑姑没的问题啊。他那个姑父是个畜生嘛，他那个姑父他不能沾酒，他一沾酒就是个疯子啊。
1: 疯子
0: 有一次他喝完酒他就想欺负经理，他后来找他姑姑发现了还没有得逞，
2: 所以他不想回去。
0: 我见过他几次，平时就是装的人模人样。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经理他拉着我好几次，我就直接干他了嘛。他越倒霉我就越开心。
2: 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让他倒霉吗？尤其是他这样身份的。泄密？
0: 什么个泄密法？
2: 那你要自己想嘛。大陆这边这些弯弯绕你最熟悉了，

0: 我叫顾安，从上班的第一秒钟起，话就不能多说一个字。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换来的却是自己人的怀疑。这就叫顾安。我不委屈，被人怀疑委屈什么？
1: 可要不是这次抓住老肖，我连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都没有。

0: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走不走也不能说，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像军情局那样连自己人都防。谁防谁呀？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看不透，什么也看不出来。
1: 有层窗户纸啊，今天有必要捅破它了。朱丽曾经听过有人对你的怀疑，经过反复核查，流言止于事实，你是清白的。
2: 你好，阿叔。
1: 我听说了，以前我的确怀疑过你，咱们不是过家家玩游戏，干的就是这份工作。 以后你要是有不对劲的地方，我一样会怀疑。如果我有问题，也欢迎你来怀疑我。我向你道歉，正式的。
2: 华东不信任我就算了，你也不信任我。
1: 何春晓，我要告诉你个道理。

回来了。不用看了，就你留下那些小玩意儿，来个偷钱包的贼娃子都能绕开。坐吧。

0: 好久。
1: 你是不是也怀疑我？
2: 在北京，首都机场，你去上厕所的时候有台湾人跟我说话。
3: 小兄弟啊，麻烦问你一下，你知道行李寄存的地方在哪里吗？
4: 不知道，应该在外面吧。
2: 你就躲在远处看着我，怀疑我。如果你心里有问号，为什么你不敢问出来呢？
0: 自己心虚，看谁都虚。问号都在你心里，都说出来了。
2: 上面的数字除了日期，就是街道和门牌号。符号是我编的。三角是林看山，圆圈是他秘书，方块是邮递员，梅花是陆志飞，红桃是你，五角星是老魏下的任务和指令。我说过要记住，就一定要记住。我只能用这种笨办法。

0: 这是我自己编的快速记忆法，
1: 不是哪个台电给我的接头暗号。
2: 哎呦，这是真的委屈了。来，跟我说说，什么叫委屈？具体一点，是什么感受？不服，心里搓着火，想起这事儿就他妈的不想干了。不干也挺好，怕委屈干不了国安，脱了这身警服出去，想干什么都行。
0: 没说不干。
2: 考你一道题。台湾最后一个被捕的中共地下交通员叫什么？
0: 不知道。
2: 记住这个名字，刘青石。我唯一佩服的一个人，24岁秘密入党，台湾地下党和华东局之间几乎所有的联系都要靠他。1949年国民党搞大屠杀，他九死一生逃到香港，就被上级要求返回台湾，结果上级叛变了，怎么办？只能跑，在台湾带着4个战友，跑到台北郊区的一个墓地里躲着，那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是鬼都不如的日子。吃老鼠，吃树根，睡棺材，一躲就是4年。后来有个人顶不住了，下山投降，导致剩下的人立刻被捕，关进了监狱。进了监狱，他才发现自己的老婆也在里面，头发都关白了。后来严刑拷打，不叛变就遭罪，所有人都撂了，只有他死了。他妈妈都骂他，刘青石，人家都说了。说了就没事了，你为什么还不说？你的心怎么那么狠？你个不孝的东西！关了1年，国民党来找他，说如果你愿意去大陆，用你的身份给他们搞情报，既往不咎。我经常在想，如果换作是我，我能怎么办？两难的选择呀，要么被组织不信任，台湾就接报杀人，要么就是叛徒。一辈子定在耻辱柱上。
0: 然后呢？
2: 他想清楚了，回到大陆去，把自己的事情都讲清楚。
0: 要不我也回去，我也只有这样一条路了。
2: 写了10多万字的材料，经过1年的审查，他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既不是罪犯，也说不清身份，不能暴露历史，也交不到一个朋友。只能当一个活死人。
3: 什么好开发呢？
2: 这一待又是22年，56岁才离开农场，被安排去当了一个外语老师。终于可以联系老婆了，那就赶紧写信吧。结果收到回信，他老婆说：“我不认识他，我从来不认识一个什么叫刘青石的人，和他断绝关系了。”后来一问才知道，他老婆带着孩子去了美国。得，老婆不认，那就认祖宗吧。他坐飞机回台湾给父母扫墓，哥哥嫂嫂一大堆的亲属都在机场等着，结果他的飞机延误，大家以为他又被抓了，呼啦全跑。1983年终于平反了，这位老哥又回到了北京，无怨无悔。一个在台湾

0: 出生的人，打算百年之后就把自己埋在大陆了。我还见过他一次，就住在北京朝阳的一个小区里，每天早起出门遛弯散步，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没人知道。几十年一辈子生生死死，那么多的委屈都让他一个人受着。我要是吴生来，我就把他从北京接过来，跟你们讲讲，讲讲山上，讲讲墓地里那一千多个苦日子，枪口底下子弹忙偏出生入死，吃老鼠吃草根睡棺材，这些日子怎么熬过来，一关几十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什么大话都不用讲，你们就看看他，你也可以问他，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喊冤，为什么不觉得自己委屈，为什么
1: 偏重湮灭的性命誓言。
0: 很多误解都是委屈，别人看你夜夜笙歌，可我们为了一份情报喝到胃出血，你要去解释吗？怕委屈就别进国安的大门。
2: 那我当年在国外
0: 前呼后拥啊，一回到单位去食堂吃个饭还得看大师傅的脸色啊，他心情好才多给你一勺菜，手一抖三块红烧肉掉两块。你在外面干了多少活，立了多少威，全扯淡。宣之于口的荣耀无法已经幻想的报销。人生啊就像开车，你想走哪条路都不是自己能说了算，单位就是红绿灯啊，受不了你就下车，就这么简单。你现在当的是盾，如果哪天让你当矛呢，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委屈？
2: 这人生确实难选，
0: 是痛痛快快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是行尸走肉般的活着，哪个更有意思，你要选哪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听完觉得自己更委屈了。
3: 你就别扫我了。
0: 华东受伤了，很严重，准备好吧，以后和锦兰谈恋爱的就得是你了。
3: 啊，
0: 长期监听他一个人顶不住的，钓林看山这条狡猾的鱼谁知道会不会搞上个十年八年，这个恋爱你不想谈也得谈了。
3: 华东怎么会受重伤？我那天跟他追老肖的时候看他只是被绊了一跤。
0: 没有什么不可能，也许哪天你也会，我也会，把你那些不值钱的同情心收起来。牺牲和委屈一样，也是必然的代价，是命。
3: 什么叫命？什么叫不值钱的同情心？我培训的第一课就叫悲悯心。
0: 哎，现在让去盯个人，不能干预，你眼睁睁看他滑向泥潭，你救不救？举一生之力，苍白是。想当菩萨就别当国安，当大夫去。性格决定命运，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

哪里求的啊！我也要求一副了。他妈的，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赢了，这算不算作弊啊？啊！

0: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春雷行动的消息不可能传得这么快，不过夜就直通报社，我们内部一定有鬼。
2: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有鬼你就抓出来啊！
3: 下车，身份证带上。
4: 我
5: 这眼睛都照瞎了，
3: 你这干什么？哎，谁解释的？
0: 哥是你啊！
3: 不要给我搞这套啊！
6: 公事公办嘛，反正我们都自己人嘛，让你们单位办手续提车。
7: 兄弟，要哪个单位去取车了？我怕我兄弟记错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4: 10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去操作。
9: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1: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春雷行动的消息不可能传得这么快，不过夜就直通报社，我们内部一定有鬼。你听我跟你讲，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啊？有鬼你就抓出来啊！每次啊都是马后炮，我都不知道怎么往上跑。不要再讲以前了，以后啊怎么往井收？

0: 哎，起得早
1: 啊。
2: 什么客人这么急，要去外省啊？
1: 不管去哪儿都要迟到了。哎，你司机今天来不来？
2: 来了，随叫随到，要不要送你去单位？
1: 赶时间我就不客气了。
3: 今天晚上没睡好，黑眼圈那么重。今天这么着急是要去哪里啊？
1: 今天去漳州一日游。
3: 漳州好玩吗？还没有去过哎。
1: 还不是都差不多。
3: 睡不好就容易心情不好了。听说吃巧克力会让人开心哎，吃一个。还不吃你吃了。
4: 行了吧。
3: 哎，这几天怎么没见男朋友啊？今天也没来找你啊？
1: 死了。
4: 肯定是分手了。
3: 也许已经换新人了。熟的新人，先去汽车城。
4: 好。
1: 谢谢。
5: 顺利炸响，通知目标公园接头地点作废。

0: 你的安全是第一要务，无论哪次见面，在哪里，只要约定的方式发生变化，马上换第二套方案，比如说堵车、迟到、路坏了，见面的地方有人打架，约好的位置被人占了都算。不管什么原因，接头必须停止。任何巧合，也许都不是巧合。
1: 只要约定的时间、地点出现意外，第一套接头方案直接作废。当天晚上9点整，交接地点改到林中路的太平洋夜总会。你把东西放好，自然有人去拿。此人还真的是每天都要来跑，多久了？1个月还是1年？雷打不动，还真有雷啊！
2: 别的呢？当然是每方面，我再重复一遍，只要是和曹廖平有关的，我不嫌多，全要。嗯？
3: 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曹廖平大概率有问题，接头的规矩、应变的方式他都懂。
3: 欲盖弥彰，安排不够吗？
4: 老板，我等了好久都没有人进去啊！你的卖车的牌子在骗你啊！到底谁说的能私下退钱？老板还是销售？
5: 谁都骗我钱，是一件转移制了。回家经历难，看他赶紧过来，我们在汽车站汇合。
3: 汽车站去哪里啊？
6: 漳州一日游了。
7: 上海咱们是上海的是吧？来，咱们下车，咱们在一块儿坐车上。
8: 我帮你搭把手，来，好，没事。啊，
9: 你说就听呀，一会儿大巴就进来了，你看堵的，我帮你搭把手。
10: 请他等，等会儿我帮你挪一下。
9: 我老婆在站着待着，坐副驾跟我出来，出来一撒也不怕。哎，你行车还招人吗？
10: 我
9: 把酒也留一点。到时间记得接我。
10: 好的。
9: 列车上车，看好自己的包，看好自己的东西。哎，大姐，把你的拉链拉好，行程里要是谁丢了东西啊，我也要跟着扣奖金。
10: 好，谢谢啊，王领进啊，自己找。
11: 王姐，
10: 你怎么来了？
11: 不欢迎吗？
10: 欢迎欢迎。
11: 老板，
10: 我搬砖，他阑尾炎，住院了，我拿不到假条，请不到假，
9: 王领
10: 我只能直接过来，不管了。
11: 行，上车了啊。
9: 来，上车。
12: 我们的旅程已经正式开始了，虽然咱们相聚的时间不长，只有1天，但是有句古话说得好，千里有缘来相会。行程当中，谁要是讲了那么多，也不推销高价的商品，一日游嘛，酒店肯定抽不了佣金，餐厅应该也没有回扣吧？一个个都自带面包干粮，要是门票再没有差价，思辨题。
13: 你说他们靠什么挣钱啊？不赚钱的事情谁也不会干。越是看不到的地方，越有钱赚。小鹿说的。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14: 最近情况怎么样？
15: 最近非常好，还是上次那些药啊？
14: 是。

0: 有事儿啊？啊，看看。到我这里来的人都不好说。不好说那怎么说？
1: 。
2: 哎呦，这项链真漂亮啊！哎，来看看，来看看这珊瑚项链。哎，咱们出来玩啊，得挑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呀？大姐，这个挺漂亮的。
3: 刚刚嫌我们吵那个人，他是个偷。
4: 挺好的，不怕挣钱了，就怕白服务。
1: 好，买完了跟我往前走。
4: 啊，走了，走了。
1: 小集市是当地村民的一个特色，喜欢的可以带一张回家，都是手工制作的。后面的朋友跟我往里走，走到最砖头，风景最漂亮。然后我们的西北边靠北边的方向是台湾海峡，大家可以到这里拍照留念。
5: OK， 谢谢你啊。哦，没事。
6: 共果。关帝庙里面的义工给的，分你一个。
1: 谢谢林总，大吉大利啊！
6: 哎，我记得这边有一个凌峰塔，是不是在哪边？
1: 西北边吗？没有吧？你说的是不是铜山那边？
6: 不可能啦，肯定有，我不会记错了。我以前有亲戚登上去过。
7: 导游。什么时候集合？
1: 3分钟以后往回走。
7: 好的。
1: 你刚刚说什么？
6: 哎，发票，我们俩的发票怎么开啊？
1: 你们台上也要发票啊？上哪儿报啊？
6: 当然回公司报了，我们要合理抵税了。我现在大陆企业，你们知道吗？风太大了，走了。
8: 哥，西哥，我调查清楚了，曹小平一直有晨跑的习惯，至少20年了。只不过以前都在市体育局附近，要么就是单位附近，最近才到人民公园。
9: 不对，
8: 什么不对？曹小平吗？啊，不是，这个刀干嘛？
9: 偷摸出轨，给别人戴绿帽子，被人堵在门口，还能这么意气风发吗？哎，要是你的女朋友让别人睡了，还把你扫地出门，你或许能忍。华东呢？你把他那么骄傲的人强调给笑了，他会怎么对你的？
8: 搞死我了！
9: 哎，行了，去见你的情人和他那位心细如发的邻居吧。
8: 麻烦你了。

0: 在这儿给我拍张照。
1: 不管你要搞情报，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0: 走吧，拿好自己的包啊！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检查好自己的包，跟同行的人依次上车。
2: 老板，
0: 看好包啊，大叔，自己找空位坐好。

0: 我没睡，我是眼睛有点酸。
1: 找你出来不是站岗，想睡就睡嘛。
0: 那老板，你有事情就叫我，我睡觉很轻的。
1: 跟你姑姑那么久，怎么没有当兵啊？
0: 我姑姑要是做导游，我是不是还要当司机啊？
2: 没有机会约姑姑出来一起吃个饭。我有个朋友想搞军产生意，我也是导游了，穿穿针引引线。
0: 老板，我要是办不成，吃不了这顿饭，你是不是要把我辞退了？
1: 你那么聪明，别把我辞了就行了。
2: 到站了叫我。

0: 服务区到了，要上厕所的上厕所，咱们先口气，10分钟之后继续出发。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大家都等一会儿，我钱包丢了。现在先别下去。
2: 哎呀，大姐，我要上学。
3: 对，我要上厕所。
0: 都别吵，我们先听他说好吗？姐，你钱包什么时候丢的？在哪儿丢的？
4: 买香红项链的时候还在，刚才一摸没有了。车里面肯定有谁。
3: 谁？
4: 谁？一个都不能下去，我要挨个查，我要挨个送，谁都不能走。
3: 你说是谁？谁了？谁了？我没有。
0: 大姐，先等一下，先等一下。马上就好，我把事情捋清楚好吗？姐，你说
4: 他不是你邻居吗？我们要不要帮他说说话？
0: 包里还是在身上？
4: 身上。
0: 这里有个细节很重要，项链在包里，钱包在身上，你的注意力在项链上。如果有人顺走了你的钱包，你是不知道的。
3: 对，
2: 是啊，就是。
4: 其实保证就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看上车之后，您坐的那个位置，前边是我，你能看见，左边是过道，后边的人如果想偷，你也可以看见，两个座位之间是没有缝隙的，想伸手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偷，也只能是右边的人。
4: 确实，
5: 右边那个是我妹妹。
4: 怎么会偷我的钱包呢？
0: 那就排除车上被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能不能假设说，唯一偷钱包的地方，可能性最大的地方，只能是卖项链的？
3: 对对，就是。
6: 这个你能力很强吧？去哪里先倒一个？
4: 那要什么？
6: 要么像公安，要么像法官，要么。像记者，其实他也不知道钱包在哪里丢的，只要不丢在车上就行了，
7: 只要不扣他的奖金就行。
8: 那今天这个会议就到这儿了啊，你们几个留一下，跟曹工好好把这个方案交流交流。
9: 啊，焦总慢走啊。哎，
10: 曹教授，这么晚了喝咖啡。

0: 能睡着吗？
1: 我这咖啡喝了睡得香，你试试。
2: 我不喝。
3: 嗨，你这不就是中药吗？这
1: 调身体的，试一试啊。
4: 再怎么加班熬夜呀、啊，明年就得跟着您一块儿喝了。
1: 方子我都给你们留着，等你们老了一块儿调一调。
5: 行，好，谢谢，
4: 谢谢大哥，谢谢。哎，
1: 我说你们这么年纪轻轻的，不会回家就睡觉吧？
2: 那还是啊，睡觉
1: 没有夜生活吗？
2: 没有。啥夜生活？
1: 夜总会去过吗？
2: 没有，没有，
6: 没去过，
2: 没有，
1: 都没去过，
2: 没去过。
1: 好，今天我出血，自费请大家伙去夜总会，走。
7: 检查好自己的东西，带好随身物品。
8: 还要回旅行社吗？要不我捎你一段。
7: 我跟你秘书上次都说好了，不要发票，不打折，咱们说好哪天直接上车就行。那你们今天突然过来，我不好安排啊。而且开不开发票这种事儿，你别当着我同事了。
8: 哪个是你同事？啊，
9: 林老板。哎，
8: 哦，脸怎么回事啊？
9: 让疯狗咬了。
7: 什么时候啊？
9: 那疯狗咬人还分上午下午啊？不逮着你就咬。
8: 你是要接我还是来接美女啊？
9: 我先把她送回去。七哥没跟你说吗？晚上约了卫生局长批文件的事儿，没给你打电话。
8: 打了，我跟他讲直接在太平洋见了，那边也能吃饭，你不用跑来跑去了，麻烦了。
9: 听你们的。
10: 曹教授要去太平洋夜总会，你的邻居也建议去那儿见卫生局局长，你猜是不是巧合？
8: 哎，看到我跟小哥认识还这么熟，一点都不惊讶啊。住你们隔壁，你们的秘密我一点都不知道。哎，
11: 老板来晚了。
8: 哎，你把他送回去吧，我搭你们说明车好不好？
9: 没问题。
7: 那我走了，拜拜。好吗？
9: 没事儿，一会儿买个冰棍敷一下就行。他才惨呢，他
7: 砰砰砰，
9: 一脸都被打了。
8: 下午停住点，起工后八点，爱别家呀。哎，你们说这世界是不是很小啊？融海到台湾300公里了，中间隔着那么宽的海，我漂洋过海来到这边，莫名其妙就跟你们两口子坐在一辆车里。这么大的城市啊，我跟小哥是搭档，跟兰姐是邻居了，你这讲出去都没有人信了，有没有？你们不要光顾着自己幸福了，什么时候给我也介绍一个女朋友啊？这背井离乡的，得有东西能让我留得住嘛。
7: 你们天天都往夜总会跑，还需要我介绍啊？
9: 我只是个司机啊，我没有资格进去，只能在门口等。你不信你问林老板。
8: 他根本就不是司机了啊，他是导游了。全程的夜总会都是他带我们去的了，一个都没有落下。
7: 你这么厉害，当导游应该去我们那儿啊。回头要是再遇到我不会的问题，你还能帮我回答一下。
9: 什么问题啊？
7: 林峰塔你听过没？
9: 什么林峰塔？根本没听过，我只听过雷峰塔。
8: 是文峰塔了，没有什么林峰塔了，是我记错了，把你唬住了。
7: 我说我怎么没听过呢？还以为新开发了一个景点，我们又能多收钱。游客就喜欢这种听起来划算的事情，比如风洞石跟文峰塔连起来说是一站，分开说它就是两站，买一赠一，听着就开心。
8: 兄弟啊，你好福气了。怎么找到一个这么又漂亮又能干又聪明的女朋友了？说真的，你不要干什么导游了，你就过来带着我们三个一起干 CT 干核磁了。
9: 那不可能啊。
7: 条件我还没谈呢，你就把门堵上了，那万一林老板舍得出险呢？
9: 不是，你昨天晚上在家里才说自己要独自开一个什么旅行社，今天就变卦了。
12: 那个林汉山，他就是个冤大头，
0: 那个一日游看起便宜，其实还不如五天四晚的深度游啊，一路上到处都是坑。哎，还好有我在，如果不是我的话，不晓得他。

0: 那坑成啥子样子？
1: 哎，你说会不会他看上了个导游，一直追到人家跑？
0: 哎，不可能，别个有男朋友，你不晓得吗？之前别个争风吃醋打架耶，把脸都打肿了耶。那个椅子啷个调？
1: 你右边。
0: 莫笑我。哎，对头，那你之前跟林寒山两个娃子咋打呀？是不是因为夜总会的小姐，两个找一个，是不是？
1: 不是的，老板喝酒喝醉了跟别人打架，那我肯定要上的嘛，不然咋可能给我工资呢？
0: 都身为女人，
1: 因为喝酒，别个就是些陪酒小妹了嘛，来赚小费，就是周围那些场妹，咋可能看得上我嘛？
0: 场妹，场妹啷个可能在这儿打工啊？
1: 赚的很多。男人只要一喝多酒，钱都不认识，那个消费像纸一样这样撒。
0: 还以为只是拿死工资。
1: 我这种服务员才拿死工资，还好出来当司机了，不然还在厕所里面闻死魂一样。
0: 哎，那你跟小江的那个打烂相机的钱，你们凑齐没得啊？
1: 我发的工资就凑够了嘛。
0: 8点了，
1: 忙过了吗？
0: 没啥子，我要不坐在前面那点下了算了。
1: 回学校吗？还没到呢。
0: 哎呀，最近学校查得严，我家都没钱，天天坐个那个皇冠车回来，你觉得我名气还不够大嗦？
2: 来来来，都穿好了吧，让小伙子带咱们去。
3: 你先去，我马上到。
2: 好，马上。哎，好。

0: 那种。
1: 哎呀，廖所长，你这么忙的人还给我打电话了解情况，我这是什么待遇啊？误会，误会，全是误会。哎，已经解释清楚了。

0: 就在现场，要抓人的。
1: 抓什么？抓什么人啊？
2: 人吗？快起来！
3: 哎，林局长来了！林局长，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4: 林局长，
3: 都是好兄弟。坐坐坐，
4: 林局长，请坐。
3: 坐坐坐坐坐，不要客气。
5: 不见你，欢迎。

0: 你说的不舒服是疼啊，还是闷呢、啊，还是喘不过气儿啊，是什么？
1: 就是心脏这个位置，有的时候会气紧，晚上的时候会比较多。
0: 看这个心电图呢，目前是正常的。
1: 好，谢谢医生。
2: 你好，交费。
3: 我是学生，是不是可以半价呀？
1: 哎，你好，不好意思，你拿错了，这是我的学生证。
4: 林娜，赣州师专英语系毕业，2年半前参加成人高考，压着线考进师范学院外语系，籍贯四川，给外文杂志社投过稿子，笔名秋天，没错吧？
1: 你是谁呀？
4: 有个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
1: 你是什么人啊？
4: 打给我。注意保密。
1: 那我要去哪里？配合什么调查呀？
4: 等我通知。
5: 好，今天学校的伙伴很好，很喜欢。
6: 那我不跟你讲了，拜拜。

0: 赏金确协会值班室，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我想找个人，是你们的人。
0: 哪个部门？叫什么？喂，说话。
1: 我忘了。
2: 稍等我一会儿啊。
3: 酒量还真的是好了、啊，哎
4: 呀，现在不行了，太大了。
3: 改天我们再安排一下。
5: 老公，今天让我们长了见识、啊。
3: 应该是我们俩顺路一起回家了。
6: 怎么回事？
3: 哎呀，年轻人事情不要管嘛。啊！
7: 走、啊，慢点，慢点，慢点。
3: 徐姐，再见啊！改天再喝。哎，好，七哥，我们俩回去吧。
8: 路上看好了啊。别让人埋伏在哪儿，脸上又得挨一拳。
3: 放心了，有我在了。啊，走了。
9: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0: 你那边什么情况？
8: 我钥匙里一帮科研人员从身边经过，叽叽喳喳，说的都是些有趣的话。哪怕我再不感兴趣，也会转头看一眼。但是他没有。
10: 曹了平呢？什么反应？
8: 和林一样，心不在焉，越来越有意思。
3: 你们在干嘛？啊？
11: 小敏在干嘛啊？
12: 那前面是不是在查酒驾呀？一年难得碰见两次，这次肯定是严打。
3: 是啊，打电话给你姐夫。
12: 哎，林老板，把车窗摇起来，一会儿死都不要下车。
3: 万一打仗当逃兵，是啊，又没杀人，怕他干什么？
13: 上一辆，哎，上一辆。下车，把身份证、驾驶证拿出来。下车，一下车，下车。

0: 身份证带上。多少了？哎，啊，
1: 多少人？喂，七哥，我跟林看山碰到陈总在了，
2: 还是上次那个交警。
1: 哥，眼睛都照瞎了。
2: 在悬浮路。哎，站住！哎，
3: 对对对对，
1: 哥，哥，
3: 哎，对对对对，
1: 哥，你拉我来
2: 干嘛呢？
1: 干嘛？
2: 谁解释你了？
4: 你解释了，干！弄不着我，
1: 这是你啊！
2: 轻一点吧，
1: 别
2: 喘，别喘，
1: 谁是你哥？不要给我搞这套啊！
5: 哥，你要不先把人放了，他喝多了。
6: 你们完蛋了，把你们县市长叫过来了。
7: 这个你喝两杯猫尿，你连省长都认识啊？把他放开，我看他怎样。走开。
8: 喝多了，喝完酒，喝完太多了吧？
6: 是啊。
5: 不要乱讲了，没有喝酒了。
6: 这回这牌子真的假的？假的也没事，公事公办嘛，反正我们都自己人嘛。回头叫你们领导。
5: 坐起过来取啦！哎，
6: 散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看了，你不好看呐。
5: 哥，是，都是自己人，都当过兵嘛，对不对？来来来，大晚上的，兄弟们都辛苦，我兄弟们拿去卖点烟啊。让他走个直线，把钱数好，放口袋里，都没事的话，我就让你们走啊。
6: 把车开前面去，别挡路。你们两个跟我走，
5: 哎，开前面开哪里了？我来开了，
6: 开不了了。嗯，好，好，知道了。
5: 行啊，知道你们有关系了，不知道你们关系这么硬啊？我无所谓啊，上边让我放人。
6: 那我就放喽。谢谢公安，谢谢兄弟了。以前不认识，以后就认识了嘛，交朋友。
5: 上面只让我放人，没说放车。
6: 你把车开到交警队第二停车场，钥匙交给值班室的杨警官，明天早上8点上班，到你们单位办手续提车。
5: 兄弟，要哪个单位去取车了？我怕我兄弟记错了。
6: 这车不是你们原来单位的吗？公车私用，不好摆到台面上来讲吧。你们医药管理局权大势大的，把全城马屁药都归你们管，还怕这个？队长，我们什么时候连医药局的人都得罪不起了？他一个下岗还是下海的职工，那我是不是还得摆一桌给他赔礼道歉呢？今天晚上交警队见不到车，吊销行车证。
9: 我只能送你到路边。今天我可以送你到你家门口。以后我喝再多都不怕啊！不管是半夜去打点滴，还是去交警队还车，咱俩以后都有伴。<笑>
10: 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两个成为邻居，闷声发大财。你这样嘴紧的人才能干大事了。以前每次送我回来，也不讲跟隔壁什么关系。
9: 这个。 就像打炸金花，你安排你憋不住，被打得好惨哦！<笑>
5: 我要是有你一半嘴紧，林局长也不会信不过我了。
9: 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刚开始谁都身份，就像咱俩的关系，过了那么久时间，那就算再不信，不是还得信吗？<笑>走吧。
5: 哎。

0: 我哪在医药管理上过班？
1: 那是七哥下海之前才能上过班，
0: 他差点就干到处长了。哦，车是他的，医药界的关系也是他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做 CT 和核磁租赁？为什么令局长会相信我？
2: 因为啊，他们跟医药局那是兄弟单位。
3: 哎，把你送回来了。
2: 兄弟单位，你晓得吧？
4: 兄弟晓得，单位也晓得了。打你那个人晚上再过来，拍拍墙，哥带把帮手来干的。
3: 早点睡啊。
5: 慢点，这么多。
3: 别太累啊。
5: 谢谢啊。

0: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教头，我要举报曹亮平，我有证据。
2: 贾将军，
3: 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国家的事情，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发毒誓。
4: 你敢对着妈祖发誓吗？
5: 好了，
6: 何山祥，哎，谁
7: 来了？林老板，
8: 早应该过来拜访一下了。哎，这手忙脚乱，我帮你了。哎，
6: 不用，
7: 林老板，
9: 坐坐坐坐坐。

0: 李沁其实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理智、冷静的这样的一位律师。
1: 主任，
2: 哟，沈律
3: 来了。
0: 可是他的工作环境，包括成长环境，又是一个比较具有喜剧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其实人物和环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反差。所以这是我最开始，喜欢他的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他对于这个

0: 案子的程序也好，然后对于办案的逻辑也好，它非常的清晰，它是比较理智的，比较克制的，然后就是精英律所的样子和精英律所的团队。他打官司的方式是理性为主，法律程序为主，证据链为主。
1: 我的建议，认罪认罚。
2: 你觉得我有罪？
1: 是否有罪是根据案件事实证据来定义的。
0: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其实虽然我们是一部律政剧，可能看起来听起来比较严肃，但实则我们还是有很多幽默色彩的。
3: 英超，
4: 李律，能跟我学习是您的荣幸。
5: 我的荣幸。
0: 他的冷只是他在对待案件上的这样的一种克制吧，但是其实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另一种幽默，是一种冷幽默。其实他还是有这个东北人的底色在的。
1: 哎呦，你是挺虎啊，给东北虎打电话，那不是动物吗？
0: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其实我还是会去发掘一些，就可能我韩东君本人的这个东北人特质可能会出现一些。
1: 哎呀，行，养只老虎还没忘找个饲养员，没这饲养员巴不得得给我一口。你还整那澡堂子二楼去，你整挺潮啊你。
0: 但是我又要保证理性的这个整个的人物基调。
1: 这个案子我打与不打，赢或者输，我的未来还是律师，但您不一样。
0: 其实也有情感的碰撞、反思、思考，尤其跟父亲的关系、跟妈妈的关系，包括案件的一些解读。其实我觉得李信不是一个单一的人物，他的内心会比他所展现出来的外表更加丰富。
6: 诊疗记录以及出院记录中写道，患儿病情危重，并已向患儿家属交代了病情，随时有心脏骤停以及呼吸骤停的风险。那患儿家属表示了解，且主动放弃治疗，要求出院，以报出院。
0: 因为也是第一次进到这个法院，其实那一刻井井有条，头头是道的再去这个辩护，就觉得自己真的像一名专业的律师一样。就是其实当你理解了这个案件本身和理解了理性的思维逻辑之后，其实这些大家认为比较刻板的法条也好，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专业的话术也好，当你真正理解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挺简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剧本，我们现场的台词也尽可能的是希望可以让观众去看得懂，去听得懂。
7: 公诉方指控的八项罪名，我方对非法经营罪。
8: 咋的？你有啥要说的？
9: 整吧，
10: 整，
9: 整，干，
10: 来，
9: 干，来，
10: 来。
0: 政治上一定不是一部传统的律政剧，它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也可以从中获取对法律常识的一些了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很诙谐幽默的东北地域色彩，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一部蒸蒸日上，也希望大家的日子每一天都蒸蒸日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

0: 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4: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5: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6: 一队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7: 好好学操作。
8: 好，他们何止我来欺负人？
9: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5: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5: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3: 干嘛？干嘛？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姐这言行举止，把我林家这几个姑娘都比下去了。
1: 我看如姐娴静，淑姐娇憨，倒是更好。
2: 在京中时，就常听太妃老娘娘念到府里的姊妹。我特意挑了些礼物带回来，略表亲近之心。听闻妹妹常为老太太抄写经文，如今徽墨以潘氏所出为最佳，这款墨潘氏仅出了三块，三妹妹试试，看与李墨相比，哪个写着更好？
3: 谢谢郑姐姐。
2: 听闻四妹妹亦犯桃花癣，这是清养丸，给太妃老娘娘调理身体的王太医擅长癣症，我求了她给妹妹做的。妹妹如今调理起来，也许明年春天就不怕桃花了。
4: 谢谢郑姐姐。
0: 怡姐儿，我越看怡姐儿越喜欢，真恨不得她是我林家的姑娘。
1: 我家老爷和你一样，天天不住口地夸锦旗，恨不得锦旗是他的儿子。

0: 晚辈见过国公夫人，莫卿。果然是仪表堂堂，不同凡响。难怪能在军中屡立奇功，让我家老爷赞不绝口。这是国公府幼女，刚从京城回来，你应该叫声妹妹。
1: 郑妹妹，林大哥，老太太这几日一直念叨太妃老娘娘和姨姐，要不然让姨姐给老太太请个安。哎呀，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娘娘也十分挂念老太太。
1: 锦旗，
0: 我们要说话，你送姨姐去老太太那儿坐一会儿，陪老太太说说话。
1: 是，晚辈告退。郑妹妹，请。
2: 有劳林大哥。

0: 平，想来是出自刘梦德的《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世人皆爱此句，我却更喜欢他这首诗中的另一句：“万径身外寄，一杯腹中宽。”洒脱随性，别有风骨。
1: 刘梦德此诗虽工整绮丽，但终究是唱和之作，失了下乘。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他的好友张水部的那首脍炙人口的乐府词。
2: 大爷，
1: 慌慌张张的做什么？
2: 玉婵姐说，这盆兰花叶子发黄，看着不对，让我找大爷拿个主意，要不要拿去给赡养兰花的花匠看看？
3: 这还用问我？还不赶紧去！
2: 玉婵姐是怕大爷回去。

0: 去，突然见不着，我们不高兴吧？我这就赶紧拿过去。
1: 让郑妹妹见笑了。想来那盆兰花，应该是林大哥心头所好。突然想起来，还有公务要处理，必须要去一趟，不得不失陪了。
0: 还望郑妹妹恕罪，改日一定赔礼。
2: 公事要紧，林大哥去忙吧。
0: 再往前走几步就是老太太的住所。银尘，你带路。

0: 劫富淫，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林锦旗到底打的什么哑谜？他不会是想为姓赵的那狐狸精守节吧？
1: 怡姐，你跟父亲仔细说说，林锦旗到底什么意思？
2: 张杰此诗看似写劫富，实则以诗明志，在婉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的拉拢示好。
0: 林锦旗看出来老爷想拉拢他，是在婉拒老爷。
1: 难怪赵阁老如此看重他，果然是精明厉害的。
0: 那这婚事还继续谈吗？
3: 谈，必须谈。如今太子殿下器重他，国公府需要这个女婿。
0: 可是林锦旗已经婉拒。
1: 自古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轮不到他林锦旗做主。何况怡姐的品貌才情，再加上我们国公府的家世，他林锦旗也是人啊，只要拿捏住他的喜好，行其所好，言其所喜，令他心生念想，不能拒绝。

0: 这就是废帝的长子，简太子。你深夜找我来，不会是为了和我讨论皇家长相的吧？圣上当年攻入城池，宫内大火，废帝和废太子从此失踪，据说他们逃往了海外。圣上不能释怀，才几次派遣郑守备出海寻找。
1: 都是些风言风语的谣传，当不得真。最近还有个谣传，说当年废太子并未跟随废帝离开，人还在建陵。金陵城当年的血案未散尽，如今是谁又想借刀杀人？不管是真是假，太子殿下都奉圣上的密令前来调查此事。
2: 听闻汉王也派了心腹，想要赶在太子殿下之前为圣上排忧解烦。冯太，你我行事，能需小心。20多年过去了，只凭相貌，怕是找不到人的。家父
0: 生前曾教过废太子几日骑射，废太子的左手食指要比中指长半截，异于常人。 他心有介怀，常蜷缩左手于袖中，知情者并不多。

0: 有心者总是能知道的。
1: 小姐，林大爷常来这间书画行，定有心悦之处。
2: 这位小姐，哎，想要什么书？

0: 这盆兰草怎么卖？抱歉，这盆兰草不是卖的。您要是喜欢兰草，可以看看香囊荷包，上边也有绣着兰草的。这盆兰草十分合我眼缘，我愿意出高价购买。哎，实在对不住。
1: 这兰草是我女儿养的，不能卖。可否请令爱出来商量一下？也许令爱看我心诚，愿意割爱呢？那请稍后啊，兰香，你过来一下。 有一个客人要买你养的兰草，
2: 来了，我擦个手就来。

0: 小姐。
1: 我一走进店里，就看中了这盆兰草。
0: 这兰草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是院里自己长出来的。这个陶盆也值不了几个钱。
1: 我知道，但是有钱难买心头好。我就是喜欢，愿出高价求购。
0: 小姐愿意花多少钱？
1: 50两银子。100两银子。
0: 小姐真的愿意花100两银子？
2: 你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吗？区区100两银子，别废话了，就说卖不卖吧。
0: 卖。

0: 100两银子。
1: 您报好了。
0: 刚才听到令尊叫你兰香，想来这花和你有些渊源，你不会舍不得吗？
1: 我更喜欢这个。小姐慢走，你慢走，
2: 慢走啊！哎呦！

0: 哎，兰香，玉蝉要是知道你把他们送给你的兰草卖了，不会不开心吧？爹爹，这盆花要是你送我的，有人花100两买，我该不该买？
1: 卖呀，100两啊！
0: 这得多辛苦才能挣来呀！一盆兰草不当吃不当穿，也不值什么钱，爹回头再给你挖。
1: 对呀，玉蝉姐他们要是知道一盆兰草换了100两银子，只会开心。回头我再分他们50两，他们更开心。
0: 嗯，对对对，分他们50两。

0: 小姐，这兰花我越看越眼熟，怎么瞅着和林府大爷的那盆有点像呢？
1: 是吗？
0: 嗯，盆子看上去也像是一对儿，林府大爷好奇怪，说是心头号却一点不讲究，怎么能用这样的盆子放在案头？
1: 你觉得应该用什么？
0: 嗯，小姐平日用的那些吧，青铜菇、蒲垂瓶、定阳花尊、湿草瓶，
1: 连你都知道不配。

0: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就替你免了这一恨吧。既不配，毁掉就好了。
1: 可小姐才刚买回来。
0: 我乃国公之女，幼承庭训，长自宫闱，毁不得一株兰草。
1: 能毁，能毁。
0: 去把大管家叫来，我有事吩咐。
1: 是。

子都城北迁，欲勾栏便戏社会剧，没有演出，贩夫走卒，达官贵人汇聚，说拉弹唱，沸沸扬扬。

0: 荣幸，陆先生吩咐我过来给您送宝箱记的最后一折。
1: 嘿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宗白先生竟然写完了。往常哪次不是喝得酩酊大醉，迟迟不肯交稿？
0: 先生喝得微醺时，我在他酒里兑了甜水。
1: 还得是你个小机灵，等你出师能写戏时，我一定找最好的伶人来演你的戏，让全金陵城的人都来看。
0: 我写戏？
1: 对呀、啊，每次我找宗白先生讨要戏词时，他都跟我念叨说，等你出师了，就再也不要去烦他了。
0: 出师？我都没有拜师。
1: 陆宗白要是在乎这些虚名俗礼，他就不是陆宗白了。你也不想想，若是只需要你陆写誊抄，他又怎么会教你那么多？

0: 先生平日里讲的很有意思，我光顾着听了。
1: 幽灵卑贱，连带着给幽灵写戏的也难登大雅之堂。不过我就问你一句，你喜欢吗？
0: 喜欢。
1: 那就行了，人生苦短，就要做自己最喜之事，才不负来世间一回。又有新的戏折子了。
2: 太好了太好了，这宝箱记终于更新了。

0: 总觉得这里缺了些什么，我这心里憋着团火，没发泄出来。
1: 让我们看看，再加点什么。
2: 缺点什么？
1: 多谢姑娘，
3: 我给你拿过去。
1: 那有劳姑娘了，
3: 举手之劳。

0: 这边。
1: 啊。
0: 多谢。啊。
1: 放在哪里？
0: 啊，放那个箱子里就好。

0: 人有何冤情，一一速来。
1: 大人用兵。
2: 哎呀，大人，还是我来吧。她叫谭娘，是个寡妇，本应安守本分，却试图勾引我，使我不为所动。
3: 怎么样，二哥，我没骗你吗？这一戏值不值得专程来看？
1: 马过秋，高赤胜。
3: 不愧是桃花郎所说，那是芙蓉秀唱得好。

0: 有人要害我们，要毁了你我名声。醒醒！
1: 你买通戏班的乐师拿到了曲子，你猜这箱子里有没有珍珠金缕衣？
2: 别做焚亲煮贺的事儿。

0: 没人，
1: 是没人，有鬼。
2: 叫这反复与我受眼煎熬。
0: 二哥，刚才那个女鬼不跟你说，
3: 能在西峡书院给韩秀才下药，又大费周章的把人从城外运进城内，只怕是韩秀才乃位有权有势的同窗。
4: 班主，韩秀才无碍，因是喝了有蒙汗药的茶水，睡到药效散去就会醒来。没事，我就先去忙了。
3: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今日幸亏你机灵，不但躲过了一劫，还帮西填了重彩。
5: 会不会是冲着我来的？韩秀才是被我牵累了。
3: 冲着你？你一个姑娘家又会得罪谁？
5: 没有得罪过人。
3: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定是韩秀才在书院得到了先生的青睐，挡了别人的路，才会设下毒计，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坏了韩秀才的名声，毁了他的仕途。
4: 班主，林三爷想见班主。林三爷常来看戏，打赏丰厚，实在是不好推脱啊。
3: 我去去就来，回头咱们和韩秀才一起回去，商量一下该怎么办。

0: 父亲棋高一招，女儿佩服。
1: 带进来。人生可不是下棋，输了还有下一局的机会。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很多时候输就是死。不中用的东西，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喂野狗吧。吃象搏兔，皆用尽全力。做事最忌妇人之仁。
0: 父亲，对许兰香，女儿可不会心软，只是不想她死得太容易，反成了林锦旗的执念，让她念念不忘。
1: 倒也有些道理。那就如你所愿，毁了许兰香，灭了林锦旗对她的念想。

0: 有兰香消息吗？小妈，别急，别急啊！兰香，她胆大心细，人又聪慧，就算是有什么事儿，她也会逢凶化吉的。放心，放心啊！
1: 都怪我大意了，以为歹徒是冲着韩秀才来的，没想到竟是兰香。
2: 这事不怪你，怪我。我不该让兰香一个人去送稿子。
3: 就是我这做爹的不好，就想着赚钱，光顾着生意，我就没顾上自己的女儿。
4: 先不要自责了。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兰香的下落。
1: 已经夜尽了，怎么还会有客上门？

0: 徐叔，我听说了江师傅了。大爷，哎，
1: 徐叔，
0: 江妈，求求兰香吧，我求求您，求求兰香吧。
1: 徐叔，放心，徐叔，一定能把他找回来。
0: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徐兰香的。起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
1: 快求求兰香吧！
0: 放心，徐叔。
2: 刘先祖吗？这是我醒来以后在桌上看到的。不是报官了吗？怎么没把号给府衙？金陵城里，一个大活人说不见就不见了，手脚如此干净利落，就怕线索交出去。
3: 给的是鬼，不是人。我们猜测，歹徒非富即贵，衙门里面可能有他的人。兰香画的人，看装扮，就是我们戏班里的杂工。可是我问遍了我们戏班所有的人，都说没有看见。
4: 兰香既然是从戏班失踪的，那就从戏班开始找。
5: 昨日兰香来时，我们要上演新戏，都在忙着排练，没留意周围。
6: 我醒来的时候，门是大开的，桌上的笔墨也被干，歹徒应该刚走不久。

0: 当时戏散场不久，驴车骡车都陆续离开，歹徒应该混在了其中，带走了蓝香。
1: 班主，外面来了一队官兵，说是贵人丢了财物，要走整个戏班呢。
2: 我去看看。
3: 封锁御工来，一个都不准出去。

0: 去那边看看，
1: 快点，走，快点，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
0: 费太子会在这种下酒楼的地儿？消息可靠吗？
1: 可靠不可靠，搜搜就知道了。后门守住了没有？
0: 派人埋伏好了，只要有人想从后门逃跑，一逮一个正着。

0: 大官人，对不住，想去拿些柴火的，竟沾到您的身上了。韩秀才，
1: 刘叔，这位是刘叔，在戏班的茶水房做了很多年。
0: 芙蓉秀查问过戏班里的所有杂工，都没看到异常。是，问过刘叔，问过。
1: 昨日，你可见到一个脸生的杂工出入戏班？想好了再回答。我若是不满意，就只能让官兵来问你了。我只是想找到昨日失踪的姑娘，对衙门的事没兴趣。
0: 刘叔，
1: 许妹妹是陆先生的嫡子，陆先生为了这事，昨夜彻夜未眠。你要是知道些什么，就悄悄地告诉我们。
0: 刚才那两个官兵是从后门方向过来的，看穿着是后军都督府的，后门外现在肯定也是重兵把守。
1: 告诉我你昨日看到了什么，我保你安全离开这里。
2: 我查仔细了，再去后门看看。
3: 只要你带我离开，我就告诉你那人的模样。
1: 一言为定。

0: 我是牛俊峰，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许梅梅到底在哪儿？
2: 目前只知道她被带离了金陵，
1: 不在金陵了。
3: 到了我柳月娘手里，就算你死了，我也能从你骨头里榨出油。
4: 无论有没有圣旨，汉王都不会让太子殿下活着离开金陵。若要博得圣旨，必须回京，请凤台助太子殿下离开金陵。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4: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李队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切磋切磋。
9: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原生阴阳，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赵师兄，
1: 贤侄怎么会在这里啊？我就
0: 在这儿。晚辈约了朋友来看芙蓉秀，没说几句话，芙蓉秀就被人带走了，说是有贵客丢了要紧的东西，要搜查整个戏班。原来是赵师伯和赵师兄。
2: 对不住啊，芙蓉秀和其他伶人需要配合问话，不能见客。哦，
3: 两只手伸出来。
4: 魏太子的左手食指要比中指长半截，异于常人。
0: 这些官兵啊，都是大老粗，查找失误这种精细活，还是得武成兵马司的人更在行。不如派人去请。
3: 贤侄的好意心领了，已经调集足人马，不必麻烦兵马司。
5: 你们两个那边查完了，我去这边。
0: 不知赵世伯丢了何物啊？晚辈在查案寻物方面也颇有心得，愿意帮忙。
6: 不用。哎呀，
7: 一点家事而已，不必麻烦贤侄了。
0: 啊，晚辈冒昧了。哦，忘了介绍了，这位是韩秀才，如今在栖霞书院读书，是守一先生的学生。
8: 晚辈见过赵员外。
5: 这边，
0: 这位是贾先生，苏州昆山人士。赵世伯若是喜欢昆山腔，
3: 闲职有客就去忙吧。
0: 晚辈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忙，
3: 还傻站着作甚，还不赶紧送锦旗出去。啊，
2: 贤弟请。
0: 晚辈告辞。
2: 是。
9: 你伸手。
2: 还有事吗？不远送了啊。
8: 原以为要盘问一番，没想到直接把我们押送出来，似乎生怕林指挥使多留一颗。他们到底要找什么？
10: 这我如何知道？

0: 二位请。刘叔，来。
1: 看清楚了。就一种，找一个身形相似的尸体，立在桃江，渡至赵协德那边的追查。

0: 嗯，鼻子再圆一点。嗯，可以吗？可以，这个耳垂再大一点。
1: 昨日，他和许姑娘办完戏服时，和我擦肩而过。我看他眼神就都看了一眼。这人呢，帮主子办见不得人的私事，也是有些脸面，手头有些闲钱的。去他们出入的酒楼茶肆，把来龙去脉都盘盘清楚。
2: 是。
1: 韩秀才，麻烦你回去告诉许处徐婶，已经有了线索。我一有消息，就去告诉他们。
2: 韩秀才，请。
0: 刘叔，
1: 我还有话要和刘叔私下说。
0: 韩秀才。

0: 年轻时我以卖柴为生，在山中砍柴时不小心剁掉了一段手指。
1: 如何去戏班做了杂工？
0: 我给陆先生送柴时，陆先生看我身居艰难，介绍我去了戏班，有口饱饭吃。
1: 赵学德与汉王交好，应是在帮汉王寻找食物。巧的是，太子殿下也丢了东西，正四处寻找。今日他们能围了戏班，明日便能围了整个金陵城。

我送你乘船出海，离开峻岭。听闻海外也有我超人聚居之处，换个天地，刘叔也许能凭借所学，成一人圣，不必蜗居一隅，苟且偷生。为什么？ 一，你没罪；二，我不想陆先生还有芙蓉秀因为他们的一时心善而赔上性命。金陵城里已经流了太多无辜人的血了。

0: 里是许家吗？
1: 我是关美人陶妈妈，受韩家所托呀，进来说亲。
2: 陶妈妈，陶妈妈，妈妈找您呢。
1: 嫂子，嫂子，我哎，嫂子，哎，嫂子，哎呀，怎么回事啊，嫂子？哎呀，韩嫂子，不是你要求我来许家提亲的吗？我这兴冲冲的赶来，你怎么还把我往外推呢？就算你们改变心意了。你得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3: 对不住，对不住，这些天啊，事儿赶事儿的，竟然忘了跟你说一声了。
2: 唐妈妈，我们家并没有改变心意，只是今日不便提亲，劳烦你白跑一趟了。
1: 秀才，你放心，你和许家姑娘的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2: 唐妈妈，慢走。

0: 林志辉是到多久了？
1: 刚到。
0: 妈妈，您先去做饭吧。

0: 有线索了吗？
1: 已经查到冒充杂工的男人是谁了，只不过被人灭口了。
0: 死了？这可是金陵城，到底什么人竟能无视律法，杀人如儿戏？
1: 一个你我如今都惹不起的人，说了也只会徒增烦恼。此事因我而起，是我行事大意，牵累了兰香，我无言进去。麻烦你转告许叔许婶，我一定会带回兰香，当面向他们赔罪。
0: 许妹妹到底在哪儿？
1: 目前只知道她被带离了秦岭，之后的线索就断了。
0: 不在秦岭了。
2: 姑娘说她身子不爽利，今日不想见客。
3: 哎呀，她一个月得有十天不爽利，好不容易接个客还给人家摆脸色。
4: 爸爸爸，谁叫她是头牌，我们都得让她三分呢。

0: 给我老实点。
1: 想逃？要是这么容易从我这儿逃出去，我柳月娘四十几年不白活了吗？
2: 我是为了就
3: 从台上别动。
1: 丫头，我不管你是爹妈卖进来的，还是拐子骗进来的，只要进了我的青烟楼，就算你以前是公主王妃，也得乖乖接客。不错，脸蛋好着呢，换件衣服上个妆，客人还等着呢。
4: 好嘞。
3: 哎哎，你疯了！你，不是你，
1: 啊？这，哎呀！你以为弄成这样就不用接客了？傻丫头！

0: 我告诉你，不少男人就好这一口呢。
1: 哎呀，自己个儿都不联系自己个儿，我也就别费劲了，把嘴堵上，就这么送过去吧。
2: 明白。给我摁住！

真不知道瞎折腾什么，到了我柳月娘手里，就算你死了，我也能从你骨头里榨出油。

0: 脸还不错，这手，妈妈别看我手粗，琴棋书画我都会，我还能唱戏，就这手，还琴棋书画，你糊弄谁呢？
1: 见妈妈腰扇一用。

真是看走了眼。妈妈，买卖若是上赶着做，再好的东西也卖不上价，不如好好经营一番，其货可居，待价而沽。

0: 你是个有心眼的，不过我们这一行，光有脸可不行。这心要比男人更精明，才能把他们身上的钱都掏出来。你是假意糊弄我，想拖延时间逃跑吧？ 不过有句话你说的对，上赶着卖不出好价钱，我们好好准备一日，把扬州城里有钱人都请过来，到时候谁摘的头筹，谁就是我们柳青姑娘的第一位恩客。
1: 柳青一定不会让妈妈失望。
0: 明日就是你的好日子，妈妈不会给你机会让我失望的。

0: 消息了，走。你给的线索有限，还好我一直留意线过宫，恰好帮你找出来了。昨夜的确有一艘形迹可疑的船只离开金陵，前往扬州。我已派人去追，只要许姑娘在扬州，两三日内必有消息。我想去趟扬州，许姑娘是因为我在天降横祸，我必须得把她找回来。
1: 圣上的身体愈发不好了，这天可能要变。可太子殿下还在金陵，圣上不知道殿下回京吗？
0: 不知道是真没有圣旨，还是圣旨根本就到不了金陵。眼下太子殿下心急如焚，可没有圣旨就擅自回京等通谋反。况且郑百川和汉王交好，没有圣旨。
1: 郑百川只是协同守备，中军都督府都督相国公才是守备。只要相国公愿意，景陵城的城门就关不死。
0: 汉王和太子殿下都是相国公的亲外甥，他们无论谁登基，相国公都是国舅爷。他一直作弊上官，两不相帮。如今的景陵，是协同守备郑百川做主。
1: 元兄，郑百川心狠手辣，毫无气节。当年他能背弃废帝，用金陵城向圣上投诚，如今竟能用太子殿下的人头，向汉王投诚。虽言语冒犯，却句句肺腑。

1: 你提醒的对，无论有没有圣旨，汉王都不会让太子殿下活着离开锦陵。太子殿下有性命之危，若亚伯的生机必须回京。可水水营在城外，我有心无力。 凤台，眼下城中只有你手中有兵，请凤台助太子殿下离开锦陵。
2: 我兵力有限，不能和正白禅正面对抗。不过，若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有把握护送太子殿下平安出城。
1: 我明白，可这栈道该如何明修？我今日去戏班走了一遭，倒是有何主意？初六你大婚，届时太子殿下和郑宝钏都会出席，你请全金陵最好的戏班来好好唱一出大戏。这倒不难，太子殿下喜欢听戏，我特意点了戏班来唱戏，也是人之常情。
0: 那你好好准备婚礼，我先去趟扬州。
1: 你疯了吗？ 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你还要背个女人去扬州？
0: 我问你，殿下若要平安回京，该走陆路还是水路？

0: 如此说来，于公于私，你都要去一趟扬州。眼下有了找许姑娘为由头，郑百川也不会起疑。
1: 明日城门开始，我就赶去扬州。
2: 两位，请上船吧。

船家，可是去扬州的，我们也要去扬州。

0: 韩秀才，哎呦，对不住啊！两位举子要赏景作画，包了整艘船，您啊，再去寻别的船吧。
1: 叨扰了。

蓉帮的刘叔醉酒落水死了，这会儿尸体应该已经被西城兵马司的人打捞起来了。开船。

0: 柳青姑娘，就算你甩脱了我们俩，窗户下还守着两个，楼上的不算，楼梯口大门外还守着四个，您是逃不掉的。
1: 恭喜王大官人今日为柳青姑娘开方。您说的是，我这不是紧张吗？随便看看，透透气儿。
2: 尝尝尝尝尝尝，
3: 我这就带您上去见柳青姑娘。
2: 好，好。
0: 这不是双儿姑娘吗？您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妈妈的新欢究竟长什么样。啊，你们俩都出去吧，我有几句提己话要和这位妹妹说。
0: 这恐怕不行啊。柳妈妈此前专门嘱咐过，绝不能让柳青姑娘一个人待着。
4: 这哪里是一个人待着了，这不是还有我和小蒲吗？
0: 这
4: 怎么如今有了新人，我的话就不管用了？我还没有年老色衰呢，就连你们两个都使唤不动了。我赶着出门去见魏老爷，就说几句话。
0: 哟，这行，我们赶紧出去啊，出去。

0: 我已经把衣服换了，小不会带你出去。锦儿，
1: 怎么是你？
0: 哎呀，别废话了，来，坐。
1: 当年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好坏不分，你几次三番提醒我，我都当耳旁风，都没听进去。 我能在赵兴堂那个毒妇手里保住性命，全靠有你提点。如今，就算还你的恩情。

0: 放心，只要我还有这张脸，只要那些男人啊还想睡我，柳妈妈就不敢拿我怎么样，最多就是让我多接客，给他多捞钱。我都在青楼待了快两年了，你不还以为我是黄花大闺女吧？来，快把衣服换了。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你呀，一定要逃出扬州，回到金陵，不要枉我一番折腾。
1: 吉儿，你等我，我会回来给你赎身。

0: 我等你，
1: 身影漫过旧长巷，心事不曾被遗忘。我等你来救我，一年赶上一年盼，忘尽了。你要我帮你保密可以，不过日后你可得听我的，
2: 说话算数。
1: 我吕吉儿一个唾沫一个坑，绝对算数。
0: 自个儿胆小没教，睡可怪不得我。我看你是越来越傻了，这是大爷给的银子，偷偷吃，别让那两个看见了。

0: 小布，快带你主子出去。
1: 绕过斑驳的回廊，一念心安换了一寸情郎。
2: 姑娘，魏老爷还在等着呢，我们走吧。
1: 不追尘世的起伏，只愿缓缓流淌。
3: 不过说了几句话，你气性这么大，至于吗？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们走着瞧。

0: 哎呦，哎。
1: 哎呦，哎，双儿姑娘这就要走了，
2: 小心出眉头
1: 啊！
0: 哦，明白，双儿姑娘慢走。
3: 睡着了？
4: 没事儿。
3: 王大官人，您慢着点儿，注意脚下。
5: 啊，好，好，好。
3: 双儿，去见魏老爷啊。
6: 今儿楼下实在热闹。姑娘听着心里不痛快。
3: 哼，小贱人，以后有你不痛快的时候呢。王大官人，柳青姑娘就在里面，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7: 柳青姑娘，我来了。
8: 官人，我怕羞，你把灯灭了。
7: 好。

0: 怎么拿残花带柳糊弄我骗我的钱？大爷，
1: 王大官人，
2: 不是这，
0: 快快快！

0: 我已经跑了，你去给我追，追，跑远，必须把人给我抓回来，
1: 追！
2: 还要坐大船的吗？快点上驳船了！
3: 只要他上了我的船，除了老天爷要收他，再无别人能把他弄下船。
4: 人交给罗大哥，我自然放心。

0: 林老弟，这次你来扬州是让我来帮你找女人的，别的事儿我一概不知。还有个事儿，要麻烦罗大哥。
1: 一看就是有风险，风险是有，可功劳也大。大爷。
2: 人在哪儿？青年路，南柯已经先去了。二哥，二哥。
3: 快点，快点，仔细找！不能出得了城外啊！你别老跟着我，到那边看看。

0: 哎，
1: 哎，俊业，哎呦，您这一天天的真辛苦啊！啊，今天有没有看到一个姑娘，独自一个人，约莫差不多这么高。
2: 没见。
3: 那您慢点，
1: 自己看吧。
0: 哎，
2: 谢谢。
1: 哎，先生，您继续找。啊。

看看这锅都买齐了吧？啊，行了行了。

0: 我是刘美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快走快走快走快点！
2: 大爷，全搜了一遍，没找到许姑娘。
3: 她没有录影，上不了船。
4: 没有录影的人想上船，要尽快报官。
5: 如侯爷和林大爷所料，谢国公选择了今日动手。
6: 凤台知道了吗？
5: 知道了。
7: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定要讨个公道。
8: 咱们就来一个借戏作戏。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

0: 聊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4: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1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反复咳嗽， 请关注你。

0: 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
10: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1: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行了行了。

0: 快走！哎呀！
1: 大爷，楼里的姑娘都在这儿了，

0: 大爷，全搜了一遍，没找到许姑娘。我在外面守着的时候，听见他们嚷嚷说姑娘跑了，看到贵奴带着护卫离开去找人。
1: 你对他都做了什么？那姑娘，你男人都会甜言蜜语，说什么奇货可居，代价而沽，要把我赚大钱，哄得我心花怒放，好吃好喝的养了他一天，结果等我把扬州城里的富商都请来时，他竟然跑了。
2: 不是范护卫去抓了吗？抓到了吗？
1: 大爷，那姑娘和你依旧一样，顾墨早就跑出城了。大爷要是找人，不妨去衙门打听打听，他没有路易，上不了船，坐不了车，十有八九会被官府的差役抓回来。
3: 你应该庆幸，他跑了。
1: 大爷，慢走。

为了他落得今日下场，他却连我长什么样都不记得。

0: 没有露营就上不了船，应该很容易找到人。得了赏钱，咱们去青烟楼喝酒。
1: 没有露营的人想上船，要尽快报官。

0: 就知道你个小机灵鬼，一定能化险为夷。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扬州？
1: 林指挥只查出，你是因他才飞来横祸，还说那是他都惹不起的人。我命去找芙蓉秀，打听达官贵人们的消息。
0: 戏楼里人多嘴杂，我们又常出入府宅唱戏，只要有心，就能探听到很多消息。最近。
1: 显国公府的小姐正和林指挥使议亲，这不，就和你的事对上了。既知道害你的人是显国公府的小姐，便能猜出他想做些什么。距离金陵最近的是扬州府和镇江府。我们商量了一下，我和芙蓉秀来扬州寻你，陆先生和许初去镇江寻你。
0: 这次劳烦你们费心了，韩秀才是真的费心了。
2: 我们两家比邻而居，平日就亲如一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好，见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0: 这郑小姐倒是奇怪，她连你面都没见过，怎么就记恨上你了呢？刚才听到令尊叫你兰香，想来这花和你有些渊源，
2: 你不会舍不得吗？倒是见过一面，只怕有什么误会，她误以为我碍了她的婚事。
0: 就算是有什么误会，也该去找那林指挥使，陷害你算什么事？仗着有权有势，把我们都视作蝼蚁，随意践踏，实在可恨。那日要是你们真在戏台上出了事，我们戏班就完了，断人生路，无一夺人性命。
1: 多亏许妹妹随机应变，否则我的名声就彻底毁了，此生再也无缘仕途。
3: 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这郑小姐欺人太甚。

0: 让人无路可退。
1: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定要讨个公道。
2: 我们无权无势，怎么跟国公府的小姐讨公道？
1: 不都说公道自在人心吗？若是衙门不能为我们主持公道，那我们便去问问人心。
2: 问人心？

喝点茶。来来来，慢慢吃，锅里还有呢啊。

0: 妈妈，
1: 嗯，
0: 家里还有多少钱？
1: 你要钱呢？
0: 要不是吉儿救了我，我根本逃不出来。我答应了他，要回去给他赎身。
1: 380两，够吗？
0: 不够，至少得500两。
1: 别急，等，等过两天你爹和陆先生从镇江府回来了，我们想法子去借点儿。反正你放心，吉儿把你给救出来了，咱们家就是砸锅卖铁，也把他给救出来。等回头把吉儿给接出来了，他要是想寻他爹娘还有他弟弟，咱们就帮着一块儿找。他要是不想，那就留下来给我当女儿，你们做个姐妹，刚好是个伴儿。
2: 好，就按妈妈说的办。
1: 我再给你添碗饭去。
3: 嗯，我吃饱了，再吃我就撑了。真的，
1: 你搁这，我来，我来，坐这儿，你把茶喝了。

0: 芙蓉秀说，扬州城里的头牌姑娘，身家不便宜，这是我和姐姐，还有芙蓉秀凑的银子，你先拿去用。
1: 救人要紧，钱你慢慢还。我和妈妈刚还在商量要去借钱，你们就送来了。 那我就不客气，先收下了。

0: 我拿去厨房，等妈妈回来一起吃。
1: 芙蓉秀教我转告一句话，青烟楼那样的地方，你一个姑娘家办事不方便，又和老鸨有过节，恐怕会弄巧成拙，不如等许叔回来，让许叔和陆先生一起去扬州，有宗白先生的名号，一定能把你的救命恩人给带回来的。
2: 芙蓉秀说的有道理，陆先生和我爹去更稳妥。
1: 郑小姐的事你拿定主意了吗？

0: 我拿定主意了，永昌侯大婚是不是请了芙蓉秀去唱宝箱记？
1: 是，太子殿下喜听戏，尤其市井时兴的戏文。永昌侯便为太子殿下点了宝箱记。听闻有许多贵人，光是想听戏。 也想去永昌侯府，
0: 那正好，咱们就来一个借戏作戏。

0: 息。这是什么？
1: 枣栗子。
0: 枣栗子。嘿，一打果，新婚夫妇在新房。二撒果，两只红烛照鸳鸯。三撒果，三杯御酒贺新郎。四撒果，四方花轿抬新娘。五撒果，五子登科在朝堂。六撒果，六国苏秦为丞相。七撒果，七位仙女陪新娘。八撒果，八洞神仙常来往。九撒果，九世同居张公郎。十撒果，十代儿孙保朝纲。祝侯爷和夫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2: 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0: 如侯爷和林大爷所料，献公公选择了今日动手，府外已布下重兵，看情形是不打算让太子殿下活着离开侯府。
1: 凤太知道了吗？
0: 知道了。
2: 安阳大人，还是我来吧。她叫谭娘，是个寡妇，本应安守本分，却试图勾引我，使我不为所动。谁曾想，她竟打起我的宝贝珍珠金缕衣的主

0: 于姐，你一直住在京城，听的都是悲曲雅乐，我们这南戏俗音你可听得惯？
1: 我出生在金陵，怎会听不惯？何况圣祖有言，高明琵琶技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可见北曲南戏并无高低，只看写词人是否高明。就如眼前这《宝香记》，出自陆宗白，取词雅致，才能登大雅之堂。
0: 你们看看，这气度、言谈、眼界，不愧是在宫里长大的。
2: 老夫人说的不错，一介儿这样，才真正算是大家闺秀。
3: 老夫人谬赞。都是正太妃教的好。

0: 殿下，臣来晚了。
1: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不必多礼。承泽，你该好好的敬你内兄一杯。刚才你不在，都是他在帮忙招呼。
0: 臣谨遵令旨。
2: 领旨开始，得回去好几天。这下大哥内兄，
3: 他这么说吧。
4: 待吾细行事。
0: 今日有劳内兄。
5: 一家人，应该的。
6: 定罪于他，
4: 休再多言，一看便知。左右，
7: 有
4: 速将香儿打。

0: 好，
1: 好。

0: 实在精彩，竟让人情不自禁，失礼了。
1: 怎么了？
2: 戏班又困了。嗯。

这真是曲姑娘，我早该想到的，她可不是任人欺辱的性子。 要麻烦成泽了，务必护他平安。

0: 殿下，臣等送亲后还要回去向父母长辈复命，敬告祠堂祖宗，只能先行告退，不能随侍殿下左右，请殿下恕罪。
1: 祖宗家法理当如此，你们去吧。
0: 是。
1: 承泽，你安排一下，本宫要上台演宝香记最后一折中主持公道的山神。
2: 殿下，臣觉得此事不妥。贤国公，您觉得呢？
3: 臣也觉得不妥。
1: 本宫上台演的是神仙，没有违反圣祖之训，有何不妥？
2: 殿下，
1: 难得一次，本宫意已决，你们若再劝，本宫就回宫了。
3: 大喜之日，难得殿下有此雅兴，臣等不敢扫兴。
1: 承泽，显国公都同意了，
2: 臣这就安排。

0: 殿下，转个弯儿就到了。
1: 这么多人看戏，怎么偏偏就你觉得我是在扮鬼吓你呀？老人有句话说得好，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若不是心中有鬼，又怎会怕我扮鬼？
2: 老人还有句话说得更好，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有钱有势，能捉鬼除鬼，甚至驱鬼推磨。而你，只能做鬼。
1: 我不信这天下没有王法了。韩秀才说了，你派人劫持我，涉嫌买卖人口，犯了我朝律令，是重罪。
2: 礼不下庶人，刑不至大夫，听得懂什么意思吗？礼未有之至，刑未无之赦。你这样的无知贱民，不配和我讲什么律令。这天下当然有王法了，我就是你的王法。
3: 小女胡言乱语，是臣教女无方，臣有罪。
1: 戴胜和班固若是知道你这么毒理计和白虎通夜，定会半夜敲门来救你一存身。
0: 请两位姑娘随小的去见太子殿下。

0: 没想到竟是凤台的风流斋，早知道就把他留下了。
1: 都是臣女行事莽撞，与父亲无关，请殿下责罚。
0: 今日是承泽大喜的日子，你也是客，回去好好听戏吧。明日自去刑部，投案自首，按律处置。
1: 谢殿下恩典。
2: 谢殿下为民女做主。

0: 显国公，你也起来吧。宾客都在等，本宫该换戏服了。你回去好好看戏，想想何为天理公道。
1: 臣谨遵令旨。

0: 戏都开始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不想看本宫的戏吗？
1: 臣担心殿下有事传唤。

0: 不管家留步，林指挥使慢走。
1: 不管家留步，林指挥使慢走。
2: 晚上喝。孙董卿慢走。嗯嗯嗯，
1: 等一下。
2: 不，哎，我让你走了吗？
3: 好口不等字儿。你，哎哎哎，
1: 张二哥，来来来，对不住啊。喝多了，口眼不识贵人，看在今日，严令两家大喜的份上，告他贵寿。等他明日酒醒了，难道好好设宴，好好赔罪？为了太子殿下的安全，尽数侯府一律严查。若有拒不配合者，当立即拘捕。
2: 是。
1: 不过看在林指挥使今日的面子上，我就先不与他们一般计较。
2: 多谢郑二哥，那就不妨让郑二哥执行公务，先走一步，改日再聚。

0: 亲近，机关加严密。
1: 公堂之上，来人报上姓名。
0: 吾乃山神，尔等所作之事，加与吾言。郭求仰仗权势，为非作歹，令人阔恨。今吾下得山来，特还谭娘亲娥之身，言道如何？
1: 山神意下，定当依从。左右即可释放谭娘，将郭求之事。
2: 殿下，
3: 放了殿下。
4: 怎么回事？
2: 元帅，元帅
5: 快来人了，
6: 得了吧，
7: 太厉害了，
8: 殿下，
9: 保护殿下。

正反穿，你要谋反吗？

0: 我是牛俊峰，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太子殿下已奉陛下之命赶回京城，
2: 就算人魂的出侯府，也休想离开这金陵城。
3: 长子韩良年已长成，以宴为质，聘
4: 徐万全之女许氏，特与林锦旗为妻。
5: 我千挑万选的儿媳，竟是一个奴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待定时丸
7: 还没看到我脸色吗？
8: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9: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4: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5: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6: 一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7: 好好切磋切磋。
8: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9: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5: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5: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吗？
1: 庶子信口雌黄，陛下病危，传位于汉王。我奉陛下之命，诛杀谋逆。
0: 胡说八道！我看你才是信口雌黄，想要挑拨汉王和太子的兄弟关系。
2: 有劳二位了，太吓人了。义父后，皮外伤。
1: 不可能，我明明听到的是太子说话，我亲眼见到太子上的戏台。
3: 不过是口技而已，唯博鬼人一笑。
0: 太子殿下已奉陛下之命赶回京城。
3: 程泽，你该好好的敬你内兄一杯。
4: 今日有劳内兄，一家人应该的。
3: 你们去吧，本宫要上台，显国公都同意了。显国公，本宫该换戏服。
5: 林指挥使慢走，
6: 咱是来奉听的。
5: 刘指挥使慢走。
6: 刘小川，你可别拖我车上啊。
1: 就算人魂的出侯府，也休想离开这金陵城。杀，杀，把他们都给我杀了。

0: 太子殿下指令出城，立即打开车门，违令者诛。
1: 没有显公公首领，就算太子殿下亲来，今晚也休想出城。
0: 奉太子殿下之令出城，立即打开车门，违令者诛。

0: 金军快乐，骏马飞驰，自然是走陆路。汉王当年仓皇圣上，从通州一路打进金陵，对这条路线十分熟悉。如今他手握兵权，若沿途设下埋伏，别说骏马，只怕插翅都难飞。水路看似慢，可从金营到扬州，有你的水师营护送，比陆路安全。殿下，再坚持一下，等到五马渡，上层子安排的船就安全了。
1: 我们是全速前进。
2: 可扬州到京城，该如何保证安全？我救过船帮罗大郎的命，
3: 做好了。将来这条运河，你说了算。
1: 富贵县城求，到时我带心腹和船帮好手一路相送，必能及时赶回京城。

0: 许兰香，我倒是小瞧了你。
1: 说，你是不是和林景琦勾结好了？

0: 若知道林指挥使的计划，早溜了，也不会自寻死路，往山神身边凑，弄得现在这副下场。
1: 林锦琪也没在乎你的死活吗？嗯，那本来就是郑小姐误会了，那盆兰草是林大爷的奴婢送我的，林大爷只是转交。这就是男人，眼中只有权势。
0: 郑小姐，既然是误会，我们犯不着为了一个臭男人伤和气。你把刀放下，我撤了口供。从此，我们桥归桥，路归路，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2: 你想得倒美！别怪我，
0: 是林锦琪害死了你。
2: 快跑！
0: 徐兰香。

你干什么？你把那枪放开我！你干什么？放开我了！

为何要想？做都做了，为何要想？

0: 妈妈，妈妈，妈妈，乖乖，爹爹，陆先生，
1: 兰香，
2: 当福一大白。
0: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夜就到了，今早看见城门一开，我们就回来了。
0: 是你？
3: 我叫阿芷。陆先生和许叔把我从青烟楼赎出来。
0: 太好了。杰儿呢？在屋里吗？
4: 哎，兰香，来，你坐着，坐着听陆先生说啊。坐，坐，孩子。
2: 我们赶到青烟楼时，杰儿已经被老鸨卖给一个路过扬州的行商。当日，那行商便离开了扬州。

0: 爹妈胆子小，昨夜的事。
1: 昨夜，我们接触在戏班。

0: 我连累了吉儿，要不是他救我，他也不会被老鸨卖掉。不怪你，管爹爹没用。说这些丧气话有什么用？事在人为。对，得想办法先找到那个行商，找回吉儿。
1: 可是那个行商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做什么生意的？
0: 那个老鸨也只见过一次，一问三不知，只知道是个有钱的。
1: 上回，吉儿姑娘离开的时候，我在晒衣服，那个行商的骡子上打着个烙印，我多看了两眼，便记住了。
0: 哦，这是陆先生根据阿芷说的。 画出来的。那行商既能去扬州一次，便有可能去第二次。我已经拜托扬州的朋友帮忙留意。那么大个牲口走来走去，这烙印又这么明显，总会有人看到。我们慢慢打听。
1: 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找到吉儿。谢谢你了，阿芷。是我该谢谢你们，是你们救我出了火坑。
0: 坐着说，孩子。阿芷身上都是伤，看着让人心里难受。我就跟陆先生一合计，花了20两银子。
2: 把它给赎出来了。等我回家了，我一定还你们钱。不必了，你到家了，好好过日子。日后若有事，可以来寻我们。
3: 七爷，车雇好了，阿芷姑娘。可以走了。

0: 多谢陆先生，许叔，救命大恩。
1: 哎，不客气，快起来。哎呀，
0: 快起来，孩子。
2: 快走吧。

0: 似时光在
1: 我等你，
0: 暂停又到访，
1: 再想吉儿啊，
2: 希望那个秦商是个好人，能善待吉儿。
1: 妈觉得这日子最难的是没盼头，日子只要是有盼头，那再苦再难都能熬过来。吉儿心里肯定知道你定会找他，那他也定好好活着呀，得等着你。

0: 你多吃。
1: 许书记回来了，妈妈去催催媒婆，尽快去许家提亲。
2: 傻孩子，说亲这事儿急不得，上门总得看看黄历，挑个好日子吧。
1: 圣上，怕是要崩了，到时要守国丧。进婚嫁，我有功名在身，说不准一年内不能一亲。
2: 啊，你说的也是啊。那我今天就去催催媒婆，让她给你挑一个最近的好日子。
1: 有劳妈妈。
2: 以前给你提亲事，怎么催都没用。这如今怎么生怕媳妇跑掉的样子啊？怎么变得这么心急了？放心吧，我跟兰香他妈已经话挑得差不多了，只差媒人走个过场而已。
1: 世事难料，小心些总是没错的。

0: 太子啊，太子，太子！
1: 陛下传召太子殿下回京的圣旨，800里加急送往金陵，已有整整31日。算时间，太子殿下早就应该回来了。
2: 父皇，兄长应是有事耽搁了，您再等等，啊。

0: 父皇，您说什么？儿知道了，儿定会担起重任的。
1: 父皇。

0: 守成祭体，长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守天命。
1: 儿子记住了，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

宫中皇子、诸王、公主服斩催，27日除。天下臣民哭临3日，皆是服。勿妨民生，勿妨嫁娶。

无孝女沈佳兰，敬告父母、祖父母、沈家亲眷，下旨诛杀沈家的人

0: 闻到烟气，以为哪里走水了。你们在给谁烧纸？
1: 陆先生，先帝留下遗诏，不许劳民伤财为他治丧。左邻右舍都夸先皇帝怜爱百姓，我们就祭奠一下。陆先生要不要上一炷香烧点纸啊？
0: 因他谋反称帝，我们陆家死的只剩下我一个，上香烧纸，我恨不得抚掌大笑，额首相庆。

陆先生，我们在祭奠沈大学士一家。啊，南笑，你多年前我得了重病，爹妈背着我四处求医，走投无路下。 偶遇了沈家大太太，给了爹妈10两银子，我才得活。

为人父母者，无不希望子女好好活着。兰香，别和我一样让爹妈担忧。

你要成家立业，儿孙满堂，活得热热闹闹。

0: 过去问啦，已经得了兰香爹妈的点头。
1: 你还紧张什么？
2: 媒人上门一婚，是问女方的意思，要纳彩礼行过，这门婚事才算真正的成了。
0: 难不成你还怕你的岳父岳母反悔呀、啊？
1: 行了行了，那赶紧拿上宴额，走吧。

好了，长子韩良，年已长成，未有伉俪，五子有会，旷世良也，寒门以先人之礼，今日以宴为质，聘。

0: 这怎么都冲许家去了？是他们犯啥事了吗？
1: 许万全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
1: 神策卫指挥使林锦旗，忠心为国，护驾有功，适婚娶之时，当择贤女以为之配。
0: 许万全之女许氏，温良敦厚，贤淑多才，未成佳人之美，特与林锦旗为妻。

大嫂，我想遍了这金陵城的高门大户，也想不出是哪位徐小姐。高门。

0: 就让冷风吹
1: 流一滴伤悲，就让爱破碎，千挑万选的儿媳往事都作废，竟是一个奴婢。酒一杯送一首情怀，就让一壶醉，
2: 娶了就是奴婢，怎么会是奴婢呢？
1: 一个奴婢，一个奴婢，哦，这样
3: 啊！大人住！大人住！大人住！大人住！
4: 大人住！大人住！大人住！
3: 大人住！
2: 什么？什么？大明小马，大马，快快水水！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让你回去？为什么会这样？

0: 都怪妈。
1: 文顺，本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去县衙找县太爷，让他们求天赐，把圣旨收回去，就是这门亲事。我跟你爹都不答应，我们不答应蓝县贺林大爷的亲事。
2: 不可以。
3: 对对对，
1: 我让他去求天赐，把圣旨收回去。
3: 对，我们去衙门把圣旨还回去。
2: 爹爹，妈妈不行，
3: 还回去。我们去官府把圣旨还给他们。
2: 不可。
4: 徐臣，
1: 蓝县，
3: 徐臣，徐臣。啊。
4: 去不到，小太公，这事儿是我们许家对不起你。我今天就是拼了老命，我也要把这圣旨还回去。
2: 爹爹，
5: 许叔，
2: 爹爹，
3: 我要还。
5: 许叔，
3: 许老哥，
6: 许嫂子没读过书，你也没读过吗？金口玉言，金科玉律，你不知道吗？别说白纸黑字写成了圣旨，就是天子随口说的话，也是君无戏言。

0: 你们自己不哽咽，不怕掉脑袋，兰香呢？兰香也跟着一块儿掉脑袋。
1: 真的，父为子纲，儿女婚事确实要听父母的，但前面还有君为臣纲，率土之滨，母非王臣。天底下所有人都得听天子的，
2: 那可是天子赐我了的。
1: 天子怎么会错呢？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若是有人觉得不对，那定是那人错了，那人该死。
2: 马氏你回去，哎
1: 呀，你知道，妈妈，你知道，没事的，爹爹。不过是再亲一次临死。

我做奴婢都活得好好的，这次我可是去当奶奶，我能活得更好。

0: 我是牛俊峰，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死还有知己，何地不回家呀？就此别过。
2: 这些混账的东西，本来是天大的功劳，却换成了奴婢，成了今天成了笑话。
3: 陛下有令，逆贼郑百川及其子心怀叵测，倒行逆施，男丁斩立决。
4: 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都在我身后，无论何时都让我有家可回。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0: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7: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坦山河。
8: 欢迎大家来到明世明堂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时代新人。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师有明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

0: 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冲你这话啊，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1: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不懂了吧？露怯了吧？哼，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1: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0: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房。
1: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2: 他排第一个。
0: 那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那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1: 我跟你说，这一次装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0: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选。
2: 谁呀？谁呀？
3: 其实人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0: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3: 不，那留着给孩子吃，这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0: 这，哎，不，赶紧出去。
4: 你干啥来的？
3: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曲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0: 我没工夫替你下白活，我们家。
3: 哎，徐主任，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这虽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来来，赶紧呼上呼上，
0: 家里忙着呢，
4: 什么啊？
3: 你厨房
4: 呀呀，哎，
3: 厅挺大，这还有阳台呢。
0: 啥玩意儿？
5: 吃饭了。
0: 别别写了，
5: 你俩出来吃饭了啊？哎，
6: 不等咱爸了？
5: 不等了，他今天有大餐吃，
0: 能行吗？
5: 这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7: 对啊，试试就知道了。
6: 你知道什么呀？你就试试。
5: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3: 哎呀，这菜儿挺硬啊！来，曲主任，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6: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3: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咱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你
6: 我这
3: 那还有汤呢哈。
6: 哎哎哎哎，嗯。
0: 恶心！
3: 不是你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0: 老王，
6: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3: 啥呀？
6: 嘴要不甜不如鬼。
3: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事。

0: 善之人感之言，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咋受不了了还？
1: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0: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这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2: 行行行行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1: 对，
2: 有来有往的。哎，
0: 对不对啊？你们俩领导上我们群众家吃行政，那哪像话呀、啊？
2: 啥？
0: 这传出去不好听，对不对？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2: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们能上你的当了？赵先进，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1: 赵先进，我告诉你啊，少跟我们来二比脸那一刀！
0: 你这嚷嚷啥呀？我跟你媳妇说，有你的事儿啊？
1: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吧。
0: 我让你爸护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3: 蒸
4: 蟹子，有蟹子呀？
0: 有啊。
1: 你咋那么馋？
3: 我想吃蟹子嘛。
0: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护啊你？孩子都瘦了你，你收回去护去啊。自己都走，
1: 用你呀、啊？我想哎。
2: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哎啊？
1: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他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2: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儿啊？
1: 你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不按套路出牌呀呢？哎呦，庄先进，不要拆我家呀！
0: 不是你要是锅盖不上呢，这还
2: 张宝贝，你
1: 滚、啊！
3: 妈，我这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2: 张宝贝，他王大爷就赶紧的。
3: 我说我没有碗啊！哎
2: 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有啥用？啥用？
3: 等等等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2: 这有完没完啊？啊！
5: 这么干，有意思。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里睡吧？
6: 我跟那庄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5: 别庄好好，庄好好，然后叫姐。怎么改不了口呢？
0: 哎。这螃蟹来喽！嚯，
3: 哎嚯，这蟹子真鲜溜！
0: 是啊，这蟹子我你老肥了，你看，
3: 嚯，怎么叫我外号呢？
0: 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得好。你现在你看你瘦的跟麻杆似的。
3: 那不是我，麻杆是我们一同学，他姓
2: 马。你可闭嘴吧你！
0: 哎，你俩别闲着，来吃吃吃，快来，
1: 快接着，
0: 不，哎呦，忘个事儿，你家酒呢？
1: 你干啥？喂，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0: 不是蟹子就酒，那越喝越有吗？是
2: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0: 咋着还有饺子？徐主任，咱也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这饭挺丰盛的。明天我上海边，我整点海肠子，咱包饺子。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吃。哎，妈，
3: 庄好好做饭老好吃了。
2: 你个有样吗？你是我生的吗？你
3: 真好吃啊！庄好好做饭。
0: 你哎，徐主任，你不能骂人啊！我得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儿，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了，是吧？
2: 我要你教。
0: 来，孩子，哎，帮叔都打开，这每个我都尝尝啊！哎哎
1: 哎，都打开！我这喝一瓶得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0: 啥干什么？我这跟徐主任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吗？不是，有你事儿吗？你有啥事你自己忙你自己事儿行。
2: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哎，
0: 好久啊。说啥？
2: 你想合计啥？你说呀！
0: 说了。
2: 说。
0: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儿不能听的话，行吗？
2: 啥？
0: 我跟我媳妇儿俩人。
2: 你闭嘴！你小芳，拿进去嚼去。
3: 没有，我把这壳扒完。
1: 你快过来吧！
3: 你干啥？
2: 行啊。
0: 拿着，
1: 没扒。
3: 拿。那我都端走了啊。
0: 嗯，拿，走。哎，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这还有自个儿桌子呀，啊，这比我家强多了。哎，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那一个桌子啊，那就跟小猪羔子抢那石槽子似的啊。
1: 赵先进，你说这风凉话没用，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是按级别分的，你羡慕也没用。
0: 啥意思啊？哎，就好事都是你们的呗，对吧？这吃苦耐劳的事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该干的事呗。
2: 庄先进，
0: 咋的呀？
2: 你要犯政治错误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

0: 不同吗？
1: 你吓唬谁呀、啊？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哎哎、
2: 我得去
1: 干啥呀？
2: 你干啥呢？你别
1: 我这床够大的啊！
2: 说说说说，
1: 那、哎、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0: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
1: 哎，邱主任，你这你可官僚主义了啊！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

0: 们家底儿太小了，这是两回事。
1: 哎，曲主任还是咱曲主任啊，有这个水平。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啊，我就跟这儿睡了。嗯，
2: 来。哎呦呵，哎，啥？哎呀，哎呀，你干什么？哎
1: 呀，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担，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
0: 真的假的？哎呀妈
2: 呀，赵先进，哎呦，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睡，我就敢找我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1: 找去吧，我就怕这保卫科人不来。你说你们家除这些酒之外，肯定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混了。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总厂送过去啊，以防我在你们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
2: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我，
0: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这就是个二皮脸。走，咱走。
2: 我你
1: 哎，不是你家有没有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2: 你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也就是
0: 不要脸，
2: 你就是个臭无赖。你
1: 哎，把灯关上呗。
2: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走去。
0: 他要是装的。你一弄他，他就更声张了，到时候影响多不好。
3: 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他不就知道了？
2: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睡呀，你。
4: 小样儿，怎么聊你呢？
0: 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指定他们两口子整的套。
2: 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呢。

0: 雪峰，起床了。
1: 起挺早啊。
0: 黄铁头。
1: 哎，儿子，来，吃完饭上学了，赶紧的，快吃饭了。哎
2: 呀，我洗脸。
1: 哎，你看你家多好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人家，还得排大队呢。哎呀，
2: 我说你是属狗皮膏药的啊？
1: 不是，我觉得住这儿挺好的。你说这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就喝点早酒哈。哎，回头呢，你们家厕所呢，我刚给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待会儿呢，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啊。
0: 老黄啊，赶紧跟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
2: 我反映啥呀？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映？
1: 别反应，别反应啊！因为黄大厂长每天日理万机的，我这样小屁事算啥？不用反应啊。
3: 好好，我洗好先走了啊。
0: 好，算慢的。
4: 那个走了早上班去了。
0: 哦，跟你说也一样。哎，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着，这叫怎么回事啊？哎呀，
4: 那肯定是因为宜家住的宽敞，吃的又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
0: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
4: 别呀，姨，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仨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
0: 哎，好，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去我们家打滚吧。
4: 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0: 啥？
4: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在这厂里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0: 你这小小年纪你跟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
4: 啥年代？那都是有理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你说这人人道像你们家那样，那这群众咋办呀？
0: 我们家咋了？
4: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0: 你行你。算盘，你不是说他上班去了吗？行，算盘，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啊？
4: 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0: 行啊你，小苏同志，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哎
4: 呀，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

0: 我给我爸洗那个换洗衣服，给人送去了，肯定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起身换洗衣服，送去洗衣机给我爸换上啊！
1: 行，你俩这是唱上双簧了是不是？哎呀！
2: 徐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
0: 这房子小了就得换，那也没错啊。
2: 徐主任，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己话。
0: 行，你们俩这唱双簧了，少不了啊。
3: 哎呀，别走呀，徐主任。那我爸那换洗衣服，一会儿还送你们家去啊。
4: 哎，嫂儿，你早上不回家了吗？你要干啥呀你啊？
5: 对，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
4: 我你家保姆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向上反映，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5: 你别拿这些事儿忽悠我，你不用给我反映啊。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
4: 坐车是吧？啊。行，我出门就往沟里洗，我摔死你！我，你信不？
5: 你走一，我看看。
4: 我求你了，祖宗，你快下去吧！
5: 我不下。哎呦我去！走吧。
4: 行，我跟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5: 去你的！
4: 哎，你王八蛋你！
5: 我告诉你啊，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整不了你了，我。
6: 小苏啊，嗯，我是大老远跑一次的，你倒是说句话呀。
0: 曲主任，您让我说什么？
6: 叫你妈装先进，别人苍蝇盯着我和老黄啊。
0: 曲主任，你这话说的就，
6: 你是的。咋了？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时候才能到个头啊？
0: 那我们家装先进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
6: 啥？你怎么也学着庄先进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
0: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6: 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你还没说。
0: 不，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说你们家客厅那个大沙发放开就是一张大床。主任。
6: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0: 我主任，你们家那个沙发放开真的是张大床啊？
6: 行，
7: 庄先进家烧什么高香了啊？这一口气把老宋家房子拿下了，这两家一打通，都快成三室一厅啊！
8: 好好，你觉得建广这人咋样？
0: 啥意思啊？咋的想牵红线啊？
8: 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点就透，想着我绕弯子。
0: 这有啥好绕弯子的呀？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啊。建广哥人好人踏实，但他就是我哥呀，从小就是我哥。
8: 看那刘成呢，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0: 是那刘成哥以后大学生，那肯定老有前途了。
6: 是呢，
0: 这种事儿跟有前途那有啥关系啊？你别寻思了啊，他俩都是我哥，这种事儿呢不来电那不能硬拴在一块儿吧。
8: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谁摔一块儿了？谁呀？你告诉我，我不跟你爸说。
0: 你以后就知道了
8: 啊！咋还保密？你急死我呀你啊！
9: 小心台阶啊！
10: 我来了。
11: 我去哈。
9: 对对对对。
11: 好
9: 好。啊，来来来。
7: 司长，来这么多领导干嘛呀？去谁家？
9: 啊，甜甜。你爸呢？
10: 在家里。哦，
9: 来来来，
7: 上次去庄显金家，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

0: 林市长过来看你来了，
1: 哎呀，我这也不算啥新居，我就把这两间房给并进来了。来，你赶紧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呀，
0: 哎呀，宋老师，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2: 林市长，谢谢您关心。
3: 小曼一直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的歌舞团惨了。哎，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4: 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3: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荡，我们心里都很感激。哎，你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哎，
5: 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儿。 现在忙的呀，交大混老巢。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呀，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所以你应该感谢这场合，你得感谢感谢，那是不是？啊，
1: 对，那个还有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啊，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
3: 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6: 可以了，可以，应该的。
3: 庄叔啊，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啊，说起来啊，我们的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庄师傅呢，是我们机械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7: 对对对，
3: 庄师傅，今天啊。
8: 我想您道歉，
9: 别别别，
3: 您稍微去了。
9: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
8: 他也感人了，领导这话说的，那小伙儿，你快给领导记录下来，拍照。
3: 同志们啊，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这实实在在的事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啊，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
10: 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啊！朋友们，
11: 哎呀，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
12: 那可，
11: 这白纸黑字写着我花姐名呢，那肯定假不了了。
12: 那当然假不了了。 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哎呀，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
11: 花姐，以你为荣。
10: 哎呀，这有啥呀？
11: 不就是新闻稿吗？这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1: 这叫新闻作品，作品，
10: 作品。
11: 对，什么作品？
10: 我整豆腐块，你看看。
11: 我整不了，你连豆腐片都没有。谁照顾我呀？这嘴里没有。
13: 反正要能上报纸就了不起。
11: 对，
13: 你以后啊就是我们一分厂大作家。
12: 没问题，到时候给你们题字啊。
11: 这报纸给我了啊。
12: 行，每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
11: 哎呀，感谢大作家啊！
13: 不是，
11: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呢？
13: 你上哪儿去了？
11: 我搁厨房干活呢。哦，
13: 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了，我爸可真行。
11: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哎，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13: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 就是像银行借钱。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啊。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报纸上还说深圳那些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
11: 这么贵？
13: 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 人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过分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跟人家学学。
11: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
13: 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3: 有

0: 挣啊！我们出去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1: 不是，那才几个钱呀，就没点别的挣钱的门道。
0: 我们也想着呢，今天早上郑钧排练的时候还说呢，他说现在南方有歌舞厅了，那演出形式就跟上回我们参加那个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类似差不多。
1: 这挺好的呀。嗯，
0: 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着钱了。
2: 刘老师，
3: 哎呀，小叶同志太客气了。
2: 没啥，这两包瓜子儿还有汽水。
3: 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
2: 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
3: 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
2: 是吧？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啊？
3: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2: 那没事，慢慢说，边吃边说啊。
3: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一定要从虎头、豹尾、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
2: 对，
3: 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意未穷的遐想空间。猪肚呢？
2: 哎，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3: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
2: 对对对，那样容易跑肚拉稀。早啊，罗师傅。
4: 哎，小叶。啊，有你的信。
2: 哪儿的信啊？
4: 空城工人报的。啊，
2: 没事儿，我下班再来取也行。我先把报纸拿了啊。
4: 哎，你先别走，我这就找到了。小叶，叶爱花，自己的信都不重要了，真的是。
2: 咱阿乐师傅。
4: 哎，小木。哎，你把小叶的信给捎过去。
2: 好嘞。
4: 啊，谢谢啊。
2: 没事。哎，师傅来了。
5: 哎呀，大娘们。
2: 来来来。哎呀。那边一会儿再发啊。
5: 哎呀，你说这倒霉的天能不能再热一点？
2: 这都三十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6: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儿，那样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
7: 我宁可不放假，这天气也别再热了。
8: 我现在都像狗似的，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
2: 快去舔舔冰棍吧。
9: 给拿冰棍，给。
2: 师傅，你还有个绿豆汤吗？
9: 啊，喝绿豆汤。
2: 来，花姐，哎，哎呀，花姐，咋的了？
10: 你的信。啊，我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
2: 哎呀，你看看，你说这报社三天两头来信。
11: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
5: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2: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哎，
5: 约稿，约完就退呗。
2: 你这何其博都占你嘴呀！再
12: 约去约
13: 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
14: 子叶，我跟你说啊。人家报社老跟你约稿，你就别往后闪，你该给人写给人写。
2: 我写，你们可认真了。
14: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2: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14: 小燕啊，我觉得啊，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那挺好的，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说写不出东西来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2: 那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那明明不也接到纸壳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

0: 团了。
1: 不，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咱这人呐、啊，就跟咱们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它就适合说坐那个天上的飞机，有的呢，它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这个还有的吧，它就适合坐锅炉。
0: 我就适合坐锅炉呗。
1: 不，我这不就打个比方吗？
0: 你打啥比方啊？人家那报社炉编辑都说了，我有当事人的潜质。
1: 不是，那还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呀、啊？
0: 不是退稿，这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1: 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你啥也没整明白呢。
0: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1: 你这孩子，哎呦，
0: 咋样？不错吧？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还笑呢？我是来找你探讨文学的，不是在这听你傻乐的。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首诗都是报社退回来的。不过卢编辑说了，我有文学天赋，改改就能发表。
2: 那钢花飞溅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
0: 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吧。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2: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0: 有啊，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就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呀、啊，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啊？
2: 还行吧。
0: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大海呀、啊、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2: 小叶，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0: 行，我就爱听实话啊。
2: 搞文学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
0: 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辑懂啊？人卢编辑都说我有文学天，这个意思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2: 小叶，我没把自己，
0: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变成报纸上的签字。
2: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小叶，你说你是爱听实话的呀？
3: 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唱得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老舅，哎呦，
4: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
5: 我真能唱，你要
3: 小红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这会儿收拾出来。
5: 我唱算。
3: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走。
6: 小霞，
3: 别请楚哥！
6: 你别在这儿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
3: 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是谁？
1: 哎，老板，
2: 小八孩子回来了，
3: 别人一看咱都像耍猴的。
4: 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到了晚上，有更多的人瞩目你。
3: 这个点儿还要做生意的呀？
4: 谁跟钱过不去啊？现在正是普照街买卖最火的时候。
3: 不行啊，我得赶着回家做饭了。
4: 来得及，走。
5: 长老啊，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多卷干啥？
3: 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5: 我是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3: 年轻人的事儿你别管了。
6: 我跟你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
3: 你那上海人早都烫了。
5: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是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皮瓢。
3: 嗯，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
6: 就是。嗯，
5: 什么叫好看呢？你大家举手表决，你谁觉得好看？
7: 我觉得好看。
8: 我也觉得好看。
7: 漂亮。
6: 你看看，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
8: 这都诚实。
5: 你阿姨就没举手。
3: 还用着我举啊？
5: 不，就算它好看啊，但是你这头发我告诉你不合适，知道吧？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小媳妇儿说烫个头，你说你个大姑娘，你烫个头干嘛？再说你在你那工作岗位上，人家乘客看你烫这个头发是吧？还有咱院里这些人，你那不得说三道四的呀？
3: 谁爱说谁说去呗。那我自己挣钱自己烫头，我自己烫头自己开心自己漂亮，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5: 不行，
3: 是好好，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行，让我吃完了，我先走了。
5: 你要干啥去啊？
3: 哎呦，你真是！哎，
8: 石溪，你一会儿让晴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9: 哎，知道了。
10: 真爱操心。
5: 我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
8: 哎呀！
11: 干杯干杯
12: 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
11: 干杯，
12: 高兴啊！来。在霓虹的天空下
3: 跳舞。姐，你今天真漂亮。
6: 怎么说话呢？咱姐哪天不漂亮啊？
3: 行。你们先喝着啊！
6: 好嘞，姐。

0: 姐喝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磊子，哎，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
1: 没问题，姐，你说。
2: 我的，
1: 你的。
2: 经理，我下班了啊。
1: 嗯。
2: 要你们开会呢。
3: 哎，那我先走了。
4: 等我一下。
2: 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你安心开会吧啊，再见。
1: 都看看，
3: 再见。
1: 哎。

0: 让你看谱子，你看什么呢？看，
1: 这歌我早会了。
0: 叫什么？
1: 成吉思汗。
0: 怎么唱？
1: 嘿，哈，嘿，哈，前面真是这样的。
0: 你可拉倒吧。
2: 就这女的，
3: 笑笑的。
0: 这我从别人拿来节目单，就这个成吉思汗，现在在别的歌舞厅，只要一上这歌，那酒水蹭蹭蹭的往上走。咱们也要上这个节目，
4: 这不是河东 disco 吗？小意思，
5: 我们这些都练过。
0: 啥呀？我这准备了磁带，
1: 听听。哎，老舅。不用放了，不用放了，我们都是专业的，真的都会，赶紧排练吧。
0: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今天屁股底下坐钉子了你啊？那么坐不住呢你？
1: 我就是想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别耽误演出。
0: 行行行，来来来来来，你们现在就给我排一下，我看看。
4: 排可以，现在就能排啊？
0: 排啊！
4: 问题是我们是现在缺一个
1: 唱这首歌的人。
4: 对，
5: 唱我们都不行啊。
0: 你们都不能唱，
1: 我能，
5: 你能个屁！你能，
1: 好好行。
4: 对，
5: 哎，他唱这歌一定有味道。
0: 嗯，那赶紧呀，人叫回来呀。
1: 老师，你看你啊，净耽误事儿。
5: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我跟你半天了，我就看你啥时候发现我。你不是开会吗？开完了。没呢，叫你回去排练，有首新歌让你唱，《成吉思汗》，外文歌。
1: 英文我哪会啊？没事儿，把那歌词儿标上中国字儿就行，唱含糊点儿，呜噜噜噜，
0: 谁也听不清。
1: 那哪行？
0: 你们干嘛呀？
2: 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学。

0: 考论文学创作去了。
1: 诗酒不分家，快把诗拿出来吧。
2: 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
3: 华姑是不是要结婚了？
4: 小叶写的那个，那哪能叫诗啊？
1: 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跑！
5: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1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2: 广汽轰的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5: 100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8: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9: 好好切磋切磋。
10: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11: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2: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3: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7: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敖宝到底有多能？
6: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0: 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Accordingly.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学。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
1: 不是你们谁呀？
0: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 再动一步试试！你再过来试试！你再来！跑！
2: 哎，别跑！别跑！

0: 这边，我们追这边，他们铁定跑不了。
1: 没有啊，
0: 这上哪儿找去啊？找不到，老大那边没法向孙颖交代。

0: 陈师傅，哎，我先去填表了啊。好
1: 嘞。
0: 好好，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哎呀，
1: 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0: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1: 好呀，我带你去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0: 好，谢谢好好姐。
2: 你怎么在这儿？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3: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这
2: 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我放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报警。听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善宝坤这辈子只爱装好好。

0: 卢老师，这诗能改出来吗？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伪照。哦，这诗像水，寡淡。
1: 这个是开时间长了，气儿跑没了。你降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
0: 我说的是得有味儿，
1: 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老受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儿。
0: 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钩。
1: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大中小珠落玉盘，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0: 对，你说的就是诗钩。
1: 诗钩就是灵感，那灵感又从何而来呢？从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笑>
0: 哎呀，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
1: 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那还好啊。哎呀，
0: 小叶呀、啊，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
1: 我也这么觉得。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100篇，我能整出来一篇就行呗。
0: 诗酒不分家，对酒当歌。
1: 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您帮我找找灵感。
0: 你带作品了吗？
1: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勾。
0: 也行。
1: 那个卢老师，嗯。

0: 要不咱还是拿着石稿找个饭店吃吧。
1: 这为啥呀？你看咱们这有烧鸡有海鲜，不比饭店强呀？再说我去你家里吃饭就已经把你当朋友了。
0: 哦，是是是，朋友好。嗯，这边这边。
2: 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就说过，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买。

0: 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这是卢老师做鞋的。哎呀，
1: 做鞋可不简单啊。
0: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儿。
1: 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
0: 你也是公师傅，你听哪去了？
1: 卢老师，我能求你点事儿吗？
2: 哎，请说啊。
1: 我家有双大头鞋，那鞋跟烂了。哎，
0: 那个，你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哎
1: 哎，好。哎呦，我热的开水。哎呦呦，我烧的开水。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卢老师，您请进。哎，真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这龚师傅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没关系，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哎呀，小叶，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啊。
0: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2: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
0: 是是，您快坐吧。天热，来点汽水，橘子味还是苹果味？我买去。
2: 小叶，我是来赏诗的，诗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快把诗拿出来吧。
0: 行。来来来，龙老师，哎，您先看着。
2: 好，
0: 我这就回来啊。好好。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3: 我这给天天改衣服呢。啊，
0: 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嗯，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啊，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那我做的不好吗？别再给街场丢人喽。哦，
3: 明白了，意思是说，让我去帮你做个饭呗。啊，
0: 行吗？
3: 行。哎，没事，我这衣服不着急改，走吧。
0: 太好了，那你快点来啊。嗯。啥样啊，刘老师？
2: 不错。
0: 哎，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2: 这姑娘是谁呀？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味道也不错。
0: 这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掂对凉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2: 哎呀，让他简简单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0: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没事，咱不用管他，讨论咱的就行。
2: 那行，可以，坐。
4: 哎，哎呀，我觉得吧，
2: 你的这一句非常好。
0: 真的，这句是我最喜欢的。
2: 什么？
0: 你看啊，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对呀。
3: 上菜了，上菜了啊！穿云彩做衣裳，花姑，你这想象力不错啊。对，
2: 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呀、啊！哎
3: 呦，那这么好，您直接发表了吧？
2: 这个还要提高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3: 那啥叫整体的韵味啊？
2: 这个韵味就是韵，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哎呀，
0: 卢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好，你看卢老师多有水平，这么高深的问题，用一盘虾就给讲明白了。
3: 讲明白了？这讲半天不就是虾要鲜吗？这废话，这靠大虾，虾肯定是得鲜，这不鲜能行啊？哎呀，
0: 行了，赶紧吃吧。
3: 不吃，
0: 行，
3: 都凉没了。
0: 我给你拿筷子啊，这靠大虾就得趁热吃。哎呀，
2: 客气了哈。
0: 哎呀，也不知道您爱喝啥，老窖行不？哎呀，
2: 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5: 小叶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哎呀，
6: 老工头说是做鞋的啊，说这鞋那做可好了，那师傅。哎。
5: 鞋匠师傅啊。
6: 哎，人家老公说。

0: 小叶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刘一
1: 啊，谢谢。
2: 小叶是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
0: 啊，
2: 请到家里去？
1: 那肯定做的好鞋呗，夸姑是不是要结婚了？
0: 嗯，
2: 做结婚穿的鞋啊？
0: 是吧？嗯，
3: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首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
2: 是吗？
3: 这样，我拿回去看看，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小叶祖师》。
4: 哎呀，谢谢卢老师，哎，卢老师，我敬您，太感谢您了。
3: 哎呀，这喝少了，品不出酒之三味。
4: 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
3: 一色，二香，三意。
4: 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哎
3: 呀，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
4: 我光听您说酒就已经醉了。
0: 哎，庄师傅。
5: 哎，侯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了呀？
0: 不是，叶爱华同志在家吗？
5: 在呢。你找他有事啊？
0: 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5: 咋伤的呀？
0: 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5: 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
0: 不是，不是，不是，
5: 你看你这，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
0: 啊，
5: 啊。
3: 小叶，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来。
4: 还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我有点上头了。
3: 哎，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
4: 哎，诗情画意啊。
0: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5: 那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
0: 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
5: 那你是说那老师骗他了？
0: 我一开始以为吧，他是在鼓励他。后来我同事的亲戚正好也在报社上班，就突然打听了一下，这个卢编辑吧，他是有一点才华的，可就是，
5: 就是啥？
0: 可就是这个人品，这实在不敢恭维。
4: 我这酒量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呀、
3: 啊。不能不争气啊，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啊！
6: 哎哎哎！啊！这咋了？这接着喝酒耍上流氓了？
4: 说啥呢？好好，
6: 不是他摸你手啊？
4: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6: 哇，姑姑，
3: 对，我这是鼓励。
4: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6: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长长见识呀。
4: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6: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
4: 人抓狮子还得贴布衬呢，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整明白去、啊？
6: 那我走了。哎呀，这酒呢，我就一块带走了啊。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上我家拿啊。
7: 哎呀，真把文学当花生米下酒了。
4: 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
3: 他走了。
4: 啊。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哎，
8: 侯老师，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

0: 哎，侯老师，爸，
1: 不是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的，整这么长时间啊？哎呦，
0: 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1: 咋还喝上酒了呢？这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0: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1: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2: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做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3: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你肯定有才情啊，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哎，
0: 要我说你这是有眼光的，来。
3: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啊。
0: 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
3: 张旭不醉酒，哪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啊，
0: 你别这样式儿的，
3: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无情。
0: 你别这样，刘老师，我一直挺尊重你的。
3: 花儿，不对，
0: 哎，不是，
3: 我们是
0: 你
3: 斗龙蛇无分咎，
0: 你
3: 文人骚客。

0: 我耍流氓来着，
1: 他就说研究诗歌，完了就把我往屋里拽，
2: 我都看见了。
3: 哎，哎，你说，你师爷你干嘛打我？
0: 我是他师傅，咋的？我打不死你我。
3: 你师傅也管不了我谈情说爱呀？
1: 谁跟你谈情说爱了？
3: 我不谈就在谈恋爱吗？
1: 师傅，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没有。哎、
2: 你他娘的孩子都快能打酱油了，你谈什么恋爱？
3: 哎呦，我先打我不行了，我要去医院。
0: 我送你上医院啊，然后咱去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哎，
3: 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就行，我自己去，自己去。
0: 你咋回事啊你？猪油蒙了心了？不知道谁真喜欢你啊？
1: 谁真喜欢我呀？
0: 侯老师啊。
1: 我师傅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4: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1: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4: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
1: 你说你这人真是，你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
4: 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1: 那我也挺感动。
4: 行了，小叶，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该不放心了。
1: 没事儿，这远啥呀？那几步道的事儿，走吧。哎，那你本来突然找我是啥事儿啊？
4: 正事儿忘了。邮局给我寄了个礼物，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1: 邮局能给你寄啥礼物啊？买邮票送鸡蛋呢？
4: 不是，你看这个，
1: 杜鹃。
4: 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
1: 你提的？
4: 是茅盾先生提的字。
1: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4: 翻到第22页。
1: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侯仙，这你可以呀、啊？
4: 你指教。

0: 师，侯作家。哎，
1: 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早早早。
0: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
1: 我不吃。
0: 你拿着吧，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上。
1: 谢谢。
0: 侯老师，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三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太好了。就是吧，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1: 王爷。
0: 啊，对，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1: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0: 重复。
1: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
0: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起的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阅读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读一遍我还是很激动。
1: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
0: 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你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1: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
0: 那你就是这孙子。
1: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0: 瓜尔佳文仙，这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你怪不得你能在这儿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2: 侯老师，
3: 有您的汇款单。
1: 什么汇款单？
3: 哦，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0: 侯老师，你太牛了！
2: 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哎，不，我要不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0: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
4: 嗯，先进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1: 你们又臭又长吗？你
4: 是啊，
0: 你看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2: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 Q 正传
5: 是吧？
2: 啊，祥林嫂，那电影祝福，那不是白杨演的吗？是吧？
4: 都看过，
2: 看过。哎，
0: 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2: 小叶，咱别这么糟改人家大门豪情，人能说这废话吗？
4: 对呀、啊。
0: 哎呀，我跟你俩真的说不清楚啊，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
2: 不，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6: 啊？是啊，谁是文仙呢？
2: 你还老师啊？哎呀，那你说的是谁呀、
0: 啊？别跟我说话。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呢。
7: 对呀、啊。
0: 你说这发表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块钱。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人民文学呀、收获呀，还有十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
1: 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
0: 我再问问去啊。
1: 别，没事，就三个人了。
8: 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
9: 哎呀，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的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
0: 可不咋的，
8: 来取稿费啊？啊，厉害啊！
0: 那可不，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

0: 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1: 茅盾啊！啊，
2: 错吗？
0: 我跟你们说，能在这个上面发表作品的，那都是大文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啊、看见没？
1: 知道，在这儿
0: 没见过吧？
1: 我瞅瞅，看。
3: 无痛呼吸。
1: 水
4: 病上医院了，
5: 在这儿咳嗽什么呀？
0: 你说谁有病呢？
5: 谁咳嗽谁有病？
0: 别在那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5: 你说谁没有素质？
0: 谁插队谁知道。
6: 哎，算了算了，让他先办吧。
0: 凭什
5: 么叫算了？好像你吃多大亏似的。
0: 哎，你还叫上劲了？我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来来，你上后边排队。
5: 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我为民除害，我他插队啊，
7: 本来就是你
8: 对呀、啊、
9: 对呀、
8: 啊，不是你还
9: 有理呢？
0: 都看啊，
10: 排队说啥呀？你还有理？
5: 好难，不跟狗女斗，
0: 你给我再说谁是狗女？
10: 别
0: 说
10: 了，
0: 还说我是
5: 狗？怎么长这么个泼妇？
0: 你再说一遍，我真我你大爷，我真
5: 有毛病！
0: 你给我回来，我给你
5: 有毛病！
0: 我呸！什么东西？
5: 懂了，
0: 你给我回来！你没事吧？不用怕，这不要脸，
11: 这素质还让人插队，
0: 没事啊。
6: 出来办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6: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
0: 啊、哦，你怕我吃亏是吧？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人。你笑啥呀？
6: 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
0: 哎呀，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6: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0: 别老小叶小叶的，你就管我叫阿姨花呗。
6: 哎，等等我啊，小叶，等等我。
12: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
0: 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
6: 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
0: 没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同志，他本来就姓瓜尔佳，你就给他写瓜尔佳文仙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12: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0: 不是我，
12: 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吧？
0: 同志，你看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
6: 没事，都一样。
0: 能一样吗？那瓜尔佳多好啊！呀，
13: 大姐，切好点啊！大姐，
14: 来来来，
13: 这鱼。
15: 家文仙也爱花仙婚，不是，这不是侯老师吗？换人了？
16: 没换，这瓜尔佳是姓。
15: 哎呀，这个叶爱花，真爱整这花花是吧？
16: 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侯老师是满族。
17: 这小叶应该满族啊，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嫁个老师，这半夜偷着乐醒吧？
14: 来吧来吧，里边请。
17: 哎，你看把好好忙的啊，
14: 里边走，
17: 这当总管怪不容易的。
15: 这。小叶儿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14: 你这话说的，这花姑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了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
17: 行，
15: 好，
17: 听他的，听
18: 他
17: 的。
15: 哎，
18: 师娘，
15: 哎呀，这外边整挺好啊啊！
16: 今天太漂亮了，小叶祝贺啊！
0: 哎，不用不用，
15: 你拿着，你不收那将来那个刘成啊、建管，我咋给呀、啊？
0: 行，谢谢师傅。谢谢师娘，
16: 不客气。
18: 叶儿，这这么厚呢，这得往200吧？
15: 你这美的，你200，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18: 进来坐会儿呗，吃点糖。
19: 新郎呢？啊，
18: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15: 小叶，哎，哟，哎，这精神。
19: 祝贺侯老师。
5: 谢谢。
15: 呀，侯老师，瓜老师，我看你门口那写着瓜啥？
18: 瓜尔佳文仙。啊，
6: 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把你们一家忙得够呛。
15: 哎呀，应该的。哎呀，你别忙别忙。哎，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儿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啊了却一桩大心事儿。哎呀，
0: 看见没？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16: 你是他大。

0: 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是吧？
1: 嗯，
0: 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
1: 哎，小心点啊！
2: 放心吧，我俩肯定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1: 哎呀，你看这一嫁给瓜老师之后，这文学细胞都多了。嗯，
0: 走吧，
1: 走，那我们就忙去啊。
2: 哎，
1: 您俩抓紧吧啊。
2: 哎，好嘞。
3: 我这客人都到了，你跟我说刘师傅不能来了，不是你们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4: 真的是特殊状况，早上我师傅的父亲突然就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心梗，这会儿还得医院抢救呢。
3: 是这个情况我能理解，但你们也不能给我们撂着，你们得请别的师傅来帮忙的呀。
4: 师傅给我交代了，我也在到处打听，但是今儿这特殊的日子，结婚的太多了。饭店的师傅根本出不来，我也没办法。
3: 哟，那这怎么办呀？
5: 开不了席，那婚礼不成笑话了。
3: 是啊，小狗，你不能直接上吗？
4: 我就会切墩，其他的我不会呀。
3: 行了，我上。
5: 不是，姐姐姐，这不是逞能的时候啊。
3: 不是，咱家饭也都是我做的，你不是说好吃吗？
5: 那你在家做饭跟做大锅饭能一样吗？
3: 你把做小锅饭的心思用到这大锅饭上，大锅饭就能好吃。行了，你赶紧帮我去把苏阿姨叫过来，这大家伙一会儿赶紧来帮忙吧，快点。
5: 不是，就你们仨呢。
6: 去吧，去喊去。能不能，
4: 我也打下手。
6: 切菜啊。
7: 好好能行吗？
0: 行不行都得行，就听好好的，他是总管。
7: 行，
3: 来来来，小红师傅，你尝尝这味道行不行啊？
8: 行，我尝一下。
4: 哎，你别说，你炒的菜比我们饭店炒的好吃啊。
3: 哎呦，那你可太会说话了。
4: 我们饭店炒菜就是盐和味精放的多。那我先端过去了啊。
3: 行，谢谢啊。
4: 好。
3: 苏阿姨，苏阿姨，你俩切完了，赶紧帮我把凉菜上了啊。
0: 哎，好嘞。
9: 说的对，这女人一生当中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
6: 原来吧，还得心里美。
9: 哎呀，这又往哪儿联系呢？这
10: 那个厂长，
9: 哎，
10: 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哎，我知道，这圆圆一看那个瓜瓜，我还以为你职场换人了。
9: 我们家这个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6: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9: 刘燕，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介绍瓜老师呗。
6: 去
9: 行，说说说。哎，欢迎那个小叶给大家讲两句啊。
10: 我说两句啊。
6: 好，
10: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我们家瓜老师的婚礼啊。你上来呀。我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家瓜老师呢不姓瓜，姓的是瓜尔佳，全名你们都看见了啊，瓜尔佳文仙。瓜尔佳这个姓可不一般啊，它来自于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被称为是满族第一氏族。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个清朝的八旗满族氏族谱啊。
11: 是通谱，不是族谱。
10: 我知道是通谱，那老百姓都说族谱，我怕说通谱大家听不明白吧。我们家瓜老师的这个瓜尔佳是出了可多名人了啊，你说一个。
11: 鳌拜、如露，
10: 听见没？都是大人物。
12: 哎，这个我知道，两个大坏蛋。
10: 这咋是大坏蛋呢？
11: 就是一个姓，但不是一家人。
10: 你听见了吧？就是一个姓，不是一家人。那哪个姓不都有好人有坏蛋呢？黄厂长
9: 啊，
10: 你们老黄家不还出了个黄世仁吗？
5: 你跟我有什么？
6: 啥黄世仁呢？
10: 行了行了，开席吧。
9: 哎，开席开席，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13: 厂长都来了，不让船上讲两句？
10: 哦，对呀，黄厂长，你来讲两句吧。
4: 我不讲，我不讲，不
10: 讲。讲两句？
5: 我真不讲。快来快快坐吧，快坐吧。不，
6: 我说两句。
9: 哎，
10: 行，主任你讲两句。
4: 哎哎，
5: 对，哎，徐主任得讲两句，要不然大家伙都吃不下饭了，对吧？来来来。
6: 新人，以后老了一琢磨，这结婚的时候都没个领导讲话，遗憾一辈子。
5: 对，朱瑞讲两句。
6: 我今天站在这儿呢，可以代表小叶。

0: 娘家人，也代表了老师的婆家人，关键是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不是？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儿，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1: 好，
2: 不会说，
3: 对，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呢。
0: 大家都知道哈，咱小叶呢岁数不小了，哎，主任，老师呢年纪更大。你
4: 嗨，这不埋汰人吗？
5: 哎，徐主任，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吧？
0: 哎，这话不好说啊。话糙理不糙。
6: 徐主任讲得好，开心。
4: 喂，主任，大家都饿了，你下台吧。
0: 下台多难听。
7: 徐主任，请入席。
4: 啊，对对对，
2: 你看你
0: 还是老师会说话。你请。
8: 来，大家伙儿，咱们共同举杯啊！咱们祝这个关老师还有小叶，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0: 只剩一个好啊。
4: 你干什么呢？啊？你丢不丢人啊？
9: 我帮庄阿好干活了。
4: 你能不能给咱妈争点脸？
9: 你和咱妈都瞧不起我。
4: 哎，我跟你说，还关门？我跟你说话呢，王月夜。
10: 你也是，没跟曲别扔说什么要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11: 咱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10: 你气人家干什么？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老爷了。
11: 那你都当姥姥了，
10: 你别吓唬我。
11: 你先吓唬我的，那姥爷姥爷，那给我说老了，我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呢。
10: 你自己年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11: 你不知道啊？
10: 擦你的脚！嗯。
12: 小叶，
4: 醒了。那醒这么早呢？今天不上班。
12: 你咋醒这么早？
4: 我给你做个糖水鸡蛋，你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12: 你不用麻烦，我吃啥都行啊。
4: 那能行吗？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真甜。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去了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0: 我提醒你啊，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1: 工作辞了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了得呀。
2: 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要不咱俩处。
3: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4: 什么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5: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0: 你不就是臭卖唱的？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2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哎呦，
1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4: 看品牌
13: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15: 还是两只老虎，
16: 两只老虎跑得快、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

1: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那是鹅哥是马在拉出来利率呗？
2: 好好切磋切磋。
3: 好，
4: 他们何止过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3: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5: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6: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7: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就是。
9: 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七六一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5: 台海不会平静了，
16: 情报该收了，
17: 可以行动。
1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 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李信其实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理智、冷静的这样的一位律师。
1: 主任，
2: 哟，
3: 沈律
2: 来了。
0: 可是他的工作环境，包括成长环境，又是一个比较具有喜剧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其实人物和环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反差。所以这是我最开始，喜欢他的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案子的程序。

0: 也好，然后对于办案的逻辑也好，他非常的清晰，他是比较理智的，比较克制的，然后就是精英律所的样子和精英律所的团队。他打官司的方式是理性为主，法律程序为主，证据链为主。
1: 我的建议，认罪认罚。
2: 你觉得我有罪？
1: 是否有罪，是根据案件事实证据来定义的。
0: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其实虽然我们是一部律证据，可能看起来、听起来比较严肃，但实则我们还是有很多幽默色彩的。
3: 丁超，
4: 李律，能跟我学习是您的荣幸。我的荣幸。
0: 他的冷只是他在对待案件上的这样的一种克制吧，但是其实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另一种幽默，是一种冷幽默。其实他还是有这个东北人的底色在的。
1: 哎呦，你是挺虎啊，给东北虎打电话，那不是动物吗？
0: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其实我还是会去发掘一些，就可能我韩东君本人的这个东北人特质可能会出现一些。
1: 哎呀，行，养只老虎还没忘找个饲养员，没这饲养员巴不得得给我一口。你还整那澡堂子二楼去，你整挺潮啊你。
0: 但是我又要保证理性的这个整个的人物基调。
1: 这个案子我打与不打，赢或者输，我的未来还是律师，但您不一样。
0: 其实也有情感的碰撞、反思、思考，尤其跟父亲的关系、跟妈妈的关系，包括案件的一些解读。其实我觉得李信不是一个单一的人物，他的内心会比他所展现出来的外表更加丰富。
5: 诊疗记录以及出院记录中写道，患儿病情危重，并已向患儿家属交代了病情，随时有心脏骤停以及呼吸骤停的风险。那患儿家属表示了解，且主动放弃治疗，要求出院，以报出院。
0: 因为也是第一次进到这个法院，其实那一刻井井有条、头头是道的再去这个辩护，就觉得自己真的像一名专业的律师一样。就是其实当你理解了这个案件本身和理解了理性的思维逻辑之后，其实这些大家认为比较刻板的法条也好，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专业的话术也好，当你真正理解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挺简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剧本，我们现场的台词也尽可能的是希望可以让观众去看得懂，去听得懂。
6: 公诉方指控的八项罪名，我方对非法经营罪。
7: 咋的？你有啥要说的？
8: 整吧，
9: 整，
8: 整，干，
9: 来，
8: 干，
9: 来，
10: 他好啊。
0: 这事儿上一定不是一部传统的律政剧，它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也可以从中获取对法律常识的一些了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很诙谐幽默的东北地域色彩。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一部蒸蒸日上，也希望大家的日子每一天都蒸蒸日上。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来，我跟你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9: 这么着？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2: 干嘛？干嘛？
23: 应该的嘛。
20: 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

0: 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小宋去广东了，
1: 也不能怪他。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0: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盒带，挣的不比他少。
1: 这广东难不成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
0: 小曼，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
1: 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
0: 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演出，到处都是爆满。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1: 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落越远了。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1: 那能有什么办法？
0: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唱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儿。

0: 叫谁啊？
1: 围现在最流行的不是交谊舞吗？
0: 交谊舞，那我可不在行。
1: 简单，交谊舞就是擦擦捧擦擦捧擦，你没问题。哎，真的，这为了团里的这弄个班儿，你考虑一下。
0: 那行，我考虑考虑。
2: 是邵团长给逼成这样了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3: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哎，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2: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啊，那就行。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是，有单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3: 行，
2: 我来，
3: 我再到。
2: 哎，哎，哎呀，不是，哎，我这没洗手呢，我这。
3: 不嫌弃你，这样，哎，
2: 这样。
3: 然后这个手搂着我腰，来，搂着腰，对。
2: 就这样啊。
3: 讨厌，你认真点。哎，
2: 然后呢？
3: 最左脚啊，
2: 最左脚啊。
3: 来，一。

0: 郝姐，
1: 哎，
2: 啊，你先去忙吧。
1: 郝姐，
2: 哎，郝郝，我跟你说点事儿。
1: 经理，
2: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1: 哦，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儿烫的呢。
2: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1: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2: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
1: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2: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1: 那我要就不剪呢？
2: 你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
1: 哎呀，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3: 怎么说你啊？
1: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还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4: 对呀，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的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
1: 哎，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没事，反正那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没有在这唱歌唱两三天赚的多。
3: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1: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3: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1: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嗯，圆圆，你别再看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我都骂了。
5: 不是圆圆，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是吧？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6: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
7: 哎呀，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我同学家都买了。
5: 不是你这事儿，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8: 买一个吧，还能听歌，
9: 还能听故事。
5: 啊，
10: 录音机
11: 多少钱啊？贵不？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听说好得一两千呢。
5: 啊？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啊。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11: 行，买一个，给你买。来，360块钱。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我们这个车船全都归你，行不行？
1: 不喝。
0: 演出结束，行不行？
1: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老板，这是梁健丽给您送的果盘。
1: 行，你就忙吧。来来来来来，吃果盘，吃果盘。哎，老梁，哎，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哎呀，
2: 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请她唱歌的，是吧？后边这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一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今天。
1: 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跟我的场。来来来，
2: 老梁，
1: 你也知道我照顾你生意，
2: 对呀、啊，
1: 你个破花篮100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2: 你这说的，
1: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2: 你这是我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1: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先这样，咱俩先喝，好吧？我不跟你喝了，
3: 别，
1: 怕不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3: 别，
1: 胡老板，胡老板，别，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哎，停了，
3: 老妹儿啊。
1: 你这个歌呀，唱的是真好听，哎呀，哥老喜欢了，长得也水灵，哈哈。这么的吧，今儿晚上你就别唱了啊，好好陪哥喝一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4: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不会喝酒，我就是个唱歌的。
1: 我这样。
4: 我跟你喝一个。哎呀，
1: 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什么意思啊？不给哥面子啊？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5: 好了，
1: 这你好好说，没关系，
5: 我
1: 这面子
5: 有你什么事儿？
1: 先生，
4: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1: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坊？
5: 赶紧点，信不信我抽你？
1: 你跟谁说话呢？
5: 过来。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6针。
2: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的，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
3: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0: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咱接着再处理。
3: 他肯定同意和解。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0: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闹到单位去？再说了，他也把我们那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1: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2: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1: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你看看吧。
3: 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好，好，谢谢。怎么了？这位是？我是他家长，阿姨。那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
4: 不担心。
3: 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哎呀，就是这工作辞了，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了得呀。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嗯。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 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你跟小善确认关系了？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
5: 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
4: 我这烫个头，他都骂我半天呢。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的，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嗯。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哎，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 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阿姨。
3: 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嗯，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这样，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
5: 让他给你十到十的，但也别那么夸张了。嗯，啊，怎么还不舍得呀？啊，不是，我行。那个阿姨，我现在能不能先去趟医院？我想先去看看单宝坤。
3: 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
5: 早点回来。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

0: 笑啥呀？笑？
1: 没事儿，我脑袋硬。
0: 再硬能硬得过那啤酒瓶吗？你说你这得留多大的疤呀？
1: 留疤怕什么呀？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0: 你别贫了啊！我
1: 心疼我了，
0: 我吓死了！你说这缝了10针啊？
1: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0: 你过去坐会儿吧，还等老舅。
1: 哎呀，别担心我了，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叫。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1: 你知道我都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0: 老婆，死哪儿了？就行了，老婆，
1: 你要看好了，走，送你回去。
2: 你自己说你自己吧。
0: 马兄，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咬你，你就这……哦，
1: 刚打谁呢？你打谁呢？
0: 你俩受伤？
2: 你俩一块儿是不是？
0: 你打谁呢？
2: 想不想干了？
0: 我这一天天的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哎，
3: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4: 我学过啊，
3: 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5: 我
3: 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就这样的，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
6: 走吧。
3: 咱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7: 对。哎，
3: 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8: 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关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
9: 嗯，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8: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媳妇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
9: 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
8: 哎呦，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4: 可不嘛，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8: 哎。你说这庄先进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
10: 俺俩都多大岁数了，能有啥动静？
4: 岁数大咋的了？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呦呦呦！笑啥笑？思想不健康。
8: 你思想不健康，人也不健康。
4: 好好。
11: 哎，花姑姑，咋了？
4: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
11: 还生吧。嗨，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
4: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
12: 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
3: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
13: 哎，没事儿的。哎，
3: 好使吗？
14: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3: 那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14: 怎么远远回头还得用吗？
12: 哎，你给我放这儿。哎，哎。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呀，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小孩嘛，
3: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
12: 哎呀，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
13: 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3: 少团说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交谊舞补习班的培训费，到时候我扯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12: 嗯啊。
14: 哎，谁呀？
12: 谁呀？
14: 刘晨哥。
15: 学习。哎，
14: 不是你怎
12: 么回来了？
15: 我回来看看你们。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16: 没事没事，就
14: 是我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15: 行啊，
12: 你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15: 哪天真得抡两盘。哎呦呵，长个了啊。
16: 刘晨哥
15: 长个了，看哥给你带什么松子。

0: 客气吧。
1: 哎呦，蛋什么蛋啊？
2: 谢谢哥哥。
1: 啥戏呢？
2: 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坐坐坐。
0: 猴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3: 来，身上扇子。哎，热
2: 得了，师傅。
1: 喝水啊！
0: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2: 这怎么了？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
0: 啊，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哎呦，
2: 那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0: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哎
2: 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啊，
0: 您说吧，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啊？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1: 师傅的意思是说，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嗨，
0: 这不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2: 嗯，那这题目挺大的。
0: 是，
2: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0: 好嘞。
1: 啊？问什么问啊？那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0: 不是师娘，我跟您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2: 你看，你看，我徒弟了解我，
1: 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成，哎，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0: 明年。
1: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啊？
2: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0: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2: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哎，
1: 对啊，
2: 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0: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2: 今儿上夜班没回来呢。
0: 那这么着，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2: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0: 这大晚上的太危险了。哎呦，
4: 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0: 不用不用不用，到了这儿有圆圆。哎呦，大姑娘了啊！哎，圆圆学姐，你今年高考吧？嗯。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1: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呀。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5: 袁姐就是松子，
0: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2: 对，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商量。
0: 得嘞，好嘞，
2: 去吧，
0: 就
2: 谢谢了啊，
0: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6: 放心吧哥，
2: 你去你送送你哥去。哎，
0: 这我给你拿着，
2: 别拿着啊。
1: 哎呦，小叶，你别忙叨了，快去沙发上坐着。
7: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啊？哎呀，
1: 你去过来、哎，
2: 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
1: 我们来。
5: 行，那我搁这儿了啊。
2: 哎，坐这儿啊。
7: 谢谢师傅。
1: 哎呦，你呀、啊，这本书捧着看了一天了。
2: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1: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2: 那没准儿。
8: 师傅。
1: 刘成，你这蛋糕从哪儿弄来的？
0: 我这托朋友啊，在棒槌岛宾馆做的，他们那儿专做西点。哦，
9: 这香的最浓还是啥玩意
2: 儿？哎，学习，
1: 奶油啊，可香了。
2: 你这哥做
8: 这没事。哎，
5: 这是不是跟奶油冰棍一个味儿啊？甜丝儿的。
0: 反正也化。哎，
10: 姐不一样啊，我们刚才稍微尝了一下，哎，这一进嘴就化了。
5: 那奶油冰棍不也化吗？哎，来，你俩喝点水来。哎
1: 呦呦，你别闹，我来。
2: 这啥玩意儿？
5: 师娘，你看我一怀孕啥也干不了了。哎，对，刘成啊，你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0: 我哪行啊？你家有语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那我不行。我去，
2: 这小蜡烛挺新鲜啊，那整这么点儿，它也不经典呢。你现在我们都是奸商，啥玩意儿都做这么起来。
6: 你看，不懂，人家插蛋糕上，许完愿吹灭了就拔了。哎。
2: 那不吹灯拔蜡吗？这多不吉利！哎
1: 呀，这些事儿你闹不明白。刘成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2: 就是装洋蒜，这受洋罪，这。哎呀，
0: 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2: 那这也不够啊，这个。
5: 二十几？
1: 二十三。二十三，插两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
0: 行。
5: 哎，俩快去拿火柴去吧。
0: 快去，火柴
6: 走。
5: 好好，二十三。刘晨，你今年是二十几来的？
6: 我二十六。
5: 你看，男大三保三餐，女大三抱金砖，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
1: 呀，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

0: 啊，是是是，我这刘展，你这别听你这师姐在这乱点烟火啊，你这段时间没事就常过来啊。那个谁，学习和圆圆他们该高考了，帮他们再补习补习。
1: 好，放心吧，师傅，
2: 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3: 知道了，
1: 快来了，
2: 快来，
1: 给我。
0: 你这点儿的，这还不下班啊？好好啊！
4: 我打电话问问吧。
2: 你去，
1: 你
2: 问问去。哎哎哎，你甭打电话了，
1: 这会儿肯定在路上。哎呀，
3: 不是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2: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1: 好看，
0: 太短了。
2: 哎呀，这好看啊！
0: 就是
1: 找了。哎呀，这好看啊！
0: 真不错呀。
2: 哎呀，这好看啊！
1: 真不错呀。
0: 哎呀，这好看啊！
1: 真不错呀。哎呀，这好看啊！真不错呀。哎呀，这好看啊！真不错呀。哎呀，这好看啊！真不错呀。哎呀，这好看啊！真不错呀。哎呀，这好看啊！真不错呀。哎呀，这好看啊！真不错
0: 不懂嘛，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1: 你好好的，你穿个不拉几多好，你干活走道都方便，穿这么短，你
2: 哎呀，行了，吃饭吧你。
1: 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现在商人啊，他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3: 行了，师傅，哎呀，你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1: 你换个裙子啊。
3: 行了，你甭让人换，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啊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坐的公共汽车去，那好有样了。
1: 那是，真是。
2: 对，你穿长袍马褂，那得坐那人力的。哎，
1: 说的是这意思吧？你这
3: 师傅，你这样想，你不是还看报纸吗？您看咱现在国家领导人也从这中山装变成西服领带了，对吧？
1: 那我能理解，咱改革开放能走向世界嘛？大家伙穿差不多好交流嘛？哎，你把你那裙子就换了去啊，哎、太短了。
3: 师傅，你看大街上的现在那些女同志，以前发型都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全烫起头来了。
2: 哎、别说女同志了，人家现在男的也烫了、
0: 哎、啊。那个红星理发馆啊，我听说啊，烫那大波浪的排长队。从中山广场一直排到友谊广场，
2: 你看看，
1: 不是你们这啥意思？今天他过生日，他是寿星，你们就都向着他说话呗？
2: 这说明啥呀？那这说明就是你落后了。
1: 哎、建国，你跟我说，你说好好，你妹妹她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2: 你说说。
1: 我觉得挺好看的。
3: 你呢，师傅？
1: 学坏了，你换裙子去，拿赶紧上班了，上
3: 坐来来来来，吃饭来吃
4: 饭来。小妹妹，我怎么觉得这建广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呢？
5: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好好，那不是正常吗？
4: 哎，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5: 怎么，你又相上刘成了？
4: 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哦，
5: 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哎呀，
4: 不是因为这个，
5: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4: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
5: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4: 那最好。
5: 嘿，为什么？
4: 在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
5: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4: 啥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5: 没事儿，
4: 他有人了。
5: 没人。哎呀，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
4: 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
5: 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4: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啊？咱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连上吧。
5: 连那个头。
4: 哎，哎，来来来，快快来，把连上去。
6: 你别光喝啊，你快点吃啊。
4: 吃。
6: 就这，我请你。
3: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6: 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3: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6: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

0: 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1: 我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人也得2块钱。
2: 8块，比师傅挣都多。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3: 你还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那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还老保收。
2: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
3: 快点吃啊！我说完了，我还得去圆明哥认哥呢。
2: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上大学净学这些了？专骗女大学生？
2: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3: 老流氓、哎，
2: 过了啊！
3: 没叫你老流氓，
2: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了，还进来还老流氓，
3: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呢？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2: 真的假的？
3: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跟我爸是徒弟，我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2: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3: 成熟多好。
2: 那你喜欢我吗？
3: 哎，跟你别开玩笑了。
2: 我说真的呢，哈，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就想问问你的意思，要不咱俩处试试。
0: 哎，你说啥呢，哥？你从小就是我哥。
2: 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
3: 哥，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7月1日零时进行，普查项目共19项，包括性别、与父母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等多个方面。本次人口普查将反映我国人口在数量、地区差异、结构和素质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为国家的

0: 你咋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1: 咋了？
0: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啥意思啊？
1: 我想去，想去哪儿啊？去美国试一试。去美国？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那个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0: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

1: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跟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别说了，美国。
1: 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0: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1: 把我接过去？
0: 对。
1: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0: 没错。这个事儿，你好好想想。
1: 去美国，倒也是好事哈。那个演那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她出去闯。 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吧？ 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那你这下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哎，可以先不提。算了，早晚都会知道的。
2: 爸，我知道错了。
3: 不是，怎么你还给我脸哭了你？你这么大事儿，你现在才告诉我？嘘，你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2: 不是，还有你，这事儿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儿骗我是吧？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
3: 哎呀，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2: 不是，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3: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
2: 缓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3: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2: 你坐下，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个家没关系，什么就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最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 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你不能说丢你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标啊你！
3: 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0: 你要记得给我写信啊，你记得早点把我接出去，
1: 行不行？
2: 温姐出国赚的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远峰家还大的那种。
3: 就这么多，就那么多人，有多好的感情，那个都变淡了。
4: 没事事儿，
5: 怀孕了你不知道啊？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3集。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去搜索。
5: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7: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9: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 咱俩吧，挺合适的。
10: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1: 不是，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2: 你管闹，我管哭。
5: 周浩，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啥？
1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16: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脚踏实地。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确实以前没有拍过这种职场戏。徐迟对我来说难度大的，我觉得一个是他这个职业感上，还有一个是他的性格的体现。
1: 野心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我永远都不会被别人替代，我会抢先一步踢走那些跟我竞争的人。
0: 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的行动力很强，而且他不羞于去表达自己的一些目标，我觉得这个就是吸引了我，让我觉得一下子觉得好有冲击力。
2: Everybody welcome 徐迟，
3: 欢迎你来到真实的徐迟。
0: 从最开始我们定妆的时候，其实第一版给过来的方案是还是长发嘛，因为那个时候我长发。但是我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首先他可能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然后他每天居住的环境可能就一个小房间里，因为我都觉得洗头发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徐迟要短发一点会对于他生活来讲比较方便，还有一个是也会有造型上的一个不一样，会利落一点。
4: 就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还是进了华星的组，你就对我甩脸子。
0: 有一场戏是我跟叶星之吵架了嘛，他来找我，我等他的时候我在喂一只小猫，然后我在摸他。那个其实是剧本里面有，之前我也没有去设想过的，就是因为那个酒店楼下刚好有小猫，然后走戏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坐在这里，因为它很少有表现柔软的地方。我觉得那个时候它可能就像这个小猫一样，它想到了就是它以前爸爸妈妈的一些伤心的过往，然后让它其实内心里也会有一点难过。我觉得是小猫可能是它的一个内心柔软的一个外化，可能这个时候它也像一个小动物一样，想要就是寻找一个庇护。
3: 小池，那个房子就那么不可替代吗？你妈妈的遗愿到底是什么呀？她一定让你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吗？
4: 我妈妈走之前什么话都没留下。
0: 我觉得其实对他的性格的塑造影响还是挺大的，而且对于他对亲密关系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影响，影响了后面可能他对于叶幸之的关系以及和布天娜的友情。我一开始觉得他给人的感觉会有一点冷，会有点淡。我觉得他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自我保护，他觉得自己要靠能力成为无可替代的人，这样的话我才能保护自己。
5: 商场如战场，如果他们需要他背锅，我只会点头同意。
3: 被最信任的人背刺，谁都会难过的。
4: 哦，谢谢。
0: 没事。他内心还是，他还是渴望温暖的嘛，还是渴望有，所以他才能说布天娜就帮了我几次，我竟然就对他吐露心声了。所以其实徐迟还是渴望能够有人去关心，有人去爱的。
4: 为什么要这么拼？
0: 不这么拼，你也不会看见我，也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徐迟身上有一股执着的力量，他只能靠他自己了。就是他觉得我不拼，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北京安身立命，我没有办法去买我妈妈的房子。
4: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3: 那就从一开始，让别人记住你的与众不同。
0: 他去。

0: 怕被别人代替。我觉得最深的是他害怕被别人抛弃，他最渴望的还是想要能够在一些人心里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1: 你是我最好的助手，无可替代。
2: 不行，我要成为你最好的搭档。
0: 希望大家在看无可替代的时候有力量，有野心，但也有温暖，也有爱。看无可替代，你就是无可替代。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5: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4: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15: 你要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咱继续去上诉。
16: 我要上诉。
17: 碰瓷儿，我就不信了，还斗不过两个丫头片子。
18: 这个瘪犊子把自己当受害者啊！
19: 关于这次二审，咱们要让法官认可。佳怡的心理创伤就是胡申造成的，
18: 那咋认可呢？
2: 什么样的案情我都不会出庭的。
3: 请关注《蒸蒸日上》第11集。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董佩芳的妈妈选金

0: 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是吗？您消消气。这东北虎不是这个东北虎，是现在肖律师房东的儿子，在他的律所呀帮着拉拉案源，性格比较跳脱，
1: 荒唐。就靠这样的班底，还想闯出自己的天地？以后这些小纠纷呢，你就交给团队律师去做，不要牵扯你太多精力。
2: 你们说这小龙女这都跟哪儿凑的这帮卧龙凤雏啊？
3: 一个活体豆包整的油子麻花，一个跟在他身边蹦蹦哒哒的小窝瓜，还有一个更厉害，流里流气，完了还投锅巴。
4: 别瞎叭叭，一天到晚就你最能叽叽喳喳。
3: 哎，你们就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吧？骁龙女就是拆盲盒拆出来这几个货，那点儿也够背的。
4: 要说点儿背呀，还得是咱领导。
3: 怎的呢？
4: 拆出个你吗？
2: 哎，找人烦。
5: 来，你最爱吃的土豆闹豆角。
6: 谢谢妈。
2: 哎，佳怡的事儿咋样了？介绍你们所哪个律师了？
6: 嗯，李信，李律师，他正好是那个佳怡他们航空公司的法律顾问，完了顺道能帮佳怡把这事儿处理了。
7: 李信，
6: 嗯，
7: 我好像听你说过这名儿啊，哎，是不是特厉害那人？
6: 老厉害了，他是鸿鹄最年轻的高管。
7: 嗯，
6: 哎呀，
2: 年少有为，
6: 嗯，
2: 你平时多跟人家学学，啊。
6: 我咋学呀？他是律师，我是行政，我俩都挨不着边儿。
2: 不思进取，你现在已经在这么好的平台了，那怎么就不想着再往上走一走呢？哎，你去考个法考啊，等考试过了，让李律带带你呗。
7: 你爸这个提议好，妈给你报个法考班。
6: 你们俩说那老容易了，法考成难了。俺们律所有一个实习律师，考五年都没考过。
7: 哎呀妈呀！你们鸿鹄都有考不过法考的那个实习生啊？

0: 那可不，他是那个市场部老大，他外甥，人情关系户。啊，
1: 人情社会，你看看，还得靠关系。
2: 哎，苗苗，嗯，妈跟你说啊，你得会来点事儿啊，得跟领导搞好关系，知道不？
0: 知道了，吃饭忙，没事。
3: 疼疼，搓肛了呢？
4: 疼不？
3: 废话的吗？哎呀哎呀哎呀，疼！
4: 记住疼呗。
5: 你干啥？你教育我的？
3: 你咋这么猖狂呢？我发现你最近有点……哎，
4: 老舅，我刚进律所，你说你这整出啥幺蛾子？那肖主任一见，给我踢出去。
5: 踢啥呀？我俩平级，知道不？平起平坐，谁踢啥呀？
4: 哎，谦虚的。
3: 哎呀哎呀，疼！罗志，
6: 差不多了，准备出发了。嗯，今天要能够顺利和解，嘉怡这心结也就打开了。记住啊，今天千万不要刺激他啊，保证一切顺利。特别是你，你就负责开车，别叭叭，别溜达，别出岔子，能做到不？
7: 嘉怡，哎喂，嘉怡，我们正要去接你呢。
8: 对不起，苗苗，我实在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得缓一会儿才能出门。
6: 啊，没事儿啊，嘉怡，你慢慢来，你缓好了再出发，
9: 不着急啊。
7: 谢谢小律师，那就麻烦你们了。
6: 这样啊，计划有变，我先去航空公司，你俩去接他。记住了，不要刺激他，照顾好他的情绪，能做到不？
0: 能，
6: 保证吧？
0: 嗯，明白。
6: 行。
4: 哎，主任，我能跟他们一块去不？
6: 行。啊，
4: 行。
10: 不是你去凑啥热闹呢？
4: 我去帮你们盯着点儿。
10: 你盯啥呀？
4: 盯呀！
10: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11: 快来了。哎，夏律师好。
6: 哎，幸会。
4: 夏律师。
6: 哎，你好。
11: 哎，你请坐。
6: 啊，胡先生你好，我是徐佳怡的代理律师肖龙女。
12: 哎，你好你好，我是胡先生的代理律师，我是吴庸。
6: 吴律你好，幸会。
13: 就你一个人？
14: 他没来啊？不让我道歉吗？
6: 他要来，他来的路上有点身体不舒服，我同事去接他了，正好趁着空档呢，我想跟胡先生聊一下他现在的状况。
12: 说吧。
7: 佳怡，你还行吗？好多了。我接个电话啊，你再等我一下。
15: 你可快点儿的吧你。
7: 喂妈，咋的了？
16: 苗苗，干嘛呢？
7: 我单位上班呢，咋的了？
11: 哎呦，那正好，我和你爸就在你们律所楼下呢。
7: 啥？你俩来洪湖了？苗苗，现在就下来啊。
16: 下来，妈跟你说。
7: 行，你俩原地别动啊，等我啊，我现在马上就下楼啊。哎呦我的妈！
15: 你胆儿挺肥呀、啊、你。
4: 这事主任知道吗？
7: 不知道啊。哎呦，我现在没空跟你俩解释了，千万替我保密行不行？求求你俩了。
15: 那你欠我俩个大人情。
7: 行，欠啥都行，你俩一定要把佳怡安全送到航空公司啊。想想啊，我跟他说两句。
15: 那小丫头骗了两副面孔，你永远不能跟老舅有秘密，知道不？
13: 人还没到呢，啊，我这一上午都扔这儿了。
6: 来，往这赶呢，胡先生。主要是徐佳怡最近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平常出门呢、见人呢，特别是陌生人，还有坐交通工具，她都心理压力特别大。
17: 胡先生，您理解一下，咱们共同面对问题，共同解决问题。
11: 对对对。咱稍安勿躁，胡总啊，您多包涵。
13: 我这时间也很宝贵的，一个小时也不比他们这些律师便宜。
11: 是，
13: 你就耽误我做生意了，这谁赔我？
11: 是啊，是。

0: 你这是咋的了？哎，这满头汗的啊！
1: 汗啊！
2: 楼上楼下送资料急的呗，啥事儿啊？
1: 我跟你妈在这附近逛街，正好买点东西给你送过来。啊！一会儿啊，你把这个东西给李律拿上去啊。
2: 为啥给李律啊？
1: 搞搞关系呀、啊，这都人情世故的事儿，闺女。啊，
0: 真是我亲爹亲妈呀！
2: 我记着啊，一定要给。
0: 同事找我了，快回吧，快回吧，
1: 走吧，
0: 那快走，
3: 一定要
0: 啊，那是
3: 小子
0: 啊，直走，快！
4: 哎，老舅，不对，好像走错了，
5: 啥玩意儿啊？
6: 你咋开的车？我说新车你给我撞了。
4: 对不起，大哥，我有点急事儿。你这么的，我给你留个电话，完了回头我找你，行吗？
6: 那啥意思？你这想跑啊？
4: 没想
6: 跑，下车，把事儿处理的。
4: 不是，大哥，
6: 下来，下来，下车。
4: 我
6: 下来，下来。
4: 我知道。你别敲，你别敲声儿，
7: 别拍，
4: 没事儿，没事儿，姐，你们
6: 下车，
4: 别拍了。
8: 下来呀，下车，你给我下车，
9: 下车，
8: 下来。
4: 你别敲了，别敲了，我下来，下来就完了呗。着急去医院，要不也不能这么着急。
7: 佳怡，
6: 你不能走啊！那把事儿做完了。
7: 佳怡晕倒了，
0: 你咋整的？哎妈呀！行了，我知道了。
10: 不好意思啊，各位，那个徐佳怡在来的路上产生应激反应，晕倒了，送去医院了，可能今天就来不了了。
11: 这么严重啊？
12: 玩呢？我拿一上午时间陪你们玩的。那还应激反应，那不猫狗的病吗？哦，我明白了，你们这是苦肉计，想多少钱是吧？行，来开价。
10: 不是虎先生，我可能是不是没说清楚啊？他晕倒了，
12: 那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再说了，当时我都发烧40度了啊，就是因为他，我没来得及吃退烧药，我到现在为止，我后脑勺都是木的。那这事怎么论？谁管我了？
11: 吴先生，您别激动啊。咱不是都说好了吗？航司肯定给您补偿。
12: 你们那些补偿，我想要我就要，我不想要我可以不要。我能来是给你们脸了，不要给脸不要脸啊！
13: 哎，别，胡先生，既然今天咱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当事人来不了去了医院，那咱们就换一个您方便的时间。
12: 我不方便，我没工夫陪你们玩。我说了，我来就是不想跟那个臭娘们计较。
11: 你在辱骂我当事人是不是？
12: 我侮辱他怎么了？我连你一起侮辱了！
11: 侮辱！我看看。
13: 您干嘛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对他人进行殴打或者对他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的，处5日以上行政拘留。需要我开始取证吗？
11: 吴胜，你是不是以为我们求着你道歉呢？说庭外和解是为了节省时间，你搁这没有诚意，没有尊重。行，法庭见吧。
12: 好，法庭见。
11: 法庭见。
14: 肖律师。
12: 法庭见。
14: 肖律师。
12: 我才是受害者。
14: 肖律师。
12: 什么玩意儿？
15: 不能来。
12: 哎，按你看这。就这脾气，我这
15: 嘿，好好劝劝他。
16: 家里的有事了，
11: 不是说安全送达吗？咋送医院来了？你不左保证右发誓，你发哪儿去了？
10: 人家说咱草台班子，真把自己当草台班子呢？
17: 我的原因。我
18: 主我主任，这事怪我，我给导航导错了，
5: 跟他俩没有关系。我撞车了，怨我了。
11: 哎妈呀，啥好事啊？还争先恐后的抢啊，搁这儿。我一回去找你们算账去。佳怡呢？
17: 那里边呢？
19: 徐佳怡家属在吗？
11: 你好，我是佳怡的朋友。
19: 你好，你也不用太着急，您朋友啊是惊恐发作，现在正在休息呢，正好让他缓一会儿。听患者说，他患有 ASD。
11: 是，那这回他咋会这么严重呢？
19: 心理负担太大，再加上受了外界的再一次刺激，所以呢就触发了强烈的身体反应。这急性应激反应虽然说是相对短暂的心理创伤，但是如果不及时治疗和处理压力源的话，就很有可能啊演变成一个长期的心理问题。
11: 行，谢谢啊。
19: 没事。
11: 那我能进去看看他吗？啊，
19: 可以，来吧。
10: 你要是航司派来的，就免开专口。
13: 看看你刚刚那眼神，干嘛呀？航司的确让我来找你谈和解，我知道你不能同意，我拒绝了。
10: 是吗？啊，那还差不多。走吧。
13: 走。哎，接下来你准备怎么打？
10: 两个方向呗。第一种呢，是按侵权责任来打。
13: 不是这个方向，你很难证明是胡胜的行为导致徐佳怡受到了伤害得的这个病。咱们举一例子啊，一个心脏病患者被人推了一下，结果恰好在这个时候他心脏病突发去世。

0: 是了，那你能说是推他这个人是杀人凶手吗？
1: 不能，因为我无法证明他推那一下导致他病发。嗯，
0: 所以他只需要承担他推那一下的责任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准备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来打。从这个论证角度倒是没有那么难，只要证明徐佳怡的确是受到了伤害。
1: 但是这第二种方式，照第一种方式来说，赔偿包括保障力度可就差一些。我知道，没关系，反正许佳怡要的是他的道歉。
0: 还有法官的主观倾向也很重要，人嘛都是有惯性思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人的内心也会受伤。
1: 咋回事啊？咋你这回这么热心肠啊？
0: 有吗？
1: 是吗？是啊，咋的？自己淋过雨，也想替别人撑把伞呗。嘿，行了，我回了啊。
2: 有事打电话吧。
3: 爸，俺来了。
2: 哎，饭马上就好。
0: 啊，
2: 我再弄条鱼。

0: 我当事人在机舱内孤立无援，只是想表达他对服务的不满，他的维权行为怎么就被你们上升到了侵权的程度？
1: 维权和侵权是天壤之别，维权应该是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像被告这样用暴力威胁他人。大家可以想一下，在密闭的机舱里，一名女性被一名陌生男性用言语威胁，反复遭受其对自己身体的碰触，这种场景下每一秒的对峙都是对我当事人身心巨大的压迫。如果这样的行为我们都可以美化成正常维权，那我想问一下，从事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以后怎么能够安心工作呢？
0: 我方当事人的行为只是想让原告重视问题，主观上没有任何伤害原告的恶意。
1: 伤害难道不应该从被伤害者的感受来判断吗？怎么能从行为者的出发点出发呢？
0: 仅凭几句说辞，几张诊断书，谁能保证原告不是为了胜诉夸大其词？
1: 精神损害并非主观判断，民法典明确将其纳入人身权利保护范畴，这是法律对于人格尊严的刚性守护。
2: 双方均不同意调解，本案将择期宣判。

0: 是不是判决出来了？
1: 哎呀妈呀！
2: 那就看看。
3: 被告胡胜在飞机落地期间与原告徐佳怡产生冲突，进而撕扯原告徐佳怡胸牌，导致衣服开裂，行为超出必要限度，应依法向原告徐佳怡赔礼道歉。
1: 必须公开道歉！你看，要不说咱效率牛呢？
0: 是，
1: 打一个赢一个，打一个赢一个，是吧？
0: 嗯。
1: 咋还愁眉苦脸呢？那么记仇呢？我给你跳个消气操啊！今天刚学的。
4: 老舅，这还有一段没读完呢。
1: 啊，还有一段呢？
5: 因原告徐佳怡未能举证证实其因本案事件受到精神损害，故驳回原告关于医药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
6: 这就说明法院没有认可徐佳怡受到了精神损害。也不认为他受到的心理创伤和胡胜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
1: 哎呦，我不认可就不认可呗，咱别较那个真儿了。反正徐佳怡想要道歉，那法院也判了，那就完事儿了呗。

0: 就完事儿了，较真咋了？那法律本来就应该较真儿。你再说了，判成这样，你对于徐佳怡来说就是二次伤害。嗯，还有胡胜那人，你觉得他能好好道歉不？
1: 能吗？
2: 咋了，姐？
3: 吴胜的律师说愿意赔10000块钱，就是不肯道歉。
2: 他以为我只想要钱吗？我根本不是为了钱。
3: 没事儿，佳怡，你要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咱继续上诉。
2: 上诉？
3: 咱重新举证，提交更详细更明确的证据，让法院重新考虑。当然了，你们这个案子可能拖的时间会更长，你可能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所以你要想清楚了。
4: 敖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我不想让他这样不明不白的过去。肖律师，我相信你，我要上诉。
1: 碰瓷儿，两个臭娘们在碰瓷儿，给钱嫌少了，这叫什么？这叫蹬鼻子上脸，这叫给脸不要脸。
2: 您消消气儿，我
1: 玩是吧？行，老子奉陪到底。这样，你写点东西，我也要发网上去。我就不信了，还斗不过两个丫头片子。
2: 一、二、三，开始。
1: 啊，我叫胡胜，啊，就是不久前航班纠纷的当事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呀，我不会录这个视频上传到网上的。看到了吧？法院认定啊，这个空姐的精神损伤跟我没有关系。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啊，啊，他不甘心啊，他勾结他的律师啊，竟然上诉了。我作为一个守法公民，所以我决定起诉这个空姐，并且同时起诉兴隆航空。
3: 这个瘪犊子把自己当受害者啊。
2: 这评论现在一边倒啊，网友也不分青红皂白呀。
0: 这纯纯就是恶人先告状。
4: 他要觉得自己委屈吧，其实也不稀奇。人嘛，都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但无论他咋想的，咱二审的时候必须把他造成的伤害坐实了，还得让他公开道歉。
0: 对，必须得公开道歉。
4: 是。
5: 胡胜这个视频，已经对公司的形象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我们在品牌推广投入啊，都打了水漂了。
6: 最近收到的客户投诉都处理不过来，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7: 这么小的事儿，怎么还没解决啊？可严厉了。
8: 今天请李律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的。
9: 各位请放心，我们这边会尽快联系胡胜，让他下架这个视频。
5: 不就是打舆论战吗？啊，咱们跟刚到底，出公告，出律师函，啊，告他民意侵权。再找几个营销号刷一波，
10: 舆论是变量，法律才是常量。如果靠煽动舆论来影响断案，不仅会干预司法公正，还会玩火自焚。而且，我希望大家明白一点：徐佳怡现在受到的是心理上的伤害，舆论压力更容易导致进一步恶化，或许会成为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将事情推向更加失控的地步。
5: 那也没必要上诉啊，多大点事儿啊，怎么就上纲上线，要死要活的。
11: 这孩子也确实受了委屈，我再找他做做思想工作。
7: 重要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1: 明白，我会妥善处理的。
12: 这帮子高管没有一个是真的站在徐佳怡的角度考虑问题。
7: 那肯定啊，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利益受损，其他人他们才懒得管。
13: 哎，你说这胡胜也真是挺有意思啊，他还整上舆论那一套，
7: 这么点小事一天没完没了。
6: 苏律，我可不觉得这是件小事儿。
13: 我不是那意思，这事儿我肯定站徐佳怡啊。
10: 偶尔，帮我准备一下胡胜公司的详细资料。
13: 明白。
14: 佳怡呀，你这个官司要不别打了，听妈妈的话，就为了点小事儿折腾来折腾去，不值当的。万一闹大了，影响你的工作怎么办？
15: 至于吗？这种事情也要死磕，自己找罪受吧。
16: 真够嘚儿的，换我早翻篇了，估计这就是碰瓷。
17: 法院不都判了吗？怎么还没完没了呀？
18: 今天突进空姐也是绝配，这航司平时就傲慢的要死，
19: 就这么点事儿，天天上热搜。
9: 这是什么橘子小公主呀？炒作的吗？
6: 想红想疯了，
20: 没想到碰瓷碰到硬茬了吧？
21: 这
20: 点
21: 事儿，
22: 这点事儿
23: 是需要该准备一下航空公司了。
24: 炒作的吧？
25: 估计就是碰瓷，
26: 想红想疯了。
27: 这空姐有点太矫情了吧？

0: 心情好点了吗？你这事儿啊，我跟领导说过了，这本来就不怪你。咱们做服务行业的，最怕就是遇到这种无赖。
1: 谢谢你。
0: 你知道吗？其实一直以来我都特别喜欢你。你看你年纪不大，但工作上呢，努力、认真、负责、耐心，还坚持。我好几回啊，都跟领导说过，把你往上提提。佳怡，咱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不容易，没必要为了这些小事儿耽误前途。
1: 主管，您是想劝我撤诉？
0: 这次呢，你确实受了委屈，但如果这件事情继续发酵下去，对公司品牌造成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姐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也是从空乘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岗位的。咱们这个行业有句老话，哪个空乘没在飞机上哭过几回呢？把眼泪擦干，让这事儿过去吧。

0: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来这溜达溜达，放松放松。哎，坐吧。
1: 小律师，现在网上的人都在骂我，公司也嫌我给他们添麻烦，就连我最亲的家人，他们都不理解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真的太脆弱、太矫情，还是太小题大做了。
0: 当然不是了，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就像这草地、这树，还有这阵风。佳怡，其实你真的挺勇敢，出乎我意料的勇敢。你敢去直面你自己的真实情绪，敢去为那些别人嘴里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去抗争。
1: 谢谢小律师。

0: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
1: 我呀，我咋选？我一直记得一句话啊，大概意思就是，在那些让你哭泣的事情面前，你本可以选择呐喊出来。对呀，那就该呐喊出来呀。只要你勇敢地呐喊出来，我相信世界一定会听到那么一点点声音，然后或许会有人跟着你一起呐喊。只要喊的人多了，哭的人少了，那些本来不可能被改变的事情就有可能被改变。这个案子呢，遇到的阻力是挺大的，所以呢，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和决定。你就做一件事儿，倾听自己心里的声音。无论你做的是什么决定，我都坚定地和你站在一起。
0: 谢谢你，小律师。我不想放弃。
1: 那咱就不放弃吗？

0: 那空姐还没撤松呢，还没有呢。那就再多找点水军，我就不信还斗不过两个丫头片子了。行，啊，请进。
1: 胡总，李新律师来了，说要找您聊聊。
0: 说我不在。
2: 胡总，忙着呢。
0: 哟，李律师，哎，请进，请进，请进。我跟胡总这儿正开会呢。您坐，您坐。
2: 不好意思啊，胡总，打扰您了。
0: 如果你要是代表星盟航空来的话，我觉得咱俩没必要谈了，你可以回去了啊。视频我不会下架的，我要维权，而且要维权到底。
3: 胡总，我劝您说话不要这么绝对。
2: 谁呀？用什么态度跟我说话呢？啊？
3: 我也是为您着想，怕您等会儿会后悔。
0: 我能后悔什么呢？怎么现在就
3: 之前和万港谈好的合作被暂停了？
0: 知不到了吗？
3: 对方说是法律顾问的建议，需要重新评估合作风险。
4: 万港那边的律师哪个王八蛋啊？啊，
5: 胡总，我就是那王八蛋。啊，
3: 那个早就听说鸿鹄是万港的法律顾问单位，那李律师？
4: 万港的首席法律顾问。
3: 我今天不是代表星盟来的，我是代表万港来的。
4: 啊，那个二位想喝点什么？我让人马上送过来。不麻烦了，李律一会儿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1: 啊，好的，没问题。跑我这儿狐假虎威来了。我最近在帮万港做合作方的尽调，排除法律风险，包含了舆论风险。恰好胡总您的公司在尽调范围内，但是舆论风险畏惧首位。
4: 威胁我？
1: 您严重了。万港集团一向是注重声誉的，但是您最近在网上的视频话题量不小啊。 如果您继续炒作的话，我怕会影响您跟万港的合作，我这是为您着想，您考虑考虑。
3: 哎，李律，嗨，这胡总也是被空姐给气晕了。
6: 几点车？六点。
3: 六点。
6: 谢谢胡总配合啊。
3: 哎，还有43分钟。
6: 啊，好。
3: 43。嗯。
6: 这，哼。

0: 你干嘛呀？
1: 不是，我看那胡胜憋气那样，我老过瘾了。利率，你今天这是新招，借力打力，对不对？学到了啊！
0: 你这狐假虎威也不错。还有四十几分钟？
1: 43。
0: 挺戳人飞观的。
1: 哎，都是跟您学的。

0: 啊，不是我那意思，我说咱这不也是间接帮到小龙女了吗？我这回真希望她赢，那徐佳怡太惨了。
1: 你这同情心怎么不用在方案一身上？
2: 主任，这是我搜集近3年所有相似案子成功的判例，您看看。
3: 嗯，
4: 姐，我也看了，我觉得咱们希望还是很大的。
3: 我觉得呀。
2: 不光看成功的，咱也得看看失败的，管理一下咱们自己的预期。
1: 管理什么预期呀？人佳怡因为这事下了很大的决心，你能不能不老说丧气话？
2: 是啊，老舅，你咋还加道友呢？
3: 不是，我这实话实说嘛。这案子本身就不好打，一旦开打，那胡胜在录个视频，搁网上再瞎叭叭，万一他再闹出点啥幺蛾子，那对徐佳怡来说，那更是伤害啊。
1: 哎呀，行了，别吵吵了啊。 关于这次二审，我排兵布阵一下，有这么两个主要任务：第一，咱们要让法官相信这心理创伤是真实存在的；第二件事儿，咱们要让法官认可佳怡的心理创伤就是胡申造成的。
2: 嗯，
3: 那咋认可呢？那我逼法官吗？
1: 跟你有啥关系啊？咱得请心理专家嘛，让他从专业的角度说服法官呢。
2: 好的，主任，我马上查。
5: 我也去查。
6: 精兵强将啊！喂，龙姐，胡适把那视频给删了。
2: 哎呦我，良心发现了。
6: 拉倒吧，他能有啥良心？我知道了，一定是李律代表杭司出面制止他了。
2: 李律干得漂亮！

0: 等会儿了，你看，凭什么说是他出面制止？因为
1: 李律比你强，他还比你高。好，两位同仁，下个月涨房租。
2: 你看看佟姐。
1: 哎，李律，视频删除了啊。我知道了，你要憋死。哎，李律。你这个笑容，我以前好像没见过，好三十二呀！
2: 我以前不三十二吗？

0: 很多人不了解急性应激反应，它其实是人体面对突发危机时的生存本能开关，它可以表现为躯体化反应，恶心呕吐、手脚发麻、过度呼吸导致的碱中毒，甚至有的人会有解离症状。有时候心灵的伤口，
1: 这诸葛院长不愧是省里最权威的心理专家，
0: 急性应激反应
1: 确实是好，
0: 会引发大脑杏仁核过度激活，损伤神经细胞，引发慢性创伤。
2: 诸葛院长，我又来打扰您了。刚讲的真精彩，讲的我还没听够就下课了。这位是我电话里跟您提过的我老同学肖龙女，肖律师。
3: 院长您好。
0: 哎，你好，
3: 肖龙女。
0: 田律师，我电话里就跟你说过了，我对上庭作证不感兴趣。
3: 您要不要听听我们的案情，您再做决定呢？
0: 什么样的案情我都不会出庭的，我只想安心做我的学术研究。
3: 哎，您放心，我们这个案子不会耽误您太多的精力跟时间的，你要不再考虑考虑。
0: 我真的帮不上你们忙，我们搞学术的和你们搞法律的说不到一块去，你们还是另起高明吧。
4: 老班长，喝点茶水啊。
2: 不好意思啊，龙女，说这也没帮上你啥忙。
5: 你叫他啥？龙女，听着像有生理缺陷似的。你要这么叫的话，你得叫我北虎。
2: 那可不咋的，北虎，不然叫你东北啊。
5: 老班长太幽默了。
3: 不是你干啥呀？跟个智障似的。
6: 不是我活跃活跃气氛吗？
3: 哎，用你活跃吗？快出去吧！哎呀。啊，
6: 出去出去呗。
3: 不好意思啊，
2: 这孩子挺活跃的。
3: 那老班长，那为啥那诸葛院长就不愿意出庭呢？
2: 其实这诸葛院长吧，他前些年帮我出过一回庭，可是那回呢，法官以心理治疗具有较强的主观。

0: 性为理由，怕我们这边输了。
1: 哦，那这么说，这老头还挺好面儿。那实在不行，咱换个专家呗，咱省里就一个呀。
2: 啊，我滚出去吧，明
0: 白？你别说，这权威性够的还真叫坦。
3: 那我给他来篇小作文呢，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
0: 可以，哎，我也再和他说说。
2: 快点，你俩想立功不？
4: 立。
1: 哎，是老头不？
5: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进去。下来看。
6: 你好。
4: 你哎，干啥去？干啥？你要打他呀？
7: 咱们是求诸葛教授吗？
1: 你咋求啊？你跪下求啊？
7: 行
4: 行，什么玩意儿啊？求着哪有空手的？先盯着吧，我自有安排。
1: 自然点，自然点，来，行。这字上，

0: 啥水平啊！一条钓不上来啊！哎，这么的啊，你俩在附近找个地方买两条鱼。
1: 买鱼干啥呀？
0: 让你去你就去，别问了。
1: 你这钱包不要，得你自己出啊。
0: 行，我自己出。完了，我跟你龙记捞了，你至今还在洪湖的事。
1: 你这人咋那样呢？
0: 哎，行了，去吧。一会儿没有新鲜的，快点，快点的。
2: 妈，大爷，我看你一上午了，这没啥进账啊。
3: 这个季节就是鱼少。
2: 啥季节？鱼冬眠了。你这就地方选的不对。我刚才在那撇，那老多鱼了，那鱼都不用钓，哭哭往岸上蹦都。你上那边钓去吧。
3: 你说那撇？
2: 嗯呐。走走，我带你去走。
3: 哎，行，走，收拾东西，
2: 走走。
3: 我试试。
2: 嗯呐。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抄呢，来，别着急，
1: 六六六六六六六，
0: 来来来，我抄呢，来，
2: 别着急，
1: 六六六六六六六，
2: 来来来，
1: 哎呀，我这技术真紧啊，哎，
0: 这太条了，
1: 哎，技术好是吧？
3: 厉害呀，你们，
0: 小伙子啊，你真行啊，
1: 一般太一般了，
0: 哪能一般呢？我头回在河里钓出锦鲤来。
1: 你头一回啊，我经常钓上锦鲤来。哎呀，
0: 不是那么句话说的好吗？就是锦鲤到，发大财，好运自然来，对吧？
3: 对呀、啊。哎呀，这小伙子真会讲。
1: 财神到，财神到，后生的猴宝。
0: 财神话，欢欣喜。
1: 行行行，
0: 别演了，你们是小丽十里所的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悠悠

0: 之妻爱你哦。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3: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4: 我天天领，
3: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4: 我这个
5: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11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啊，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8: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8: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7: 啊，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
8: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0: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11: 胡胜于本判决书生效后7日内向原告徐佳莹公开道歉，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2: 敬你的勇敢

0: 敬你的坚持。
1: 来
2: 来，谢谢大家。
0: 来来来，
3: 我走，走快点走。
4: 小翠，你冷静。小翠，你冷静。
5: 小翠，你就想知道赵德庆怎么死的？
6: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哎，
5: 妹妹，怎么的？
7: 魏大庆
5: 咋事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5: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6: 我天天领，
15: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6: 我这个
17: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6: 更新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8: 我天天领，
7: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8: 我这个
9: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15: 那有没有啥可能让对方多赔点？
16: 那可能你就得出个谅解书。那有了谅解书，就能额外的有一笔精神损失费。
17: 杀人偿命的事儿也是能谅解的吗？那是你亲哥，你不能对不起他。
16: 肖军，你干啥呀？
15: 什么他就法律顾问了？
17: 大庆是我兄弟，我就想知道怎么死的，有毛病吗？我告诉你，我不谅解。
15: 你别谅解。
18: 请关注《蒸蒸日上》第12集。
7: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8: 我天天领。
7: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8: 我这个
9: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2: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2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敖宝到底有多能？
6: 能讨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2: 我的苹果
33: 香甜脆爽，
34: 我的桃
35: 皮薄如

0: 哎呀，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我的海尔智慧家庭，更主动，更全面，更高效。
4: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来了，来了，真钓上钩了！
1: 哎呀妈呀，你这么大一条呢！
2: 这条可不是我们买的，
3: 这才是河里的鱼。哎呀，
4: 真挺大的，
5: 你真厉害！洪姐，
3: 主任来了。
0: 院长，
1: 谢谢院长，愿意再见我一面。
3: 这个案子对你们真这么重要吗？
0: 如果你撤诉，公司会给你安排复飞，还有一个晋升成务长的资格。我从没想过用这种方式升职，我只想要一个公平。你怎么这么油盐不进呢？公平有那么重要吗？你就甘愿一直把时间耗在这儿吗？我的当事人他一直很坚持，就想要一个公平的结果。那我作为他的代理律师。 说实话，我也想向法官证明，他心理创伤他就是真实存在的伤口，不应该被忽视啊。哎，
6: 田律师应该和你们说了，我帮他出庭那个案子吧，没有用，都是无用功。实话实说，我的心里很失望，比起社会文明和意识的进步，司法太滞后了。
0: 是，院长。 我明白你的顾虑，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调研，其实现在国内有了支持心理创伤的判例了，这说明啥？这说明时代不一样了。虽然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努力很微小啊，但是只有这一点一点微小的努力，才能够推动时代的进步，不是吗？不试试咱咋知道呢？院长，咱得对法律有信心。
6: 管有信心没有用，法官怎么信我一个人的？
0: 我想，如果让法庭了解更多群众对此事件的看法，会更有帮助。
7: 那啥意思？您是出庭还是不出庭啊？
0: 我明白了，院长，谢谢。
7: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小伙子，放生吧。
8: 啊，你不是为了吃啊？

0: 没打扰啊，
1: 没打扰。
0: 那个，我做一个调查问卷，做一个这个心理创伤认知调查问卷。
2: 顺哥，来填个表。
3: 办活动啊，
2: 填填
3: 心理创伤认知问卷，正搓澡的醋、盐、奶任选第一。

0: 干啥呀？
1: 我不抄，我就是看一看。
2: 冯女儿，这是我今天在市场找人做的。
3: 哎妈，真多呢！老班长辛苦了啊！
4: 谢谢老班长。
2: 老班长在呢。
5: 哎，北虎，
2: 一起垫吧一口来。
5: 哎呀，我跟我媳妇报备一声。
2: 媳妇儿，我今天先不回吃饭了，早点休息。么么哒。
6: 么么哒。
7: 真的是两年前的梗了，这是神马都是浮云。
8: 这是我们这几天做的调查问卷，如果不够，我们还可以继续。

0: 哎，你什么时候来晚了？
1: 李律师、杭思律师肯定来呀。现在开庭。
2: 请专家辅助人解释一下这些调查问卷想要表达的意思。问卷中涉及到的问题包括：让受访者假设自己在密闭空间里遭到来自陌生男子的压制与撕扯；69%的女性受访者和69%的男性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把这种行为视为暴力侵害，并产生恐惧的心理。
1: 上述人的症状是否符合急性应激障碍的认定标准？
2: 从诊疗记录上来看。 我认为完全符合。
1: 被上述人是否要询问专家辅助人？需要。我在这里假设一下，如果我也背过了那些可以被确诊为
3: ASD 的答案，然后依葫芦画瓢的填写上去，那么我是不是也会被确诊为 ASD？
4: 很有可能。朱伟院长，我想问一下，根据您看到的徐佳怡的问卷，您认为徐佳怡事先备好答案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可能性极低，我甚至能从和笔记上的细节感觉到他的情绪。怎么能证明徐佳怡的
3: ASD
2: 是胡胜造成的？徐佳怡的症状出现与冲突发生仅隔数日，在时间逻辑上是能够对应的，且侵害发生在机舱这种密闭空间内，更是会放大经历者对威胁和危险性的主观评估。既然您也谈到了主观评估，有没有这种可能？
3: 冲突本身并不至于对徐佳怡造成多大的伤害，导致她ASD的原因是她自身的脆弱，非常有可能。多数研究发现
2: ASD 的发生率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发生率显著高于男性。如果说的脆弱，只能是进一步加大她的 ASD 与这场冲突之间的关联。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强调法治与文明，什么是法治？法治就是让弱者不恐惧。什么是文明？
4: 文明就是让弱者有尊严。你这句句都向着这上诉人是不是他们请来走后门的呀？请注意法庭纪律。双方最后陈述有无补充？我有。我当事人这起发生在机舱里的冲突，有很多人说他是小题大做，说他是矫情，就是因为这个创伤，他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心灵上的伤害也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准确的生理数值标准，用于在司法中去界定它的存在以及严重程度，导致部分心理疾病患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如今，我们的社会更加关注心理健康和心理问题，而且国内已经有一些法院开始采纳心理创伤。我觉得我们乐阳。 应该和这个时代齐头并进。
5: 还是那个问题，他的症状叫急性应激障碍。

0: 徐佳怡诉吴胜生命权健康权案经本院审理，认定徐佳怡心理伤害已形成，并与胡胜过激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院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二、胡胜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徐佳怡公开道歉，置顶一周，不得撤下。三、胡胜于本判决书生。
2: 其实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咱们实务应当和时代齐头并进，毕竟进步不是等来的，而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凡事总有第一次，我们也无需害怕成为这个第一次。
0: 医疗费2250元，误工费8000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胡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现在宣布闭庭。
3: 叫点外卖，再整点啊！
4: 叫啥外卖呀、啊？我搂一手不完了吗？
5: 你妈，你会做饭？
6: 怎么跟我保的？
4: 乐阳神水、啊、
6: 包赢包赢的，这是我要的结果吗？
7: 看完了，我也没办法。
6: 瞅啥？
8: 这样啊，顾先生，我们都知道哈，你这时间宝贵，趁着大家都在，要不你把这道歉执行了呢？以后咱也不用再见了，是不？
6: 哎呀，你折腾这么久。不就是想要钱吗？行，
9: 给你加5万。
6: 哦，不够。那我就再加10万，
9: 抵不抵得了一个道歉？
8: 抵不了，我们不要钱就要道歉，你说气不气人？
6: 哎，我就不道歉，你说气不气人？
8: 那就等着法院公示判决呗。
4: 嗯，让公示给你们道歉就完了吗？哎，
6: 给脸不要脸啊？
8: 你说谁给脸不要脸啊？
7: 我走吧。
8: 你咋说？
6: 走什么走啊？啊，一个飞机上的服务员，一狗律师，没这破案子能见到我吗？
9: 那你们一定都会付出代价的，知道吗？
10: 吴先生，什么代价呀？
11: 是这侮辱罪的代价呀，还是恐吓他人罪的代价呀？这就是法院，挺方便的。
6: 你，
7: 吴总，别闹了，道个歉而已，好汉不吃眼前亏。
6: 这什么什么不闹了？
7: 万港，
6: 哎，那服务员，不好意思啊。
8: 你啥态度啊？你要餐巾纸呢？
12: 没事，夏律师。你已经伤害不到我了。啊？
6: 说什么呢？哎呀，不是，哎，你说什么呢？这个案子我是受害者。哎，
7: 吴总，你别闹了，我
6: 这还有你，我花那么多钱，我请你来给我打官司，不是为了把我的官司打输了，那么多钱我养猪都比养你强，猪都比你强，知道吗？说话。
7: 我不伺候了。
6: 哎，不是吴勇，
8: 这次的事谢谢你啊。哎，
11: 这次还真是你打的。哎呀，
8: 那李大律会夸人了啊，还夸得这么直白。
11: 啥意思啊？我一直都会夸人。哎
8: 呦，是吗？
11: 去哪儿？我送你。
8: 不用，我约了大伙儿在我律所吃饭，你要不忙的话你就一起呗。
11: 好啊。啊？
8: 不忙啊？
11: 不忙。
8: 上我律所吃饭？
11: 我听到了，坐我车去吧。那小老虎开车我不放心。
8: 哎，你不用看卷宗吗？哎呀，你要忙的话不用太勉强啊。
13: 干啥呀？不说好了回律所吃饭吗？
12: 龙姐说了，李律今天跟咱一堆吃饭。
14: 还好人多热闹。
13: 不，他去干啥呀？他家没饭呢。他所里有那么多凳吗？一点不懂事儿。
14: 老舅，驾车都不会开了。
15: 碗筷来喽。
8: 哎，那让苗儿，你去拿副新的碗筷。李律他洁癖。
12: 明白。啊，
16: 这李律长得也不像会做饭的。哎呀妈
8: 呀，老会做了，从小做老好吃了。哎，

0: 我就也说他从小就做饭，
1: 是吗？
0: 啊，
1: 哎，那咱们不去帮忙，让他俩男人做饭合适吗？
2: 那有啥不合适的？厨房本来就应该是男人的战场，那坐着等着吃啊。

0: 瞅啥呀？馋死你！
1: 哎呀，你瞅瞅这，啊，那菜做的，中西合璧啊！
2: 哎，没想到李律人长得精神，菜做的也那么漂亮。
3: 是啊，
4: 谢谢。
3: 李律这些菜特别适合我，少油少盐，健康又减肥。
5: 那就多吃点。哎，
6: 是，大家累一天吃点菜叶子，晚上回笼子里睡觉了就完了。
2: 这咋是菜叶子呢？牛排、肉饼的都横菜。
1: 来提一杯吧。
7: 那个我想说一句，大家这段时间为了我的事情忙前忙后了这么久，我想敬大家一杯，感谢大家。
1: 佳怡啊，应该我们敬你，敬你的勇敢，敬你的坚持，咱这案子才能成功嘛。嗯嗯，是吧？来，
3: 谢谢大家。
1: 来。
3: 佳怡啊，你最后跟胡胜说那句话太帅了，怎么说的来着？啊，你已经伤害不到我了，老帅了。
8: 对呀，就这一句话，一下给胡胜干破防了，
3: 那脸唰一下就变了。
9: 这次这个案子能赢啊，其实对我来说呢，包括对诸葛院长，都是一种很大的鼓励。按道理我也得谢谢大家。
1: 老班长说的对啊，有了佳怡的案子的成功案例啊，以后法院对于类似的案件，他都得重视啊。总之，咱干了一件好事吧？
8: 对，
1: 是吧？来，提一杯。
8: 来，都是好人，来。
1: 行了，你那都别拘着了，动画吧，来。你啥东西上身了，又哈哈哈的？
6: 我办了个好事，不用说我啊。来，
10: 胡勇回来。
3: 大爷，你看这弹幕上全都是骂胡胜的啊。
6: 对吧？嗯，我还发两条呢。
11: 我叫郑，就叫师傅。上牌，大家看看判决书。法院认定，
12: 多的比你强，
11: 就是我。

1: 王八蛋！其实这案子已经结束了，没必要再引起新的矛盾。
2: 这人咋这么扫兴呢？那怎么的？他再厉害，他能抵抗过全国网民呢？我必须给他整网上，让他经历经历啥叫网暴，要不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了。
1: 是，这视频是挺解气的，但是激怒了胡少，他起诉你侵犯名誉权。
3: 我对佳怡和杭思做出更加过激的行为，你该怎么招架呀？反正不用你招架，别操心了，好不好？嘿，那啥，删了吧得。哎呀，你别删了，大大甩脸子给谁看呢？你这别删了，留一宿吧。 让他也沉浸式体验一下，是吧？
4: 是，
5: 你明天记得删啊！
4: 明天删合理吗？啊，来，一起吧，咱们就我讲两句。非常欢迎大家到我家来，完了也庆祝那个佳怡走出阴霾。
5: 哎，
4: 压上了。啥意思呢？中心思想是。

0: 和好，完咱多喝点，好不好？
1: 好好，
0: 常聚，
2: 感谢你们啊！
3: 属实你也说不出啥来了，
0: 高兴吗？高兴。
4: 真好啊，又能看到佳怡笑了，感觉自己做了点有意义的事。
5: 心理创伤不会那么快过去，希望他早日找到和创伤共处的方式。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那你呢？你找到的啥方式？
5: 在不确定的人生中找到确定性。
4: 所以你找到的是法律。
5: 嗯，
4: 挺像你的风格的。但你不觉得吗？一味追求这种确定性会丢失掉很多可能，而人生里面很多的惊喜都是在这些可能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5: 那万一是惊吓呢？
4: 哎妈呀，谁能有我吓人啊？
0: 就四袋垃圾你拿不下来，
7: 吃完饭动动呗。
8: 我先下去啊，老舅。
5: 说实话，我觉得他不太适合你。
9: 那意思吧，
4: 视频的事儿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5: 不是视频的事儿，你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弄这个律所，应该找一个能帮得上你的人。
4: 你不了解他。
5: 你很了解他。
0: 哎喂，不对啊，有人念叨我感觉。啊，他俩在阳台是不能念叨我的吧？
7: 老舅，你想多了吧。
10: 小心到了，跟你有啥关系？
0: 我就怕你龙姐让人忽悠嘛，跟我啥关系？
10: 妈呀，人李律比你靠谱多了啊！俩人高中同学，又是发小，青梅竹马，知道吗？
11: 怪不得我第一眼看觉得他俩特配。
0: 哦，关系这么深呢？
4: 哎，咱俩打个赌吧。
5: 赌什么？
4: 赌我这个草台班子能行。
5: 小龙，我是真希望你能行。不论是作为对手还是作为朋友，
4: 那我就真心的祝福你愿望成真。
5: 祝我愿望成真。

0: 报警！
1: 快开门！我收到实习工资了。
2: 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没出息，你瞅你那样，你没个神称。
0: 多大的事儿，至于吗？

0: 走啦。
1: 你上哪儿去啊？
0: 上班。
2: 你还要骗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要不是上回我们发现不对劲儿，
4: 去你们公司问，你是不打算一直瞒着我们？

0: 主任好，谢主任。
1: 拿着工资高兴啊？
0: 是，这个案子我都没帮上啥忙，然后你还给我钱。
1: 那话不能那么说，你干活了就该拿钱。反正你好好干，以后咱赚大钱啊。
2: 好，看你点出息。主任今天啥吩咐？哎妈
1: 呀，拿着点工资你这挺上赶的呀。
2: 什么叫上赶的呢？把包给我来，累坏了吧这一道。
1: 虽然这案子不是你拉来的，但是呢你也出了不少力。反正以后呢这个案子只要你参与了，你都有底薪拿。
2: 必须参与，积极参与。
1: 明儿呢咋还没来啊？
2: 不啊，没看着，睡过头了吧。
1: 那明儿从来不迟到，是不是有啥事儿啊？你快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咋的了。
2: 别打了吧，万一要有点啥事儿打扰了。
0: 啊，这
1: 那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儿啊，是吧？
1: 来，罗志，你别搓衣角了，来，啥事儿？实话实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他啥也不知道，我也啥也不知道，哪能有事瞒着你呢？真是，我要上厕所，你去吧。
3: 去，
2: 走。
1: 你们站那儿，站出来。你发誓。
2: 我发誓，我要是有事瞒着你，罗志罚口还不过。
0: 别拿这事儿发誓。
4: 家里给你介绍一份好工作，多不容易啊，你对得起我们吗？
5: 苗苗，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啊，你不能太任性啊。啊，
6: 苗苗，谢谢你这么帮我，这次的事让我明白人生不只有忍让和妥协，还有坚持和勇敢。
7: 佳怡，你的心理评估报告出来了，一切正常，可以重新安排你直飞了。
6: 不用了，我已经决定辞职了。我会努力找回充满梦想的自己，希望能在不久后的将来重返我热爱的蓝天。你也要加油，你比以前勇敢多了。

0: 妈，从小到大，我都没啥理想，也没啥坚持，一直都是你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包括学会计，去鸿鹄，我也以为就这么一直下去呗，也还行。但是我后来遇着龙姐了，我头一次自己做选择，离开鸿鹄，跟着龙姐干。我跟她工作这段期间，我才知道，原来人可以活得有价值。生活得有奔头，无论我付出多么微不足道的努力，也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1: 而且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一群这样的伙伴。哎呦哎呦，我们人不多，但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也是我现在必须在他们身边的理由。
0: 就这一次，行吗？
2: 你这事你咋不早告诉我呢？
3: 我没合计这么快。
2: 行了，别说了，开车去。
4: 来了啊！
3: 小丫头片子挺有勇气啊。
5: 以后你们就不用帮我瞒着了。
6: 苗儿姐，你真棒！
5: 必须的。
4: 谢谢啊，苗。
5: 谢啥呀，姐？我还得谢你呢，我还等着当行政总监呢。
3: 妈呀，你要当总监，那我不得当总裁了？
7: 老舅，律所没有总裁，你咋这么好当官呢？
3: 你话有点密了啊。
4: 行了行了，别叭叭了，来干活吧，总监。哎，走走走。
5: 走吧，总裁。
7: 我领导不了你了，我总裁。

0: 你是谁的人？
1: 我是我老舅，我是我虎舅的人。
0: 你必须给我纹身上啊！
1: 对，
0: 虎舅的人，
1: 虎舅的人。
2: 这是1.8升啊，自然吸气发动机带 CVT 变速箱的，开起来嘎嘎省油啊！这个你看，这就是一任车主精品车了。你看这所有的玻璃啊，这包括这大灯，这全是原厂的，都是在检验报告的。
3: 哎，小舅，你这所有车辆，每一辆都是正道来的吧？没有走私车和盗窃车啥的。
2: 你这职业病咋老不定期发作呢？你是来看我的还是来查案的？
3: 提高警惕，这是对你好。你万一有问题车，你得受牵连，知道吧？
2: 你就把心踏踏实实放进杀猪菜里啊！这里面所有的车啊，100%绝对是正规渠道的。
3: 我这个好心呢，让你当一干废了。
2: 行了，我下班了，你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2: 问那么多干啥？又不能把你卖了，这卖谁买呀？
3: 哎，就我这老头咋？我多抢手啊！我这。
0: 来吧，
2: 这来吧
0: 啊！哎呀，
2: 起立！
3: 哎呦嚯！
2: 欢迎李所！
3: 这
4: 欢迎欢迎，热烈的欢迎啊！
3: 你干啥？李所都退休了，整这正式干啥呀？
2: 咋的？今天是我们八大金刚30周年大日子，必须得正式的。
3: 你们过周年，你把我弄来干啥？
5: 李所，周年这两个字你不能轻声读，
0: 好像我们老哥几个30年前都团灭似的。
2: 不是二毛，当年要没有李所，咱们有可能真团灭了，
6: 被干死那回。
2: 所以李所才是咱们30周年最重要的人，不请谁都得请他。坐吧，来吧，
5: 倒酒，倒酒，
4: 大哥，我给你倒上啊。来，
7: 今儿还是老规矩啊，喝完了之后，谁走直线谁买单啊？
2: 哎，别来那套，我请啊，今天我请啊。嗯，为什么说呢？因为作为这个整个团伙啊，
5: 那个
3: 什么团伙啊？
2: 团队，
4: 对，
2: 团队老大，我今天必须我来请。
4: 大哥，你说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呢，一会儿你还能不能走直线？
2: 我没跑，我都跑着道。
0: 甭管是直线还是弯线，你们谁买过单？
6: 谁要是你开的店？
4: 谢谢李所，
7: 谢谢李所，
4: 谢谢李所。

0: 来，
1: 别清唱了，一会儿我带你去。哎呀，
2: 大庆，
3: 谢谢
2: ，大庆姑娘，来，大庆，
4: 过来了，
2: 我给你发那个，能听见吗？
0: 来了，
2: 我们几个都在这呢，完李总全都在这呢，要你过来呗，一会儿给你发定位。
0: 喂，咱们会长，
2: 喂，怎么不说话？喂，哎。你谁呀、啊？喂，大庆，喂，大庆，
5: 不是，好像出事了。
6: 老
7: 兄弟在这儿当老板，我过来看看，我进去看一眼行吗？
6: 不能进去，不让进口。
7: 小
6: 庆，冲出去！
7: 小庆，
5: 你冷静。
7: 小庆，你冷静。
6: 小庆，
7: 小庆，你还想出事啊你？
6: 冷静，
7: 冷静。

0: 哥，你那表老带劲了，那啥，你敢不敢借我戴戴？
1: 你让我，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不能动手啊！如果你不听我话，以后你别管我叫哥了。
0: 哎，你放心吧，放心，放心。
2: 喜欢就给你了。
0: 哎呀，还有哥好。
2: 小军儿，乐阳这几条货车运输线差不多全被你破烂了，怎么着，多撑死？
3: 你是空车配货老大哥，乐阳这么大点地方，如果我有得罪你的，我小军儿，我给你赔不是，行吗？我敬你一杯啊。哎，
2: 断人财路，杀人父母，你觉得你今天能走吗？小军儿，你知道你在我眼里是个啥不？你就是个屁！
0: 我让你骂我哥！
4: 干死！
0: 冷静！小军，
4: 冷静！
0: 没事，
4: 冷静！
5: 放心，
4: 我们全都放心了。
5: 往后退，往后退！您放心，放心。
2: 我没有别的，就想知道赵德静怎么死的。
6: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案件正在调查当中，我们无可更告。
7: 凶手叫什么名儿？
3: 大叔，我怎么说你不就不明白呢？这事儿我们透露不了。
7: 咱们打听啊，没有
2: 啥，不是是在咨询吗？哎，妹妹，怎么的？
8: 咋？谁杀大静？
6: 为啥呀？
2: 咋事呢？
8: 那杀人到底是谁呀？
9: 我只知道凶手叫傅小晨，已经被抓了。
2: 不是还有别的吗？
9: 没有了，他们就告我这么多。
2: 不是妹妹，你是大庆亲妹妹，也是我们亲妹妹。你有啥事儿？你知道，你赶紧告诉我们。
6: 他家住哪儿？
9: 不是，我也好长时间没见他了，我能知道啥呀？
10: 不是你
11: 别
10: 害怕呀，你
11: 大哥，你九哥，咱公安口不是有人吗？
2: 对。哎，我兄弟大庆那个事儿，你知道多少？你赶紧交代。
6: 说吧。
0: 我交代啥呀？你们这是审我呢？
7: 不好意思啊，李爽，我大哥用词不当，他的意思就是说赶紧坦白。
0: 你大哥用词不当，我看你是狗屁乱放。那赵德庆被杀了，你说你们跟他瞎忙活啥呀？那等案子审完了，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
2: 是，你现在你公安口不有徒弟吗？你帮我打听打听呗。
0: 公安口是你们家开的呀，说打听就打听。
3: 不是侦查期间，任何人打听案情，那都是违规的。
2: 你破坏力吗？你破坏力！哎，我算我求你，你看我当着我所有的兄弟的面，我正式求你。
0: 对，哎，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就给我下跪也不好使。那是原则问题，
2: 你还想原则呢？你那狗屁原则坏了多少事啊？当年小信的事你忘了吗？
0: 小军，你干嘛？啊？你不知道自己你吃几碗盖饭了你？
6: 我大哥也是着急了，
0: 你
6: 说
0: 那意思。
2: 别带去。
0: 就
12: 没想到这样，说
13: 他
12: 有原则
13: 还
12: 这
13: 样，
12: 我猜以前不是这脾气，大哥。
13: 啊，军哥，我哥们来劲儿了啊！他说律师能阅卷，哎，这不就能整明白了吗？
2: 走。
13: 等，又来劲儿了。咱们委托不了律师，大清的亲属才能委托律师。
2: 你能不能一气儿说完？
13: 他一段一段发的，我只能一段一段念。
2: 走。
9: 那个肖大哥。这事儿就必须找律师，
2: 你必须得找律师啊！只有律师才能阅卷，你知道吗？
9: 那这得花不老少钱呢，要不算了吧？我爸还搁家等我回去照顾呢。
2: 律所我闺女开的，不带管你要一分钱的。你哥大庆是我亲兄弟，啊，你就跟我亲妹妹一样啊。你哥的案子呢，你放心，我保证我会管到底。一会儿我就让我闺女给咱俩阅卷啊。
14: 阅啥卷呢？现在是侦查阶段，阅不了卷，那只有审查起诉阶段才能阅卷呢，你就瞎扯啥呀？
2: 哎呀，这个二毛，这二毛这太不靠谱了。
0: 他这个，哎呀，那闺女，你能不能研究研究，把那小子安排个死刑啥的呢？
14: 哎爸，你太看得起我了，我上哪儿安排死刑去？那是法院跟检察院干的活啊。
9: 别以前。
0: 哎呀，那你都能干啥呀？
14: 那我。像这样的案件呢，我作为律师，我就是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再帮家属索要点赔偿。
9: 就你是说，能让凶手家里边赔点钱呢？
2: 对呀、啊，那得赔啊！你光死刑，那不太便宜他了吗？
10: 对呀、啊，那也太便宜他了。
9: 那有没有啥可能，就是让对方多赔点？
10: 那必须得多赔啊！你到这来吧。
14: 那可能你就得出个谅解书，那有了谅解书，就能额外的有一笔精神损失费。对方有了谅解书，减轻了量刑，精神损失费就可以相对高一点。
2: 不是你说啥玩意儿？你什么谅解呀、啊？小荣，你哪伙的啊？
12: 不是那个高是多高啊？就是最多能要来多少啊？
14: 这没有法定额度，那几十万到几百万都有可能。
12: 那反正那就能多要点就多要点呗。
14: 这个吧，还是得取决于对方的经济能力，还有他们的赔偿意愿。
2: 不是你俩在这扯

0: 啥王八犊子呢？死人了！你们俩这是做买卖来了？
1: 不是爸，我这工作呢，乌凹啥？
0: 我什么乌凹啥？你不是你的工作就是谅解吗？杀人偿命的事儿也是能谅解的吗？赵德燕，我告诉你啊，那是你亲哥，你不能对不起他。
1: 肖军，你干啥呀？
2: 你威胁人家呢？
0: 我怎么的？
3: 军哥，
0: 你谁来？我
1: 就站那。
0: 我怎么的？我。
1: 我爸就这样。哎
4: 妈呀！军哥，你消消气儿，你跟他一样干啥呀？他是个孩子，对不对？
5: 军哥，我说实话啊，就像你这么仗义的人，当今社会真太少见了，我真佩服，真的，你心情我贼理解。
0: 我现在我不需要你理解，你知道吗？你的兄弟被别人捅死了，你能让对方轻判吗？
5: 那肯定不能啊，那就把他千刀万剐，我都不解恨呢，我都。
0: 你看看。这是个人都明白道，你听他刚才说的叫啥话叫？
5: 是他差话他这有失偏颇。但是军哥，你换个角度想，你生个好姑娘啊，他作为一个律师，他时刻的站在当事人角度去考虑问题，这多职业，多好个人呐，是吧？
0: 你啥意思啊？你们俩一伙的呗，你就帮他呗。
5: 你看你老误会，你说你咋老痴心呢？你我的观点非常中立呀。
0: 你中立个屁，你就是墙头草。
5: 你看你老，
0: 我没工夫听你这瞎叭叭。你
5: 我不是你，
0: 我滚，
5: 滚滚呗，喊什么玩意儿？都好喊这一家人。
0: 就你听明白了吗？就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就是你要当这个律师的话，你这案子你咋打？你
6: 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我肯定是要尊重委托人意愿的。
0: 我的意愿是杀人必须偿命。
6: 不是，爸爸。从法律的角度，没有杀人偿命这一说。
0: 不是，关键他一直在寻求那个用谅解书减轻量刑啊。啊，
6: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家属可以不出具谅解书，这样的话，犯罪嫌疑人就不会被轻判。
0: 信，我就等你这句话呢。这样，我正式任命你为我的代理律师。
2: 你认谁命啊？你又不是家属，你有啥资格任命啊，小军？啊？
1: 你干啥呀？给他供起来了。
0: 我就供他了，咋的嘛？
6: 我先走，
0: 我正式，你等会儿，你就当我的法律顾问。
1: 什么？他就法律顾问了？这事你别掺和了啊！你能不添乱吗？
0: 我添什么乱了？大庆是我兄弟，我就想知道怎么死的，有毛病吗？他的事儿就我的事儿，我告诉你，我不谅解。
1: 你别谅解，拿着青龙偃月刀你去杀去，血债血偿吗？
0: 你又不想吗？
1: 你嚷嚷啥呀？

0: 你离开他们家的时候，俩人还在吵吗？
1: 嗯，吵是不吵了，俩人各自把门一关，谁也不搭理谁，那客厅都浪费了。
0: 哎呀，你说赵德庆这事儿横在中间，他们爷俩没矛盾就怪了。
2: 我肖叔两次入狱都是因为赵德庆，那你说小龙心里能没有芥蒂吗？
0: 是，
2: 这次肖叔因为赵德庆跟小龙吵架，那他心里肯定不得劲
0: 儿。哎呀，老肖这个欠脚脑瓜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个弯来，多半还得瞎折腾。
2: 反正照我看吧，你要是空了，就把肖叔给盯死了。
0: 没错，这会儿咱俩还真想一块儿去呢。
2: 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8: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11: 如果你们愿意付出一些赔偿，就可以获得死者家属的谅解。
12: 我不愿意，
13: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别想着用钱买命。
14: 我们家小陈属于正当防卫，更不会赔偿。
15: 你别在这给我胡扯啊！如果杀人都能无罪，那我今天就无罪。
16: 警察，
17: 警察！
18: 你没有一句关心我的话，这都无所谓啊。但你稍微你站在我的角度想想都不行吗？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

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学操作。
5: 好，他们何止我来欺负人，
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7: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2: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8: 咱俩吧挺合适的，
9: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不是，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1: 你管闹我管哭。
5: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哎，干什么？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15: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偷偷加练两组，
2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4: 老师，谢谢，
25: 应该的。
2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5: 应该的。
26: 是朴素的诚信。
28: 这个怎么弄？
29: 这样吧，我画给您。
26: 是用心的服务。
29: 这样就好了。
30: 太感谢你了。
29: 应该的。
31: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29: 这不就解决了吗？
26: 是秉持的公心。
3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9: 不麻烦，应该的。
33: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25: 这
33: 到家
25: 没什么事
3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35: 收钱吧，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9: 应该的，
2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6: 我是魏大勋，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22: 就是竞买网质检部姓刘的那个主管，说是竞买网和咱们合纵联手逼他的。
37: 一台机器就能代替50个质检员呢。
38: 霍总，刘工是不是死人了？是不是跳楼了？
39: 我想当面给刘主管道歉。你现在去道歉，就是主动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我希望你能够临危受命，完成对接，处理好这次危机。
23: 请关注《无可替代》第18集。
4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4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

0: 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3: 我天天领，
2: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3: 我这个
4: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9: 了。收两百，应该的。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我就是因为真的爱你，所以我才明知道你可能跟我分手的情况下，我不等5年，不等10年，不等10年，可能我未来自己都不喜欢你，不爱你的时候去难过，去伤心。
1: 我在赌你知道吗？ 就那个U盘，是我送你的分手礼物。我是真的非常认真、非常用心，用专业的角度去帮你考虑你的职业规划和思维整体的发展前景。

0: 我该怎么办啊？赵恒是真的伤透了心，想要分手，还是说他是以退为进，逼我以后对他服软？你们俩这有点太复杂了。凭我在爱情上这点修为，我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不起啊，我明知道你刚上了新的项目，还叫你出来，说什么呢？天大的事都没有你重要。林姐，
1: 有件事你和天大知不知道？
0: 稍等一下，你说。
1: 我刚才听卢乐说，赵恒上了他还计石油的项目，今天就要到委内瑞拉的项目现场驻地，
2: 而且这个项目至少他要在南美待2个月呢。南美？
0: 林姐，能不能帮我在 OA 上查一下赵恒什么时候订机票？
1: 你等一下。他是3天前出的票，但2个小时之前刚刚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航班。
0: 哦，知道了，谢谢林姐，我先挂了。所以他真的在赌啊，他早就已经做好决定了，只是刚刚才死心了而已。委内瑞拉，哎，半个地球，2个月，这不是很完美的分手冷静期吗？
2: 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是这个意思，他。
0: 没事的，不就是分手吗？谁没分过手啊？他都选择用这种方式跟我分手了，我要是再拖泥带水的话，我都没面子呀。没事的，没事的。

0: 如果他没有离开麦斯的话，他是会是我们那批人当中最早晋升合伙人的。哎呀，如果换成其他的企业家有这么优秀的接班人，那一定是开心的不得了。但为什么您一直没有把他放到重要的岗位上呢？
1: 继续。
0: 天大把这一切归咎在您重男轻女，我倒是觉得您是在害怕。巴菲特一直工作到90岁也没有放权，您还不到60岁。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您不想过早的立太子。霍总，要想基业长青，就必须注重管理梯队建设。天大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他的那些嚣张激愤，其实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有一天你们不爱他了，又或者说，他担心被自己的弟弟替代。您爱天娜，肯定比我爱天娜更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提醒您，人心是肉做的，不是钢，可以练可以磨。人心一旦被伤到，就再也补不了了。
2: 哎，我看，谭四，
3: 没事吧，谭小姐？
2: 没事，没事，没事。
3: 他不喜欢就别逼他练嘛。
4: 哪是我逼他练的，是他自己非要练，
5: 越疼越还来劲了。
3: 小杰啊，真那么喜欢吗？
2: 嗯，我以后长大了还要打比赛，进奥运，为国争光。
4: 小杰，别瞎说。
5: 你长大要好好读书，长大了才能做爸爸的好帮手。
2: 我才不想像姐姐那样那么忙呢，读书很累的，我就想要玩。哎
3: 呀，哎，你小心点啊！
2: 你们让开。
3: 你不说他们学校做了一个潜能模型测试吗？让我看看。
4: 那个孩子还小的不作数。
3: 让我看看。怎么搞的？语言天赋、逻辑天赋、管理能力都是中，可是空间能力、运动能力却优异。
0: 您就真的觉得天杰比天大更适合接手思维集团吗？如果他们俩未来离了心，您的晚年还能过得幸福吗？

0: 明天早上有个全组会，过一下项目建议书，10:30你 OK 吗？小池，小池。
1: 嗯。哦，我走神了，你刚说什么？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
1: 哦，没有。天娜和赵恒在闹分手，赵恒现在要去南美出长差，我有点担心他。
0: 根据我的经验呢，就算是再好的朋友，在这种情感问题上，最好只做一个倾听者，千万别给什么鲜明的意见，不然等以后他们和好了或者分手了，你都会夹在中间得罪两头的。
1: 可是我不想这样，那种安全保守的做法我觉得早就过时了。你看客户选择我们咨询公司也是希望态度明确意见坚决的嘛，那我作为朋友我这个时候也模棱两可的话，我觉得我对不起我们的友情。就算以后会得罪他们，那也是以后的事情，对吧？我现在什么都不做，我受不了。我去打个电话，10分钟回来我就工作。

0: 那偏偏在做了他最忌讳的事情之后，还要他理智地对待你。天娜去找你之前跟我在一块儿，他当时以为步总又为难你了，急疯了，跑去停车场的时候差点把脚给崴了，这些你知道吗？
1: 你说你赌输了，赵恒，难道你对待爱情的方式就是孤注一掷吗？我知道我现在站在天娜这一边来劝你，我很不客观，但是作为朋友，我真的不希望你去后悔。
0: 两个月的时间，爱情就像一根线断了，
1: 就算你再想接起来，1万光里的距离，你够得到吗？

0: 我去，上厕所劲儿使大了，头有点晕。哎，你那个手表不是能检测血压吗？你借我用一下。啊？手表呢？
1: 丢了。
0: 不，我拿手机查一查。P1停车场？啊？不对呀，咱俩刚才是坐专车直接到出发层啊，你的表怎么能在 B1？
2: 哦，是不是你那个表落车上，然后司机去 P1
0: 等客去了？
3: 你一个打定主意要吃软饭的人，配合我谈平等吗？不听啊！啊啊！你去哪儿啊？要登机了。Darling, you go.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0: 对，你就是路过，是我来找你的。
1: 这混蛋，为什么总挑好听话说啊？
0: 对，我混蛋，我坏，我渣，我从头到尾都动机不纯，所以你还让我。

0: 小时的视频，然后账号就飞走。
1: 这就完了？这也太不浪漫了。我以为这赵恒怎么也得改签机票多留一个晚上，要不然就是不添娜买张机票跟他一起去维内瑞拉。
0: 沈总，你以为这是拍偶像剧啊？
2: 感情当然重要，但只涉及两个人，可工作呢却涉及整个团队，肯定得有所取舍。
1: 所以在你们咨询行业的人眼里看来，工作永远比爱情重要呗。
0: 首先我部分同意你的观点，其次我好像听到了一丝幽怨，第三我老板夺命连环call我就先撤了，不打扰你们约会。
1: 不对啊，这小丫头一定有事儿，不过确实挺懂事儿。哎，对了，你尝尝这个鹅肝。腻虽然腻，但是含铁量特别高，补气血的。你尝尝，好吃吗？那多吃几碗。
3: 你怎么了？昨天晚上睡得不好吗？
4: 还行。哎，对了，明天上午的会。
3: 哦，我跟其他人协调好了，10:30 A2 会议室。
4: 那金买网那个时间表做的怎么样了？
3: 我跟乐乐也协调金买网那边安排好了，从下周一开始呢，先是仓储部，再是品管部，然后是研发采购中台，整个流程下来大概半个月吧，然后就可以模型更新迭代了。
4: 行啊，这进度突飞猛进啊，看来布提娜那边没事了。
3: 猜对了，还好我那天没听你的。
4: 对不起，我的想法相对比较守旧吧。
3: 不是，你干嘛对不起？我没有那个意思啊。我知道你当时就是从你的角度给了我一个比较成熟的建议嘛。
4: 真心话。
3: 嗯，真心话。
4: 嗯。哎呀，怎么了？
5: 我把我的真心拿出来了，你听到了吗？
4: 太真了，不痛不痛，太可痛了。
3: 了解。

1: 师傅，谢谢您。哎，好，不客气。叶姑啊，这个流程对你们优化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您放心吧，只会增加效率，不会带来什么麻烦的。好，根据我们合纵开发的 AI 模型分析，进门网在出海时应该把重点放在以休闲零食和粮油速食为主的包装食品方面。 落地的重点呢，建议选在华裔及留学生集中的中心城市，因为这些产品呢耐储存、物流难度低，而且质检和品管呢都可以使用 AI， 大幅度提高效率，降低在海外建立品控中心的人力成本。
2: 跟你对一下阵仗。
3: 我想跟你说，就这几个大家都帮我好一点。
4: 大家都累了吧？我买了咖啡、奶茶来看看大家，大家先休息一下。
5: 特意给你准备的你最喜欢的，三倍特浓加威士忌，手冲爱尔兰一手吧。
4: 谢谢。坐。
5: 怎么样？还有多久才能看到胜利的曙光啊？
4: 快了。进买网那边反馈的还不错，他收了我们的启发。 打算用我们推荐的AI供应商把国内后台的仓储端跟网点端也都重新进行调整，我估计最多半个月吧，就可以正式交付了。
6: 我们帮他们做出海咨询，他们自行评一到国内，这份咨询费划算呀，一份能当两份用。
4: 那也没办法呀，就当免费打个。

0: 广告吧。进买网呢，也算是合纵进入互联网大厂的一块敲门砖。反正呢，这个只要成功交付，不愁以后单子不来。
1: 好，等你胜利的消息。
0: 哎，对了，感动，等这个项目完成之后，我先请一个月的长假。
2: 假的，
0: 对啊，已经跟凯总打过招呼了，就是为了你跟 HR 好请假。
2: 那太好了，我记得我上次说我没有时间玩，你一脸垂头丧气，像个大金毛一样，我现在还怪不好受的。
3: 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逛人世界。
0: 哎，对了，你想去哪儿？
2: 想想啊，东南亚的话太近了。南美倒是远，但是天大和赵恒都说那儿东西吃不惯。要不然我们去沙特吧。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我妈妈留给我的一本漫画，里面有一座通天塔。我妈说塔下种着一排椰枣树，椰枣甜得像蜜一样，她特别喜欢吃。
0: 是黄色螺旋那个通天塔？
2: 对对对对。
0: 那个在伊拉克，不在沙特。
2: 啊？那得请好多天假吧。
0: 只要小池想去，多少天的假都能请。
2: 啊，算了，就算是能请，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你想去哪？
0: 我喜欢海，我想去达哈伯的大蓝洞，那儿也叫海洋之眼，是游客最容易到达又蓝又深的海洋洞穴。
2: 那我们就去那儿呗。
0: 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先去通天塔，再去大蓝洞。传说呢，通天塔是人类最接近天的地方。我们这一趟啊，可以从人间的最高处直达地球的最深处。
2: 哎呀，怎么什么话被你这么一描述，好像都特别的有诗意啊。
0: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熟男的魅力吧。
2: 你这个人呢，心眼小还记仇。
0: 对啊，我就是记仇，而且我现在啊就要复仇了。我来了。
2: 哎呀，你干嘛？明天要早起的。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就是竞买网质检部姓刘的那个主管，他出事之前还在视频 APP 上发了一条告别信，说是竞买网和咱们合纵联手逼他的。
1: 那个姓叶的顾问派着修复向我没优化后不会给我们添麻烦，真骗人啊，我们就是竞买网要优化掉的吗？
2: 据说这位刘主管有300多万的房贷，孩子还在住院。

0: 金买网引进的那什么人工智能质检系统，用机器人的电子眼和电子探针代替了人工质检，一台机器就能代替50个质检员呢。所以说家人们， AI 不单能产业革命，还能要了人亲命呢。
1: 副总，副总，
2: 既然你们这表现没有走出个是真实的呢，
3: 贵公司是不是花天价请咨询公司裁员，而不肯给老员工合理补偿？
0: 请正面回答。
4: 副总，
0: 副总，
4: 副总，
5: 副总，
6: 员工是不是死人了？是不是跳楼了？
7: 确定 HR 没有逼他辞过职？
8: 是的，是的，我们也会。
7: 你们当时不是这样想的。
8: 对，这也事发突然。
7: 好，我会跟叶总说的。
9: 好，我知道了。你在这儿？医院来消息说刘主管出 ICU 了，说他是被29楼灯牌挂了一下，摔在7楼的平台，没有生命危险。
10: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看他。
9: 我跟你一起。
7: 旭赤，金满网给你来电话了。
9: 你先过去，我随后到。
11: Richard， 你知道去医院吗？危机公关小组已经在那儿了，你不用过去了。
10: 凯总，
11: 我想当面给刘主管道歉。
7: 一直对接的是海外的项目，国内的项目一直是你们来对接的，跟我们对接不了。
9: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1: 凯总说我现在还不适合去。我能理解那条短视频对你的影响，但是你要控制你的歉疚感。刘主管没有提到你的全名，你现在去道歉就是主动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他只是暂时想不通钻了牛角尖，现在已经没事了。
10: 凯总，那可是一条人命。
11: OK，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我不杀博人，博人却因我而死，但是现在这个 case 的处理不仅关系到刘主管，还有上亿的业务，还有上百个员工新的就业机会，你不能舍大取小。
10: 凯总，我是合伙人，这是我的项目，我有最优先的处理权。
11: 医院外边有很多记者，你现在去了，很有可能给病人和家属带来不可挽回的二次伤害。
12: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11: 抛开我是老板，单从朋友的身份，我劝你先回去好好休息，等你调整好状态和心情，公关部那边也处理得差不多了，你再去为时不晚。
10: 可是凯总，
12: 够了
11: ，Richard， 我现在面前有一堆烦心事儿，
10: 你能不能先消停一会儿？
13: 小赤，其实，在原政那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们做咨询的呢，不应该只对服务的企业负责，更要对企业里具体的人负责。所以，我一定要去给刘主管道歉。不管凯总同不同意，我都要去。
9: 到时候我陪你一起。你还好吗？我感觉你今天状态有点不太对。你刚提到元宙，是想到文若森了吗？
12: 我的小孩才8岁，我不想跳楼，但是你不救我，我就真的要跳楼了。
9: 我记得你上次听他说想跳楼，就不想对他太狠了。你。
10: 是我的问题，这样以后慢慢跟你讲。
9: 公关部说新锐财经的人马上来采访了，你现在行吗？要不先回家休息一下，这边我来应付。
10: 谢谢。
14: 合纵中标的仅限于进买网的海外项目，对于客户国内业务部门的人员调整情况，我们目前还没有更详细的了解。
15: 那对于进买网的跳楼事件，合纵负有什么责任吗？
14: 这个我不方便回答，因为这个是

0: 白总，那可是一条人命。何总作为头部的咨询公司，我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向伤者道歉，向公众承认我们的失误，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1: No！
2: 我们没有失误，咨询公司从来只是建议方，不是当事方。你们团队提供的是一份还没有落地的出海业务流程整合方案，刘主管的事儿是静买网自己用 AI 进行流程改造的时候弄出的问题，和合纵没有任何关系。

0: 西池，西池，有时间吗？一起聊一下。我想知道你如何评估金买网这场意外对公司的影响。
1: Richard 和我都认为
0: ，Sorry， 我只想听你个人的意见，客观、冷静、简洁、中立的评价。嗯，
1: 大众舆论方面呢，现在影响还不大，因为对于非商务人群来讲，合纵和叶姓的咨询顾问都还是相对陌生的名词。但是长期来看，业界对合纵会持续至少半年甚至以上的负面评价。
0: 分析得非常精准，但还是保守了。合纵虽然拿到了去年国内咨询类企业销量的第一名，但是伴随着欧美市场的萎缩，我们的业务量大幅下滑。你可以往下翻看。不夸张地说，合纵现在是领工将至了，现在还有咨询购买力的就是互联网大厂，所以我非常期待 Richard 领导的竞百网项目顺利交付，能成为公司新业务的突破口，带领公司其他业务一路向好。如果 Richard 的基于个人冲动盗窃单子，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继续推进。一旦竞百网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终止于我们的合作，我们在互联网的项目就会遭受重大打击，到时候损失的不仅是你们团队的努力 money， 还有合纵的未来。
1: 我明白，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去劝劝他，让他一定控制自我感受。
0: No， 我需要的是你全面接手竞买网的项目，把这次意外彻底压下去，继续履行咨询合约，而且一定要瞒着 Richard。
1: 这不行，肯定不行。
0: 其实你比我更了解他，但我认识他十多年了，我没有见到过他在哪个项目上如此失态。我猜是因为刘主管跳楼引发了他严重的 PTSD。 刚刚我请求他听从公关部的安排，他的反应非常激烈，舆情如火，为了公司我必须暂时架空他。你是团队的二号人物，我希望你能够临危受命，完成对接，处理好这次危机，完成最终的交付。
1: 凯总，这肯定不行，这个项目是
0: 其实我希望你明白，如果你不接手，我就会安排其他的项目负责人，其他的负责人不会管他的死活，不会为他考虑，如果他们需要他背锅，我只会点头同意。他会经历他职业生涯最大的滑铁卢，你是他最亲密的人，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他就这么被替代掉，等到清醒了再后悔终生吗？商场如战场，主将不在状态，副将应当接过指挥权，因为他明白将军所期待的只有胜利。
2: 我们做咨询的呢，不应该只对服务的企业负责，更应该对具体的人负责。我一定要去给刘主管道歉，不管凯总同意不同意。

0: 我不是因为你的威胁妥协的，我是想替叶信之实现他的想法。如果我临危受命，公司会给我什么支持？
1: 我会给你两个承诺：第一，你可以全权调动合纵的所有资源，我亲自帮你协调；第二，项目交付顺利，升你做项目经理。

0: 姓之，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
0: 我担心你，我担心你回来看看。我一会儿还要回公司。
1: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你先好好休息，公司有我。我给你买了鸡汤，你要不要喝？
1: 谢谢。好喝。
0: 那多喝点。
1: 小池，等我给刘主管道完歉之后，我想把这次项目的利润让出来，赔偿给刘主管也好，或者成立一个关于金买网的爱心基金。总之呢，把这次的改革对于底层员工的冲击减到最小。雪儿行吗？
0: 当然行。那我的也捐，反正我也不用买房子了。信之，这个项目后续的事情让我来全权接手好不好？我们明后天再去看刘主管。
1: 啊，
0: 那你今天就别上网了，也别挂工作群了，等我回来。
1: 我等你。
0: 信之，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你，帮我们。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做好，如果我做的不合你心意，你不要生我的气。我做了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1: 我当然相信你。
0: 上次我耳朵出事儿，是你治好了我。这一回，我来当你的支柱。

0: 这个方法太冒险了。在媒体面前主动承认我们对员工的自杀负有责任，跟让整个静脉网的品牌形象自杀有什么区别？
1: 合纵的众多案例可以证明，坦诚是应对公众质疑最好的解决方案。而且于情于理，我们不该给公众一个交代吗？
0: 过去不代表现在，你的方案就是赌，你怎么来证明按你的方案走就没有风险？而且你们凯总应该也是反对我们双方主动承责的。
1: 凯总给了我处理这件事情的最高权限，所以我的决定就是凯总的决定。是，我是保证不了什么，因为只要是做生意，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有风险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因为合纵坚持咨询顾问与客户共同进退的道德原则，我们现在为什么坐在这儿？因为我和 Richard 都坚信我们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苏总，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提供服务的乙方，而是主动站出来和你们并肩作战的伙伴。如果说静脉网在赌，那明天和你们一起站出来的合纵同样也是赌上了自己在业界的声誉。

马上快12点了，我想大家都很累，继续这种无谓的争论，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这样吧，请凌晨2点之前给我们正式回复。抱歉，我们要先撤。苏总，商业战场上没有任何公司是无可替代的，这一关如果静脉网能闯过，自然能从此天地宽，但如果不能，我相信静脉网其他竞争对手肯定会迎头而上，到时候何总也会以同样专业的态度来为他们服务的。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敖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

0: 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我是魏大勋，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3: 我只是同意你嫁洪瑞辰的，
4: 没有同意你合纵以竞买网共同担责。
5: 我坚信这个方案一定是化解整个危机的最优解。
6: 在你们竞买网干了10几年，说开就开。
7: 你是不是就是那位姓叶的咨询顾问啊？
5: 我们团队里从来没有姓叶的咨询顾问，从始至终项目的负责人都是我徐迟。
8: 终有一天，他会一脚把你踹开，彻底代替你的位置。
5: 老杜，你知道新芝在哪儿吗？我担心他出事了。

0: 蛟龙有什么？
1: 我们不是都精英吗？来咱这干了干啥呀？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4: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2: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0: 好好切磋切磋。
3: 好。
5: 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2: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7: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2: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8: 七六一所里面，
9: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0: 会是谁呢？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2: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7: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18: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9: 我是赵金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2: 我们金麦网最无可替代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每一位金麦网的员工。
14: 许氏顾问用最短的时间拿出这么完整的方案，我们合同咨询将以此为契机。
3: 你在我失控的时候拿出更完美的方案，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出色的咨询顾问。
9: 他不会回来找我。
8: 请关注无可替代第十九集，
1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那我们今天就这么走了，
1: 徐小姐，请等一下。
2: 麻烦帮我们准备打印机，明天上午10点之前，我们一定会拿出可立即落地执行的解决方案。
3: 我和总军办还有公关部，今天晚上通宵全力协助你们。
2: 各位，爆肝的时刻到了，开干！
4: 其实。
2: 凯总，你行啊！我只是同意你架空瑞晨的，没有同意你合纵以静买瓦共同担责。在公众面前认错，我为什么不让他和刘主管单面道歉呢？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现在方案已经开始落地执行，我们没有退路了。为什么？我想请你仔细看一下我的方案，我不是要道歉，而是要担责。
5: 我坚信这个方案一定是化解整个危机的最优解，不但能保证合纵和金买网的后续合作，更能真正帮助到在这场事件里像刘主管一样受到伤害的人。出任何差事怎么办？我辞职。我大学同学是做新媒体宣发的，他刚刚打电话给我说，构世界和 TTBY
2: 两个竞买网最大的友商，明天下午4点左右安排了负面宣发。我知道了，我这边已经有应对方案，明天上午12点之前就会有宣发。啊，那就好。林姐，真的谢谢你。那你忙吧，我挂了啊。
5: 你没有犹豫的空间了。你这大半夜的，跟哪个小鲜肉说知心话呢？这么大醋味儿！哼，
6: 快说谁？你看，徐植说金买网的事儿。你呀，就是对那个徐植太好了，比对我都好。
1: 要不这周末你补偿补偿我得了，陪我去玩玩花香伞，正好我还能教教你皮划艇。
6: 我是双标，你都有，这周要出差的。
1: 又要出差？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们这外资咨询公司啊，就是日落西山，什么咨询顾问啊，听着好听，实际上还比不上我们公司一个项目经理呢。哎，要不然这样吧，我在我们公司给你找个高薪闲差。
2: 沈剑，我工作好与不好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请你不要随意评价。还有什么事儿都是有红线的，你知道吗？你已经踩了很多次，我忍你很久了。我说什么了，
1: 你就发了一通邪火，怎么跟更年期似的呀？
2: 对，不就是更年期？你给我走
1: 啊！你给我走，
2: 你现在给我出去！
1: 我去哪儿啊我？ 不是，龙龙，
7: 再也别来了！
1: 你怎么还真生气了？我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我现在能去哪儿？我现在连鞋都没有。龙龙，你就光给我一双鞋，我有什么用啊？这大晚上的，我不拿手机，我能去哪儿啊？
7: 你随便，爱死哪儿死哪儿去。

0: 您这是大半夜让太太赶出来了？
1: 女朋友。
0: 为啥呀？
1: 我就说了句她更年期，那就。
0: 等会儿，这事儿啊，您就是给我差评，我要说一句，您挺活该的。
1: 但这不是话赶话呀，大半夜的脑子就懵。
0: 再懵，有些话也不能乱说呀。这要换成我家那个呀，早就跟我闹离婚了。
1: 师傅，你现在掉头回去。
0: 现在你可千万不能回去，人家正在气头上呢。你再认错都添堵。听我的，俺明天带着东西过去，这才叫有诚心。明天你女朋友那时候气儿也消了，啊，一看见你拿着鲜花、钻戒，保证立马就不生气了。
2: 鲜花、钻戒。
3: 我们一直相信啊，最好的危机公关就是坦诚和真实，所以我们才敢于在发生意外的第二天就邀请大家来观看我们 AI 战略的实际情况。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仓库分拣现场直播。
4: 将自己的物流状态完全呈现出来，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5: 需要一条收集证。
6: 作为国际知名的咨询企业，和纵与进买网通力合作，并且在海外业务部分引入了一揽子的 AI 建议方案。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得知，进买网将这一方案也引入到了国内的业务部门。
7: 所以你们就是用这个 AI 方案逼死了那位刘大叔喽？他都40多岁了，在你们进买网干了十几年，说开就开。你们还真是高大上的咨询企业啊。
8: 你是不是就是那位姓叶的咨询顾问啊？
6: 我们团队里从来没有姓叶的咨询顾问，从始至终项目的负责人都是我，徐迟。
8: 那你有没有在刘大叔的面前忏悔道歉呢？
6: 第一，刘主管已经出了 ICU， 并没有生命危险，后续也会很快康复。第二，我们不认为有任何忏悔的必要。
9: 这也太冷血。
6: 各位稍安，在这之前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各位在剪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用到过智能剪辑、语音识别、自动字幕？那各位觉得这些 AI 工具有让你们失业吗？让你们的收入减少了吗？我们进买网的 AI 同样也是如此，它的初衷绝对不是要替代人类的工作，它只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工具。
3: 根据我们的预测，进买网引入全面 AI 战略之后，物流的配送速度会提升37%，质检的合格率会提升21%，这也就意味着东海的梭子蟹会提前2个小时送达到大家的餐桌上。
6: 各位请看，

0: 有了这样的 AI 系统，我们网购收到的水果好吃程度是不是更加的有保证了？
1: 未来，全球各地进买网的分布都会上线这样的 AI 系统。
2: 可是进买网的业务高速发展，跟具体的人又有什么关系？那位刘大叔的的确确是失业了呀。
0: 我可能还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数据统计显示，50岁以上会使用网约车 APP 的人士仅占全体人群的1%。那我们该做的到底是质疑网约车抛弃了他们，还是帮助他们学习掌握这个新的技能呢？
1: 当然，我们要做深刻的检讨，因为在公司的提升过程中呢，我们做得不够好，也做得不够细致。本来我们的初衷呢，是想对员工进行 AI 优化提升。但是呢，中间沟通不畅，让刘主管误以为这是公司要淘汰他的借口，所以才发生这样的悲剧。可是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工作流程只是让质检员把 AI 视频初检下来不合格的生鲜拿下来进行复检，并没有强人所难让他们去学习那些复杂的计算机操作。
0: 作为本土咨询企业，我们始终坚信，只有尽全力地提高全民效率和财富，才不会让时代落下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当然，我们不公开道歉并不代表我们对此事不难过、不反思、不担责，不会全力的帮助大家。所以呢，在与进买网的商讨之后，我们有了如下的决定。
1: 第一，刘主管在医院所有的费用以及康复费用都由公司负责，并且在他病休期间呢，每天增加200元的康复津贴，直到他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第二，我们再次承诺3年之内不会因为此类事件解雇任何一名一线的员工，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的监督我们。第三，进买网和合纵咨询将共同捐款1000万，在业界设立进和熟龄员工数字化适应基金，帮助那些40岁以上的劳动者，以便他们更快的适应业界的 AI 化进程。因为我们知道啊，企业这个词当中，人是第一位的，我们进买网最无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并不是那些昂贵的 AI 设备，而是我们每一位进来访的员工。

0: 道 Richard 会不会满意现在的结果。等这边完事儿，我立刻去跟他解释。我们也会跟他讲清楚的。让你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决定。内训顾问最重要的就是公众信任度了。你替 Richard 把整个责任都揽过来了，也是赌上了整个职业生涯在保护他。但是从情感上来讲，他还是会伤心。那个给刘主管捐的款。 他家人收到了，收到了。你替他捐的那个15万，再加上大伙的，一共20万09,700，全转过去了。等过些日子，我去看看他，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需要。接下来的重点是继续跟进传统媒体的反应。
1: 好，
0: 明白。

0: 对，
1: 老叶特别好，非常棒，真的。昨天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知道你肯定在处理这些破事，我就没敢打扰你。
2: 谁能想到呢？一夜之间柳暗花明了。
0: 昨天吃了三个褪黑素，现在脑子还没转过来呢。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1: 我说进买网啊，我说什么？太对了，你就让
2: 你们家小女朋友出面就对了。
1: 人家口条好，长得又好看，最神的是人家能想到用
2: 直播的方式来做危机公关，对不对？哦，对了，他的那个 title 现在怎么是项目负责人呢？之前不是你吗？
0: 直播？
1: 啊，直播，你不知道？
3: 从始至终，项目的负责人都是我。徐迟，
1: 没错，竞和熟龄员工数字化适应基金的竞就是竞买网，合就是合纵。徐迟顾问用最短的时间拿出这么完整的方案，我们合纵咨询将以此为契机。

那你今天就别上网了，也别管工作去，等我回来。信侄，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你。如果我做的不合你心意，你不要生我的气。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0: 迟早也会有我这一天，而你呢，就是我现在的报应，而他就是你未来的报应。他的心会比你还冷，他的招比你更狠，总有一天他会一脚把你踹开，彻底代替你的位置。
1: 每回微信也不接我电话，他昨天吃了褪黑素，应该是还没醒来吧。

0: 哎，你好，帮我把这个包起来。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店的厄瓜多尔玫瑰刚被一位先生全部都给订走了。真的，就是这位，我们现在正在包呢。
0: 沈总，
2: 哦，你是顾天娜那男朋友赵恒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2: 你好你好你好，顾天娜，出差刚回来，
0: 是
2: 要给顾天娜买花。我跟你说，顾天娜那小丫头片子就喜欢这种贵的。哎，这样，我让给你九支，够吗？哎呦，
0: 谢哥，
2: 别客气。
0: 哇，这么凉。
3: 哥，你不是要跟林姐求婚吗？
2: 3.334克拉，三生三世。本来我是想买13.14克拉的，但是我去店里去的急，人家没现货。
0: 急？又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怎么就突然想起来跟林姐求婚了呢？
2: 哎呀，我这更年期可能来的提前了点儿。昨天跟你们林姐大吵了一架，我是想给她赔礼道歉，要给女孩赔礼道歉，不得给她买花吗？
0: 哥，你是不是希望借着这个求婚，然后跟他道歉？
2: 对啊。
0: 以我对林姐的了解，就她那个性格，你如果给她当众来这么一下，你俩基本上也就 over 了。因为你这不是在求婚，这是在逼婚，更何况是以这种单方面的形式去掩盖你们的分歧，在我看来就8个字：道德绑架，外加糊弄。
4: 心之啊，我回来了，你醒了吗？

0: 那是你在尽全力保护我，你看出了我当时那一瞬间的软弱，
1: 所以才全力的抵挡在我的面前。
2: 我们团队里从来没有姓叶的咨询顾问，从始至终项目的负责人都是我。
1: 但今天呢，在网上看到那些铺天盖地的报道时，我的心情还是很复杂和微妙的。

中的时候，拿出更完美的方案，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出色的咨询顾问，也许比我更出色。坦率地说，我既为你感到欣慰，也为自己感到一丝丝的不安。

0: 些时间，我要去想想我自己到底还适不适合做咨询顾问，然后再想想未来我们应该如何相处。或许有一天我终会找到答案。
1: 这些你都要集齐吗？
2: 这个世界是由118种元素组成的。我小的时候很天真，以为只要收集齐了就可以拥有全世界。后来我才知道，有的元素很危险，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收集齐。现在，我可以把我的世界跟你分享吗？

0: 你回来了，
1: 我已经说过你别再来了，你赶紧走。啊，不是，哎，你听我姐说过，你
0: 等会儿，
1: 脖子怎么了？
0: 哦，是他的血。啊？我给你炖了只老母鸡，我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这老母鸡是在我朋友饲养场，我精心挑选的。重点是这母鸡汤是我亲手给你炖的，我里面放了半斤大枣、半斤枸杞，还有两颗特别大的人参，这吃了以后肯定……
1: 你别废话，你赶紧走，你赶紧走！
0: 不是，你听我
1: 快走啊你！
0: 我真的是来。
1: 这是什么？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什么都不是。
1: 你想干嘛啊？
0: 我什么都不想干。
1: 沈健，
0: 到。
1: 走。
0: 好。鸡汤都不要，这是逼着我死马当活马医呀！

0: 3.334克拉代表着3生3世，偶像剧都是这么演的。你要是没事，你就收下吧。
1: 鸡汤你也不喝，戒指你也不要，你总得选一个吧。
2: 选钻戒。
1: 先别说出门的事儿了，刚才选择你还没送我呢。
3: 你怎么这么贵了？你得快起来！
1: 不是，你先听我说完，你让我把话说完。
0: 我好好总结了一下我身上的错误，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第一，我嘴欠，我不应该各种贬损你的工作；第二，我也不应该带你去做那些你没有兴趣的活动。但是我的初衷是为了让你精神上能放松。第三，我不应该不尊重你的工作，不应该让你辞职。算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跟你说这些。我其实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让你，你选一个吧，我求求你了。
3: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呢，我不能两个都选吗？
1: 你不能，你只能选一。
0: 你两个都选。

0: and hopes we'll meet.
1: 这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他，我明明知道他就是想给刘主管道歉，可我一听到凯总说他会被别的合伙人踢掉，我就动摇了，因为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被别人替代。我只想着用最周全的办法解决金来往的事情，可是我没有从他的角度出发，所以不管是作为助手、下属，还是未婚妻，我都是一个彻底的背叛者吧。所以他失望离开，我无话可说。我甚至连去找他，好像都没有资格。
2: 没那么严重了，这视频里不是只是说出去散散心吗？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他不会回来找我。那个视频最多就是担心我安慰我才给了我一个台阶儿。老杜后来跟我说他爸爸以前也是厂里的质检员，90年代下岗之后借钱做生意，后来从楼顶当着他的面跳下去了，所以他恐高。但即便是那样，他也还是会因为我喜欢天台的风景经常陪我站在那儿。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他害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3: 哎呀，行了，你这么想，老师，你现在升职了，有自己的团队，项目马上就交付了，这不挺好的吗？
2: 对呀，挺好的嘛，要不了几年你就能当合伙人了。你看我还得在这新项目总监的位置上熬多久啊？
3: 哎呀，你也别焦虑了，你不知道吧，他爸现在可是真心实意的在教他管公司，不出2年新能源子公司不到1年你们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想进企业实体。徐大妈，你这个卖矿往内推一下，求你。
1: 行了，我现在就内退。吴总，你看这小子怎么样？
3: 吴总，你觉得我怎么样？
2: 你想怎么样？
3: 我哪敢想怎么样啊？

0: 好了，芳姐走了，慢点啊。
1: 成了，成了，就15分钟啊，到点就得出来。
0: 太好了，
1: 没替您买成房子，但是得对得起您给我那大红包啊。所以听市政说，这边受塌陷影响的房屋加固后，可以分时段每家进去一个人取要紧的东西，我就替您报了个名。
0: 太谢谢你了，那我先进去了。你好，
2: 哎，你好。
0: 哦，好的，里面比较危险，快进快出哈。嗯。

0: 就把这房子买下来吧。
1: 我没有那么多钱。
0: 你有我，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尽一点男朋友应该尽的义务，好吗？
2: 姐，该走了，工作人员在外头催了。
1: 好。
2: 哎，等等姐，要不你把这个拿着吧，就当留个念想。下周这房子要是真拆了，那会儿就什么都不剩了。
0: 你先拍两张照片，快点下来了。

0: 小叶子，
1: 真的是你啊！
2: 修哥，你怎么在伊拉克？
0: 我之前不是还咨询过你吗？你忘了？
1: 我负责修建的炼油厂就在那个方向，200公里。今天休假，我就带同事出来转转。你呢？今天来出差？
2: 我就是最近没什么事儿，休个假。
1: 休假？你放着你心心念念的蓝洞不去，来这天荒地老的大山磨，又失联了。
2: 真没事儿，就是出来散散心。
1: 撒谎，之前不是还在微信上跟我炫耀你的女朋友吗？一个人出来散心。
2: 我记得他当初说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通天塔，所以我就过来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魔力那么吸引他。
1: 有答案了
2: 没有？不过独处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可能之前我离开的决定可能有点冲动了。其实我也没想清楚。
1: 后悔了？
2: 不后悔。
1: 可是我觉得你后悔了。你以前很爱笑的，刚刚见到我到现在你都没怎么笑过。我刚来这儿的时候读了一本旅游手册，上面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说上古时期的时候，人们想要修建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但是事先没有获得上帝的允许，于是上帝就发怒了，然后呢就施法让所有的人都说不同的语言，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沟通了。当然塔最后也没有修建成。小叶子，我的意思是，你跟他如果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好好沟通呢？你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吗？

0: 我不在的这一周，当好导师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看看能不能选出几个好苗子。喂，
1: 你直接给人发个微信，电话也不打一通就走了，
0: 而且你连亚洲都没出过，你直接就去那个
2: 大蓝洞。
0: 我好不容易休个假，而且报的是当地团，没那么恐怖。
2: 哎，师姐，你不行这样，我再给你推荐个地儿，马代，那时差还少。
0: 可是我只想去达哈布大蓝洞，
1: 我想看看那到底有多美，
0: 才能让他一直心心念念。哎呀，好了好了，反正你飞机也延误了，你就直接在到达层12号口的咖啡厅等我，我跟赵恒马上过来，我们到时候见面了再说，好吗？

0: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三年？
1: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2: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3: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0: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3: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爷爷，这是哪儿啊？这是咱们李家的老磨坊，你小时候来过。我想起来了，小的时候我爹带我来过，我爹说他就是在这里学会的熬胶。
1: 是啊，此处乃是李默根之所在。李默之始，源于南唐西市，因战乱不断，西市由易水南迁至徽州，得皖南古松为料，创建出李默，后得南唐后主。 诏先祖西亭归为莫武官，并赐国姓李，从此李默名满天下，祖上备受荣光。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从这小小的磨坊开始，才有了李默之兴。真娘。
0: 你可知，为何徽州磨坊众多，唯独李默传承百年而不曾间断？嗯，因为李默有闻名天下的四合磨。
1: 四合磨失传已久，爷爷也只能在先祖的画像上才得以一窥。
0: 那难不成是因为这四个字？
1: 不错，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静思，方能铸就李默墨骨。
0: 我明白了，爷爷。正所谓，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持正念，做正事，结正果。我说的可对。
2: 只对了一半，智墨知道，还需修身养性。大伯娘，您怎么来了？来给你们送东西呀、啊。八叔，东西我都带来了，您看一下，灯油、灯草，还有一些模具，如果不够的话，我再去想办法。
3: 够了够了，帮我向七嫂道声谢，这事儿为难大了。
2: 八叔，现在磨坊有景东来掌管，他确实发了几句牢骚，但是有娘发话了，他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装货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有很多都是库房的残品次品。
3: 不知道能不能用，不打紧。现在这丫头还用不上好东西。爷爷，
2: 我学墨一事，七祖母也知道了。你七祖母说了，这些东西你们都不必过于担忧，那是你幼时帮她养鱼养花。 应得的酬金，还让我带话，如果要学墨，就要好好学。等你出师之时，他是要来验证的。

0: 爷爷，我知道这制墨的第一步就是点灯烧烟，这之前我偷学的时候早就学会了。你把这蓬灯草错住了。
1: 爷爷，如今现在各家磨坊俱是买的现成的，为何让我学这个？真娘。 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烧盐，而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0: 知道了。

0: 我搓了这么多，总有一根能行的吧？爷爷，我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吗？
1: 不能。
0: 为何？
1: 看到了吗？长短不一。
0: 您总不能要求我这每一根的长短都是一致的吧？
1: 什么时候你能够做到搓出的灯草且长短粗细一致，景致不散，才能进入制墨的下一步？
0: 我就不明白了，这搓灯草就是小技，徽州人人都会，我在这里搓灯草岂不是浪费时间？
1: 是你啊？
0: 那您教我搓灯草。
1: 搓灯草为手熟耳。
0: 我就不信了，如今这李墨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难道是搓灯草搓出来的？
1: 爷爷早就说过，跟我学制墨就得按照规矩来，每一个步骤做不到达不到要求，这墨不学也罢。
2: 爷爷，真娘，你们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来了？
2: 娘让我来喊你们回家吃漏荤呢。
0: 你们回去吃吧，我吃不了了，爷爷让我搓灯草呢。
2: 真娘，你忘了，今儿可是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的日子，家里可不能缺了你。给，哥特意给你买的。
0: 嗯。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吃落混。吃落混了，走。

0: 你说咱一会儿能赶上这灯花庙会吗？我告诉你啊，想都别想，咱家那少爷只要是一做墨，那就是高僧入定。哎呀，这中秋团圆大过节的，可惜那灯花庙会了。
1: 议论什么呢？都把嘴闭上啊！
0: 哎。

0: 二少爷来信了。嗯，那
1: 不是啊。
0: 哦，啊，算了，没事。哦，我先出去。少爷，今天
1: 中秋节，让大家都回家过节去。
0: 哎，好嘞，那要不咱们也去看灯会吧？
1: 要不你陪我支墨？
0: 那我还是先去叫小工们回家过节啊。
2: 无休，见字如晤。你收到信时，估计正好是中秋节。你现在是不是又一个人在磨坊制墨呢？我在京中一切都好，尤其是带着吉祥在学堂做的小生意，最近颇有起色。
3: 我这是小本买卖，概不赊账。
4: 你看看，骁勇善战，在外连赢18场。
5: 这有钱，有钱，
6: 放下，钱吧，
7: 都放一放。
5: 行，
2: 爹这脾气是越来越大了，总骂我不务正业。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又气走了两位父子。
8: 萝卜姐，以后你不许再来我学堂。
9: 你说你都不教他了，他上哪儿学去？是不是？
8: 朽木不可雕也，我可教不了。
2: 我是真的不想考功名，还是做生意适合？
9: 你说你不好好念书，你将来怎么办呢？
10: 我姑姑可说了，这从商不见得不如从事，而且徽州好多男儿都在外面跑商呢。
2: 等我学会了生意经，我一定帮你把骆家墨轩开遍天下。
11: 太乖的小子不成器。
2: 前两日于大勇将军回京述职，
11: 挺好，
2: 顺道来了家里做客。
12: 那我就跟着于叔叔马上去军营。
13: 听见了没？
14: 这小子，
2: 我倒觉得跟他去军营历练一番，也比念书有趣。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7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嗯，
15: 嘿嘿嘿，
16: 这么快呀？啊，
4: 您啊，这书卖我100两，您也不亏，知道吗？
16: 慢点，这可是孤本，
4: 就是这本墨迹。哎，我们家呀，就只有残卷。
16: 哎，你是制墨世家呀？啊，
4: 落墨。您听过吗？
16: 哦，好，
4: 好了，走了。
16: 哎，回来回来，我给你包好了。哎，
4: 没关系。
2: 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弟，文谦。
1: 臭小

0: 你这是想怎么样？
1: 一桩婚事儿，就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不想活了，啊？哼，什么意思啊？都是白给我看的。

0: 我知道你心里有苦，有恨，想反抗。你看着我，
1: 想反抗，你手里就得有筹码，逃避是没有用的。
0: 你给我听好了，我们田家原本也是商贾之家，一朝家败，才沦为骆家家奴，忍辱负重这么多年。现如今虽然从骆家脱了奴籍，
1: 但是在骆家人的眼里，在徽州所有人的眼里，我们永远是骆家的家奴。
0: 难不成你就想这么屈辱的活一辈子？你爹我终归会有一死啊！你要认为自己还是田家的长子，
1: 你就给我记住，田家最终是要靠你来扛的。
0: 锤锤锤！
1: 我看你能锤出什么样？
0: 没用的东西。明天啊，我们到骆家去，为你妹妹掘井。去不去的，你自己看着办。

我们田家原本也是商贾之家，益州家败，才沦为骆家家奴。难不成你就想这么屈辱地活一辈子？

0: 哎，哎，偏爱兄弟，怎么没见大少爷？大少爷在治墨啊，他忙得很，绝景的事儿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
1: 这大少爷不在，这不合规矩啊。
0: 在骆家，大少爷的话就是规矩。啊，还有啊，你们弄好之后别忘了把土带走，免得脏了骆家的地。是，
1: 在骆家，大少爷的话就是规矩，这个我懂。既然大少爷不在，那我们自己来吧。
2: 走。哎，等等，大少爷还吩咐了，他最近和墨到了关隘之期，都走不开。大婚那日啊，你们就弄顶小轿子，把人从偏门送进来就行了，其他的俗礼一概都免了。
3: 偏门进，那不是纳妾之礼吗？我妹妹好歹是正妻。哎呀。
1: 偏爱兄弟，您是不是听错了他的意思？我们家华儿应该是明媒正娶，应该是八抬大轿啊。
0: 既然你都说了大少爷的话就是规矩，那照做即可。
1: 是，我们家华儿不管从哪个门进，都是我们田家的荣幸，请您转告大少爷，一切按照大少爷的意思办。
0: 知道就好，那照吩咐办吧。
1: 走吧。
3: 爹，您怎么就答应了？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1: 你懂什么你？
4: 哥，
3: 你也劝劝爹呀。
5: 绝情。
6: 从偏门入，那不就是小妾吗？明摆着欺负我们，退婚。

0: 不行。
1: 为什么？
0: 你要知道，爹好不容易才给你争取到这门婚事，你要退婚，那爹这么多年的心血，那就白费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我们整个田家的事情。你要退婚，得罪了骆大少爷，那我们田家很有可能回到骆家再做家奴。
1: 哎呦，花儿，要是这么说的话，这婚咱还是退不了。不然惹怒了那骆大少爷，我们全家该何去何从啊？
0: 听爹说，只是花轿从偏门入，在族谱上你还是正妻。
1: 这样好，这样好，上了族谱，那就是正妻。
2: 你们当真愿意让我以妾礼加入骆家吗？
1: 华儿，妻贫富贵，嫁入骆家，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等你当上主母，这骆家上上下下都任凭你差遣。现在这点委屈听娘的，咱忍一忍啊。
0: 爹和娘难道能害你吗？

0: 妹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哥帮不了你。
1: 大哥，就连你也觉得，我该一切离家如落家吗？

0: 你怎么了？不哭不哭！哎，你别吓唬我！华儿，怎么了？罗大少爷要我一千块钱，让你也气力气人，他也太霸道了吧？那你娘跟你爹还有你哥哥，他们都同意了吗？ 不行，这骆大少爷绝对不是你的良配。
1: 如果爹我娘都让我嫁，哎呀，我大哥也让我嫁，真娘，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华儿，你真的想这么认命吗？
2: 我不想认命，但是这婚我退不了。
0: 谁说退不了的？我问你，你心里想不想退？
2: 想。
0: 好，既然你想退。
3: 那咱们就去找骆大少爷，把这门婚事给退了。嗯，大少爷，人来了。
4: 李家姑娘，是不是想通了来我落寞上宫啊？
3: 这位是？
4: 那个，是我，我是来找你退婚的。
3: 嗯，田姑娘，这样，
4: 骆大少爷，强扭的瓜不甜，还请您高抬贵手，写一纸退婚书与荣华。
3: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何时想好了来我落寞上宫？
4: 我们今日来到此处，是与你商量退婚一事，你怎么又扯到别的事情上了？
3: 退不了。
4: 作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做不了主，你更做不了主。我给你出个主意，去京城找我爹，他能做主。没事。骆大少爷，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你根本不在意这桩婚事，你唯独在意的，就只有智墨这一件事情而已。 这人人都说你是墨疯子，恰恰是这个疯子才彰显了你对墨的挚爱。你跟华儿本无情感，何必被这旧俗所束缚呢？在这智墨方面，骆大少爷一向公允公正，唯贤是举，向来不死守成规，我李真佩服。这怎么一到婚配上反而死守着规矩了？
3: 我刚刚将你误墨守成规，今天就用在我身上了。

0: 挺好一姑娘，可惜了，就是姓了田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这挺好一姑娘，没准能给我生一个很好看的大胖娃娃呢。你说我爹每天这催着我要传宗接代，让我不堪其扰，都无法安心致默了。顺了我爹吧。
1: 你说什么呢你？陆文松，你不要脸！你当着我们两个人怎么说出这种胡浪之词？你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你就要毁了人家姑娘的一辈子吗？
0: 哎，李姑娘，我怎么没有明白一事呢？你说你没嫁给田本昌，现在又不让我娶田家的姑娘，难不成你想跟我一块过呀？
1: 你胡说八道！我当日跟田家退婚，除了你推波助澜以外，这田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难道你不明白吗？
2: 你不明白吗？
1: 这田家想跟你结亲，他们是何意图？我相信你心里比我更加清楚。若是这门亲事真的成了，恐怕你以后更是无法安心之末了。
3: 不知羞耻的东西呀、啊！谁让你来打扰大少爷的啊？大少爷，
1: 田伯父，你为何要逼华儿？华儿她不想嫁。
3: 这是我们田家跟骆家的事儿，你就别再添乱了。
1: 我跟华儿情同手足，她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她根本不喜欢骆大少爷，你们怎么能一点不顾及她的感受呢？
3: 大少爷，都是小女的不是，你就原谅她吧。你放心，这婚事就这么定了。
2: 爹，我不想嫁给他。
3: 混账，你死也得进骆家的门。
4: 田文安，
3: 大少爷，走。
1: 爹，出去一会儿。骆大少爷，我求求您救救华儿吧。
0: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来我骆母生母？
1: 只要你救他，我马上来。
4: 别打人！
1: 哎呀，你放我！
5: 哎呀，妹妹，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嫁吧。
2: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6: 我找骆老爷有急事儿，
7: 里边请。
8: 老爷，宫里来人了。
7: 骆老爷，
9: 什么事？
7: 骆老爷，
6: 严大人已经被罢职了。
9: 什么？
6: 您身为严府母婢，恐罪责难逃，整个骆家怕是都难以幸免。宫里出了赤运，不日就会下发海捕公文，您早做准备吧。
9: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爹，大晚上叫我来干嘛呀？我都要睡觉了。
1: 你能精神点。从军去吧。

0: 咱们家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京城的学堂没人收你了。
0: 真的？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儿了。哎呦，爹，您看，我之前就跟您说过，我不是这您说的料。可是现在即刻出城，大晚上的赶夜路也不安全。我明早睡醒了我再出发，行不行？
1: 你以为兵营是我们家，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吗？啊？想去就即刻出发，不想去也可以啊。在家里读书，我给你请一先生，你自己选择。
0: 哎，别别，您饶了我吧，爹，我去还不行吗？我现在就出发，好吧？
2: 老爷，收拾好了啊。
3: 少爷，都收拾完了。
0: 我说爹，您也太着急让我走了吧？你什么时候收拾的东西？你
1: 给我记住，去了以后好好努力。要是两年以后你还是本性不改的话，就别进我骆家的门。听见了没有？
0: 爹，您放心吧。啊，那我走了之后，您好好照顾自己啊。
1: 去吧，
0: 那我走了。
1: 滚！

0: 先去银行玩一圈，然后再去接他。今晚他走没？哎，二少爷，嗯，干嘛那么着急？
1: 老爷，这边进去接触工会的。
0: 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
2: 快滚！
3: 哎呀，爹，您别着急赶我走，回头您想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有多好了。
0: 再不滚，我反悔！
1: 哎，别，我走，走还不成吗？
0: 走了，
4: 干什么？爹，爹。

0: 真娘。
1: 哎，哥，哥，你让我出去吧。
0: 听话，听话。
1: 哥。

0: 饿，你困不困呀？你白天看着晚上守着的，都没有办法正经睡觉，而且你都好几日没有上工了。可不，
1: 我的工钱都少了好几天的了，都给你记着啊，等你有钱了记得还我。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都是在做工啊。那你应该管娘要。对。
0: 所以更不能放你出去了。华儿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家人给她拖进火坑里啊！
2: 不行，娘说了，只要你还管那件事，就不能放你出去。
0: 若是以后我的夫家也要我以妾礼进门，还极尽羞辱我们全家。
3: 你愿意让我嫁出去吗？当然不愿意了，是吧？哎，这哥，哥，你怎么不行？哎，哥，哎，这江南水乡的景色跟咱们徽州还是差不多的。老板，
4: 哎，
3: 来壶茶。
4: 好嘞。

0: 少爷，两位，你们在家里开心多了。这。
1: 哎，老板，过来呀！前面再走不远就是鱼篓嘛。
2: 是的。
3: 哎，快，来，坐。哎呀，
0: 来，少爷，
4: 你是不是买了一批墨家的墨呀？
3: 是啊，这
0: 说什么
3: 家墨？这批墨呀，那可是花了大功夫才定下的。
5: 你赶紧出手了吧！我收到消息，骆家出事了。
6: 啊，京城的骆老爷斩首示众了。
3: 什么？骆的骆寒征死了？
6: 官府都张网公告的，
5: 全部人等着受审。
3: 我这批墨该怎么办呢？
6: 所以我跟你说，让你赶紧出手了呀，要不然等消息一传开，你就不好出手了。
0: 你刚说什么啊？
6: 骆寒章没了。
0: 你再说一遍。
5: 京城的骆寒章死了。
0: 哎，你说谁死了呢？你
6: 撒手啊你！
0: 少爷，
6: 你是不是有病呀你啊？来，我再说一遍，你听着啊。严大人倒台了，
5: 所以导致骆寒章被斩首示众，骆家所有人全部受审。你听清楚了吗？啊？
0: 什么玩意儿？
7: 带上这封信，往后的事情听他的安排。

0: 于将军，骆家遭逢变故，将军看到此信时，想必我已不在人世。韩章一生结交无数，但敢托孤的仅于将军一人。此番冒险将骆家仅剩的两个儿子托付给将军，只因相信将军是重信重义之人。韩章自知此事于将军要担偌大干系，恳请将军看在你我旧日的情分上，为我儿改名换姓，纳入麾下，让他得以保命。小儿文谦虽顽劣，但性情纯良，若此番他能逃脱朝廷的血雨腥风，为我骆家留下香火，韩章敏感无内，叩首拜谢。
1: 吉祥，我们得去徽州找大哥跟姑姑。
2: 京中严大人，树敌众多，遭到弹劾，骆家受了牵连，老爷自知难逃一死，命小的快马加鞭赶来给大少爷报信儿。
3: 文谦呢？
2: 哦，老爷已经让二少爷去东南方找一个叫于大勇的人了。大少爷，那海捕文书很快就要送入城中了。老爷说请大少爷拖家祭产给田怀安后，速速带着姑奶奶去东南找二少爷会合。
3: 老爷亲口说的拖家祭产？
2: 是老爷亲口说的，这是老爷给大少爷准备的引荐信，到了东南面呈于大勇。

0: 爹说拖家积产都在那儿写着呢，看看。
1: 多谢大少爷，老爷对我田怀安恩重如山，我一定不辜负骆家对我的所托。只是
0: 有话直说，
1: 我家华儿与大少爷有婚约在身呢，骆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田家也难逃一劫。
0: 退婚书是吧？
1: 是，
0: 写好了，也在下面。

0: 快说，罗文松为何忽然将您叫来？
1: 京城的严大人出事了，骆老爷也受到了牵连，骆家怕是保不住了，所以骆老爷留下了文书，让骆大公子把他家的地契、房契、磨坊、磨轩全都交给咱们田家，由我来掌管。
0: 儿子，
1: 咱们田家主人投地的日子到了，以后看谁还敢瞧不起咱们田家。
0: 骆家多行不义，活该有此报。
1: 可是爹，嗯，
0: 那华儿的退婚书也拿到手了，今天晚上，骆大公子估计要逃之夭夭，随他去吧，走回去。
1: 爹，
0: 嗯，罗文松既是通缉犯，我们自然该去县衙报官。
1: 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
0: 悔婚之仇，家奴之辱，此时不报更待何时？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成了，日方心木终于支撑了。
2: 我成了，我终于支撑了。
3: 进去给我搜，不要让人跑了。
4: 陆文松，陆文松，
5: 逃犯陆文松，快快出来束手就擒！
3: 文昌，你个狗奴才！平安，
6: 他田家就是踩着骆家人的尸体起的家。
7: 如今的徽州，怕是无人敢与田陌抗衡了。

0: 我确实以前没有拍过这种职场戏。徐迟对我来说难度大的，我觉得一个是他这个职业感上，还有一个是他的性格的体现。
1: 野心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我永远都不会被别人替代，我会抢先一步踢走那些跟我竞争的人。
0: 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的行动力很强，而且他不羞于去表达自己的一些目标，我觉得这个就是吸引了我，让我觉得一下子觉得好有冲击力。
2: Everybody welcome 徐迟，
3: 欢迎你来到真实的世界。
0: 从最开始我们定妆的时候，其实第一版给过来的方案是还是长发嘛，因为那个时候我长发。但是我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首先他可能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然后他每天居住的环境可能就一个小房间里，因为我都觉得洗头发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徐迟要短发一点会对于他生活来讲比较方便，还有一个是也会有造型上的一个不一样，会利落一点。
4: 就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还是进了华星的组，你就对我甩脸子。
0: 有一场戏是我跟叶星之吵架了嘛，他来找我，我等他的时候我在喂一只小猫，然后我在摸他，那个其实是剧本里面有，之前我也没有去设想过的，就是因为那个酒店楼下刚好有小猫，然后走戏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坐在这里，因为他很少有表现柔软的地方，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可能就像这个小猫一样，他想到了就是他以前爸爸妈妈的一些伤心的过往，然后让他其实内心里也会有一点难过。我觉得是小猫可能是他的一个内心柔软的一个外化，可能这个时候他也像一个小动物一样想要就是寻找一个庇护。
3: 小池，那个房子就那么不可替代吗？你妈妈的遗愿到底是什么呀？她一定让你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吗？
4: 我妈妈走之前什么话都没留下。
0: 我觉得其实对他的性格的塑造影响还是挺大的，而且对于他对亲密关系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影响，影响了后面可能他对于叶信之的关系以及和布天娜的友情。我一开始觉得他给人的感觉会有一点冷，会有点淡，我觉得他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自我保护，他觉得自己要靠能力成为无可替代的人，这样的话我才能保护自己。
5: 商场如战场，如果他们需要他背锅，我只会点头同意。
3: 被最信任的人背刺，谁都会难过的。
4: 哦，谢谢。
0: 没事。他内心还是，他还是渴望温暖的嘛，还是渴望有，所以他才能说布天娜就帮了我几次，我竟然就对他吐露心声了。所以其实徐迟还是渴望能够有人去关心，有人去爱的。
4: 为什么要这么拼？
0: 不这么拼，你也不会看见我，也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徐迟身上有一股执着的力量，他只能靠他自己了，就是他觉得我不拼，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北京安身立命，我没有办法去买我妈妈的房子。
4: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3: 那就从一开始让别人记住你的与众不同。
0: 他惧怕被别人代替，我觉得最深的是他害怕被别人抛弃，他最渴望的还是想要能够在一些人心里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3: 你是我最好的助手，无可替代。
4: 不行，我要成为你最好的搭档。
0: 希望大家在看无可替代的时候有力量，有野心，但也有温暖，也有爱。看无可替代，你就是无可替代。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大少爷，咱们走吧。就快成了，
1: 破灾没劫了！大少爷，
0: 对，让寨子里所有的下人都离开这儿，省得受牵连。跟去。好。
2: 你家少爷在哪儿呢？少爷书房呢。罗文松，我是为华儿来的。既然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何不放他一马？
3: 你就把他推出血了吧，罗文松。你听到我说话了吗，罗文松？
0: 丫头，看看是不是成了？看，柔和了。
4: 哎，
0: 看看，成了，这方璇落。

0: 我终于支撑了！
1: 别动。

0: 我成之时，我损之时。
1: 大少爷，快走吧，再不走官兵就来了。
2: 官兵？
0: 天意。
2: 陆云松，你家出什么事了？
0: 丫头，你看看我骆家今日之时，像不像李家当年丢失公墨权的时候？
2: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那时候年纪小，不记得了。
0: 这方墨足以傲视天下，但是我不想将它拱手于心术不正的小小之辈。我该怎么做？平安
1: 啊，手，手。大少爷，你干什么呀？大少爷，干什么呀？
2: 陆文松，
1: 不能收，
2: 陆文松，
1: 不能收，
3: 放开，
1: 少爷，
2: 陆文松，你家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人还在，手艺还在，事情总有回旋的余地。可你若全烧了，就什么也来不及了，就都没了。
0: 来不及就来不及了。有道是，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2: 刘文松，你今日真是让我看不起你，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0: 我该说什么？
2: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0: 不以物喜。齐北，别无喜。

0: 少爷，大少爷，官兵已经到门口了，我们快走吧。
1: 去哪儿啊？
2: 啊？跟我来。
3: 进去给我走，不要让人跑了。
4: 是。
5: 这边，官员。
6: 快点，快点。

0: 王文秀，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1: 我现在是朝廷钦犯，啊，要是发现你跟我在一起，会有麻烦。你躲在这儿，官兵走了，你才能离开。
0: 罗文松，罗文松，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2: 你们有没有人？
3: 没有，走进去看看。

0: 去那边。
1: 老师，
2: 杨大少爷，有何发现？
3: 这边找过了，没人。
4: 好，外面我找过了，没有人。宅子里面没找到人。
5: 找不到人，我们对上面的人不好交差啊。
3: 关爷，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陆文松一定会去。关爷，跟我来。

0: 大家赶紧上山，别让洛哥松跑了！官爷，就是这儿，
1: ！
2: 大哥。
0: 少爷，光臂从四面围定，走不掉了。
3: 逃犯刘文松，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快快出来束手就擒。
4: 官爷，我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4: 放火烧，看他们出不出来。
3: 破门！
6: 刘文松，再不出来，放火烧死你现在！
7: 你回屋等我，我去跟他们谈。
8: 文松，天塌地陷，我们一家人一起担待。

0: 你就是骆文松？
1: 正是。
2: 县令赵深，赵大人下令，骆家的人要全部带回去调查。
1: 我能看看您的海捕文书吗？
0: 文书在来的路上。你哪那么多废话？
3: 少爷，我们还是来晚了，怎么这么多衙役啊？
0: 罗文松，你还不快束手就擒？
1: 田本昌，我爹说的没错，家里真是养了一个好奴才。
0: 罗文松，你
3: 昌，他不是咱们家的，怎么跟这些衙役在一起？
1: 罗大人，我能跟您商量一下。姑姑早年出嫁，早已不是骆家之人，可否放她一条生路？我跟您走。
0: 官爷若不放，你待如何？
1: 若是不放姑姑，文松恐怕难以束手就擒。
0: 罗文松，你真是巨捕！你若今日不束手就擒，官爷今日必踏平静心斋，灭你骆家满门！
4: 你敢！本昌，你个狗奴才！平安，
5: 把他们给拿下！
4: 平安，
5: 平安，
4: 平安，
5: 范官爷。

你给我出来！罗文松，罗文松。

0: 我想在里面，
1: 这也不能，老爷是白死，你得活着。

0: 哎，少爷，伤着没？咱还是在这歇会儿吧。
1: 你们要干嘛？哎，把钱财都给我拿出来！
2: 钱，起来！
1: 大哥，
2: 仔细搜。
1: 嘿嘿，
3: 这不错，看看。
1: 哎，给我，
3: 这不是钱，就是块木。
1: 给我！这砖木之前就是块木呀，
0: 少爷，
1: 我操！哎，金香，我还得别了，
4: 我掐死你！

0: 你醒了，
1: 杜贤夫人，救我和我兄弟！
0: 此地荒僻凶险，你们休息好了，就尽快回家吧。
2: 好，知道了，夫人。
0: 我不是什么夫人，我只是一个商人。
3: 我们家之前也是经商。

0: 是吗？那现在呢？
1: 现在受奸人所害，家没了，就剩我们俩兄弟了。
0: 那你们现在准备去哪儿？
2: 我们准备去东南边，去投靠于大勇将军。
0: 于大勇将军？
2: 嗯，
3: 他已从东南转去北地了，在这里相遇，我们也算是有机缘。这样吧，你们跟着我一起赶路，正好我也要去找于将军。走。
2: 少爷，咱跟不跟他走啊？
1: 反正跟着他走能安全点，但是咱们俩见机行事。
4: 雨霞，等等我们。
1: 这包袱我拿来，走。

0: 好，老板，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好，好，来来来，请，恭喜，恭喜，哎，恭喜，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已经再没有阻碍了。我知道你怨我恨我，以前是我懦弱，是我不好，但现在不一样了，田家我都不一样了，我现在什么都有了。
0: 所以呢，
1: 我们再也不用为订单发愁了，再也不用过紧巴的日子。从今往后我会弥补，我用我的所有好来对你，我会八抬大轿迎娶你过。
0: 那天晚上你明明都看见我了。
1: 是看见了，你要是被抓了就是共犯，我那是在保护你啊，真的。
0: 那罗文松呢？他就一定得死吗？
1: 罗文松是朝廷钦犯，这就是他拘捕的下场。再说真娘，是洛文松拆散了我们，他让我们田家受尽胯下之辱，你为什么要替这种人说话呢？
0: 可静心斋里的其他人呢？
1: 他们都是一丘之貉，这合乎法理。再说了，这都是官差干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都看到了，那把火是你放的。那日我就在景心斋，我什么都看到了，你明明可以不放那把火的。
0: 以前在我的眼里，我的本长哥虽然有一点懦弱，可是他善良温和，可是如今的你却让我望而生畏。你怎么会变成如今的样子？还是说你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无论他们犯了何等大罪，都应当交给官府，而不是由你来定夺。可你为了一己之私杀人灭口，这样和吃人饮血的怪物有何区别？田本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1: 我没有做错，难不成我要一辈子背着奴籍被人踩在脚下？
2: 放开我！
1: 我往上爬又有什么问题？
2: 放开我！
1: 你我一同长大，应当知我懂我。真娘，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回到过去重新开始好吗？真娘，
2: 你真是疯了。

0: 洛良家与墨业并肩数十载，我也和洛寒章斗墨数回。他在墨上的天分并不比我差，唉，可叹今日洛家败亡，他客死京城。
1: 洛家出事的那一天，我就在洛宅。可曾被人看见？
2: 没有，我去的时候极为隐蔽，没有人发现我。
0: 哎呦！
2: 我那天是为了去给华儿要退婚书，却没有想到，我竟无意间撞到。
1: 罗大少爷死在大火之中。我说真娘啊，真娘！万万不可对第二人提起。
2: 爷爷，我就是没想到，这罗大少爷就真的这么死了。说到底。 他曾经还帮过我，孙女决定之末，还要谢谢他呢。
1: 你这是何意？
2: 前段时间我去洛家接送，罗大少爷跟我说了几句话，惊醒了我，这让我心里发现，原来我是真的喜欢做梦，我也是想做梦的。结果那天晚上。 我看见他死在大火之中，我才明白，原来世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将我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我，共存亡。我心里敬佩的同时，我又很害怕。我突然不明白，我做魔是为了什么。
1: 是为了一时意气，为了钱，喜欢，还是到底因为什么？我突然不明白了。
0: 哎呀，难为你心里隐藏着这样的心思。
2: 爷爷，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罗大少爷就是个疯子。 除了智墨，再无其他。我跟他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可是他跟我说的话，我又觉得极有道理。智墨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
0: 心无旁骛。

0: 赤墨这一路艰难险阻，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爷爷教你制墨，不是让你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墨工，早早的挣钱养家。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
1: 墨道。
0: 风清气正是李家的道，生死与共是骆文松的道，与权贵结交是骆寒章的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我自己的道。
0: 爷爷希望

0: 你带着这些疑问继续地走下去，不断地怀疑自己，再把这些怀疑敲碎，重新打磨，如此的周而复始，坚硬不可摧之物便会在你的心里留下来。
1: 爷爷，我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我自己的道是什么，但日后我会努力搓好每一根灯草，烧好每一碗烟台，做好每一块墨的。

0: 练。怎么样了？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1: 这是个好东西啊。
0: 今天我买菜的时候啊，碰到一个油商，他说这是上好的阿胶，我想着给真娘炖点鸡汤补补身子。
2: 爷爷，
0: 真娘，
2: 爷爷，
0: 哎呀，你瞧你这小脸弄得跟个小脏猴似的。
2: 爷爷，爷爷，快来快来看看我烧成了。走，
0: 娘。
2: 哎，
0: 你快来看。
1: 颗粒不匀，火候稍欠，

0: 爹，怎么样嘛？沈娘，你说说看，这有何玄机？
1: 烟台以色杂、粗糙、色泽干枯者，为中下品；可若是颜色纯黑、细腻、光泽透出者，则为上品；可若是桐油质量上乘，烧制方法得当。
0: 火候恰到好处，烧出的烟台黑中带灰，细腻轻薄，那便是难得的超品砚台。
2: 好，
3: 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才做得合格的制墨人。
0: 爹，您的意思是，真娘烧出了超品砚台？
2: 啊！
0: 哎呀！ 真娘，爷爷，那真娘是不是可以出师了？

0: 时辰不早了，吃裸荤，夹个肉菜。
1: 好嘞，爹，我回去就做。太好了，太厉害了，这娘。

列祖列宗，朕娘学墨三载，为教他戒骄戒躁，每每学墨有成之时，我便训斥于他，让他受。

0: 可这孩子性子坚韧，不畏险阻，进步神速，常令我汗颜。精水此生视目如命，奈何半途而废。本已是心如枯槁，成天不弃，朕娘学墨有成，不过三年便已烧出超品烟台。列祖列宗在上，李默后继有人，后继有人，后继有人呐、啊！
1: 听说磨坊又有人闹了一回，
2: 都是磨坊掌事师傅眼高手低，做不出好墨，还整日嚷嚷要涨工钱。
3: 七婶，账册您也看了，虽然李家十年重税已经结束，但如今磨坊生意惨淡，哪有闲钱给他们？
4: 我们呢，何尝不想给他们多发些工钱？只是今非昔比，实在是有心无力呀。
5: 别说伙计工钱了，咱们自家人的月例还拖欠着呢。媳妇如今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6: 江月，磨坊有磨坊的难处。
5: 我明白，我前些日子恍惚听人说了一嘴，说是照拂咱们李默多年生意的那几家大户，如今都转去了田家。
3: 田家？田家不过是仗着谈了骆家的家业和磨坊，不然就凭他们也配？
1: 景东，慎言。
3: 七婶，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不可说的？他田家就是踩着骆家人的尸体起的家，赚的都是不义之财，如今又和县令权贵勾搭在一起，连文会都不放在眼里了。
6: 如今的徽州，怕是无人敢与田墨抗衡了。

0: 七祖母，爷爷，爹，娘，大伯娘，四叔母，
1: 难道你不知道每逢初一和十五都有家宴吗？怎么饭吃完了才来啊？别愣着了，快向七祖母请罪。
0: 七祖母莫怪，正身虽然来晚了，但却为七祖母您、爷爷还有我爹求来了这仙家元丹。据说灵得很，什么延年益寿、去痛消病还在其次。便是我爹这腿吃了这元丹，假以时日，也可健步如飞。
2: 你健步如飞，我让你
0: 爹。哎呀，七祖母，正是没哄你们，这元丹果真难得。据说田家老爷去京中走动，搜那些达官显贵的礼单里边都有这元丹。
2: 逆子，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1: 景东，
3: 让俺回去。
4: 正身，礼家的族规知道吗？
0: 凡是吉庆团圆日，便是叫考墨学之时。
4: 嗯，把墨请上来。
0: 这是这墨闻着芳香扑鼻，雕版也花里胡哨的，定是田家墨。这块也怪好闻的，或许是陈家的。这块看上。

去平平无奇，无甚奇巧之处，连气味也普通的很。

0: 执念太重，所以才做不出好梦。俗话说，无欲则事成。
1: 六房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哎哎哎，
2: 行了，长辈面前成何体统啊？
3: 景东失态了。景东确实恨铁不成钢，可我更恨我自己。自咱家出事以来，重担压在了我们六房肩上，我日日殚精竭虑，不敢有一丝懈怠，恨不得把卧房搬进磨房，唯恐自身能力不足，撑不起李家。我知道我没什么天赋，可我就不努力吗？我就像你这个样子吗？啊，
4: 景东啊，这些年你为李默付出的心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难为你了。
5: 先休息一会儿吧，
6: 好，
5: 喝口水。
7: 嗯。嫂子，哥。
6: 真娘。
5: 真娘。
7: 嫂嫂，你累吗？
5: 嫂子看见你就不累了。哎。
6: 真娘，你来四宝街是要买什么呀？可带足了银钱。
7: 嗯。哎，来，嫂子，我不要，
8: 不让你跟我哥破费。正相反，今日我是来挣钱的。
6: 挣钱？你要如何挣？
8: 我要领灯烧烟。
5: 领灯烧烟？那是
8: 这烧去烟台费时费工的，各大磨坊一般都找人代烧，只要缴了押柜或者有人担保，人人可以领生料领灯回去烧。而各大磨坊按质论价付给报酬。
6: 可如果烧得不好，声誉受损，双倍赔付不说，更有甚者可能从此不得再入磨行。
5: 这不行啊。
6: 真娘，家中的一切开支有大哥在，你无需冒这个风险。
8: 哥，这些时日我学墨，家中为我费了不少银子，只出不进。如今我学墨有成，自然要替家中分担一些开销了。哎呀，再说了。
5: 再说什么？
8: 再说了，我全天下最好的嫂嫂刚过门，怎么可以亏待她呢？
5: 你就跟你哥一样，没正形。
6: 行吧，你打算去哪家磨坊？
8: 哥，我想好了，我想去李家磨坊。
6: 为何要去楚家？
8: 这李家磨坊前些日子走了一个烧烟大师傅，所以烟台质量有所下降，他们收烟出价都会高一些，宰商言商嘛。
5: 正阳，就依着娘吧，想必啊她也思考周全。
6: 哎，磨坊领灯，本家子弟不需要压柜，如此也好。嗯，
8: 虽是这样说，但越是这样我越要交压柜，不然反而让他们觉得是我们占了便宜。
6: 说得对，宰商言商，做活拿钱，该交就交。
5: 来，拿着。
7: 我不要，嫂嫂。
5: 你拿着。
7: 我这次不要，我自己想办法。
5: 你们兄妹俩这倔起来便是一个样子，听嫂子话，拿着。
7: 不要。
5: 哎，拿着。
6: 真娘莫要推辞。
5: 嗯，先收着。
6: 收着。
8: 哥，嫂子，你们放心吧，这次我一定能挣到钱。
1: 好，
5: 我们都相信你。
8: 嫂嫂，你们什么时候下工啊？
5: 还有一会儿吧。嗯。
8: 不过这楼宇好生气派啊。以后生。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领灯烧烟，向来四日为一个工期。
2: 四日内？
3: 你如今虽小有成就，
4: 为何却骄傲自满，
5: 冒这样的风险？
2: 孙百一有眼无珠，非说我这烟台是劣品。
6: 这是超品烟台啊！
7: 你赶快给姑娘道歉！
8: 我不，她能做出超品烟台，绝对不可能。
9: 八爷，你立事如儿戏，这也太不地道了吧？

0: 您再看一下，这个是中平品质啊！别废话，一斤六两。哎，下一件。
1: 我领气，永还有生料。
2: 你家都被除俗了，你爷爷也立誓永不制墨，怎么是他老人家手痒，没脸来，想让你浑水摸鱼啊？
3: 你少泼我爷爷脏水，我已经学墨三年了，烧个烟台有什么难的？
2: 你学墨？他说他学墨。哎呀，自古以来啊，我就没听说过这墨工有女的。
4: 赶走，耽误事。
5: 哎，姑娘，回家吧，
4: 走吧，走吧。

0: 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1: 哪条规约上写了？你若是拿得出来，我立刻走；若是拿不出来，我便直接去问问七老夫人了。好，
2: 等等。废品不收，下品200文，之后往上各加200文。
0: 我领20盏。
2: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李墨的规矩，不管什么品质，其实一斤起收。
0: 一斤？
2: 嗯。领不领啊？领就画押，不领呢就赶紧走人。
3: 20盏灯油烧1斤烟台，姑娘夸海口了吧？
1: 你个大男人话怎么这么多呀？不就1斤烟台吗？20盏灯我烧6天，总能烧完。
3: 6天？
2: 哎，就不要废话了，赶紧画押，大家都排着队呢。
1: 知道。

0: 四日内交货，莫要耽误了工期啊。四日内？啊，你这上面怎么没写啊？哎，领灯烧烟向来四日为一个工期，学墨三年一无所知啊。
1: 孙百义，
0: 等等，我给你算算啊，一天能烧20盏灯，这四日呢？ 除去这个损耗，也就烧8两烟台，是不是？这怎么算，也交不了差呀。对呀，
2: 你能制出来吗？你们能吗？
3: 但你画的鸭，这鸭柜定是退不了了。横竖烧不出啊，不如回家找你爷爷诉苦去吧。
4: 谁说我烧不出来了？大不了，我再加10盏灯。
2: 嗯，再领10盏。
0: 当年巴爷在磨坊制作于点了30五盏灯，还再领10盏。是啊，就
5: 是磨坊的大师傅也不敢拍着胸脯保证能同时雇着30盏灯啊。
0: 你可想清楚了，到时候交不出一斤有用的烟台，30盏灯的鸭柜是退不了。就算老夫人来，你也不占理。
6: 不用你说，赶紧的。
0: 请吧，领器用和生料。
6: 晚了，怕是跟来不及了。今日真是开了眼了，一群无耻败类欺负人，着实好笑。花儿，你这些年都去哪儿了？哎，
7: 最初原本打算从漳州粤港出发，回我娘的祖地欧罗巴去。可是那个海禁太严了，怎么也出不去。但是你也知道，我爹这个人吧，就是闲不住。
6: 一路祸犯南北，但我们去的不少地方，我跟你说可漂亮了。
8: 那你这混话也没长学呀。<笑>
6: 可是这娘，你要这么多的器用和生料干嘛？
8: 别提了，都怪刚刚那个孙白衣给我下套了啊！
6: 我也是一时心急。哎，没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8: 那个姑娘们，那个这太多了，你们拿不了，我给你们送一趟吧。
6: 那多谢了。
8: 好了，
6: 哎，我来。哎。
9: 那，咱走。
10: 哎，好。你小心啊！
11: 好，多谢你啊。老爷，在里面请。嗯，哎，您慢着点。哎呀，
12: 钱老爷，
11: 诸位，哎呀呀呀！
1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1: 家伙真不错。哎呀，多谢多谢。哎，老爷，您看，咱这生意是越来越好啊。
12: 是。
11: 哎。
12: 知心俸杂银1340两，许伯，哎，您过来一下。那老爷，我先过去。哎呦，我的大小姐，
9: 您看一下这项错了。
12: 哎呦呦呦，您容我瞧瞧。
9: 您是此数，
12: 果真是我错了。姑娘好计算呐！啊，
9: 华儿，华儿。 哎呦，好妹妹，快给哥支50两银子记在账上，哥今晚定要去会会西南江畔的女探花。
13: 支个屁！
14: 爹您在啊。

0: 不许给他吃，整天就知道花天酒地的使银子，你能不能长点志气，学学你哥，给田墨做点贡献？
1: 爹，我又不懂墨，真让我出力，您就不怕我帮了倒忙？
0: 瞧您那点出息！哎，爹，您猜我方才看见谁了？看见谁了？
1: 李家那真娘。他不是跟着李金水学了几年墨吗？了不得了，觉得自己现在也成制墨五杰了，倒将他除了族的李家磨坊领灯点烟去了。
2: 你说的当真？
1: 我亲眼所见。
0: 哥还如此关心，莫不是对他仍有挂念？
1: 都给我听好了。首先呢，李真这丫头，她烧不出什么好烟。其次，堂堂的制墨五杰之首，竟然要靠一个孙女来做幌子，简直是可笑至极。
3: 那个孙白衣仗着是大嫂的族弟，还真把自己当成国舅老爷了，欺负到真娘头上来了。况他领了三十盏灯不说，还要求他四日之内烧出一斤烟台。爹，您要不指点一下真娘，她都故作一下午了也不点灯，怕是担不起这压力呀。

0: 除了智墨，爷爷还教了你什么？您说，人须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一定，动一定。此乃心剑博所言，我已颇以为然。你如今虽小有成就，但终究未经磨砺。
1: 还不能精准控制烟台品质，当戒骄戒躁，潜心精进才是。你为何却骄傲自满，冒这样的风险？爷爷，真娘知错了。
2: 爹，真娘她知道错了。况且这也不全都是她的责任呐，您就教导教导她吧。
1: 她已出师，既有这样的自信，闯了祸就自个儿收拾，也好长个记性。
2: 爹。
3: 娘，山娘自己能做得来，不劳烦爷爷。真娘真的来雁鹏岭灯？
4: 七祖母，那孙百一真的是好生欺负人，您可得帮真娘好好出口恶气，教训教训他。我倒是想。
5: 看看真娘是如何解决此事的。
4: 七祖母，您以前最疼爱真娘了，可现如今为何袖手旁观啊？花儿啊，七祖母终有一日要老去，你们年轻一辈儿也终有一天要独当一面的。我如今的袖手旁观。
6: 就是促你们成长啊！怎么回事啊？这之前明明可以烧出超品烟台的，可怎么如今连上品都烧不出来了？嘘，
7: 你的心不静，自然烧不出。
8: 真娘，过来，
7: 娘给你做了几个菜果啊。
8: 你怎么上午的都没吃啊？吃不下。来来来来，趁热吃啊！哎，
9: 哥，心静就真的能同时点30盏灯吗？
6: 不止。心静。

0: 就是大道至简，心无旁骛。除了灯与我，再无他物。如此专注之态，点35盏都不在话下。
1: 这肯定不是你说的，你去问爷爷了吧？
0: 我瞧你实在苦恼。不过呀，爷爷也是刀子嘴豆腐心，他看我记不住，故意说了好几遍，就等着我来告诉你呢。
1: 爷爷说的没错，我太纠结于实现，满腹担忧，畏首畏尾，这样如何能安心上得了好砚台？不如将这些禁书摒弃，从头再来。
0: 快吃。

0: 你这烟台有问题啊！
1: 竟敢作假！
2: 你少恶语伤人了，用你的眼睛好好看看，用手捻一捻便明白了。
0: 捻就捻。

0: 别人的烟台都是又黑的，你这烟台你看看怎么带点灰啊。
1: 年纪不大倒是老江湖，就是学艺不精，跟我玩星眼没门儿。撑一下，
2: 一斤二两。
0: 一斤二两，
1: 你往里加了多少假料？
3: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作假。
0: 你俩看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4: 哎，孙领班说的是，确实有问题啊。
2: 应该是掺了松烟台。
0: 听见了吗？我孙百一啊，在这儿干了六七年了，谁都知道我有双火眼金睛，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糊弄我，太嫩了。
3: 真是没有想到啊，这堂堂的李默，竟然会有你们这些不识货之人。
5: 胡说，孙领班是我们这里顶顶懂行的。
0: 你要态度好些呢，看你可怜兮兮的，我就按下品烟台收支，留作次等粗食之物。
3: 我是不是还要对你跪拜叩谢呀？
0: 我只能公事公办，扣了你的压柜。看你是姑娘家，其他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
6: 诸位，我做的还公道吗？
5: 公道，
7: 公道。
4: 孙领导公不公道啊？
6: 公道，
4: 绝对公道，当然最公道了。
3: 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我便不信了，这偌大的徽州还没有一个识货之人。
0: 请。
2: 哎，下一个。
4: 正。

0: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现今的徽墨墨坊只顾互相争利，无意革新墨迹，早已不见十数年前名将辈出的繁华。
1: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盛世，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进城。
2: 各位，这徽州墨业传承百年，享誉整个华夏，那背后是离不开一代代的徽墨匠人殚精竭虑研究墨法，削干涂制，精进墨术，这才成为今日之盛世。不过徽墨能有今日，除了制法精妙以外，更胜在用料考究。为求成墨品，
3: 玉珍姑娘，
2: 这墨中有，
3: 这是在卖艺吧？
2: 麝香，
3: 谁会抱个罐子？
2: 用之无一之领心，甚至这墨中基石、烟台也讲究万分。恰好今日啊，我便有这么一罐烟台，品质上乘。这烟台呢，虽是自李墨领灯烧烟得制，可这烟袍领呆，孙百一有眼无珠。非说我这烟台是劣品，靠我压贵拒收烟台。既然他们李墨不收，那好，我便当街竞拍，识货价高者得。
4: 不好，当街竞拍，
5: 咱们徽州好久没有这样的热闹了吧？
6: 哎，要是这罐烟台啊果真品质上乘，那李墨算是惹上事儿了。
0: 走，回梁吧。
2: 花儿，快给诸位看看我们的上好烟台。好，来，大家伙儿都来看看。来，来，诸位都看一看啊，我们的烟台品质上乘。
7: 这货色也不怎么样嘛，灰扑扑的。
4: 就是，难怪人家李墨不收。
2: 二位有所不知，这烟台越细啊，颜色越淡。若是看不出来，二位可以进去伸手捻一捻就知道了。
8: 看一看，
9: 试试吧，
8: 看一看。
2: 对着光您看一看，这色泽是不是不一样了？
7: 哎，是挺细。
2: 如何？色泽是不是不同了？这就对了。来，继续。
6: 来，给我们看看。
2: 来，快给你看看。
10: 墨彩。这不是顶级成墨才有的东西吗？
2: 您有所不知，这并不是墨彩，只是烟台极细，又加上桐油的光泽，这才显现出这样的火光。
10: 照你这么说，这是超品烟台啊！
2: 对，这就是超品烟台。来，大家都看看，来，都看看，我看看。哎
10: 呦，还真是啊！
2: 嗯，
10: 你竟然能制作出超品烟台。该不会是你爷爷出手了吧？
2: 马掌柜，这烟台确实出自我手，与我爷爷无关。这李墨据说我的烟台，所以我当街竞拍，堂堂正正。若是诸位有所顾虑，大可以去找我，还有那孙百一一一核实。好，一两起价，价高者得。价高者得。
5: 开价一两。就算是超品又如何？只不过是一罐烟台而已。
11: 是啊，
5: 起拍价太高了。
11: 这卖给谁去啊？
12: 这么贵的东西啊！
13: 我出一两五千。
2: 好，一两五千了啊！一两五千。
13: 我出一两八千。
2: 这位一两八千。
13: 二两，我出二两。我出二两三千。
14: 我出二两八千。
2: 三两
10: 四两。

0: 这小子谁呀？有点面生啊！还有谁要与我们东家竞价？哎，六两啊！如果没有的话，今日这罐烟台就是我们东家的了。
1: 这位公子识货，在场的各位，还有没有加价的？我出六两一钱。
2: 七两，八两，九两，
3: 九两，
2: 五两，九两，
4: 李家，李家十两啊！
5: 啊！李家的十两，这李家怎么也来了？
6: 好，李墨十两。还有加价的吗？
7: 十五两。
0: 这整个徽州还从未有过
2: 卖到十五两的烟台。
8: 爹，哎爹，咱们别跟着他们犯糊涂。这烟台啊，它不值十五两，让给他们。
4: 对不住各位，是犬子不识货，刁难了姑娘，才使得姑娘当街叫卖，烧制这些烟台的生料都是在李墨领的，自要由李墨来收。姑娘，方才这位公子叫价十五两，李墨便以十五两回购这罐烟台，可好？
8: 爹爹，是十五两。
4: 别吵了，别吵了。
8: 爹，十五两你疯了啊？就他啊，就这样。他能做出超品烟台啊？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8: 总之啊，我不信，
4: 绝对做不出。
8: 你这个混账东西，还在这胡言乱语。
4: 他回磨坊，我怎么收拾你？现在你赶快给姑娘道歉。
8: 我不，我凭什么给她道歉？你看看这烟台，对不对？
9: 有意思，有意思。
10: 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
11: 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
6: 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
9: 道歉，道这位兄弟道歉道得很不情愿，
4: 没关系，你不相信，我信。
9: 还有各位刚刚可能误会了，我说的十五两，不是银子，而是十五两金。
12: 这到底谁呀？
11: 李家再怎么财大气粗，他也干不出花十五两金买一罐烟台的事儿啊！啊！
6: 这位公子慧眼识珠，不过今日的竞拍就此取消。
9: 为什么呀？岂有钱不赚的道理？
6: 正如这孙大师傅所说，我烧的烟台所用的生料器具皆出自李墨，那这烟台也应当归李墨所有。这之前孙百一有意折辱我，我是为了讨一个公道，争一口气，才当街竞拍。可如今既然李墨已经当众向我道歉，那我便不再追究了。况且这位公子，您给我的十五两金实在是超出我的烟台本价太多了，我不能昧着良心跟您做这单生意。这样，日后我不收取任何的银两，免费为您再烧制一罐新的烟台，向您赔罪，您看如何？
9: 不必了。看来这位姑娘不是贪图蝇头小利之人。 在下佩服，也祝这位姑娘日后生意兴隆。
6: 多谢公子。
1: 器用生料全在，人赃并获，超品烟台果然是他李金水所烧。八爷，你立事如儿戏，这也太不地道了吧。
0: 哎，
3: 胡会长，
0: 八爷，李真当街竞拍本属李家的超品烟台，已犯了行业忌讳啊，如今还有人认定那烟台并非处于李真之手，而是您的手里。这件事情还需八爷向文辉解释清楚啊。
3: 胡会长，
12: 老八，赶紧的给人说清楚了。
3: 六哥，
13: 此烟台正是我家真娘连日连夜烧出来的，你们为何要强人所难嘛？啊！
14: 干嘛？干什么？为什么欺负我爷爷？
1: 哦，学墨才三年，就能同时点30盏灯，烧出1斤2两的超品烟台。我虽不懂制墨，但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行家，你们学墨三年能做得到吗？
15: 我也不敢夸如此海口。李真，你说你能制超品烟台，可有证据？
14: 哎，怎么又是你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忙忙碌碌几十年烧不出好的烟台，就非说别人也烧不出来，真是可笑。再说了，这别人不知道尚且情有可原，可是六爷爷、景东叔，难道你们不清楚吗？我爷爷出血末的时候，轻轻松松便可以烧出超品烟台，之后更可以同时点灯35盏。我是我爷爷的亲孙女，更是他老人家亲手教出来的，他的手艺我为何不能继承？您说对吗，六爷爷？
1: 你若真能烧，就当场烧给我们看看吧。
14: 你是谁啊？啊，田本胜，你会制墨吗？你连商业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吧？我凭什么证明给你看啊？胡会长，若是你们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只是眼下我烟棚的材料用完了，待我买了新的以后，随便你们验看。
1: 哎呦，这又有何难？材料我田家有的是。曾师傅，你这就派人回田家磨坊拿上好的新料过来。
15: 好。
14: 哎，我可不敢，我可不敢用你们田家的东西。谁知道你们田家是不是要试图图谋些什么？
1: 你推三阻四，这分明就是不敢当众烧烟嘛。
14: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是不想烧给你看。我凭什么烧给你？
1: 我不看，我给胡会长看。
14: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回家去。
16: 你们这些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合适吗？
6: 秦宋母，您怎么来了？
16: 真娘，我把生料给你送来了，你可以当场烧给他们看看。
6: 我虽然可以验给您看，可是他们……
16: 丫头，你学墨三年，你的真本事七祖母还没有好好看过呢。胡会长，田老爷，若是真娘当场烧出超品烟台，你们能信服吗？
17: 我等自然相信，眼见为实吧。
3: 真娘，
6: 我本来不想理会你们的，可既然今日我七祖母亲自来了，那正好，真娘也想让您看看，这些年我学墨到底有没有进步。
18: 狗儿，卸货。
19: 是。
1: 不急，烧烟好坏也有运气成分，若是

0: 只烧一两盏，万一真是让他撞了大运，真就烧出一点好的呢。即使当场见证，便该像李大师所说，30盏一同点起来。若是烧不出足够数量的超品烟台，也做不得数。
1: 是不是欺人太甚了呀？
2: 能烧就烧，不能烧。
1: 我烧得了，不就是30盏灯吗？
2: 七宗母，真娘能受得了。
3: 八爷，为了避嫌，你待在里边不合适吧？我爷爷只是来帮我摆东西。爷爷，放心吧，我自己可以。
0: 我觉得你坐在这儿也不合适，你还是出去吧。

0: 点灯一盏。点灯两盏。三盏。四盏。五盏。
1: 手怎么还软了，李大师？风清气正啊，

0: 点灯，30盏。
1: 李家请东爷，他要真当众烧出超品烟台，那你李家就亏大了。
2: 有田家亏得多，滚一边去。
1: 30盏灯谁点不出来？超品烟台。

0: 心静就是大道至简，心无旁骛，除了灯与我，再无他物。
1: 有没有透光的布条？
2: 透光的布。
1: 有。
2: 真娘，你看这个行吗？

0: 爹爹，你每天点这么多灯，不无趣吗？
1: 一点都不无趣。
0: 我觉得挺没意思的。爹爹，你为什么不觉得无趣？
1: 你看那火头上有什么？
0: 什么也没有啊。
1: 瞪大眼，仔细看。
0: 哦，好多盐。
1: 仔细看，那像不像爹爹给你捉的蝴蝶呀？
0: 好像啊。
1: 哎，你看它又变了，这像不像哥哥给你扎的风筝呢？
0: 哦，还有那个，那个像蛇。
1: 对，
0: 像苍蝇。啊，还有，这个像万年糕。
1: 这孩子是烟都能看出吃的，馋猫。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啊？
0: 嗯，听见爹爹说话。
1: 我让你听烟。

0: 是不是远远传来那个爆竹声啊？
1: 有哎。
0: 啊？你现在啊，也不看，也不听，变成院里那个小狗子，专用鼻子嗅，能嗅出什么味道？
1: 一股油烟味儿。
0: 你将观、听、嗅都集于一处，打开心眼。虽然这是小小的一间斗室啊，却引着32风、岩泉鸟兽、烟霞云海，巍巍错峨，似见人呐、啊。

0: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你的计划我已明白，那洛田之仇你有什么盘算？
2: 七言古墨，此等宝墨，如能再次复原传世。
3: 严大人，田墨虽非七言起家，但也愿意尽力一试。
2: 好，李八爷。
4: 严大人，民女李真随爷爷学墨三年，我愿意为此一试。
5: 真没想到今日这李家姑娘竟也入局了，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0: 压压惊。幸亏我没在场，若是我见着你蒙眼烧烟，那我那心都得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真娘，以后这么冒险的事你还是少干吧。
1: 娘，我一手烧烟的功夫是爷爷教的，差不了。
0: 那也够紧张的了。
1: 爷爷，娘，哥哥嫂嫂，当众烧烟未必是件坏事，想必日后各家磨坊不会再为难我了。真娘日后想去各家磨坊压柜领灯烧烟赚钱，这三年来除了爷爷的悉心教导，娘留在磨坊外的每一顿热饭菜，还有哥哥嫂嫂四处省下来的每一笔银子，真娘都铭记在心，日后就换真娘来照顾你们。
0: 瞧把你高兴的，快快快吃饭吃饭。
1: 娘，你就让我说嘛，我等了三年就为了说这一通。
0: 好好好，你说。
1: 哎，娘，你说我学磨才三年，我就烧出了超品烟台，把其他磨坊的大师傅未必可以烧得出来。
2: 就是
1: 我日后光靠着烧烟台就能够赚钱养家了，等我赚了钱我就给咱们家换个宅子，到时候所有人都住过去。哥，你看啊，一罐超品烟台是2两银子，我得烧多少罐才能赚到钱给咱们家换宅子呀？可是我也不是每次都可以烧了这么多的。
3: 让你学墨，不是让你当小工挣钱的。

0: 方错了，您请喝茶。爷爷，我这不是一想到咱们家要过上好日子了，我这一开心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嘛。爷爷您放心，您跟我说的至末之道，真娘从来没有忘记。风清气正，莫道传承为先，我才刚刚起步，至末之路异常险阻，我需戒骄戒躁，慎独专心，至末需心无旁骛，方能走出浩然大道。爷爷，我说的可对？
1: 那爷爷问你，至末最要紧的是什么？
0: 至末一环最要紧的自当是合交。
1: 那只是术。何为道？守何道？怎么守？至末最要紧的就是四个字，一以贯之。
0: 一以贯之？爷爷，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一就是你至末的道，至末的准则。每个人会不尽相同，但是只要你找到了这个一，你就要持之以恒，坚定不移，矢之不渝，不被外界的困难、诱惑所干扰动摇。你还差得远呢。
0: 爷爷，虽然现在这个一我还没能找到，但您放心吧，这至末之道我绝对不会走偏的，因为有爷爷您在呢。过这大道走累了，偶尔走走小路赚点钱，咱家的日子也能好过一点嘛。不过您放心，绝对不会影响到我走大道的，我只是半路放放风而已。
1: 你说你这至末的手艺吧，要能像你嘴上功夫那么

0: 厉害就好了。
1: 花架子嘛，
0: 记住，一以贯之，替用一员。
1: 嗯。一以贯之，体用一员。爷爷喝茶。

0: 多谢阿姐今日替我照看易鸿生。是老薛的差事办得不错，我只是顺势接手罢了。你出入徽州有什么打算？
1: 俗话说徽州有二宝，徽茶千年留香，徽墨呢万金不换。既然阿姐做了徽茶的生意。
0: 那阿弟自然是要在墨上下下功夫了。你家祖辈以制墨为生，你要想入局墨业，我也不奇怪。只是既要在墨上下功夫，又为何开着典当行？阿姐，我现在是假名脱姓，如果贸然开着墨坊，强行分一杯羹，恐怕会惹人生疑。
2: 况且自小我没有学习如何制墨，如果冲造作业，怕是污了我祖辈的荣光啊。
0: 我昨日来易侯生的路上，远远瞧见你当街高价竞买一罐烟台。没错，易侯生。
2: 不日即将开业，我要让全徽州的人都好奇我的身份，这样才能为开业造造声势。我看那田家的人也在，你当真没有什么旁的心思？当我知晓你同将军要了这采办军资的差事，执意回徽州，我便知你是来复仇的。 但你要明白，你此番回来是立过军令状的。半年内，若不能筹得军资万两，便要交还这易侯生，并革去军职。阿弟，我们受了将军多年的恩惠，你若轻举妄动，做了对将军不利的事情，你可休怪阿姐不顾往日的情分。
0: 阿姐放心，各种轻重，阿弟心里清楚。
2: 况且于大将军对我有恩，阿弟莫齿难忘。你莫怪阿姐心狠，有些事我自要说到前头。这采办军资的事，你的计划我已明白。那落田之仇，你有什么盘算？
0: 他田回来啊，在我落下奴颜，必须数十载，不顾所图我骆家家业，壮大他田家门楣。既然他这么看重田墨荣耀，我必要让他在最风光的时候变得一无所有。今年恰是公墨竞选之年，是最佳时机。
2: 你既不开磨坊，那打算怎么做？
0: 这徽州制墨施加众多，待我一一考察，则依合作便是。
2: 这公墨权已不在徽墨手中，盛极一时的李墨，亦已失位；陈墨、潘墨始终不温不火。这徽墨当中，唯独那田墨独占了风光。况且这田家与涉县仙灵赵神关系匪浅。 你若与别家合作一起对付他，恐怕不易。
0: 赵深，他们得好好活着才行。

0: 今日必踏平惊心斋，灭你洛家满门。
1: 老家列祖列宗。 3年前，我顶着逃犯的身份，辗转找到于将军。于将军念与父亲的情谊，冒险留我在七帅军中。想不到，我当年一句戏言，今日成真了。往后。
0: 你就叫七九，和我一起为七帅效力。还不快谢谢于将军！
1: 于将军的救命恩情，七九永生不忘。这三年，崔小姐对我照顾有加，文谦敏感于心，便与她义结金兰。
2: 如今的文谦，已不再是那个让你们操心的混小子。可惜，你们已经看不见了。爹，姑姑，大哥，今天是清明节。 给你们少点指教。你们在那边过挺好的吧？我也挺好的。虽然我现在叫七九，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我姓陆。
1: 如今，七帅在东南抗倭，我已向其请命，回徽州，为戚家军裁判军责。我。

大哥，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带着你们的牌位回到这里，回到罗家，让我们罗家

0: 哎，这一路走来呀、啊，吃的山水是真美呀、啊！啊，都说徽州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真是名不虚传啊！哎，快，兰儿，你快看那座山，看山上那棵古松，你看，真漂亮。
1: 这有什么好看的？什么遮山纳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哪儿都不如家好。
2: 想家了吧，是吧？磨叽磨叽啊！等我把这工作选完，便即刻

0: 带你返回京师。
1: 爹，你莫要哄我了，您是被贬官到这儿的，回不回得去啊？只有天知道。

1: 谁敢阻拦朝廷命官的查访？
2: 严大人，在下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份厚礼，还请笑纳。
3: 呈上来。
2: 严大人。

0: 诸位在此可是为了迎接严大人？正是。诸位酒后了，大人因行途迟误，特令小人前来带话。胡会长，铁木。 陈默、潘默、李默，还有一份。
1: 大人，李家为什么是两份请柬啊？大人的安排自有用意。哦，
0: 请诸位先行回府，无需在此等候了。大人已定今日在四宝酒楼设宴，与诸位徽墨同仁会面共饮。请柬借送达，望诸位今晚准时赴会。
2: 胡会长，这严大人唱的是哪出啊？历来新官上任不都是由文会出面宴请吗？
3: 我也没想到啊，这严大人他不按常理出牌。

0: 爷爷，这是什么？
1: 新任末官严大人上任，今晚在四宝酒楼宴请莫爷各家同仁。爷爷也收到了严大人特意请戚祖母转来的请柬。
0: 想必这个严大人已经知晓爷爷丁迟明事，不在之末一事，否则也不会刻意的将给爷爷的请柬给了戚祖母。
1: 让他老人家转交。那你觉得，爷爷是去还是不去？若是不去，驳了严大人的面子失效，只怕戚祖母那边会得罪严大人，难以自处，于李默也是不利的。可若是去了，想必这个严大人。

0: 肯定要提出一些要求，若是跟墨相关，爷爷又会为难。
1: 是啊。
0: 爷爷，不如今晚我陪您一起去吧。
1: 你？
0: 是啊，平日都是爷爷给我当靠山，今日我给爷爷当一回靠山。像我这样的小辈，就算当场说错了什么话，想必那个严大人也不好同我计较的。

0: 严大人，这是还有贵客未至，稍等片刻。一号生启动驾到。
1: 严大人，
2: 严大人，
1: 金某来迟，派包恕罪，
2: 无妨。啊，诸位。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义后生典当行的七东家，身家丰厚啊，有心涉足墨业，在座的诸位啊，以后可以多多的跟七东家交流交流啊，
0: 还望徽州墨业的各位前辈给七某一个机会。
2: 诸位，本官初来徽州，以后这墨业上的事儿还要靠诸位多多的帮衬呢。啊，本官先干为敬啊，请。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大人请。
2: 哎呀，本官来徽州这一路啊。
0: 多谢。真是山明水秀，粉墙黛瓦，大美如斯美。<笑>可是本官这心里头，反倒有些黯然。想当年，李八爷，至末五杰首座，助阵李末，几乎统领天下墨法，一骑绝尘，李家。 执掌贡墨权呢，这才使得贡墨权花落灰没十数年，结果呢，后逢变故。好在落墨再次指印数年，结果也逢了变故了。如今呢，贡墨权早已旁落数年了，诸位。 原因呢，是天不时，地不利，还是人不和呀？大家可能有些疑惑啊，本官怎么一来就一反常规，反客为主宴请住家呀？实则是想跟大家说说掏心窝子的话，叮嘱各位几句。
4: 贡墨再选不远了，此次机会千万不可放过，大家一定齐心协力啊！有才出才，有力出力，有智用智，团结一心，让咱们徽州墨业再创辉煌啊！
5: 大人，这是用心高远啊！我徽州墨业定当殚精竭虑。
4: 不负大人苦心，好，敬大人一杯。
1: 行。
4: 严大人羽翼深长，徽州墨业上下一心，戚某感佩。借此良辰，戚某也准备了一份厚礼，想要献给严大人，以及。

0: 徽州末叶的各位前辈，严大人，
1: 请。
2: 哦。哎，这个盒子倒是蛮有意思啊。

0: 齐东家，难道你送我的是失传已久的七烟古墨？
1: 没错，这七烟古墨名为紫气东来，传闻老子西游出关时，官令尹喜望见紫气浮棺，便知将有圣人路过此地。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后人为此典故制作了这方古墨，传承至今，寓意希望和新的开始。而今日严大人奉天命而来，使歙县乃至整个徽州墨业焕发新生，岂不正契合了这方古墨？
0: 好好，真是太好了啊！齐东家，你的这份礼物啊，算是送到我心坎上了。
1: 谢谢大人。
0: 哎，我忽然啊有个想法，诸位，此等宝墨，如能再次复原传世，那咱们徽墨夺魁，岂不是十拿九稳呐？啊，陈三爷，
2: 你们陈家是以七烟起家的，
0: 可愿一试啊？
3: 严大人，七烟古墨为清七烟，而如今陈家七烟墨为魂七烟，两者相去甚远，但陈家必定努力，争取恢复此墨。
0: 嗯。
4: 严大人，田墨虽非七烟起家，但也愿意尽力一试。
0: 嗯。严大人，我们潘家也会尽力而为。
5: 好。
0: 李八爷，你们李墨有百年的底蕴呐，这复原七烟古墨，还得由您替李墨扛下这个重任呐！啊，
4: 严大人。严大人有所不知，八爷已被出族，且丁齿明示不再之末，但景东有信心。

0: 严大人，宗法不可废，族规不可违，金水惭愧，大人莫怪。
1: 八爷就是八爷啊，这宗法族规句句在理啊。八爷，我也问您一件事儿，您这宗法族规家事难道比圣上的事还大？您给断断。
2: 严大人，我愿意替爷爷一试。
1: 谁？你一个小丫头？
2: 严大人，民女李真随爷爷学墨三年，虽不成气候，但民女坚信事在人为，因此我愿意为此一试。这杯酒我敬严大人。
1: 且慢。

0: 我是万没想到啊，李默的风骨竟然在一个小丫头身上。哎，丫头，这杯酒，本官敬你，
1: 请。

0: 恭喜燕大人，若七烟谷墨复原成功，那徽州墨业将兴盛有望。我一后生出银百两，为这次复原七烟谷墨添个彩头。
1: 嗯，好啊，好啊，啊！七东家这话说得豪爽，诸位。
2: 还不赶紧敬七东家一杯啊！来来，
3: 敬，
2: 敬。七东家，我们田家敬你一杯。嗯。

0: 严大人，好，没事，没事啊。哎呦，没事，严大人一定不高兴。哎呀，今日良辰美酒啊，举杯共饮。好，好，好，诸位，留步，留步，留步。严大人，慢点，告辞，留步，留步啊，改日再聚，改日再聚啊，再会，再会。好好好。哎哎，这啊，再会，
1: 小心，严大人。
2: 再会，再聚一顿。甘姑娘，戚东家今晚真是大手笔，真是大生意人啊。戚某不过是一介上古莽夫，给大家添个彩头助助兴罢了。戚东家初入徽州，便当街竞拍烟台，食物两斤，先声夺人。今日又是用一块七烟古墨。
1: 讨得严大人的欢心，你各家入局。就连我那个已经丁齿铭誓不再之墨的爷爷，也被架了上来。戚东家这次来徽州，是要做多大的生意啊？
3: 戚某来徽州，自然是要做关于墨的生意，拿来拜见严大人，也是理所应当。但甄姑娘刚刚说的，好。 即便这是一盘棋，那墨业的各位前辈们，刚刚不也甘愿当棋子吗？倒是甄姑娘你，艺高人胆大，戚某佩服。或许戚某能和甄姑娘日后做个朋友，也做个生意上的伙伴。
2: 我们两个还是保持距离，不要当朋友的好，做生意嘛。
4: 若是当了朋友，那这生意可就做不成了。
1: 好，
5: 戚某受教了，那甄姑娘来日方长。爷爷，我们也走吧。
1: 李八爷，慢走。

0: 真没想到，今日这李家姑娘竟也入局了。
1: 没想到，
0: 东家，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1: 且行且看，静观其变。
2: 哎呀，今夜之举过于鲁莽。
3: 爷爷，那严大人把您跟七祖母都逼到这份上了，若是没有人出面应下此事，难道您想眼睁睁地看着李默还有七祖母为难吗？哎呀，再说了，我是您亲自叫出来的徒弟，

0: 又是小辈，你有我应下此事最合适不过了。而且我能有机会复原这七言古墨，与我墨迹上是一种考验，在制墨之道上也有更大的注意。而且你想啊，爷爷，万一我真的复原出这七言古墨了，那名利双收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七东家都已经承诺了会有百两的彩头，我肯定不能让这么白胖胖的银锭子从我面前溜过。爷爷，我应都应下了，您就别愁眉苦脸的了。
1: 你这个丫头啊。
0: 走吧走吧，爷爷回家。

0: 东家，我在街上瞧见李家的真姑娘四处采买生漆，都扑了空。听闻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生漆都被田家采买光了，如今回州境内的生漆可谓是一两难求。
1: 田家，
0: 难不成田家是想垄断所有的生漆，来防止其他的磨坊复原出七烟古墨吧？
1: 既然他要阻止其他磨坊复原出七烟古墨，那我就要让生漆成为我和其他磨坊合作的敲门砖。这样，你晚些时候去找一趟阿姐，她在福建有些人脉，从那边采买一批生漆回来。
0: 东家，甄姑娘也需要生漆，既然咱们去采买生漆，要不要给她也？
1: 采买生漆不是一时半日就能买回来的，远水救不了近火。况且，他是个有主意的人，自己能想到办法。日后再说吧。
2: 既然田家率先行动了，那我们就去拜访他们一下。

0: 让你在家里好好读书，你竟然跑去李家与那八方的丫头混在一起，你是嫌你爹丢人丢的不够啊？
1: 爹，我不想回京城，也不想考功名。
0: 混账！
2: 爹，我这儿又合了一方墨，怎么样？
0: 还不快滚！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外头能买到的生漆全被买光了，
2: 那买不到生漆还怎么制墨呀？
3: 你干脆就回主家研制漆岩古墨。
4: 你若是能看出这里边的门道，生漆我可以给你。
5: 这生漆有毒，你想害死你爹呀？
3: 李德才，你往生漆里面兑了什么？为什么那么稀？
6: 楚花，都是我不好，
1: 我糊涂。

0: 七东家，田老爷，哎呀，田大少爷，幸会幸会幸会，
1: 请坐坐，
0: 哎，坐，请。哎，七东家，你们初来徽州，易后生又是刚刚开业，本应我带着儿子，带着礼物。 登门祝贺的，没想到你倒现来拜访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田老爷，
2: 您千万不要客气，请坐。
1: 请坐，请坐。
0: 敢问田公子已经在钻研复原七叶古墨了？
2: 严大人设宴给了徽州各家墨商展示能为的机会，田家岂敢怠慢？只是古墨复原不易，眼下也还在摸索。
3: 难怪，这徽州一带的生漆都被田老爷给采购一空了。
2: 田家呀，自知制墨根基不深，没法跟各家相比，所以就多备了些原料，逐一尝试复原之法。
3: 做生意还是要像田老爷多多学习才是。
0: 哎，哪里哪里，
3: 足够有魄力，好一招釜底抽薪，这是断了不少人的路，也抢占了不少先机啊。 我听说现在其他几家还在为这生漆而犯难呢。
0: 见笑。不过戚九听闻这徽州一带会有一批新的生漆，到那个时候，田老爷会不会也大肆采买啊？如果到那个时候，在金钱方面有任何困难，可以找戚某，戚某愿意助田老爷一臂之力。多谢戚东家。来，喝茶。
3: 走。哎，果然啊，近日来到田家，看到这田宅如此大气，果然，田家是徽州制墨之首啊。小七，你这是谎报军情啊！单凭田大少爷看的古籍墨方，就可以看出田家底蕴足够深厚。为何你只告诉我传承百年的只有陈家还有李家？
0: 而田家是农，
3: 给田老爷赔个不是。嗯，不用不用，戚东家，高抬了。说到底蕴，哎呀，我们怎么能跟李家和陈家相比呢？哎呦，田老爷您千万不要谦虚。戚某初来乍到，但也想涉及徽州墨业，所以想了解一下各家是如何起的家。
0: 还有这墨法，是城西哪一派系啊？不妨田老爷说来听听。
3: 田墨也就是到了我的手上，才稍有起色，所以说谈不上什么底蕴，什么派系，那就更要向田老爷学习了。从无到有，田家竟有今天这般家业，令晚辈好生佩服。
1: 听闻戚东家年纪轻轻便是戚帅的心腹，来徽州是为戚帅承办军资，想必您也定非等闲之辈。

0: 置办军资一事乃是军中机密，知道我这层身份的并无几人。田大少爷这么快就对我的身份了如指掌，一直有所耳闻。田家在徽州长袖善舞，根基颇深。果然，齐某今后在徽州还要仰仗田老爷，还有田大少爷。
1: 那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敢问齐东家这次来徽州，可带家眷？要不要我吩咐手下人备些薄礼送到府上，以见地主之谊呀？
0: 齐九，替在天之灵的家眷，感谢田老爷。

0: 早年间家中亲眷被奸人所害，现在只剩下齐九一人。
1: 好，师爷，师爷，齐东家莫怪了。相信善恶终有报，您的亲眷必然沉冤昭雪，打出得报。
0: 那就借田老爷吉言。
2: 老爷，赵大人到。
0: 赵大人，哎呀，这赵大人可是这县衙的赵顺赵大人，看来田老爷和赵大人交情匪浅，难怪可以对戚某的身份了如指掌。
1: 行商行商，自古行商半有关呢。齐东家，你不也走通了严大人这个路子吗？
0: 受教。既然今日有药客登门拜访，那在下就不叨扰了，告辞。
3: 今日不凑巧，照顾不周啊，还请齐东家多多谅解。下一次吧，我再备薄酒，再请齐东家登门叙旧。
0: 多谢田老爷。
3: 来，齐东家，以后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1: 哎呦，赵大人，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来，请请请请，
4: 无需多礼。赵大人，
1: 来来来，
0: 您慢请。
1: 请请请请，来来来，
0: 赵大人，
1: 请，请请请请请。
5: 齐东家，来日方长。

0: 小七，东家，看来这两人还勾结在一起，这倒也好。赵深，赵深，娘，
1: 娘，
2: 回来了。
0: 哎，你们俩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
1: 外头能买到的生漆全被买光了。
0: 那买不到生漆还怎么制墨呀？
3: 只要制出这漆砚古墨，便可得墨无关大人的青眼。恐怕现在整个徽州的磨坊都为了这个事儿卯足劲儿干的，这生漆自然吃紧得很。不过，我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
0: 真娘，你七祖母

0: 这丫头啊，昨夜宴席上你替戚祖母出了头，这戚祖母还没好好谢过你呢。
1: 戚祖母，您无需致谢，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爷爷。
0: 那总归是你替主家接下了这份差事，你对主家是有恩的。 这丫头，我们都知道，制七烟古墨与烧烟台不同，是制烟料配方产生的废漆废料，对烟棚来说，要求极为苛刻。你说那个老磨坊年久失修，你干脆就回主家研制七烟古墨。 那主家的工人、师傅任你调配，一切损耗由主家担着，这样你就可以心无旁骛地研制，如何？
1: 七祖母，复原七烟古墨一事，朕将有几点想同七祖母讲。

0: 说。
1: 第一，我只是回李家磨坊，并非主家，李家内宅之事，我不想介入。
0: 丫头啊，从我心里知道，你对主家还有心结，我绝不会强求你。
1: 第二，若是李景，若是景东叔跟绛月四叔母闹事闹到我面前，我定然不会忍气吞声。到时可别因为此事而耽误了正事。
0: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你景东叔和四叔母那边，我定会打点好。
1: 这第三，此事我是为了爷爷，为了李家所急。若是这奇烟古墨顺利研制出来，墨方可归主家所有，但是我们八方也要占一份利。至于多少，七祖母，您看着定夺便是。
0: 合情合理呀，七祖母当然答应你。
1: 多谢七祖母理解。

0: 你果然长大了，瞧瞧你今呐你，行事稳健，思虑周全，还懂得为自己争取，其祖母心里很是欣喜。
1: 那我这些，自然都是跟七祖母您学的了。跟我学的，陈丫头，你在研制的过程中，碰到任何难处，直接跟七祖母说。
0: 哎，
1: 七祖母，这眼下正好有一事。今日我同哥哥去买生漆，这市面上都售空了。
0: 不妨。
1: 你六爷爷那儿啊，在郊外有个庄子，新种了一片漆树，足够你用了。只是你六爷爷要你亲自去讨。七祖母，您就不能好人做到底吗？
0: 嗯，我还没好人做到底呀。你说说，你从七祖母这儿讨了这么多，
1: 七祖母。 就不能跟你还个价吗？真娘知道了，那真娘自己去找六爷爷。七祖母，若是这七烟古墨顺利研制出来，等我拿到钱，到时候请七祖母吃茶。
2: 哟，鬼精灵呢？<笑>好，我等着。嗯，去六爷爷那儿。
3: 六爷爷，
1: 我跟真娘来取生漆，麻烦您写个凭条，好让我们去找春花姑姑。
3: 你觉得自己真能复原这古墨吗？行，然后知之间。
1: 非例行焉者，不能知也。若是我都不去尝试一下，怎能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复原呢？嗯。

这块墨和你在严大人宴席之上所见的七言结为古墨，字隶源流都不舒坦呀。你若是能看出这里边的门道，生旗我可以给你；若是看不出，一切免谈。

0: 六爷爷，这题款已经模糊不清，如何考究？
1: 题款若看得清，我还考你做什么？
2: 六爷爷，那七祖母都说，
0: 说。这方墨虽然周身包浆厚重，但仍然挡不住墨彩神隐，气韵隽永。从上面的云林纹可以看出，这方墨应当有些年头了。满满的药香味，这里面还夹杂着一丝恬淡味。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关窍便是在这一丝的恬淡味。是荷花。我知道了，这方古墨便是名闻天下的龙香记。

0: 你可知他的来历？
1: 我小的时候听我爹爹跟我说过，
2: 说这唐明皇曾为潞州别驾，某夜伏案书写时，见着桌上的方墨上跳出一个黑衣小道士，如影而行，见到他便直呼万岁。这唐明皇问小道士其来历，小道士说：“墨之精，龙宾也。”之后唐明皇登基之末，便想到龙宾之事，便为此墨取名为龙香记。六爷爷，我说的可对？
0: 此墨关窍在于
2: 取荷花枝叶和墨。

0: 我们俩一起拿着平条，去西郊庄园找你春花姑姑，领生期吧。
1: 多谢刘爷爷，那这娘不打扰刘爷爷了。
2: 还给你。
1: 花儿，今天真是麻烦你了，还特意陪我跑一趟。
2: 这有啥？出来春游多开心啊！况且我也好久没有见到春花姑姑了。听说六爷爷一直忙着磨坊的事情，他自己一个人在郊外的庄园，很久没有进过城了。
1: 我印象中春花姑姑的性子很是温和。 他竟然一个人管得了这么大的园子，是不是姑父在帮他？嗯，原本啊，就春花姑姑自己一个人，又管着润哥，又管着一些婆子，管着下面的长工。正巧这一阵儿好像姑父回来了，可以帮他搭一手。
2: 嗯、
1: 哦，我爹说了，六爷爷对着姑父防得可紧了，就是为了不让他管庄园，才把他派去苏州去跑商。

0: 六爷这个心眼儿，防人跟防狼是，
1: 谁说不是呢？哎，快到了，
0: 走。你小心，他待会儿撞你呢，赶快跑！

0: 姑父。
1: 快，先坐，喝口茶。哎，
2: 春花，系统拿回来了。
3: 哎，真娘，你看，看看，足足三升的生漆啊！
4: 多谢姑父。
3: 哎，别，这系统太脏了，可别脏了你的手。
4: 没事的，我在家经常干活，这点脏不碍事的。
3: 哎呀，我叫个长工，给你们一路送回去便是了。
4: 那有劳姑父了。
3: 耶！
5: 臭小子你！啊，这生气有毒，你想害死你爹啊！你还哭，还哭！
6: 你先别训孩子了，快去把衣裳换了吧，快去啊！这娘，实在对不住啊，孩子小不懂事，我这就让长工再去拿些生气来。
7: 没事吧，痛不痛？不哭啊，不哭，给你退费啊。
1: 李德才，你往生气里面兑了什么？为什么那么邪？
2: 春花，都是我不好。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都是我不好，我糊涂，
1: 你还不说实话？
2: 我就是瞧着生气行情最好的时候，那田本昌出手又阔绰，我就许了田家五升。可谁成想，爹居然要把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漆，就这么拱手送给那个真姑娘，那不就不够了吗？
1: 你这说的什么话？真娘在咱们家置气淹没，那是七婶亲自许诺过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哎呀，春花，是我没用。
1: 真娘，久等了。
4: 姑姑，
1: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花儿呢？
4: 润哥哭个不停，花儿带他出去玩了。
1: 今天实在对不住啊，耽搁你这么久。
4: 姑姑，这些年您过得还好吧？
1: 还行吧。哎，这桶啊，其实挺重的，你拿回去的时候小心着些。
4: 哎。那姑姑，我先走了，不打扰你了。正好我去找下花儿他们。
1: 好。
4: 姑姑，若是日后遇到什么事情，记得喊我，我一直在。

0: 这老妇人是怎么想的？让一个小丫头来当织墨师，那谁能服她？啊，谁又能听她差遣？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
1: 赵管事，这几年磨坊生意差，本就行不起。若是让那个真姑娘来对瞎折腾一通，怕是更难管了。您到底是怎么个打算？
2: 稍安勿躁，我知道你们为难，咱们权倩呀，只当把磨坊的借她用了而已。
0: 那管事的还是法子啊，
2: 他要用料用人，都得通过这儿走。这磨坊的规矩啊，也没变吧？

0: 梅花、桂花，我就揉面团，拿大锤砸砸，我就使劲砸砸。
1: 砸完之后呢？
0: 翻个面继续砸砸砸。
1: 男左女右该怎么样？哦，好的。

0: 少管事，占管家，这是制墨房，这是何墨房。
1: 这是筛烟的赵师傅。赵师傅，一个女人能有什么大本事？赵管事，
2: 日后，真姑娘会经常在烟棚出入，你们还是要穿戴整齐。
1: 我们在磨坊干活，穿着一直如此啊。
3: 是。
4: 对啊。
1: 这要把大伙热出个好歹来，耽误了工期，谁来负责？再说了。
5: 进入李嬷嬷房，向来是不论位次一视同仁，总不能说来了个女的，就什么都变了吧？
6: 对呀，
7: 对呀，
1: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那日不识我超平烟台的蠢货，左右见的丢人的又不是我，我有什么可在意的？哈哈，
5: 哎呀，好飒爽的性子呀！
1: 怪不得三年前。 敢当着所有人的面退婚，怕是那时起，就不要什么名节和体统了吧。
8: 现在光着的人可是你们，要说名节跟体统，也是你们不在乎吧？
9: 快把衣服穿上，
1: 穿衣服。

0: 姑娘，这里便是李墨烟棚，可供您使用。
1: 那少管事，我需要烟碗30盏，灯草10烹，和墨大盏30，还有昨日我从六爷爷那里讨来的生漆也请分装妥当送到我的烟棚里。
0: 姑娘要这些，得先开单子去库房值，开单子在我这里，库房归蒋师傅管。东西拿到手。 用了多少，留了多少，这姑娘要自行留意。每日收工后做个统计，待此见事了，我还要验看收齐的。
1: 这么麻烦？
0: 这是李墨的规矩。
2: 明白了。生漆先用多少，后用多少，没个数目，重写一遍。
3: 少管事，您看看烟碗的型号和数量没写明确，重写一遍。甄姑娘有什么样的烟碗呢？国号是大的，还有3号，还有最小的。
1: 给您，这次绝对没问题。

0: 回来了，真娘回来了。嗯，来，
1: 爷爷吃饭了，真娘回来了，吃饭了，真娘。来，快坐。
2: 多吃点啊，
1: 嗯，
2: 累一天了。
1: 真娘，你平时烧烟都眉飞色舞的，怎么烧着七砚台都愁成这样？
2: 以往这烧烟配比啊，都大差不差的。我不过管一些火候时机，可是如今连烟油配伍也要一一试过，跟我想的实在差别太大了。
3: 生漆那东西稍有不慎，尤其气窗，
1: 用这药膏，你擦就好。什么气窗？
3: 没事儿。
2: 啊？
3: 来，我看看。 看看你的手，没事儿。哎呀，娘没事儿，要命了！怎么这么严重啊？
1: 这，
3: 来这支我看看。
4: 没事儿。
3: 疼不疼啊？
1: 不疼。
3: 药给我，快点。你说说你，横竖都是挣钱。既然这七砚古墨这么不好做，你干嘛趟这趟浑水啊？受这些没必要的罪。
1: 受点苦怕什么？
4: 怕就怕有些人有些事情让我心烦，尤其是那少管事，自打我进了磨坊，天天挑我毛病。不是说我取料没有登记，就说我这个用料数量对不上，取个烟碗，让人跑个三四趟呢。
1: 这人真是太过分了。
4: 少安之做派，倒还和以前一样。如此，我就放心了。
3: 爷爷，您这话是何意啊？
1: 哦，你跟爷爷说一说，按你的计划，这烟要烧到什么时候？大致要到下个月配伍才能一一试过。下个月？嗯，还要一个月呀，这还算快的呢。我估算了一下，大概还有200余种配伍。啊？这得烧到猴年马月去啊！来，那真，
3: 就算烧到猴年马月。
1: 我也要试，那当年爹跟爷爷不都是这么烧过来的？哎呀，倒也是。当年你爹啊，烧烟一起就是20多盏。
3: 是啊，配伍虽然不同，那终归不就是烧烟吗？
1: 我若是点上数盏一同烧，那必定能快一些。
3: 娘啊！
5: 还得是您呢，
3: 怎么了？
5: 爷爷，我不吃了，我去烟棚再试一试。
3: 饭还没吃完呢，
2: 吃完再走啊。
3: 没吃几口，来来来。

0: 这七言台有钝感，论成色只能勉强算是良品了。拿来制墨不过是凡庸之物。
1: 这是200余种配伍当中最好的烟台，要不我再将那些生料分得细一些，我就不信了我一滴滴调整还找不出最佳的配伍。
0: 振宁，
1: 林烟，
0: 我怎么觉得好似生漆和桐油相容不恰所致。
1: 爷爷，我可是按照您说的，每份生料配好以后都用竹制的杵臼徐徐拌制，以防浮沫翻起。
0: 你这样去备一些豆油、麻油、荤油、茶籽油，尽量呢多备一些种类，分量不要太多。若是在这些油料当中找到合剂，兴许啊可以让生漆和桐油彻底的融合，这是烧盐的土办法。
1: 我知道了，爷爷。荤油，这荤油烧盐的配方我怎么觉得我在哪儿见过。荤油烧盐我一定见过。

杂用，指妻子烧之，得烟即金黑，名为妻烟。婚友，果然是用婚友。

孙管事，孙管事，正好要去找你们呢，你们快来看看。我昨日突然想到了两个法子，我便来烟棚试了试，现在这烟台是不是可用了？

0: 这个虽有华彩，但油性太大，墨泥反而难以成型，松散易碎。
1: 看来还是未得要领。没关系，我再试便是了，不打扰二位了。

0: 请稍等，待我前去禀报。
1: 简单的魔方，好变得很。你怎么来了，齐祖母？这是我今日才交的新朋友，他不是云兰儿，他叫洛文谦。洛文谦，这盏鱼灯送你。
0: 谢谢。

0: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把冰箱来吧。
2: 没事，我看不见，
3: 无杂质，味清香，晶黑发亮。
4: 去东家有何贵干啊？
5: 戚某的确有一事相求。
6: 半夜，陈家烧出了失传许久的超品古法齐砚台。
4: 陈娘啊，是你救了李默。

0: 老夫人，易后生戚东家前来拜会。嗯，请他进来筛茶。
1: 是。老夫人这儿的茶一定是好茶，只不过戚某一介粗人，操惯了，尝不出这茶中的风趣雅俗味。
2: 无妨，再好的茶也是供人喝的。
0: 戚东家，这是打哪儿来呀？陈家、潘家还是田家？以老身之见，恐怕你徽州做墨的都走遍了吧。老夫人，戚九乃是一个外乡人，想要在徽州这地界做点生意，那岂不是要拜见各家呀？嗯。不过当日在宴会上与老夫人初见一面，未能一叙，属实是可惜。 所以今日特来登门拜访老夫人。老夫人，戚某有幸得此画作，是由谁做的画，已经无从考究。不过这画上的内容甚是有趣，还请老夫人过目。
2: 这是当
0: 画的人告诉我，这幅画作上描绘的是南唐时期西改李姓后，李默宗师们沿河治墨的景象，甚是奇观。
2: 好，
0: 老夫人，戚九今日冒昧拜访，心下觉得李默才是这幅画作最好的归宿。
2: 好，老身，以茶代酒，谢过戚东家。戚东家既然想进墨业，那为何要开典当行，而非磨坊呢？
0: 老夫人，戚某有自知之明，对墨嘛，不过是一知半解。
2: 贸然进入墨业，
0: 容易坏事。不若，
2: 以戚燕古墨为题，教考徽州墨业，择优而取。
0: 老夫人，您言重。戚九岂敢教考各位名家呀？不过是这严大人刚上任，戚九又想在这地界做点小买卖，顺势而为，讨个彩头罢了。
2: 朕可谓大政无商不活。
3: 大商无政不稳，戚东家，你这个买卖可是做的不小啊。老夫人，嗯，买卖是大还是小，都得看您啊。
4: 詹姑娘，在忙吗？ 詹姑娘，老夫人托我给你带了红茶，要不要歇一歇，喝一杯茶呀？嗯。

杂志，味清香，精黑发亮，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不过这质感吧，和这超品烟台比起来，那是差了远了。哎，可惜啊，可惜，属实是可惜，可惜喽。

0: 去东家有何贵干啊？
1: 啊，老夫人托我给你带了红茶，要不要喝一杯？
0: 七东家又是去找七老夫人，就是来找我。说吧，所谓何事？
1: 我就不能来看一看这七烟古墨制作的如何了？
2: 哎，别，既然开了，就别着急关上。
1: 七某的确有一事相求。
0: 说。
1: 郑姑娘能否帮我说服老夫人，一起合作，共商墨事啊？
0: 哎呀，说是我没记错的话，戚东家前日刚刚去了田家，又去了陈家，今日又执意要跟李默合作，究竟意欲何为啊？
1: 我是一个商人，我能有什么目的啊？我当然是要寻找能够休戚与共的营商之友了。别说是李家，郑姑娘，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也可以跟您合作。
0: 嗯，既然戚东家不信任我，也不愿意如实相告，那你我之间也没什么可谈的了，请回吧。
2: 哎，郑姑娘，此言差矣。
1: 七某说的都是实话。再说了，你想想看，
2: 你已经在严大人面前应下了七烟古墨一事，
1: 入局了，退不了了，所以干嘛不与我合作呢？有了我的相助，郑姑娘一定会事半功倍。
0: 我身在局中。这七东家难道真不知我是拜谁所赐？
1: 哎呀，我说甄姑娘，不要总是恶意揣度别人，兴许这布局之人和你同样，值得都是黑子。

0: 原来甄姑娘是墨之好手艺，借缘自然是墨骨脊之技法，想必这是何远的墨迹。
1: 这么快呀？
2: 啊，您啊，这书卖我100两，您也不亏，知道吗？
1: 慢点，这可是孤白，
2: 就是这本墨迹。
3: 此书，你找人用快马给我大哥送过去。现在到了这么的关键时刻，千万别有闪失。
4: 没想到啊，这戚东家真是博闻强志，对墨学古籍还有所研究呢。
0: 甄姑娘可否愿意忍痛割爱？戚某愿意花重金求购此墨迹。
4: 戚东家还真是奇怪啊，为何要花重金购买一本旧书呢？

0: 这可是古籍孤本，极具收藏价值啊！那哪能是金银所计较的？那恐怕要让戚东家失望了。
1: 那请问郑姑娘，郑姑娘是从何处获得此书啊？地上捡的，别人送的，店里买的，总之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
0: 郑姑娘说笑了，戚某是真心诚意，想要购买此古籍。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
1: 齐某身上是有过不妥之处。
0: 此书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是他教会了我墨汁本源，让我有了养家糊口的本领，也寻得了漫漫求索之路。

0: 我时常用这本书告诫自己，若想成就墨道，当心无旁骛，摒弃杂念。因此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我不会将此进行买卖。
1: 好，那契谋就不夺人所爱，想必这本书在甄姑娘手里也是她最好的归宿了。但不知契谋可否借此书在这翻阅一下。
0: 请自便吧，不要弄坏它就好。

0: 真姑娘，是否在寻找这府啊？
1: 七东家对支墨配伍也有所研究。
0: 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想必这府是牲畜之内府。我之前也有过此猜测，不过此处被墨迹印染，瞧不真切。
1: 那七九愿意为甄姑娘寻得此物，三日之内必定送到府上。哎呀，此事劳心劳力，就不劳烦七东家了，我自己解决即可。
0: 甄姑娘给七九一些时日，七九定会让甄姑娘看到，我愿与李家合作的诚意。
1: 哎，你随便吧，随便吧。你这看个书在这儿唠唠叨叨的，你把此书还给我，还给我。我这烟还没烧完呢。
2: 你在这儿也是碍事儿，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吧。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快走吧。烟不见了。真娘在磨坊里进展如何？齐烟墨恢复，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儿啊！别说真娘了，就连六伯。
3: 进展也都不大，何况？怎么了？
2: 磨坊里，上至少管事，下至一众伙计都不服他，想必真娘这两天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啊，娘。所以我在想，要不要我去跟大和叔嘱咐一声？这甄丫头。
3: 若是真想走制墨这条路，不管是认祖归宗，还是自立门户，就得在磨坊服众。这道坎儿他必须得过呀。当年你爹、你六伯、你八叔，都是这么过来的。

0: 不对啊。
1: 怎么不对？
0: 这生料、数量和配比都不对。这我如何配料，如何烧烟啊？不行，我得去找那个少管事问问。啊？少管事，狗儿送到烟棚里的生料是您经手的吧？
2: 正是，有何不妥啊？
0: 那批生料数量配比与这清单上的数量皆有不同，您让我如何配比烧烟？
2: 郑姑娘，你几次拿了其他烟棚的东西，我知道你苦心作墨，并未与你理论，所以这次分发就扣下了相应的数量。
0: 您是扣下了，那我生料不够，我如何烧得了烟啊？

0: 郑姑娘可有想过，你拿了别人的料，别人如何烧？他们倘或一时急了取了下个月的料，又当如何呢？我，郑姑娘，你一直嘴巴也学墨，可知这本你最痛恨的登记册子，最早出自谁手？
1: 出自谁之手？难不成是我爷爷？

0: 几十年前，李家太爷早逝，六爷、七爷、八爷年纪尚轻，压不住磨坊的制磨伙计们，李磨逐渐式微。后来，是七爷力挺大局，八爷没日没夜研究新磨，六爷四方奔波收料送货，七老夫人在家中坐镇，这才逐渐稳住了李磨，有了后来几争贡磨权的盛景。那时我才入李磨，也如狗儿一般跑腿学徒，八爷便带着我处处事无巨细登记入册，一条一条给李磨立规矩。真姑娘，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人敬称李八爷乃当朝制磨五杰之首，你以为只是因为他技艺精湛？我没有制磨的天分，随八爷学了一辈子，只学得了个谨慎二字，便觉受益匪浅。你要随你爷爷学的还多着。
1: 那我爷爷当年也像您如今这般不近人情吗？

0: 这是八爷亲自记的记录，你看看吧。
1: 这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0: 少管事，之前是真娘错了，真娘认罚。
1: 哎，不敢不敢，我不过是死守着李默留下来的规矩。不瞒真姑娘，姑娘刚来时我的确心有疑虑，可几日看下来，真姑娘来我李默确实不教不纵，日夜不休，一心只想赴远国，着实让我心生敬佩。
0: 少管事使不得，应当是我向您行礼。
2: 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必须讨个说法。
1: 怎么回事？
3: 少管事，真姑娘也在啊，那更好了。
4: 少管事，这是魏师傅昨日烧的砚台，你看看，啊，都成什么样了。

0: 多亏真姑娘所赐，这半夜溜进磨坊漏了风，这烟台啊，全毁了。
1: 邵管事，昨日确实是我心急，半夜进了磨坊，这破坏了烟棚使用的规矩。可我昨日来的时候，这烟棚里早已没有了人，更没有什么烧好的烟台。
2: 丫头，你可不能推诿胡说呀！昨日。
0: 我一直在烟棚里制烟，
3: 确实，我亲眼所见。
0: 哎，你们是不是也看见了？
1: 少管事，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无论是使用烟棚，还是领取灯油、生料、物料，
0: 只要在磨坊里一切行动，皆由您登记在册。我说的可对？
1: 那是自然。昨日我亲自向老少那儿领着烟棚，不信你去查呀。

0: 昨日烟棚确实有你使用，但我这里却没有烧烟生料的领用记录。那你烧的烟台用料来自何处呀？这，
1: 莫非是未师傅违规在先，取了料却未登记？
0: 赵管事，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未登记取料，在磨坊中。 就跟偷没有差别。
2: 不，我或许我是前几日剩的，我也记不清了。

0: 你上次领用生料是7日前，可你前天就交代我，我也清点了盐棚，没有剩余的。
1: 嗨，瞧我这记性，这烟台是我前几日烧砸的，由于事务繁忙，忘了归档登记了，与郑姑娘无关。
0: 既然是误会，魏师傅就给郑姑娘赔个不是。
1: 磨坊人多事杂，在下记混了，请姑娘见谅。
2: 哼，无妨，
0: 都散了吧，上工去。哎，
2: 多谢少管事。爷爷，当时在磨坊里，爹也被罚过银子吗？何止罚过银子啊，磨坊规矩严，你爷爷又总说师傅伙计养家不易，不忍多罚，那责任最后还不是全都堆到你爹头上了。当时还没你呢，郑良或许记得，有一次你爷爷罚了你爹1个月的银子，你爹没钱用又不敢跟我说，你猜怎么着？你爹竟然半夜偷偷的去翻我的嫁妆，被我当场逮个正着。
3: 啊，哦，有一晚你追着爹打，还追出了屋，是那晚吧？
4: 娘，是真的吗？娘，
2: 那还有假呀？竟然敢偷我的嫁妆，气死我了。所以啊，真娘、秋娥，你们记好了，以后你们的嫁妆可得藏好了。那男人呢，一个个的全是大萝卜。爹，我没说您啊。娘，
4: 谢谢娘。
2: 拿我哥是大萝卜吗？你哥呀是笨的像萝卜。
5: 娘，
6: 说你呢，笨的像萝卜。
2: 来来来，萝卜，吃点大萝卜啊。我也要
5: 吃吃吃。
2: 哥，你多吃点萝卜。
5: 别说话。
7: 真娘，跟着少安好好的学，他能教你的。

0: 这些未必教得到。真姜知道的。烟台烧得怎么样？只要加了荤油，就有洗不尽的油花。我试了几种法子，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不过爷爷您放心吧，我这个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再不济，我就将那些牲畜六腑一一试过，总能够找到合适的配伍。嗯，那就好。
1: 快吃饭吧。何种牲畜不知，何种内腑不知，光要是配伍，就要试将近百种，何时是个头啊？看来甄姑娘还是不相信戚某啊。我从不将希望寄托于人。
2: 中清知府，为胆。这几日戚某乃是夙夜奔波，拜访了诸多红学大儒，这才确定古籍当中所在乃是中清知府。
0: 之前态度多有得罪，戚东家莫要见怪。哪里哪里。
2: 只是虽然戚某已经确定这古籍当中所在乃是中清知府，不过具体是哪种牲畜的胆汁，戚某
0: 啊，戚东家已经帮了我许多，剩下的我自行解决即可。
2: 请，
0: 多谢啊。
2: 不客气。
0: 戚东家还有何事吗？若是没什么事的话，请自便吧。请吧。

八爷，陈强烧出了十传许久的超品古方，极艳的。

景冬，别做了，真娘已经成功了，她把气焰古墨的超品砚台。

0: 真娘啊，这气焰台大成啊，李默便有救了。真娘，是你救了李默。
1: 七祖母替李默谢过您。
2: 七祖母，您快请起，这如何使得？七祖母不必言谢，这是真娘应该做的。

0: 这七言古墓的砚台配伍已经完成了，只要完完整整的复原出七言古墓，还有无数道工序。七祖母今日将这件大事全须全意的交到你手上了。
1: 七祖母放心，真娘一定不负您所托。

0: 把冰箱来吧。
1: 没事，你们继续，不用插嘴。我看不见。

0: 没有，等我俩，
1: 开玩笑。

0: 老夫人。
1: 七婶，这便是真娘复原出的七言古墨。
2: 春夏秋冬，为何要用四季做雕版图样呢？
1: 这是真娘提议的，她说啊，这四季图暗含着制墨的不易，也希望好墨能伴人长远，一年四季墨色不绝。哎，对了，这上面描金还是少管事亲笔描绘的。
3: 惭愧惭愧，跟着八爷半辈子，墨没学成，只学了些皮毛。
4: 七祖母，这墨我复原的如何？
1: 好得很。真娘啊，一块墨烧烟几百碗，合胶上万锤，还需雕印、脱模、晾干，制墨不易呀。这里有整个磨坊里的墨工的辛劳。
4: 真娘懂得。

此去淹没，心思一浮，就会有媚色。沉默，金石如玉。我们李默。

0: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真娘，竟然真的把齐天古墓复原出来了！李家还要借机办个世墨会，
2: 我倒要看看他这世墨会如何办得成。
3: 真是巧啊，你们田家的请柬刚到，甄姑娘就来了。
4: 真没想到你们田家还有这么一手啊！
5: 李墨和田墨对上了，成算不大，
4: 那就想法子加大成算。
6: 甄姑娘是不是要去齐云山找东土先生？
4: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0: 这四季图的线条，小嫂你可以摸的，摸。
1: 可以吗？
0: 可以。哎呀，可摸吧。三叔母的手巧极了，是不是？ 给娘看看。这少管事平时像个粗人，但他描金的手法简直是绝了。正好是四块，那这春天就送给我貌美如花的嫂嫂。
1: 谢谢真娘。
0: 夏天呢，就给我大嗓门的娘。
2: 谢谢我真娘。
0: 秋天给我憨厚的哥哥。
3: 谢谢妹子。
0: 这冬天嘛，藏风蓄锐，自然是给爷爷了。爷爷，李家的制墨房简直是了不得，跟其他家的比简直是整齐多了。这小的时候我在里面经常玩捉迷藏，进进出出的，从来都没有看个明白。我这次回去总算看到了里面的门道，制墨房里的好东西两个眼睛根本都数不过来。若是可以在里面跟伙计们待个个把月，指不定能研制出多少新墨呢。真娘，你说是回去，只怕李家并不把你当成回来的人。
4: 真娘啊，你告诉爷爷之后什么打算？
0: 我打算等世墨会结束后再打算，七烟墨要等世墨会结束后才算真正的交工。真娘，世墨会后这七烟墨跟你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呀。不打紧，娘，反正这些本事都在我的身上，若是得了彩头，我就给咱们家宅子换上一换。爷爷，世墨会您去吗？
4: 徽州末夜，同仁定将一一到场。我既早已立誓退出墨行，就不好再去了。但是爷爷祝愿你的七烟墨，我们李家的七烟墨大成。
0: 好，那七烟墨制墨师李真宣布，我的第一场试墨会即刻开始。

0: 评审官觉得如何呀？让我来看一看啊，这线头墨如漆，笔势将近处泛着活光，层次嘛丰韵，兼具律动感。嗯，好墨，好墨，当之无愧的好墨。
1: 爷爷，我嫌你像。

0: 没想到李家这位真姑娘竟真能把七烟古墨复原出来。李真在知墨刀路上的确颇有天分，只是我没想到这入局之人竟是他。此事已尘埃落定，你投石问路，前路也应该明确了吧？
1: 天从人愿，是我之幸。看来阿弟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入股李墨了，
0: 就是不知。 这入股李墨，可有私心？
1: 阿姐，这世间事最难两全，既然现在有机会，那何乐而不为？不是吗，阿姐？

0: 我本是海上隐商，你是亡命逃犯，都是见不得光的天涯沦落人。若非七帅和将军收留，只怕我们早就没了性命。
1: 七帅与将军，恩重如山。可是阿姐，到底要说什么？
0: 你与田家的血海深仇，我知道。 但是伴君资才是你我来徽州的头等大事，你我义结金兰多年，与亲姐弟无异。我身为阿姐，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感情用事，办砸了差事，惹了一身的麻烦。
2: 阿姐说的对，多谢阿姐提醒。置办君资一事，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处理妥当。但是阿姐。 家人之仇，我岂能不报？阿姐只望你凡事莫冲动。七九心里清楚该怎么做，阿姐无需多虑。
3: 丫头。 南京那边的请柬都已经派人送出去了，徽州这边的各大陌商掌柜的，一会儿呢，我再遣人去送。啊，与李默交好的几家磨坊，还有陈三爷这儿，我去跑一趟。就是严大人这儿啊，嗯，你是复原七言古墓的制墨师，亲自跑一趟吧。
4: 如此甚好，那六爷爷，真将先去了。
5: 快去！哎，
4: 你有去磨坊？
5: 今日我换了磨坊，似乎有些眉目。
4: 那快去呀、啊，期限快要到了，咱不能让全徽州的人。

0: 咱们田亩的笑话，这个笑话咱们怕是当定了。李家那真娘竟然真的把千古复原出来了。我听说，李家还要借机办个世贸会，请这各大商户徽州名士到李家墨轩去世墨去。爹，咱们怎么办啊？
1: 慌什么？李家想办世墨会，好，我倒要看看他这世墨会如何办得成。

0: 我怎么记着你们田家也发话说要复原七烟古墨啊？
1: 是。
0: 可现如今李家已经复原出七烟古墨了，怎么你们田家反倒要另办石墨会？这是何用意啊？
1: 严大人，
0: 嗯，
1: 草民本也不想如此张扬。
0: 嗯，
1: 实乃家父托人将这百宝墨送入京中，呈到徐大人的门下，徐大人用后称赞有加，为此小的这才大操大办，已成徐大人的恩情，还盼严大人届时赏光莅临，共襄盛举啊。嗯，
0: 你们
2: 老爷，你家的甄姑娘来了，说是来送青烟古墨石墨会的请柬，
0: 快请进来。
2: 是，
0: 真是巧啊，你们田家的请柬刚到，甄姑娘就来了，好巧啊。
1: 啊，好巧，好巧。甄娘，没想到就会这么巧，你我两家的石墨会竟在同一天。这次石墨会，我家的墨已有京中徐大人的认可，只怕严大人去不了你们李国了。
3: 真没想到你们田家还有这么一手啊！
1: 你别怪我，我并非针对你，生意场上没有朋友，只有输赢。
3: 不过，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告辞。
4: 这田家果真选在与我们同一日举办石墨会啊！
5: 田家意图不言自明，简直是寡廉鲜耻，龌龊之极。
4: 嗯，弟妹，我们的石墨会要不改个日子？
6: 甄娘，你觉得呢？
3: 七祖母，一味因循外物而变，自身也会失去方向。甄娘认为，这日子不能变。
6: 这此举颇为危险啊！如今李墨和田墨对上了，成算不大。
3: 那就想法子加大成算。
6: 你心里有主意了？
3: 七祖母，若是能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书画大家为李墨试墨，又能有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墨商到场为七烟墨打开销量，这试墨会可就算成了。
6: 自然成。那关于试墨师的人选，你们想想，大家有什么建议？
7: 娘，与我们李家交好的有几位书法大家，广元先生善篆书，元佑先生善楷阁体，娘您中意谁？
3: 大伯娘，朕娘认为这两位先生都不适合为七烟墨试墨。
6: 怎讲？
3: 这李墨松烟墨墨色苍穹，篆书与楷阁体自是相配，可是七烟墨长于变化，波动的线条最能体现出它的特色。要论书画试墨，山水最佳。七祖母，您认为东土先生如何？
8: 谁？

0: 詹东图，你在这说梦话呢吧？啊，李真，你了解东图先生吗？你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吗？就在这儿信口开河。东图，
1: 弟妹，东图先生向来只与陈三爷交好，也只为陈家事谋，只怕咱们家请不动他呀。
2: 六爷爷，不去试一试，又怎知会不行呢？
3: 真娘说的对，既然你心中已经有了成算，那这场试墨会就交由你全权操持。
4: 东家，
5: 这账目核算没问题啊。
4: 好的。
2: 齐东家，好巧啊。
5: 哎，甄姑娘，怎么今日有闲情雅致光临寒舍呀？
2: 无事不登三宝殿吗？自然是有事来找齐东家喽。我来都来了，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吗？
5: 既然说我这里是宝殿，那自然有好茶招待，里边请。
2: 多谢
5: 何掌柜备茶。
6: 好嘞，东家。
5: 甄姑娘，请坐。那是我他。

0: 郑姑娘今日到此，到底有何贵干？我是特意来感谢戚大东家的。
1: 谢我什么？感谢你之前为我寻到了中清之府啊。就为这事？
2: 就为这事。
1: 哦，那不客气。东家，茶来了。
0: 好，
1: 多谢。
0: 你也喝。好茶，好茶。郑姑娘，即便是没有我，这中清知府的谜题，郑姑娘一定会找到答案。所以，郑姑娘，今日找我，到底有何贵干？
1: 戚大东家果然是聪明至极，我今日前来确实还是为了一些别的事情。
0: 请讲。
1: 这田里两家在同一天举办世贸会，这李默呢需要一个大魔商前来镇场，所以我就想。
0: 田家。
1: 他们家复原出了这七言古墓？那自然是没有。
0: 他只是想给李默难堪，搅局世贸会。这世贸会若是办不成的话，不光严大人脸上无光，戚大东家一直以来的筹谋，怕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但是这能镇得住场的大陌商，也不是说我戚某能请就请得到的，未免太看得起我了吧？
1: 这全徽州谁人不知戚大东家的厉害呢？
0: 若是戚大东家觉得为难的话，你就当我今日不曾来过吧。不急，请。
1: 多谢。
0: 戚东家，我就不打扰您了，先行告辞了。哦，慢走。
1: 告辞。

0: 郑姑娘，请放心，戚某知道了，定将全力以赴。多谢戚东家。丫头，真是了不得。
1: 多谢三爷爷。
2: 放心，你家的石魔会三爷爷一定到场成药啊。
1: 多谢三爷爷。
2: 我今日来，还请让三爷爷帮我引荐一个人，为戚淹墨试墨作画。哎呀，引不了啊！三爷爷，我还没说是谁呢。你找到我头上来，除了东土先生，还能有谁啊？
1: 三爷爷，你们陈默跟东土先生合作多年，那想必关系匪浅，您就帮帮真娘吧。
0: 哎呀，丫头，不是三爷爷不想帮你，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东土先生这一年来，潜心在画新安将军图，屡试屡败，那个上齐云山闭关做画家了。
1: 好吧，既然三爷爷不帮我，那真娘便亲自去请了。今日来此也是告知爷爷一声，免得失了礼数。三爷爷，真娘先走了。
0: 等等，这齐云山那么大，你一个没怎么出过门的丫头，到哪去寻人啊？这样，你回去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
1: 不必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去齐云山上走一走，去寻呗。我走个三天四天的，到处找找，看看东土先生到底在哪。反正我也不是三爷的亲孙女，三爷也不疼我，就让我一个人去寻呗。
0: 站住！

0: 着这个去，东土先生就会见你了。
1: 嗯，多谢小爷爷，那今天告辞了。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1: 哦，您说，您说。
0: 东土先生是书画大家，你此行切莫唐突了啊！这事情成不成，丫头，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1: 真娘明白，我就说了，还是三爷爷最疼真娘，告辞。
2: 甄姑娘，
3: 你怎么在这儿？
2: 甄姑娘是不是要去齐云山找东土先生？
3: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2: 若是甄姑娘不嫌弃的话，可否愿与齐某一同前往啊？是这样，齐云山呢，山高路远，这一人前行估计多有不便，二人前往，相互有了照应。甄姑娘意下如何？
3: 走吧。
4: 快点，快点，下下下！
5: 累，
4: 爹爹，我走累了，想吃大碗啊。
6: 好，哎
4: 呀，哎，爹爹，再快一点。哎，
6: 小
7: 奈，你抓紧喽。
2: 怎么了？
3: 没什么，想起我爹了。

0: 我小的时候，我爹就这样扛着我。
1: 走，我这牌放的。
2: 早就对令尊有所耳闻。大明治末五杰之首，八爷之子，徽墨新秀之名，实至名归。
0: 可惜啊，我爹走得太早了。
2: 那咱们同病相怜，我爹走得也早。你说当年你爹也像你一样，越是不可能的事情越要挑战一番。
0: 那当年你爹也像你这般乐于助人吗？

0: 去年只插几在袖口开出千里烟丝绕两
1: 两，咱们就到这儿坐着歇一下。
0: 细数又是天间的游戏，你却结束这年，
1: 在这休息一下。
0: 有疤痕悄然蜿蜒成溪，
2: 远山墨色染你眉间无际。
3: 刚才你在前面，你手是不是划伤了？
1: 没事
3: 儿。要是有胭脂墨就好了。
1: 什么墨？
3: 胭脂墨。哦，就是一种药物，抹在伤口上可以消肿止血的。不过这胭脂墨，即便是在徽州也是不常见的。是我小的时候贪玩，每次出去以后，回来都弄一身伤。我爹爹为了我，特意研制出来的。不过这最后一块胭脂墨也被我送人了。
1: 送谁了？
3: 一个小男孩。是有一年的中秋节，我碰到那个小男孩的。他当时被一个人欺负，我上去帮了他。后来他就跟着我一起去摸秋，还受伤了。然后我就把他带回了我家，用胭脂墨给他治伤，最后还把胭脂墨送给了他。
1: 一个小男孩被人欺负了，你救了他。
3: 嗯，
1: 他够怂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刚认识的男孩就带回家中合适吗？
3: 你这说的什么话？他那个时候才这么一点儿，他又不会伤害我。再说了，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
1: 朋友？
3: 嗯，
1: 朋友。
3: 你都不知道他长得有多可爱。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他的个头比我矮一截儿，整个脸是圆圆的，眼睛也是圆圆的，还梳了两个小揪揪，别提有多可爱了。若是你见到他，肯定也会喜欢的。
1: 嗯，也许。
3: 不过，很快他爹就把他接回家了。再后来，他们家就出了事，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或许他人已经不在了吧。
1: 既然是你的朋友的话，那就祝福他。不过他有你这样的朋友，惦记着他。他若在人间，想必也会甚是欣慰的。走了半天，饿了吧？
4: 哎，给
1: 石头果，吃饱了也能暖和一些。
5: 你一个外乡人，怎么知道我们本地人出行会带石头果作为干粮的？
1: 我这叫做入乡随俗。

0: 民俗。其实我爹之前在回州做生意，深爱回州美食，家中的厨子也是从回州带回去的。这师傅呢，就总做石头锅，所以也给我经常讲石头锅的风俗。
1: 你果然是大户人家的少爷，连厨子专门都请的是徽州厨子。那你其他家人呢？如今他们还在家乡吗？
0: 卑鄙不代表，家中遭遇悍匪，除了我以外，家人全都死于悍匪手中，只有我侥幸逃脱。
1: 对不住啊，我不知道你的身世如此坎坷。
0: 这些都是过去式了。不过话说回来，以前呢，我的确算是大户人家的少爷，但是现在就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一番产业来。
1: 靠自己的双手，那才是真本事。
0: 时候不早了，咱们继续赶路吧，山里也冷了。
1: 好，走
0: 走。

0: 两位请进。东土先生，晚辈李真此次前来，特邀您为我李家新出的七言古墨试墨。
1: 这个陈三爷向来不轻易开口。
2: 看来两位小友是深得其心呐。近来齐云山中春寒未过，我刚沏了壶热茶，你们喝点，去去汗吧。有劳董杜先生。二位小友一路寻来，这路不好走吧？路虽难行，但这一路上云海奇松，山水空明。 如入画境，这齐云山不愧是钟灵毓秀的道教神山啊！嗯，
1: 齐东家，老夫在此地建了这座画室，你可知为何？
2: 那齐某就斗胆一猜，刚刚齐某观察到，先生的画作中，无论是山景还是河景，皆有松树。
0: 难不成和此处的松景有关？
1: 不错，老夫这一生啊，独爱松树，可今时这徽州的松林呐，是一年比一年稀疏，唯有退避此地，才能得到这块心仪之所。
3: 松林稀疏，是因为徽州末叶兴盛吧？
1: 东土先生，我曾听我爷爷说过，这之前想寻千年松材，腐蚀皆是。可如今墨客们想寻百年松材，都要往深山里面去找了。嗯，蜻蜓的松树，把它砍了，做成了一块木，交到我这种人手里，去画你些个消失的松景，真是可笑、可叹、可悲啊！
3: 松是徽州之魂，也是末叶之基。若是无人栽松，后人便无松可用，无松可赏。
2: 东土先生，我以茶代酒，向您保证，日后我必定会年年种松，
3: 为徽州，为末叶，为东土先生，也是为后人。
2: 嗯，那就加戚某一个，追随真姑娘。 为徽州的末叶和徽州的松林。

0: 郑姑娘去哪儿？
1: 我自然是回家了。嗯，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是有些用处的嘛。这一次谢谢你了，我先回去了。
0: 好，哦，你的包袱。
1: 我走了，
2: 告辞。

0: 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
1: 朋友？
0: 嗯，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或许他人已经不在了吧。
2: 前些日子各家都急于复原期研末，市面上生漆本来就少之又少，那田家更是大肆卖断方圆百里所有的现货，六爷那儿也只剩下这么多了。
3: 这些生漆够产多少期研末？
2: 十足十的算，也只能产十斤，
3: 远远不够啊。这样，把咱们的人都派出去找生漆，家里的下人可以任意调配，往北奔西安府，往南奔漳州，要快。
2: 是。
4: 少管事，少管事，哎，少管事，外面突然来了七八辆马车，运了500斤生漆。
5: 谁送的？
4: 领头的叫萧七，说是易后生的七东家特地给咱家送来的。
3: 七东家，你这500斤生漆对我李默而言，那可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呀。老身以茶当酒，敬你一杯。

季老夫人，您千万不必客气。即便是没有七九这五百斤生机，老夫人您叱咤末叶多年，这点小事想必也难不倒您。只不过呢，戚某征南闯北多年，比老夫人多见了些蝇营狗苟的小人伎俩，所以敢在那些人前面多走一步罢了。戚东家自谦了，世末会。 就在明天，詹娘请到了东土先生。可你这生漆，对我们李家而言，更是难得。戚东家，我李家做生意，向来讲究公道二字。这徽州，生漆的价钱如何，我定会一分不少的。

0: 结算给齐东家。
1: 老夫人，齐九是生意人，所以从不在乎眼前小利。此番前来呢，也是想与老夫人一起商议，日后与李家做一笔长久的买卖。齐某不仅要将这500斤生漆赠与李默，更要拿出1000两银子入股七烟古博。
0: 看来你这500斤生漆对李默来说不是雪中送炭呐。
1: 老夫人，您多虑了，这500斤生漆就是齐某与李家合作的诚意。
0: 是墨会请到了东土先生，那些墨商世子都未回帖子呢，七烟古墨未必就能大成。那你说老身我岂能让你七东家担此风险呢？
1: 老夫人，生意嘛就一定会有风险。七九感谢老夫人为我着想，不过七九是生意人，所以从不畏惧风险，更愿自愿承担后果。李家李默就是齐某心中不二的合作人选。
0: 感谢，感谢齐东家对李默的厚爱，但入股七烟古墨，这是李默家业的传承，并非是一桩简单的生意呀。
1: 金老夫人，齐九明白了。等到世贸会结束之后，齐九再来拜访老夫人。

0: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白粮彩头在此，我殷后商将全数赠予首位复原出七烟古墨之人李真。
2: 今日这世墨会，七东家劳苦功高。
3: 可要说是功劳，今日可能不仅仅一件。
4: 真娘啊，七祖母想和你再谈一次合作，如何？
5: 七烟古墨已成，为何还要让他留在磨坊？
6: 这往后，李墨的李还指不定是哪个李。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4: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哇，
1: 比如给他娶个媳妇。
0: 哟，老三挑得很，我怎么给他选择一个他合适的呀？
1: 碧华不是现成的吗？之前雪婷和碧华他们两个处得挺好的，就是因为那个白薇在中间搅和。这现在大家都知道白薇是个什么货色了，相信小弟应该回心转意了吧。
0: 你那个妹妹她是个十三，我可以试一试，但是不一定行。
1: 这雪婷和碧华要是结了婚，那我们陆金两家从此就是一条心了。我们金家也不是一点家底都没有。

0: 那也就是说，你爸，不是，我岳父，留下了财产，
1: 虽然不多吧，这个集还是够用的。这金家的家底，你能不能沾上光，那就要看雪婷和碧华的婚事，能不能成了。
0: 亲上加亲，怎么就能不成了？这雪婷啊，虽然有些骄傲，可是这些年她已经改变了不少了。碧华呢，虽然有的时候傻得可爱点，但人长得还是蛮漂亮的嘛。虽然比不上你，但好歹是大家闺秀，我用心撮合就是了吗？

0: 老太太其实对我挺好的，虽然没给我好脸看，但是吃饭都让我上主桌，还蛮关照我的。
1: 这你也念她的好啊？你是我亲妹妹，岂有跟下人吃饭的道理？
0: 可我不是来得太勤了吗？老太太怎么就这么走了呀？我也真是不好，还在背地里咒她，说她一身老人味道，还不爱搭理人家。我这个做晚辈的实在太不懂事了。
1: 行了，别哭了。你要是觉得老太太对你好，那你就给她当儿媳妇吧。
2: 你说什么？
1: 现在的陆家，你姐夫是一家之主，你喜欢雪婷哥哥，那就让你姐夫替你做主吧。
0: 可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别人能做主吗？
1: 当然了，陆家的规矩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0: 可我跟陆雪婷之间也没有爱情，为什么要嫁给他呀？
1: 什么？你在那儿胡说什么呢？
0: 哎呀，没，姐，我已经买了去巴黎的船票，明天就走了。
1: 船票？你怎么都没告诉我一声啊？
0: 啊？你不是已经答应我去欧洲了吗？你还说，如果能完成学业，你就对得起爸妈了呀。
1: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我是怕你伤心，我那是安慰你的。我们金家就剩我们姐妹了，你舍得扔下我吗？
0: 嗯，姐，我知道你比我有本事有手腕，什么事你都搞得定。哎呀，从小不就这样吗？你还需要我吗？再说了，这陆雪婷就是一花花公子，她今天看上个白薇，明天看上个红头巾的，指不定她在看上谁呢。我要是嫁给她呀，我就等于把自己放进坟墓了，我才不敢。对不起啊，姐，我不能在新州陪你了。我已经答应阿娇，跟她一趟船去巴黎了。

0: 不争气的东西，我白替你操心了。
1: 姐啊，我还有个事儿要求你。
0: 我知道，不就是要钱吗？我给你。
1: 不是钱，是我想回老房子看看，但呢又荒了那么多年了，我害怕，所以就想让你陪我一块儿去。
0: 我才不去。
1: 本来阿娇是要陪我去的，但这两天龙王帮好多事情得办妥了才行，这两天忙得很呢。哎呀姐，你就陪我去嘛。
0: 你也不许去。你不就是因为害怕老房子闹鬼不敢在那儿住，所以才让我帮你租的公寓吗？这老太太刚走，我得操办丧事，我哪有时间陪你去啊。碧华，你听话啊，你这马上就要走了，这荆州有什么想吃的就好好去吃一顿，有什么想买的就全都买着带上，那欧洲再好，怕有些东西也是买不到的。姐现在有钱了，给你多带上一些，不会让你受苦的。
1: 姐你对我真好。
2: 那女的叫什么来着？我记得那天有人叫过她呀，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
3: 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4: 干什么？
3: 我那天让你上去问清楚，你偏不要，你光跟有什么用啊？
4: 我也想追上去问啊，但是我看着有点不对劲。那虽说是一个有点上了年纪的女人，但是她走路生风，姿态也蛮挺拔的，我怕是个有来路的，就没敢贸然上去问。再说了，要不是我做事谨慎，你能想起来他是万和堂的人吗？
3: 也是。这样吧，你再去一趟万和堂，打听打听他到底叫什么。
4: 那是万和堂的地盘，龙哥不许去啊。
3: 海哥许了呀。
4: 万和堂是我们兴州第一大帮，你不想让我活了？
3: 要不是我受了伤，我早就自己去了，我又没让你去捣乱，就让你打听打听这叫什么。再说了，万和堂有什么可怕的呀？我都去闯了一趟了，我不还是好好的吗？
4: 你这里是好好的。
3: 去不去？
4: 不去。
3: 去不去？
4: 不去。
3: 让不去，让你不去，你不去，你不去，你不去。林姐好，哥姐好，大家好啊！
5: 阿海，你来了，
6: 你来了，阿海。
7: 再来一碗吧。
6: 面线伯，你跟阿林打什么哑语呢？他不吃，我吃。
5: 你别听他的，
6: 还没嫁过去呢，就怕我占他便宜啊？我可没说吃面线不给钱啊！面线伯，你可听见了？我是要照顾你生意，阿林不让。
8: 林姐，太凶了！
5: 阿贵，你这张嘴啊，你真是。阿海，我们先进去了啊，
6: 走了走了，走了。
3: 带了新朋友啊！哎，你好，我叫邝远生，我是天晴的。
6: 是什么事？问你是谁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3: 我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
6: 我管你有什么事，我现在没时间理你。
3: 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天晴，要不你先去忙，啊，我在外面啊。
9: 不是三水人，那是谁让他做的工？又是谁做主，把他带回豆腐庄来的？
5: 是天晴，我也劝过他了，可是你也知道，如今天晴，我也不好说什么。
9: 我明白。
5: 没事。天晴，哎，来，好。
10: 七姑娘，你好，我叫王巧玲。
9: 天晴的朋友。
10: 是。
9: 朋友哪人？

0: 七姑娘，我是海南人。
1: 天晴，让你朋友出去等一会儿。
0: 喝水，谢谢。不用谢，我叫何小婵，跟天晴是一个村的，我们俩是最要好的姐妹。她回来那晚就跟我提起你了，听说你在人牙子面前很有主意的，我都佩服你呢。没想到你们这儿的姐妹人都那么好，要是真能留下来，是我王巧玲最大的福分。
2: 这能不能留下？
3: 还得看七姑娘。哎，要是天晴当了大家姐，那就好办。啊，王巧玲，你放心，天晴最仗义了，她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七姑娘，王巧玲是我还有美华一起被绑的，如果不是她的话，我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她今天来求我。 我其实挺难拒绝的，但最重要的是，我能看得出来，王巧玲她是一个手脚麻利、胆大心细，而且在遇到危难的时候敢于出头顶事，是个难得的好姑娘。再加上她今天也去工地上试了一下，活干得可漂亮了。我能看得出来，她之前说她在工地上干过活，不是撒谎的。
1: 天晴啊，你来看。
0: 这料子还有这丝线，都是我从三水带来的。
1: 七姑娘，你绣的真好啊！好的也谈不上啊。阿玲呢，是我们三水姐妹，她要在兴州出嫁，父母兄长都没在身边，我这个当大家姐的，我得尽自己的一份心啊。多谢七姑娘。
0: 你们聊，
1: 我去看看饭好了没。阿玲，你别走，我有些心里话。 你正好一起听一听，我是这么想的。凡是住在豆腐庄的红头巾，在兴州遇到事，我阿七都会管。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人世了，阿玲、天晴，你们两个要替我管下去，因为我们都是从小喝着同一条河里的水长大的，三水姐妹，同根同源，自当同声同气。 天晴，
3: 你的那个朋友可能真的很好，但他不是三水人。阿玲跟我说了，他今天在工地上面干了半天活，要我说呢，就给他发一整天的工钱，打发他走吧。七姑娘，我们三水姐妹是喝一条河里的水长大的，可天下的水不都是同源的吗？你看啊。 入了九曲河，便是九曲河水；入了珠江呢，那便是珠江水；那入了黄河、长江，便是黄河水、长江水。但无论入了哪条河、哪条江，最后不都是要汇入大海，变成大海水的吗？你觉得呢，七姑娘？
1: 你读了几天书啊？
2: 我没念几天，让你见笑了。
1: 你刚才这番话。 这听着像是一个大学教授啊！是，我们都是华人，但中国这么大，过犯的人这么多，我都管，管得起吗？你不用再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我只认家乡，我也认从家乡过来投靠我的三水姐妹，但是外人，我顾不上。
2: 对，我觉得七姑娘你说的特别对，要说吧，肯定还是我们家乡人妻，但我们三水人不也想广交朋友的吗？
1: 我看得出来，王巧玲她特别讲义气，特别懂得感恩。如果你今天帮她的话，她将来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2: 我不求谁报答我。
1: 天晴，我知道你能说会道的，但你别想来说服我了。工地那活是你找的，你让她在工地上干活，我管不着。但这个豆腐庄是我阿七租下来的，这儿只留愿意做红头巾的三水姐妹，外人恕不收留。
2: 七姑娘，天晴，就这样吧。 七姑娘已经退了一步了，非要逼着她破坏规矩吗？七姑娘，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小玲，我都听见了。
1: 天晴，我们不是故意偷听的。七姑娘今天的声音也太大了。
0: 天晴，你这么帮我争，我已经很感谢了。不管怎么样，我王巧玲把你欧阳天晴当朋友，朋友不能为难朋友的。我走。
2: 巧玲，
1: 巧玲，
2: 你先别着急走，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呀。巧玲，
0: 真的不用了，我在哪儿都能对付一宿的。
2: 哎，这样，你好歹吃一碗面线吧。
1: 对对对，面线博主的面线可好吃了，我请你。
0: 不用你们请。
2: 哎，王巧玲，你别走。虽然七姑娘是大家姐，可是现在这里很多事天晴也能说了算。刚才七姑娘不是说了吗？在工地上干活，她管不着。有活干就有工钱，你听天晴的。
3: 对呀，有活干就有工钱，有工钱你还怕没地方住吗？走，吃面线。
4: 是天晴的朋友啊，面线包，哎，他们的面线送我的，
5: 好嘞，
4: 麻烦了，
5: 马上啊，
3: 一边待着去，我们姐妹几个好好聊天呢。去，
0: 天晴、小婵、美花，你们真的对我太好了，我已经很感激了。但你们大家姐说的也有道理，谁让我不是三水人，我认命了。还是应该找个人家继续当女佣，至少还有个地方住。你们知道的，要是在星州找个地方住很贵的，工钱都不一定够呢。
3: 海生哥，
4: 老婆，
3: 你不是在医院住吗？我这个朋友没地方住，要不你把你的住处借给他几天吧。
4: 你爹就好，
3: 谢谢。
0: 这不合适吧？
3: 合适，
4: 这是他第一次求我，还叫我海生哥，我是高兴得不得了。
3: 好了，没事了，放心住啊。
2: 他在追天晴呢，你现在让他干什么他都愿意，你就踏实住啊，不住白不住。
0: 就是啊，天晴，你真的对我太好了，我王巧玲这辈子一定会报答你的。
3: 说这些干嘛？
5: 面线来喽，快吃吧，姑娘，加了好多汤头，香着呢。
3: 谢谢面线伯。
5: 不客气，
3: 吃吧。哎呀，我们里面有饭呢。嗯，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快吃快吃
0: 快吃。
6: 慢点吃。
7: 海哥，海哥，海哥，海哥，我打听到那个女人的消息了，他们都喊她玉蝶姐。
8: 全名？
7: 全名常玉蝶。
8: 常玉蝶？
3: 谁叫常玉蝶？
4: 老婆，我不是和你说过吗，在工地上有个女的老是不远不近的看着你，我怕是歹人，今天我们打了照面，她果然就是万和堂的那个女管事。哎，你别怕呀，那个万和堂虽然是星州第一大帮派，但是我阿海不怕，我能保护你啊，什么碟子都伤害不了你的。天晴，你怎么了？
2: 常玉蝶是天晴阿妈的名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我阿妈不是国藩来的，她都已经走了这么多年，她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
9: 小弟啊，这大晚上的就别喝咖啡了啊，不想睡觉了。
10: 反正我也睡不着，
9: 那我找金家小妹陪陪你。
10: 二哥，
9: 小弟，你再好好想一想，金家小妹虽然有点傻，但傻有傻的好处，太精明的女人啊会让男人压力很大。我是过来人啊，我也喜欢外面的女人，又聪明又漂亮，可是家里还是得有一个门当户对的媳

0: 像你二嫂啊，不管怎么说她也是金家的大小姐，到陆家做媳妇不丢人，而且金家的家教还是可以的。你看我在外面她敢管吗？她不敢管，无非最多了也就是醋轰轰的叨叨两句，啪一个嘴巴扇过去。结了婚的男人什么最重要？自由。
1: 你那叫自由吗？二哥，关于这件事情你就不必再劝我了。有些事情我可以糊涂，但是关于爱情和婚姻我绝对不会糊涂，我宁可我这辈子都不娶。我也奉劝你一句，妈现在不在了，二嫂操持这个家真的不容易，你对她好一点。如果你还重视陆家的名声，在外面也请你收敛一点。
0: 怎么了？这是教育上我了
1: 不行吗？你小时候就不爱学习，妈也没少让我替她教训你。
0: 就你好，你去欧洲找了多少个女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的花边新闻早就传到星州了。还有，你以为金家的小妹妹是嫁不出去想赖上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把人家给那什么。
1: 你说什么？我没见过你这么当哥哥的，给自己弟弟造谣。
0: 造谣？你们两个去了女神酒店喝了酒开了房间，你还不承认？
1: 我承认，我喝醉了我开了房间，但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事情。
0: 都喝醉了你还能这么肯定啊？喝多了酒的男人和女人开了房间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吗？孤男寡女进到一个小屋，那就是说不清楚。我告诉你啊，那可是我太太的妹妹，我得管，我得对得起我岳父。你说没睡就没睡啊？过两天肚子大了我看你怎么办。
1: 不可能，金家妹妹就不是你想的那种人，而且她也说过她要去嫁给爱情，去追求真正的幸福。
0: 她一个大傻丫头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幸福啊？就没把你抓在床上你就死不认账？
1: 无稽之谈，因为我像你啊。
0: 再说一遍。妈刚走，我们两个兄弟在这儿大吵大闹的，不合适。
1: 还有那栋大楼，现在不是找南兰谈判的时候，妈走了她也很悲痛。要不这样，等我先帮南兰把老宅给翻盖完成了以后，再向她提，你说呢？
0: 那不行，我着急啊，公司的钱全都压在那栋大楼里呢。她不是对你好，你赶紧去找她，毕竟曾经还是一家人，何必置人于死地呢？
1: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
0: 我怎么了？
1: 南兰房子被人纵火是谁指使的？是你想置人家于死地。南兰早知道是你了，没追究你该去拜佛了。还有百威是大哥的亲生女儿，作为叔叔我们应该想办法把她接回陆家。
0: 什么？
1: 这件事情不能急，也要让百威冷静下来，但是也不能拖得太久，最多一年，一年之内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上海接她。
0: 三弟啊，你这出国留学都留学傻了吧？这白薇是个骗子。
1: 他不是，我发誓早晚要接他回到陆家，不然我不配做陆家的子孙。
0: 这么说我不配呗？啊，就你配，你配，你配，呸！

0: 雪天哥哥。我就要去欧洲了，明天的船票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会在那里开始我的新的生活，寻找我的爱情，我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
1: 好，那我衷心的祝福你。
0: 我说你怎么一点挽留我的意思也没有啊？我真是个白痴，明知道你会这样。

0: 姐姐说两句，我真是没志气，我就不该来找你的。
1: 哎，等。
2: 锦夏妹妹，你要走了，我请你吃顿饭吧，毕竟我们还是朋友嘛。我回新州这段时间，你带我四处转，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我就算给你送个行，好吧？
0: 这还差不多。其实吃什么倒是无所谓，只是饭后你能不能送我回趟家呀？
2: 啊？
0: 就我们金家老宅。那房子在山上，我和我姐姐从小就在那儿长大的，所以我对那房子还挺有感情的，想走之前回去看一看。嗯，但是我又不太敢一个人回去，我害怕。
2: 好啊，要走了，想去从小长大的地方看看，这个愿望应该被满足。

0: 玉蝶姐，是我。
1: 少堂主，你怎么来了？
0: 你几天都没好好吃东西了，今天路过小坡，买了几道菜，应该都是你喜欢吃的。
1: 哎呀，我是个下人。少堂主，你这也对我太好了吧？
0: 我不许别人拿你当下人，你也不许说自己是下人。现在没有外人，你还是叫我阿明吧，我听着舒服。
1: 那不行，那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0: 你把我带大，为我挡过刀，挡过子弹，对我恩重如山。虽然我称呼为玉蝶姐，却是为母亲的人。不能叫我小明吗？
1: 好好好，阿明。其实我一点都不饿，可你既然都买回来了，那就一起吃吧。
0: 这还差不多。

0: 可能真是玉蝶衣啊。这么多年没见，我真挺想她的，那可是我们村最美的女人，我小时候好羡慕你的。我要是有个那么美的阿妈该多好，个子高，眼睛大，皮肤好。
1: 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会儿？
0: 你终于肯开口说话了，
1: 还不是被你烦的。
0: 阿海哥说他现在在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发号施令呢，要不见见？
1: 见什么见？不可能是我阿妈，天底下重名重姓的人多得去。
0: 重名重姓的？重名重姓怎么会跑来偷看你？天晴，我们俩是最要好的姐妹，我都是为你着想。
1: 你要为我着想，以后就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
0: 他要来找你呢？
2: 你讨不讨厌呀？
0: 这就对了嘛，再铁石心肠的人还能不要自己亲阿妈？
1: 我阿爸说了，我阿妈当初不要我，她丢下我，她就不再是我阿妈了。
0: 那是你爸说的气话，你呢？你心里怎么想的？
2: 何小婵，你要再说，以后我就不认你这个姐妹了。你走，让我安静一会儿，求求你了。
0: 好好好。

0: 女儿的事，如何打算？是我对不起她。你别这么说。当年你是要回去的，还不是因为我？妈妈死了，爸爸又被仇家追杀，是我连累了你。不，阿明，是我太自私了，乡下的日子实在太苦了。
1: 而且我那个男人太平庸，还是我不想回去。想过更好的日子没有错，你的女儿也会原谅你的。也说不定，
0: 女儿是个好女儿，可她身边的那个男人，
1: 那个男人为了她，连命都可以不要，应该不错的。
0: 我找人打听过了，那就是个小混混，什么都没有。以前那是在工地上干活，又不肯出力气，结果被人赶出来了。后来就跟了林冷清，也不求个上进。你说我女儿怎么会被他缠上了？
1: 要不要我做些什么？哎，
0: 不用了。毕竟十多年没见，我们要出面帮他，他也未必领情啊。只是被那个小混混发现以后。
1: 或者以后再去见天晴，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了。总归是来了星州，比起在乡下没有消息，还是要好的嘛。
0: 这倒也是，我这女儿真是不错，刚来星州没几天就做了工地上的管事。她从小就聪明，有主意，比她大的那些孩子都愿意听她的。
1: 是吗？
0: 嗯。
1: 听你这么说，我倒挺想认识一下她。

0: 这房子虽然挺老的，但还是挺漂亮的。
1: 走吧，雪丁哥，陪我进去看看。
0: 不好吧？这么晚了，就我们两个人，不合适。
1: 你之前不是答应我的吗？
0: 我是答应帮你实现回老宅看看的心愿，是不是已经看见了吗？而且这么晚了，就我们两个人，俗话说孤男寡女，就不进去了吧，要不然被别人看到的话会误会的。
1: 假正经，不陪拉倒，我自己去。

林碧云，哎，你个妖女，一个恶魔，害死我妈，不得好死！

0: 陆小林，快来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呀！你是人是鬼啊？
1: 陆小林，
0: 你快把我救出去啊！只要你把我救出去，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陆小林，真的是你啊？
1: 怎么在我家？我被坏人绑到这儿来了，你快来救救我，快救救我呀！来，快救救我，快把我打开！这我不会弄啊！这样，你去叫警察，只要我能出去，陆家所有的都是你的，好不好？快去，快去啊！那我去叫雪婷哥哥。小弟。 小弟也回来了，太好了，去告诉他，去叫他，快去！

是爱心的话，我是金家二小姐，我从小把你当叔叔，你不认识我了。

0: 哎，金家妹妹，怎么了？上车，先上车！你不会真见了鬼了吧？
1: 走吧，我们快点走，再也不要来了。你也不许来了。哎呀，哎，碧华，这大晚上的，哎，你干什么呀？只有这儿方便说话，我把下人们都撵走了。我又仔细看了一圈，这里隔墙无耳。你要告诉我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姐，我今天见到了一个人。
2: 谁呀？
1: 陆雪琳。 回老宅了，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应该跟我说清楚吗？我没什么可跟你说清楚的。碧华，爸妈走了，这世界上就剩下我们两个姐妹是亲人了。如果你不想失去唯一的亲人，就当什么都没看见，好吗？是你把她关起来的。
3: 雅欣她最听你的，你说什么她都肯做。原来陆雪琳根本就没死，是你把她给囚禁了，你好可怕呀，金碧云！你还是不是瞒着我？你小点声，碧华，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金家。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就去报告警察吧。
2: 警察到了，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我随便一个电话打给雅欣，他就会杀了陆雪琳。你是知道的，雅欣虽然不会讲话，但她不是聋子。老宅附近的树林很密，什么也收到了，尸体扔进去，警察连骨头都找不到。你好狠毒！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你害死了陆雪琳。
1: 你说什么？怎么就变成我害死他了？
3: 他就是想借用我们。

0: 金家的老宅治病而已，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说报告警察，不就是你害的吗？碧华，不是我囚禁陆雪玲，是她求着我，让我给她找一个藏身之处。兰兰是白天女，会下蛊又会妖术，她是担心有一天被兰兰害死了，所以才求我的。我也是不容易，在陆家受着气，还要替大少爷保守秘密。
1: 说的话我不太信。
0: 我也没指望你相信，可你是我的亲妹妹，总希望我好，而不是胳膊肘往外拐，想要害死我，对吧？

0: 你要摘了这红头巾，我就还认你这个亲姐妹；要不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和小陈不再是红头巾了。
1: 华念，
0: 陆雪林，这是你自己找死！
1: 别，看在我们相爱的份上，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

碧华，给，这是我早就为你准备好的。你去了欧洲那边，我们金加尔小姐总不能落魄到去做工赚钱，不是？

0: 我就你一个妹妹，爸妈都走了，我要替他们尽起责任。看，这套首饰可比我那套珍珠项链好多了，不敢说价值连城，但也是值些钱的。等你以后有了心爱的人，拿着这份嫁妆，一般家族是不敢小看你的。
1: 就这些？你想收买我，让我在欧洲嫁人？你怎么不说为了让我替你帮守秘密，死也别回新州啊？
0: 碧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1: 别骗我，我不是三岁小孩，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亚欣差点杀了我，我没有直接去报告警察，就是想过来弄清楚真相。如果没有今天的事情，你会给我这么多钱吗？你以为我是回来讹诈你的？你的这套首饰是刚从陆老太太那儿得来的吧？这是你梦寐以求的好东西，你舍得给我吗？你对我有那么好吗？小时候爸爸宠我的时候，你都想过来要掐死我，我没忘。金碧云，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还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0: 你疯了！
1: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姐姐？

0: 冰花，你干什么？我是你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妹妹，我们两个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你要是报告警察，我只有死路一条。我求你放过我，我知道。 给你的那些钱太少了，我答应你，我再多给你两倍，放过我吧，碧华，要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
1: 把他放下！
0: 你是我亲妹妹，我求你给我买一口棺材，不用太大，也不用太厚，能装下我就行。 我不想变成孤魂野鬼，
1: 把刀放下，秦碧云。

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首饰，我请你记住，这世界上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你在嫁给前夫之前，是先跟陆雪玲好上的，我知道。你们的恩怨我不管。

0: 对，来见我，就现在。
1: 碧华，为什么现在走啊？明天我和你姐夫送你去码头不好吗？
0: 我不敢住你家，我害怕。
1: 碧华，你答应我的，不会反悔吧？
0: 你放心，这件事我烂在肚子里了，你好好活着吧，替我接近展元，找到了让他来欧洲读书。我这个小姨虽然不精明，但还是会照顾他的。

0: 姐吵架了，她不让你去欧洲。
1: 你别问了，我现在心情不好。我现在就想找个地方安静的哭会儿。今天的事情你以后不许提，一辈子都别提。啊，叫你答应我。
0: 行，答应你，金二小姐，就你这个脾气，我怎么答应跟你一起去欧洲啊？
1: 你活该，认命吧你。
2: 自那以后，金碧华和玲珑娇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们带着遗憾、秘密或憧憬，离开了心中，去了更遥远的地方。几百年来，华人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过，以至今天，全世界都能看到熟悉的面孔，听到熟悉的乡音。
3: 天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工地要减人，也没听说啊。头家虽然还没说，可工地现在确实用不了这么多人。前些日子我就让阿海去帮忙打听哪儿招女工了，还没消息呢，真怕姐妹们。你有什么好怕的呀？有一个算一个，这些日子以来，哪个不是靠着你我才有工钱赚？就算要减人，那也是头家们的决定，你不能什么都替他们考虑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大家都是三水姐妹，我既然看出来工地上要减人，那我就要想办法的呀。哎，知道了，不是说已经请阿海哥帮忙找了吗？你就再等等消息吧。那你觉得要是真减人的话，姐妹们能接受吗？那不接受怎么办呢？等老宅盖完了，兰兰小姐还能养他们一辈子啊。
4: 清理和备料的基础工作完全符合标准，你们可以说是做得又

0: 快又好了。
1: 还别说啊，你们女工这基础活干的确实不赖，一点都不比我们男工差。不过接下来你们可就不行了。
2: 哎，怎么说话的？上石头上砖运水泥运沙子，哪样我们不行啊？
3: 就是的。
2: 来福，你不会说话别说啊。
1: 你们人多势众，我说不过，我闭嘴行了吧？
4: 再不跟你们红头巾斗嘴了，我得给美花面子呀。
5: 这些天家里办丧事，我来的少。
6: 慢点，
5: 你辛苦了。
7: 哪里的话？
6: 这边可以了。
7: 陆少爷，你节哀。
5: 都已经过去了，谢谢。哦，对了，天晴。
7: 哎，
5: 现在南宫已经进场了，你们红头巾是不是用不着这么多人了？
7: 你说的对，如果留下十五个姐妹，你看如何？
2: 十五个呢？
5: 多留些也行。就算全部留下来也行，反正大嫂也不在乎这点钱的。
7: 那不行的，十五个其实已经足够了。南兰小姐是大气，可我不能白拿她的工钱。坑头家的事我们红头巾是坚决不能做的。阿海以前就在工地上干活，我可以让他去看看哪里还招女工。
8: 你就逞能吧，我看你怎么和大家说。
9: 哎，七姑娘，
10: 哎，
9: 你这是又出去啊？
10: 对呀，
9: 这些天我看你没少忙进忙出的。
10: 哎呀，净瞎跑了，这到哪儿啊都碰了一鼻子灰。
9: 怎么了？
10: 我们现在做工的那个工地呀，太小了，这根本用不着这么多人。但是头家南兰小姐看着天晴的面子，没让我们捡人，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啊，所以得赶紧看看还有什么工地需要人手。
9: 哎呀，你这可真是辛苦啊，这么大事，你说。我也帮不上忙。
10: 你呀，你就等着到了好日子以后照顾好阿玲。
9: 哎，好好。
10: 你忙吧忙吧。
9: 哎，
10: 啊，走了。这位太太，请你让个路。
11: 你别取笑我了，表姐，我来看你，你不让我进门坐会儿？
10: 摘了红头巾就不能再进豆腐庄了，这是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
11: 今天姐妹们都在工地上，送饭的也出发了，我都看见了，表姐，你就让我进门说说话吧。
10: 我带你来兴州，是希望你靠着自己这双手，靠力气赚钱贴补家用，将来回去养老。可是你现在做了别人的姨太太，这还有什么话好说？
11: 我不是姨太太。
10: 你穿成这样，你不是姨太太是什么？
11: 表姐，你误会了，我是跟着师姐学唱戏，打扮成这样是师姐让的。
10: 你那个师姐叫谭玉清对吧？
11: 嗯，
10: 听说她红极一时，很了不起，怎么就看上你了？学唱戏我又不是没听说过，那是得从小学起的，还得在磨盘上面掰腰压腿，鸡没打鸣呢你就得起来吊嗓子，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这算什么？住着大酒店，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你学的是什么戏呀？秀禾，你长点心呐！你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天上就没有掉馅饼的好事。
11: 姐，
10: 毕竟你是我的亲表妹，倘若你现在回来，我阿七可以破一次例，但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

0: 就永远别回来了。
1: 姐，我带钱来了，这几年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呢，现在我有钱了，我得感谢你。
0: 用不着，留着钱寄回家给你男人讨小老婆用吧。

0: 上待的时间也最长。依你看，你觉得咱们工地怎么样？
1: 挺好的呀，天晴，你虽然年轻，但是你会干活又会算计，把这工地弄得井井有条的，姐佩服你。
0: 这我可不敢当。你就没觉得有什么毛病吗？
1: 没有啊。
0: 你没觉得这工地上人太多了吗？
2: 哼，人多谁看不出来啊？不是红头巾的都被你留在工地了，能不多吗？
0: 怎么说话呢你？
3: 是啊，天晴，工地上来了男工，这往后灵活力气活越来越少了，就用不了那么多人了。我本来也不是红头巾，明天我就不来了。
0: 我是在跟大家商量条例，我没有要赶你走的意思。
3: 我知道，我知道。我还是那句话，朋友不能为难朋友的。
0: 那好吧。

0: 小婵，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有点替天晴担心。
0: 真羡慕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我要是有这么一个朋友，此生无憾了。
1: 我也可以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每天关心你，惦记你，一心一意为你着想。
0: 我谢谢你啊，小婵。
1: 陆少爷，其实我有一种预感，这次天晴的日子不好过了。
0: 怎么会啊？
1: 你是大户人家的少爷，不了解我们女工的苦，谁要是不能开工，那就是丢了饭碗，会恨天晴的。陆少爷，你们陆家在兴州很了不起的，能不能请你帮帮忙？我们女工和男工一样能干，而且一天只要6毛的工钱，雇我们划算的。
0: 你说的对，工钱这么低，不该找不到活干的。我试试。
1: 嗯，那我怎么找你啊？前几天你没来，我就想找你，但是……
0: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呀。
1: 打电话？哎，
0: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只要你找到电话亭，就可以给我打电话了。

表姐，我是秀禾。你还跟以前一样，房门不上锁，我就请写信伯写了封信给你送进来了。从小你就是好样的，最能干活，大人们最喜欢的七表姐。而我嘛，从小就是大家看不上的，最没出息的那个小表妹。我知道你待我过番来是可怜我，这两年也对我很照顾，我从心里面谢谢你。可是表姐，秀禾碰上了贵人，日子过了好了一点了，你怎么不高兴呢？你是见不得别人比你强吗？不管怎么样，你对我有恩，我得报答，这也是我师姐谭玉清教我的，这些钱是我报答你的，你收着吧。

0: 英姐，桂姐。
1: 海哥，这怎么回事啊？
2: 哎呀，女人的脸就像六月的天一样变得快，应该不是针对我们的啊。
3: 邝海生，怎么样了？
1: 海哥够卖力气了，我这脚都磨起泡了。可是这女工不是那么吃香的，你们那个七姑娘发什么神经？从乡下带了这么一大帮红头婆，现在好了，要饿死了。哎呀，我说的是事实，算我得了。大嫂，我看你条件挺好的，干活又那么卖力气，你去找个人家当女工肯定不难的。滚！
0: 对不起啊，天晴，是我没有用。我还认识几个朋友，都是工地管事的人，我明天再去问问。
3: 辛苦你们了，
4: 多谢啊，海哥。
3: 看样子七姑娘不在，我们呀就听天晴讲讲，该怎么跟七姑娘说，我好心里有个数。
5: 对，到底想怎么样，让她讲清楚。
3: 天晴，今天在工地上有一些话没说清楚，这不回了吗？现在也没外人，你讲吧。
6: 是这样，明天男工会陆续进工地，我们要开始捡人了。后天开始，最多只能用15个人。
7: 15个？这么少？那其他姐妹怎么办啊？
6: 邝海生和阿九已经去帮忙打听了，希望给姐妹们能找到活干，但是现在万一，我是说万一找不到，做个最坏的打算，姐妹们是不是可以轮流出工？我算了，每个人4天可以轮一次班的。
7: 4天？
6: 那岂不是4天只能领1天的工钱？哎呀，要死人呐。
7: 就是啊，家里头还等着用钱呢，怎么办啊？
8: 天晴，你不是跟南兰小姐要好吗？你去求求她呗，让大家都继续干着呀。要不然我们大家一起去求他，我们给他磕头都行，反正他那么富有，他也不会在乎我们这点工钱。是不是话多了？
3: 天晴，所有的姐妹都认为这个活能干到完工呢，你说这有点突然了吧？
6: 对呀，这太突然了。
4: 怎么就突然了？阿贵姐，你号称自己是老工地无所不能，连我个新来的都看得出，人多了用不上，你看不出来？再说天晴又不是大家姐，你们跟她说得着吗？
6: 小婵，
3: 小婵说的对，我们红头巾都听大家姐的。天晴，这么大的事你有跟七姑娘说吗？
6: 我原本就打算今晚回来跟七姑娘商量的，但你们不是问了吗？我就想先听听姐妹们的想法。这借口找的？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就是找借口，要捡人这么大的事儿，不先跟七姑娘讲？七姑娘虽然是大家姐，但是她对于新州的地面也没有那么熟，我就想能帮她分担一点，尽量帮她分一点，所以我才找了邝海生还有阿九，各出工地打听打听，看哪儿需要女工。
4: 天晴自己求人替大家跑，她一番好意，是想等有了准确的消息再跟七姑娘讲，有错吗？
6: 逞强，就是没错，天晴，就是、你就是逞强。
3: 说七姑娘在这新州地面不熟，这话我不爱听。我也来这新州好几年了，每一次开工不都是七姑娘给姐妹们找活干吗？贱人，这么大的事你要提前和七姑娘讲才对呀。
6: 就是呀，你要是早点说，也许七姑娘早就给大家找到新工地了呢。
4: 就是啊，
6: 你才来多少天，真当自己了不起了？
4: 你说什么呢？你
6: 有什么好找的？
3: 七姑娘，你在家呢？我
6: 都听到了。天晴做的没错，人家找来的活，要几个人开工那就几个人开工，你们有什么好不服的？阿玲、阿贵、天晴，你们三个到我屋里来，其他人该洗澡的洗澡，该洗衣服的洗衣服，该做饭的做饭，别在这看热闹。
3: 我跟你一起上去，我怕他们欺负你。是，从小到大都是你替我出头，现在我也要为你出头。
6: 七姑娘叫我去商量事情，你出什么头？

0: 阿海啊，来吃碗面线吧。
1: 接过接过啊。
2: 秃了，老婆交代的事情没做成，没脸吃。
0: 你坐这儿，你坐这儿。

0: 看你是晕了头。
1: 衣服吧，愁也没有用啊。
0: 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设计师陆少爷提出用功过多，我其实还想再拖上几天的。
2: 说的都是实话，
0: 在你面前不敢撒谎。
2: 阿玲阿贵，你们也都是过番来好几年了的，也都经历过没工可开的日子，怎么就不能理解天晴了呢？
0: 七姑娘，原来以前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
2: 其实啊，都是三水姐妹，能一起挣钱就能一起吃苦。之前两个月没公开的日子，大家不是没有经历过，但当时没有一个人会说一个不字。你知道为什么吗？
3: 那是因为七姑娘提前半个月就跟大家打好招呼了，姐妹们都有心理准备。
4: 是啊，你这突然说只留15个，算什么？留谁？不留谁？
2: 我刚才也听到了，你在尽力的找新工地，这很好。不瞒你们说，我今天也出去找了，没那么容易。恐怕我们真的是要熬过一段没工可开的日子了。但是呢，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有一个之前关照过我们的头家也答应帮忙了，只不过他的那个工地要3个月之后才能开工，而且规模比较小，最多也就需要用20个工。
0: 那这样也好啊，我们可以去多找几家，姐妹们就都有活干了。
3: 可是后天就要捡人了，怎么和大家说啊？
0: 我想的是让姐妹们轮流着开工，隔3天就可以出一次工，总比没有工开强吧。
2: 那你呢？
0: 我，齐姑娘，你什么意思啊？我没懂。
2: 这件事情啊，你处理得不好，若想服众，你得先拿自己开刀。
0: 那可是南兰小姐把工地交给我来管理，我要是不去的话，怎么跟南兰小姐交代啊？
4: 这是豆腐庄，你要先想怎么跟姐妹们交代。
3: 就是啊，既然你住在豆腐庄，承认自己是红头巾，就不能真拿自己当盼头。除非你把红头巾摘了，让大家管你叫小头家。天晴，我不是针对于你，是因为我们这豆腐庄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才能服众。
0: 我明白了，是我自作主张，我只能自罚。姐妹们每天15个轮流开工，我去帮南兰小姐盯着工程，不算工钱，这样行了吗？
2: 那何小婵呢？
0: 小婵她怎么了？
2: 你忘性这么大？她本来就没在名单里，她是自己过番来，硬要留在豆腐庄的。我那个时候收留她，是因为那个时候工地规模够大，可以容得下所有人一起开工，但现在不一样，他何小婵和你是最要好的，如果他真的要维护你，那就应该主动放弃和别的姐妹轮工的机会。
0: 可是为什么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小婵她没有做错什么，她只是跟我要好，她就……那我不是把她害了吗？
2: 其实你也不用听我的，服不服众也没什么关系。哎，你可以带着小婵离开豆腐庄，反正南兰小姐那块工地是归你管的，你再招募15个女工，这不难。以后不要再跟豆腐庄有来往就行了。
0: 七姑娘，
2: 哎，我不为难你啊。
0: 可是我，
2: 你回去想清楚了再答复我，去吧。
5: 什么？不让我开工？凭什么？
0: 你先别着急。也许阿海很快就能找到新的工地了，那很多事情就能迎刃而解了。
5: 欧阳天晴，我拿你当亲姐妹，你不能跟他们一样啊！你是不是忘了你怎么得到这个差事的？要不是我在南兰小姐面前夸你有本事，她能这么信任你吗？
0: 小婵，你听我解释。
5: 我不听。什么狗屁红头巾，我不戴了。你要摘了这红头巾，我就还认你这个亲姐妹，我们姐妹俩还是一辈子。要不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在屋顶上大喊大叫什么？不让人睡觉了？
1: 阿贵，你就是个小人！
2: 怎么跟阿贵姐说话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1: 你又在这装什么好人？你是什么好东西啊？寡妇勾搭官夫，你勾搭几个了？
0: 你何小婵，你找打是吧？
1: 你敢！你要敢打我，我现在就报警察！
0: 你报啊！这里是豆腐庄，我们红头巾的事警察管不着。

0: 跟疯了一样啊！骂林姐骂得可难听了。
1: 回头我替小婵跟林姐道个歉去，但这事情也不能全怪小婵，她过分来差点连命都没了，这下连饭碗又快没了，她能不着急吗？阿贵姐，麻烦你帮我带几个姐妹去一起找找小婵吧，拜托你了。
0: 好了好了，我带人去找。
1: 谢谢。

0: 这里是陆公馆，请问您找谁？
1: 我找陆少爷，陆雪婷。
2: 三爷，有电话。
3: 我是陆雪婷。小陈。

0: 们停车了。
1: 你还没说要去哪儿呢。
0: 去哪儿都行。
1: 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啊？
0: 我。

还好吗？当人看到希望，有憧憬的时候，心情都会好的，不是吗？碧华来了，让你看到了希望，你憧憬着警察会来救你。

是你想着你的白天女南兰会驾着祥云来救你。别做梦了，碧华是我的亲妹妹，她怎么可能帮你呢？在你没有彻底被我驯服之前，别想离开这儿。你今天怎么这么乖啊？

0: 你说的对，为了我的安全，只能杀了他。陆雪林，这是你自己找死，不能怪我。别，看在我们相爱的份上，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分手啊！等等，阿欣，你先出去。
1: 现在肯承认孩子是你的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肯接受我？
0: 我没有，他现在反正是陆家的少爷，叫我大伯，叫我爸爸，没什么区别，
1: 区别大了。天壤之别。现在他叫爸爸的那个人，就是个蠢货，是个废物。我要嫁的是你陆雪林，可你们陆家。 却给我找来一个替代品，我恨你，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雪玲，打疼你了吧？你怎么不躲呀？我该的，是我对不起你，你别杀我，我愿意在这待一辈子。 只要你让我活下去，
0: 我也不忍心杀你啊。但你的存在会给我带来杀身之祸，怎么办？我好矛盾啊。

0: 这是谁送那么多花啊？
1: 这个是亨利爵士，这个是银行林先生，这个是律师行的詹姆斯陈，这个是徐董事长的太太送的。
0: 你倒记得清楚，他们送花干什么？
1: 报上登载了你的演讲，送花的都是表达敬意呀。那天真的给我吓坏了，你说不当白天女不游神了，我真怕他们把女神酒店给砸了。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星州人更尊敬你了，小姐，真了不起。
0: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只不过说了几句真话。
1: 这么好的女人嫁到了陆家，他们不但不珍惜，还陷害你。哼，果然没一个好东西。
0: 他们陆家怎么又招惹你了？
1: 陆家那三少爷看着像个好人，可也太过于风流了吧。
0: 小弟啊，不会，
1: 他带那个金二小姐开房这才几天呀，今天又换一个。那个女孩真是不知道死活。
0: 是谁呀？
1: 就是跟着天晴的那个小婵。
0: 小婵在哪个房间？
2: 我就住在这里。这可是我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
3: 你在这好好睡一觉，也许明天一早你就原谅天晴了。别忘了你们是最好的姐妹，珍惜你们的友情。
2: 多谢陆少爷。
3: 谢什么，从明天起你就是我的助手了，要好好工作，不许偷懒。
1: 就是那间房。
3: 大嫂，
0: 小弟，你这是？
3: 哦，我帮朋友开了个房间，我这就走了。
0: 女孩子吧？
3: 你认识啊，小婵。
0: 你倒是一点都不藏啊。

0: 小婵是红头巾乡下来的，你这样……
1: 大嫂，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小婵和天晴吵架，很伤心。我陪她吃点东西，主要是安慰安慰她。她呢，不想回豆腐庄去住了，我就帮她开了个房间。
2: 三少爷，是正人君子，是我想多了。

0: 陆少爷，你有什么事吗？
1: 啊，我来就是想告诉你，小婵她……
0: 小婵她去找你了。
1: 嗯。
0: 哎呦，吓死我了！我还真怕她跟我一样。
1: 看样子你去找她了。
0: 啊。
1: 我就是怕你担心，所以过来告诉你。我呢，已经帮她找好地方住下了，今天晚上就不回豆腐庄了。啊，还有，我最近不是每天都在工地吗？
0: 哦。
1: 差一个助手，就请小婵了。工钱由我这边出，就是告诉你一声，晚安。

0: 就算是饿死，我们不再去了。
1: 不去我就找别人来做，新州不缺干活的人。
2: 你若答应去马尼拉帮我打理生意，最少五年，这五年你不能回新州。
3: 哎，所以说嘛，我就说我得想想。就在刚才一瞬间，我发现我自己已经爱上你了。

0: 接雨水如五朝头啊，接雨水如
1: 歌都不唱了，拿不着工钱就不想下工地了。姐妹们，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啊，这个工地太小，用不着这么多人。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轮着上工。今天大家还是一起出工，在工地上没活也给我找出活来干，把工地收拾得利利索索的，不白拿头家一天工钱。我们红头巾到哪儿，都得留下好名声。
2: 听大家姐的，
3: 听大家姐的。

你现在经历的事，我以前都经历过。过番来的三水姐妹，有来有回，我阿七带过的不下百人。你是最特殊的那个，别让我失望。

0: 欧阳天晴，你是故意的。我不是没给过你第二条路，让你摘了红头巾，带着何小婵出去自立门户，你嘴上说不肯，却想出这种法子来对付我。
1: 我不想解释，但请你相信我，我没有想过要对付你。
2: 谁信呢？天晴啊，你对小婵是真好，我倒是羡慕的。
3: 天晴，你昨天走后，七姑娘就说，只要找到活，第一个就安排小婵开工。七姑娘这么做，是为了树立你在姐妹们心中的威信，到时好把大家姐的位置交给你。可是你，难怪小婵敢骂人，还扔了红头巾。原来你们是商量好的呀，天晴，你辜负了七姑娘对你的一片苦心啊。
1: 七姑娘，
3: 你对一个人好，难免其他人会觉得你厚此薄彼。亏得七姑娘还夸你，说你远胜于她。我看呢，你这辈子也赶不上七姑娘了。
1: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赶不赶得上七姑娘。七姑娘在我心里，我一直很尊敬她。但是小婵去给陆家三少爷做助手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的主意。
0: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别的姐妹得轮四天才能拿到一天的工钱，她何小婵不用干脏活，跟着那个少爷后面转一转，就可以每天拿工钱。欧阳天晴，你安排得好，姐妹们不会再相信你。

0: 南梁小姐那块工地，我们红头巾不再去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就算是饿死，我们不再去了。
1: 行，不去我就找别人来做。忻州不缺干活的人。

0: 这位小姐，打扰一下。侯阳天晴。
1: 你是在叫我吗？
0: 是。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打听到的。听说你在红头巾里做管事，我是特地来登门拜访。
1: 我不是管事的，你可以到那边那个豆腐庄去找大家姐、七姑娘或者林姐都行。
0: 可我只想跟你谈，我有块工地需要女工，不知道你能不能来帮忙。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活干啊？哦，是不是邝海生或者是阿九到工地上找过你？
0: 不是。
1: 那是七姑娘
0: 啊，也许是吧。不过欧阳天晴戴着的红头巾干活利落，为头家负责，我早有耳闻，所以我只跟你谈。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要是别人听到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要不这样，你到前面坐一下，我去找我们大家姐跟你聊。
0: 我只和你谈，不好吗？要是换别人，那就算了。
1: 好吧。
2: 面线来了。
0: 你不吃吗？
1: 哦，我们豆腐庄里有晚饭，我待会儿回去吃。你不用客气了，你快吃吧。
0: 嗯，好香啊。大伯，
2: 哎，
0: 再帮我煮一碗好吗？
2: 啊，
0: 我带回去，完我明天派人给你送回来。
2: 这啊，好好好，我这就去煮，我再给你拿两个盘子，把碗盖上，免得汤洒了。
0: 我就一个条件，这40名红头巾要替你管，你可以不来工地，但如果故意拖工期，或者有偷工地上的东西之类的事情发生，我要你负责。
1: 这位先生，谢谢你，但这事情我不能这么快答应你。40个红头巾我们出得起，但这么大的事我得回去跟大家姐商量。
0: 可以商量，我明天一早过来，如果你们商量妥了，就直接跟我去工地，如果你们不想接这份工作的话，就全当我来送碗了。面线好了吗？
2: 好了好了。哎呀，这还是头一回有人从我摊子上面把面线带走了。你看我这也是小本生意，盘子和碗能不能给点押金？
0: 当然可以。
2: 哎，哟，这么大，这我找不开呀。
0: 先放你这儿吧，反正明天我还会来。
2: 这，哎，天晴，这下可好了。为了给姐妹们找活干，七姑娘可是急得不善呐。阿玲也上火，牙都疼了好久了。你愣着干什么？这么好的消息还不赶快去告诉他们？
1: 面线婆，我刚刚跟七姑娘吵架了，说了点狠话。
2: 哎呀，同住在。

0: 一个屋檐下吵吵架又算得了什么？你不好意思去，我叫阿玲把七姑娘请到这儿，你们就在这儿商量啊，等着啊。
1: 哎，我哦，原来是这样啊。这说来说去根源还在我这儿。之前你们工地大，所有人都能出工，现在为了给我省钱，只能留下15个。
2: 娜兰小姐，你不知道，今天我在他们面前装笑，装得可难受了。以前我戴的红头巾就觉得丑，可今天没戴，我反倒觉得自己更丑了。
3: 怎么，你不愿意给我当助手啊？
2: 我只是觉得不应该在姐妹们面前那样。其实我让天晴很难堪的，她现在的处境，我要是在，还能帮她说上两句。可现在，我真的很担心她。
1: 小弟，你为什么不做主帮我把他们都留下呢？
3: 大嫂，其实你不在乎这点工钱，我早就想到了。但天晴的做法也是对的。做工的同时为头家省钱，这个是基本道德。红头巾虽然是粗工，但是他们对自己有要求，值得尊敬。
1: 小弟说的有道理。
0: 天晴啊，他们来了。
4: 天晴，我们都听面线伯说了，人家找的是你，你现在的名气很响亮啊。
5: 面线伯，我本来都已经很难做了，你怎么能这么传话呢？这不是害我呢吗？
4: 你别怪面线伯，怪我。这同样一句话让阿玲说出来吧，就是柔声细语的，这我一张嘴就变了味儿了。
6: 天晴，刚才七姑娘的话丝毫没有贬低你的意思，虽然你顶撞了七姑娘，但是没有摘红头巾，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一时的气话。
7: 人家找的是你，你没有一走了之，也没把活带给别人，就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豆腐庄的姐妹。
5: 谢谢七姑娘不生我的气，我为我刚刚说的话给你道歉。
4: 哎呀，人没点性子哪能做得成事啊？人家慕名而来，说不定啊，就是因为你欧阳天晴善于杀伐决断，敢作敢为。
5: 什么杀伐决断，敢作敢为啊？
4: 哎呀，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在报纸上写的。
5: 报纸？
4: 对啊，南兰小姐那天在女神酒店门口的演讲全都登到报纸上去了。有人在猜，说在火海中砸墙救人的是谁，就写到你了。那个记者应该是不知道你的名字，他只写了一个从乡下新来的红头巾。哎，我觉得今天这个人一定是看了报纸，然后找人打听，所以才找到我们的。
5: 对呀、啊，哎，我这也不识几个字，我没看报纸，但我还在想刚刚那件事。你说万一那个人是个骗子，那姐妹们不就空欢喜一场了吗？
7: 怎么会空欢喜？明天人来了，我们再召集姐妹，不就行了？
6: 哎，不行不行，我们散水姐妹过番来，就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的呀。难道早起就算吃苦啊？只要有活干，吃点苦也是应该的嘛。明天一早我们把所有的姐妹都叫起来，我们等人家。
4: 对，天晴，面线伯可以为你作证，你没有坏心，那人是真是假不会有人怪你的。
5: 海哥，多谢这几天的照顾，明天一早我就搬走。
8: 你找到住的地方了？
5: 会找到的。
8: 那你搬什么呀？我这破屋子只要你不嫌弃你随便住。
5: 可是啊，海哥，你已经出院了，我不能占着你的地方呀。
8: 没事啊，我不是有兄弟吗？我可以住小九那里。
9: 是啊，乔亮，你要嫌他那里太旧太差，你就去住到我那里，我那里是里外间，回头你住里间，我这外间，我们俩一起住。
5: 对了，阿海哥，这是我这几天赚的工钱，我分一半出来交房租，你看怎么样？
8: 交房租 要是我收了你的房

0: 房租我还见不见我老婆了？况且我老婆要是知道你给我房租，她还认你这个姐妹吗？你这是被窝里喂鳄鱼，害人害己啊！收回去，收回去。
1: 阿海哥，你说话真有趣。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多住几天，等我以后混好了，我一定报答你。哎，
0: 说远了，说远了，说远了。巧玲妹子，你不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了？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阿海哥。
0: 怎么回事？你和人家女孩开什么玩笑？还要和别人一起住？我看你是色胆包天了。你不知道她是我老婆的朋友？
2: 海哥，你都有大嫂了，那我阿九也想给我的兄弟们讨个。九嫂，这女孩不错，我早就看上了。
0: 滚一边去！你那个时候看小婵就色迷迷的。
2: 那女孩是不错，不过她心高气傲的，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看得出来。这个还给我做饭吃呢。
0: 什么？怎么回事？
2: 我假装来送东西，来早了那么一点。
0: 来早了是几点？
2: 不，五点。
0: 你早上五点就去骚扰人家女孩，你这臭流氓！哎呀，
2: 人家又没不愿意，人家还给我做鸡饭呢，可香了，比我在兴州所有吃的鸡饭都香。
0: 再有下次，我割下你的耳朵。
2: 你才几岁啊，就讨老婆？
3: 我要是再这么跟你混下去，怕是一辈子都娶不到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3: 我们现在离开龙王帮了，撑腰都没了，说是给南兰小姐的工地上干活，哪个给你钱了？小玲还有钱赚，你都没有，我就更没有。这几天倒好，兴州所有的工地都逛遍了，都没有人给红头伯活干。再这么下去，大嫂怕是也没公开了，你还要养，哪里有钱？
4: 少堂主好，喝杯咖啡，我想跟你聊聊。
0: 这么大一个人物请我喝咖啡，我是叫花子当驸马，受宠若惊啊。这句话好像说的不对啊，应该是捞虾米捞到一条大鱼，意外之喜。
4: 我认识你也是意外之喜，你敢闯万和堂，单挑阿飞，是个人才，愿不愿意为我做事啊？
0: 我做什么呀？
4: 马尼拉有一个仓库和两个餐馆，是我爸当年逃难时在那儿置的业。原先有个阿叔在那儿看着，现在他老了，想回兴州来养老，交给你啊。
0: 一个仓库，两个餐馆，由我管？
4: 是，除了工资，给你1/5的分红，做个几年吧，你应该在那儿可以当一个不小的头家了。
0: 不会吧，那就不是捞虾米捞到一条大鱼，是捞到金子呀，这么好的事情轮得到我？
4: 缘分嘛。万和堂未来要做正当生意，正是用人之际，这不刚好认识了吗？
0: 啊，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么大的事情我得回去商量商量的，我现在给不了你答复。
4: 可以，明天告诉我。哎，等一等，你若答应去马尼拉帮我打理生意，最少5年，这5年你不能回兴州。
0: 哎，所以说嘛，我就说我得想想，我要回去和我老婆商量商量，如果天晴愿意去，别说5年，10年都没问题。
4: 我还有个条件，可以带你兄弟，不能带女孩子。
0: 啊？为什么呀？这也是万和堂的规矩啊。
4: 我的规矩，那边漂亮女孩子很多，讨个老婆容易，工资任你开，分红嫌少也可以再谈，这样的机会你错过了，恐怕这辈子不会再有了，仔细考虑吧。
0: 少堂主慢走。
5: 停下停下，
4: 从前面拐过去才是啊。

0: 我能自己走回去。
1: 你为什么不让我送你？
0: 我今天在工地上做的不对，趾高气昂的已经得罪人了，你要是再送我回去，姐妹们肯定觉得我有意显摆，更不会原谅我了。
1: 你想得很周到。
0: 我昨天在气头上得罪了玲姐，可她人很好，应该会原谅我的。谢谢陆少爷，我走了。
1: 哎，我能看得出来你有些为难，我在这等你一个小时，不行你就再回来。
0: 你不用等我了，我知道女神酒店的房间要花很多钱的，怎么能让陆少爷再破费呢？我不会回来了。
1: 谁说要请你住女神酒店了？房间很贵，我也很心疼的。
0: 那
1: 我们陆家有客房，如果你不嫌弃我们陆家正在挂丧的话，跟我回去也行，你是我聘请的助手，住在我家合适的。
0: 多谢陆少爷，我还是回豆腐庄吧。

0: 小婵，
1: 面线婆。
0: 哎，这么晚了还没吃饭了吧？我这还剩半碗面线，要不我煮给你吃。
1: 面线婆，你还搭理我呀？
0: 怎么了？怎么不搭理小婵了？你可是豆腐庄最精明的女孩子，我可不敢得罪你啊。
1: 明姐没告诉你啊？
0: 告诉我什么？哦，不用她告诉我，事情啊就是在我这摊子上商量的。明天那个姓叶的头家来接，40个红头巾，一天7.5毛的工钱，比以前还多1.5毛呢。
1: 啊，有活干了？真的假的？
0: 他们也怀疑是真是假，不过我觉得差不了，那头家是开着汽车来的。哦，还给我留了一张大钱，给我那盘子和碗当押金呢。啊，你这傻姑娘还不知道呢吧？赶紧回去睡觉，明天到了新工地可别打瞌睡啊。
2: 新工地一天7.5毛，旧工地一天6毛，这多出1.5毛，怎么办啊？
3: 你有主意吗？
2: 没想好。哎，
3: 那就赶快去睡吧。等到明天啊，真有了工地，顺利开工，赚到了工钱，你再发愁也不迟。
2: 也是啊。哎，对了，还有个事。
3: 说。
2: 就是小婵。
3: 他不是已经摘了红头巾去给设计师做助手了吗？
2: 陆家少爷，哎呀，我听说陆家少爷都花心，我担心小婵吃亏啊。
3: 他骂你骂得那么难听，你还担心他？
2: 七姑娘，你是为了试探天晴，但办法狠了点，小婵毕竟还小，哪受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撒泼耍赖的。骂就骂了，我还能真跟他生气啊？
3: 可他摘了红头巾，就再也带不回来了。
2: 七姑娘，你是菩萨心肠，还能跟个小孩子生气啊？
3: 其实这所谓规矩吧，无非也是为了让三水姐妹都能吃得上饭，赚得到钱，不被人骗。哎呀，可现在我连我自己的亲表妹都管不住。
2: 七姑娘，那你是不生小婵气了？我明天我见到她。
3: 哎呀，随你吧。我那天啊用她去激天晴，是我不对。她要愿意回来，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吧。

0: 天成，你在忙活什么呢？对了，阿桂姐，我明天一早去新的工地，麻烦你帮我给小婵带两件换洗的衣服吧。
1: 我，啊，都有少爷养着了，还要这些破衣服？<笑>
0: 阿桂姐，你别瞎开玩笑，小婵就是一时想不开，等她过两天气消了，知道错了，自然就回来了。
1: 回来？哪有那么容易？
0: 他骂了阿玲，扔了红头巾呢。豆腐庄可是有规矩的，
1: 我知道有规矩。等他回来，我跟他一起去给七姑娘还有林姐道歉。
0: 哼，道歉可以摆个响头也回不来。阿桂姐，你就这么恨小婵吗？
1: 我不是恨，我就是看不惯。你都没拿自己当盼头，他倒像是头家派来的监工，成天显摆和南兰小姐的交情，啊。 就好像没有他，大家开不了工一样。长得不怎么样，老学小姐娇滴滴的，说话嘴那个损呐。
0: 小婵哪是你说的这样啊？
1: 我已经很留情面了，你看看他今天那副德行，我看是想嫁给陆少爷吧。哼，桃花妖上身，他不知死活呀。
0: 阿贵，你过分了啊！
1: 我这就过分了。我要是大家姐，我绝对不会让他回来。是祸害，早晚会坏了三水姐妹的名声。
0: 小婵，你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哼，没地儿待了，摘了红头巾就不能住豆腐庄。如果你想回来，先给七姑娘磕头去。我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2: 这是南兰小姐送我的，我怎么能把她留在这里呢？你们这些红头巾能在南兰小姐的工地上开工，就是我的功劳。我显摆了怎么了？让我磕头认错，就为回这豆腐庄？我看说这话的人呐，是没住过女神酒店，猪哪见过天鹅窝呀？
0: 你妈谁是猪的？
2: 谁姐嘛？
0: 骂的就是谁！你给我站住，柯小婵！我撕烂你的嘴！
3: 小婵，小婵回来了！小婵，哎，小婵！<笑>

0: 我知道你委屈。这阿贵姐嘛，说话就是这样，嘴里横，你别跟她计较。哎，你知道吗？今天有个好事，今天啊，有个头家找上来了，说要我们40个女工，还给我们涨工钱呢。你看你这回来的正好，我们去找七姑娘道个歉去，明天又能一起出宫了。嗯，别哭了，面线薄攒的看着呢，别让人家笑了。
1: 天晴，嗯，你果然是我贺小婵这辈子最好的姐妹，当面背后都肯替我出头。我们走吧，我们两姐妹肯定能在心中混出一片天地的，我来气死他。
0: 你要气死谁啊？咱们都是过番来的，都是姐妹，都是家乡人，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吗？阿贵做的是不对，我们去找七姑娘，找她评评理去。
1: 不用，你若不跟我一起，我就自己走。我何小婵桃花要上身，我迷倒陆雪婷，我嫁给他。等我成了陆家少奶奶，一定给东吴庄送喜酒。

0: 陆少爷，让你破费了。
1: 不会。
0: 我太寒酸了，给你丢人。
1: 不存在的。走吧。这怎么还哭上了？
0: 我无家可归，无处可去，没想到是陆少爷收留我。
1: 快，帮何小姐把东西给接过去，准备一间客房。
2: 是。
1: 别哭了，你都哭了半个小时了。
0: 我冷。啊？
1: 不发烧了，我给你倒点热水吧。
0: 我想喝凉的，最好有冰。
1: 你都冷了还喝冰的呀？那你等着，我去厨房给你找。
3: 是那个红头巾，
2: 肯定是他。虽说换了衣服，但我认得出来呀。
3: 这雪婷也太没有出息了，给他撵出去。
2: 三爷一直陪着呢，不敢撵呀。除非你去。

0: 我就说不让你吃冰的话。陆少爷，你这样不好。我是你的助手，还是个红头巾，别让家里人看你笑话。不怕，我送你去医院吧。你这是病了。
1: 雪婷，雪婷，二嫂，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你怎么不敲门啊？这不是上次闯到我们陆家的那个红头巾吗？妈就是因为受到了惊吓，心脏才出的问题。雪婷，赶紧把她撵走。这是我家，谁也别想撵你走。二嫂。
2: 小婵是我的客人，你这样不好吧？这乡下的女苦力也成了我们陆家的座上宾。
1: 不管是谁，我陆雪婷请回来的，难道算不上吗？而且小婵现在不是红头巾了，她是我这个设计师特聘的助手。
2: 雪婷，妈走了，我这个当二嫂的不能不管你。现在外面的女孩子不能信，骗子太多。
1: 但小婵是个很好的女孩子，二嫂请你出去，不要打扰她休息。
2: 不行，这种不清不白的女孩，不能随随便便的住进我们陆家。之前的白薇害得我们还不够惨吗？
3: 什么叫不清不白啊？
2: 她就是不清不白。你说她是你的助手，你们刚才这成何体统？
1: 她现在是我助手，我未来娶她行不行啊？陆少爷，你还是让我走吧。
2: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1: 小婵，我向你求婚。
2: 哎，小弟，雪婷，这是大事，不能意气用事。既然他是你请来的客人，那就住这儿吧，就当我刚才白说。

0: 这不叫出头吧？
1: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可你刚才说的话可吓死我了。
0: 我说要娶你，我又不是老虎要吃了你，有什么吓人的？
1: 总之这话以后还是别

0: 天晴，林姐，我都已经知道了。昨天晚上沙阿贵说话太难听，我已经骂他了。今天我去南梁小姐工地，见到小婵，我一定好好跟她交交心，把她给带回来。
1: 谢谢你，林姐。小婵这个人吧，她就是很要强。以前她阿爸嫌弃她是个女孩子，骂了她几句，结果她好几个月没同她阿爸说话。辛苦了，林姐。对了，林姐，我去准备一下，等心头家了。今天还是你领唱吧。

0: 天晴，我们先去了，等南兰小姐来工地，我会跟她解释的。
1: 辛苦了林姐，我最迟中午就能过去。
0: 好，
2: 天晴，至于那个新头家是真是假，你也别太在意，大不了四天轮一回，还落个清闲自在。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头家，你可以叫我天晴的，这位是我们的大家姐七姑娘。
1: 七姑娘早。头家早。都准备好了，再稍等一会儿。工地上的事情我不熟，怕说不清楚，待会儿会有人和你们对接。
2: 老李，这位是欧阳小姐，你带着他们去工地照顾好。是，
1: 我跟老李说好了，会先付一个月工钱给你，今天就付，以后也是每个月第一天付，祝你们做工愉快。
2: 做工愉快，这个讲法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谢谢头家。
1: 不必了，请吧。
2: 哦，对了，万一有事找你的话，头家我们要怎么找你呢？
1: 好。
2: 这是我的名片，你可以随时找我。
1: 七姑娘，你收着。
3: 姑娘们，跟我走吧。走吧。哎。

0: 玉蝶姐，见到天晴了。
1: 看见了，这么近，我女儿长大了，漂亮。母女
0: 相见是高兴的事，你哭什么呀？高兴。
1: 其实啊，我倒真想去工地看看女工怎么干活。你不能去，你是望和堂的少堂主，去那种又脏又乱的地方，成何体统？要是让帮里的前辈们知道是为了我，那我
0: 知道又怎么样？当年玉蝶姐为我做过什么，我帮那些老兄弟哪个不知道？好了，下车吧。
1: 下车干什么？
0: 昨天面线拿回去都坨了，你还说好吃，我刚才看见已经出摊了，我们去吃现做的，走。

0: 我自己来就行，在这等。是。
1: 都给洗干净了，你可真是太客气了。
2: 老伯，再帮我煮两碗。哎，马上就好。你二位先坐啊。哎，
3: 一碗面线，一份浇头。
2: 他也常来这里吃面线吗？
0: 应该是吧。
2: 他要是知道是我们在帮他，说不定就。
0: 就会原谅我，是吗？一定会原谅的。天晴漂亮吗？漂亮。
2: 你说的是真话？
0: 当然。
2: 要是能和他一起吃碗面线就好了。
0: 快了，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2: 等那个混混离开星州，我就计划和他相认。可那混混要是死活赖着，不肯去马尼拉怎么办？

0: 面线好喽！哎，你真的是我老婆的妈妈！
1: 你少占天晴的便宜！邝海生，三天之内，你必将身首异处。
2: 玉莲姐，这是解决邝海生最直接、最彻底的方式。
3: 谁给你签什么生死文书啊？去死吧你！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

0: 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等那个混混离开兴州，我就计划和他相认。可那混混要是死活赖着，不肯去马尼拉怎么办？
1: 不会，我给他开的条件极具诱惑力，在兴州，他恐怕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五年不能见面，他和天晴的事自然就过去了。
0: 真是不自量力，一事无成的无赖，每天混吃等死，居然敢惦记我的天晴，真是气死我了。
1: 玉蝶姐，在你心里恐怕没有人能配得上天晴了吧？
0: 谁说的？你呀，我的意思是，天晴就应该找一个像你这样顶天立地的男人。
2: 面线好喽，小心烫啊！这，阿海，你干什么？
3: 原来你想拆散我跟天晴！
2: 阿海，
4: 我是欧阳天晴的妈妈，有本事你打死我！
3: 你真的是我老婆的妈妈？
4: 你少占天晴的便宜！少堂主，你先回，回头我让人砍了他。
1: 不用，玉蝶姐，你跟踪我。
3: 我跟踪你怎么了？我昨天就猜出你不怀好意了。
1: 我让你去马尼拉帮我打理生意，给你工资，许你分红，这叫不怀好意？
3: 你打我老婆的主意，把我支走，你去追天晴，这就叫怀好意啊？我打死你！阿海，阿海，你疯了！人家有钱有势，警察会枪毙你的。
5: 有权有势就可以抢我女人了？
4: 我的女儿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女人？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在码头上见的面，回头你就缠上了天晴。你去工地上捣乱，死缠烂打，在大街上追着天晴叫老婆，让人看笑话。我这个当妈的是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少堂主仁慈，念你舍命救过天晴，才让你去马尼拉。可你，我们万和堂少堂主是何等尊贵，你竟敢如此冒犯。邝海生，三天之内，你必将身首异处。走，
3: 别走！
5: 哎，别走！你干什么？阿海。阿海，那可是万和堂的少堂主啊，你不要命了也不能连累我呀。
3: 放开我。
5: 不行。
3: 放开我。
6: 欧阳小姐，欧阳小姐，欧阳小姐。
7: 李博，你叫我天晴就行。
6: 啊，我刚才看见你和大家姐一直在商量，怎么是不是对我们的工地有什么不满意啊？
7: 那当然不是。你们工地能找到我们红头巾，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我们别提多高兴了。只是我们大家姐跟我商量，其实工地上用不了40个人。
6: 啊？
7: 用20个人就够了，你交代的那些活20个人绝对能干完，保证不耽误工期。
6: 人多热闹，再说用40个工是上面交代的，不用再见人了，清闲一点不是更好吗？
7: 我们红头巾可不敢清闲，那是浪费头家的钱，我们是坚决不能做的。不过还是谢谢李博你的好意。你刚刚说是上面交代，是叶先生的意思吧？他今天早上也跟我说了，对工地上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还是要给叶先生打个电话，把实际情况告诉他。谢谢李博，我先走了。
8: 天晴啊，
7: 陶家好，
8: 我好几天没见着你了，是来找南兰小姐的吗？
7: 哦，不是，我是想借电话用一下，不知道方不方便。
8: 方便，跟我来。
7: 好嘞。疼吗？
1: 不疼。
0: 该死的小混混，这搞不好可是要留疤的。
9: 喂，
7: 喂，你好， 我想找一下叶鹤明先生。
4: 你谁呀？
7: 哦，我是在工地上帮他干活的欧阳天晴。
4: 天晴？天晴。
7: 喂。
1: 我是叶鹤明。
7: 啊，头家你好，我是欧阳天晴，我想找你谈一谈。
1: 你要为他求情吗？没这个必要。
7: 求情？替谁啊？头家，我是红头巾欧阳天晴，今天早上我们才见过的，我们有40个人现在在你的工地上干活。
1: 你不是来替邝海生求情的？
7: 阿海？他怎么了？
1: 哦，没事，你说正事吧。
7: 哦，我想找你谈一谈，我现在去你名片上的地址找你，方便吗？
1: 不方便，你在哪儿？我来找你。
7: 哦，我现在在女神酒店。
1: 好，20分钟后见。玉蝶姐，你要和我一起去吗？我觉得你应该和我一起去，不然邝海生会把今天的事告诉天晴，我担心你们俩会加深隔阂，以后就更难相认了。
4: 天晴吗？
1: 你一切都好，只要把眼泪擦干就行了。我去车上等你。
8: 你就坐在这里等客人吧，一会儿我安排人给你送咖啡。
7: 谢谢陶姐。
8: 给那位客人准备一杯咖啡。
7: 哦，好的。
9: 照你这么说，黄妈是被金碧云逼死的。这个金碧云是什么让她变得如此丧心病狂？黄妈虽然说厉害点儿，可是她跟了老太太几十年了，早知道金碧云是这样的人，那天我就应该跟白薇一起抽她耳光。
10: 南兰小姐，我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跑出来的，我不想回去了。
8: 金碧云还让他打扫全家的厕所，工钱只是以前的一半，还要受到其他下人的打骂。
9: 这陆家的规矩都哪儿去了？陆雪桥都不管吗？

0: 二爷他什么都不管，他女人不正经他都不管的呀。
1: 这种话是不能瞎说的。
0: 不是瞎说呀，老太太就是因为这事儿气得犯了病，秦碧云大晚上的出去，一夜一夜的不回来，不避人的。还有这些天我越想越觉得奇怪，总觉得老太太就是被他害死的。当时黄妈去找警察疏通，我被支开去帮她送孩子，老太太屋里只有她一个人，她的亲信还守着门不让别人进去。
1: 你可有证据？大嫂，你可真漂亮。
2: 你也很漂亮。
1: 我可不敢跟大嫂比，家里败落了，雪球还能看上我，那是我的福气，也是我们金家的荣幸。只是妈对我有点不太满意，还请大嫂多多关照我呀。
2: 当初我和洛雪林觉得她可怜，总是替她说好话，没想到几年过去了，成了这家的主人，一手遮天了。
0: 可不是一手遮天吗？我是老太太的人，要是让她知道我还在给你当耳目，那我的下场怕是跟黄妈一样啊。
2: 弟弟你别怕，还有我们呢。桃姐
3: 啊，
2: 安顿好弟弟就别让他走了。
3: 你放心吧。
0: 哦，对了，昨天陆雪婷带了个女孩子回家住，也是跟秦碧云吵得很凶的。那个女孩子先前是个红头巾。
2: 小婵，
4: 我过去看一下啊。

0: 对不起啊，陆少爷。
1: 没事，你昨天晚上都没休息好，今天就不该来。
0: 我可不敢一个人留在陆家，你家那位二嫂挺凶的。

0: 头家好，坐吧。我刚刚听到你电话里提到阿海，他得罪你了吗？既然你不知情的话，就全当没发生吧。先说你的事。
1: 是这样，我们特别感谢头家对我们的信任，给了我们红头巾开工的机会。但是我跟大家姐去工地上看了一下，你用工用多了，那个工地其实并不大的，只要20个人就足够了。
0: 那其他红头巾不就没活干了？这个可以慢慢再找，我们也可以让大家轮流上工。
1: 何必这么麻烦呢？如果出40个工对你有利的话，那就40个吧。我不在意工钱，只是想帮你。
0: 帮我？
1: 你从小受了不少苦，来新州做红头巾也是最低等的差事。现在你带着他们出工，未来就是红头巾的大家姐了。往后我也可以让你管整个工地，也就是现在李伯做的差事。
2: 如果你不想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的话，也可以做其他生意，本钱我出。或者读书，在新州接受教育的方式有很多，以你这个年纪也是可以读书的。我们并不熟，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受人所托。
3: 全名常玉蝶。
0: 常玉蝶，但是我帮你有个条件，你要跟邝海生断绝来往。我明白了，所以你的工地并不是真的想用红头巾。这个我不承认也没办法，因为很快你就会知道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去告诉大家姐。天晴。
4: 天晴。

0: 阿妈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我的好女儿，快让阿妈抱抱。姐姐，
1: 你看，你不认识阿妈了吗？我是你阿妈。
2: 阿妈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天晴，我的女儿天晴。欧阳天晴，你给我站住！就是这位女士在暗中帮你，她是你的妈妈，她用心良苦，人活在世，孝子为先，你怎么能不认自己的母亲呢？
3: 算老几啊！敢教训我老婆？
4: 阿海，这里是女神酒店南兰小姐的地方，千万别惹事啊！

0: 我叫警察吧，别，听起来像是天晴的家事。你要是叫警察来，他多难堪啊！
1: 不好了，不好了！刚才我去上厕所，看到七姑娘、天晴还有阿海，好像跟人打架呀！
2: 女神酒店，怕你被欺负了，你没事吧？叶鹤鸣，工地上那个姓李的已经被我打了，你们根本就不想雇佣红头巾，这一切都是你的骗局，你的诡计。说，你想怎么算计我老婆？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快上，这没你的事，赶紧走！
2: 我不走了，老婆，他们坏着呢，他们的密谋我已经听到了，他们就想拆散我俩。
3: 我也不是什么好惹的，我直接把两碗热面线扣在他的头上了。星夜呢？挨了宰的鸡扔在热水里褪毛的滋味怎么样啊？你跟我斗，你就是光着脚汤草饮蛇，自讨苦吃。
0: 邝海生，我说了让你走。
3: 哦，对了，老婆，我想起来了，还有那个人牙子阿飞，就是叶鹤鸣的手下。这个叶鹤鸣一定有问题，他骗你们去工地40个姐妹啊，就是想要害你们。
2: 邝海生，你说什么？要不是赵堂主，你已经死在阿飞的刀下了。
3: 你个无赖，恩将仇报。我恩将仇报？阿飞是万鹤堂的人，你承不承认？当时，你们就是要杀人灭口。我这就去告诉警察，上次你们抓的女孩死了三个，报纸都登了。你们万鹤堂得要偿命！
2: 你血口喷人！我哪有血口喷人？还想三天之内让我身首异处？
0: 你真的以为我阿海哥是好惹的？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安详山间小霸王的厉害！
3: 星夜的，你过来，我们单挑。邝海生，老婆，你别管了，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 阿海哥，陆兄弟，陆兄弟，你来的正好，这件事情不用你管，你看着就行。

0: 我与你决斗，签生死文书，你敢吗？
1: 叶先生，
0: 少堂主，你不要打理这种小混混。玉殿姐，这是解决邝海生最直接、最彻底的方式。
1: 这个阿海真是糊涂，本来站立，这样一闹，不成行凶了吗？
2: 解决我？

0: 谁给你签什么生死文书啊？去死吧你！
1: 住手！
0: 阿海，你要在我这里行凶吗？南兰小姐，你来的正好，任雅子、阿飞啊，就是他的手下，他们都是坏人。你不认识总督吗？你把姓周所有的警察都叫过来。
1: 然后把他们抓回去枪毙了。别听这个小混混胡说，我是天晴的阿妈。我是来看我女儿的。玉蝶衣，真的是你？我是小婵呢。
2: 小婵，
1: 天晴。
2: 真的是你阿妈，你们都听见了。小婵的认识我，她是我们家邻居，我们两家就隔着一棵大树。天晴，你和小婵从小就关系好，没想到一起过番来兴州了。小婵都认出阿妈了，你为什么还不认我？

0: 收起来，
1: 少棠主，他收起来。
2: 小枪，厉害啊！怪不得打算保40个姑娘。
0: 程玉蝶，你也是个女人，你和外人一起算计自己的女儿，你还是不是个人了？
2: 邝海生，
0: 不，你别说话，我来替你出气。 小婵都已经告诉我了，你从小就抛弃了天晴，跟别的男人跑了，怎么着？现在看天晴长大了，漂亮了，有能力了，就想白捡个女儿啊？你还要不要脸啊？我和天晴认识这么久，她从来都没有提过你，她早把你忘了。天晴和我说，让我多挣点钱，回去给我岳父盖上几间好屋，但没你的份。你小时候不养。
1: 他长大了要为你养老，你别给我做梦了！你够了，
3: 老婆，
1: 你走，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
3: 老婆，
1: 你走，
3: 我是在为你出头啊！
1: 我说了让你走，要不然你就杀了我。我女儿还没嫁人，你就一口一个老婆占她便宜，你就是个流氓！我女儿嫁人也绝不会嫁给你。只要有我这个阿妈在。
4: 绝不会看着天晴被你这种一无所有的小混混、小地痞、臭无赖骗走。天晴
1: 已经说了不想再见到你，你没听见吗？把他给我扔出去！
4: 阿海，
5: 你先到楼上我的房间休息一下。
4: 南来小姐，我要保护老婆呀。
5: 有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吗？
4: 你现在要是不走，我可真就帮不了你了。陶姐，
6: 在，带阿海上楼休息。阿海，赶紧走！哎呀，快走啊！
4: 叶先生，您的这几个手下
6: 还不收起来，出去！
4: 南兰小姐，在下叶鹤鸣，对不起，这绝非万和堂本意。
7: 久仰万和堂少堂主，果然风流倜傥，宅心仁厚。我一想啊，您一定不会是故意到我这里来捣乱的，对吗？
4: 小弟，听着好像都是天晴的家事，你带着七姑娘和大伙儿回工地去吧。
7: 嗯，头家说的对，大家都走吧。
8: 等等。
7: 这里没什么家事要说，南兰小姐，我有一些话想说，不知道方不方便借你舞台一用啊？

0: 七姑娘，看来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个工地用工有假，原本我们商量想留下20个姐妹，现在看来一个都不能留了。
1: 别呀，天晴，这是少堂主的一番好意。
0: 不需要，我们红头巾有手有脚，有的是力气，我们不怕新州的太阳毒，更不怕刮风下雨，靠自己卖力气赚来的钱花起来才踏实。谁勤劳，谁能干，谁就会被大家尊重；谁偷奸耍滑，谁好吃懒做，谁就会被大家瞧不起。我感恩我们三水姐妹有个好大家庭，七姑娘最早过番来帮我们租房子，为我们找工地，我们红头巾自己养活自己，我们从来不靠人施舍，更不靠人可怜。我欧阳天晴有幸能成为一名红头巾，我从来没觉得这是最下等的工作，我也不需要靠谁的帮助在红头巾里往上爬。谁能找到活并不代表谁就有本事，只能说是机缘巧合。而真正的有本事是把每一份工都认真的干好，干得漂亮，那也要靠所有红头巾姐妹们一起努力。我也感恩南兰小姐，南兰小姐是我到新州以后遇到的第一个贵人，也是我们所有红头巾姐妹的贵人。她把这个工程交给我们，却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不讲道理的条件。我们一定会努力把这份工干好，不辜负你给的机会。决定减人也是为了给头家节省工钱，谁的钱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红头巾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给家乡人立个好名声，让以后从三水过来的姐妹都能够在新州顺利地找到一份好工作。我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跟我爸相依为命，我们家是穷，但是我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不能没有骨气，所以哪怕我吃不饱饭，我也会挺起胸膛。虽然我没有阿妈，但也从来不会有任何人瞧不起我。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和我阿爸下工地，刚开始头家说不能给我工钱，因为我太小了，怕我干不了活。但是我就不信，人不做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我还是跟我爸干了一天，做工一天下来，工头就说可以给我半天工钱，因为我干的活他看见了也认可了。直到我14岁那年，我就和其他女工一样赚同样的工钱了。那是因为我干的活不输任何一个人，我过番来就是想靠自己的力气多赚点钱，回家给我阿爸盖间好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走什么捷径往上爬，更没想过要靠谁的势力出人头地。还有阿海今天是做得很过分，但他是个好人，至于他称呼我什么，那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南兰小姐还告诉过我，新州是个有法治的地方，我被人牙子抓走也能被救回来，所以我信如果谁想要报复阿海，哪怕他再有权有势，警察也一样会将他绳之以法，对吧南兰小姐？
2: 天晴说的对。
0: 对不起七姑娘，让姐妹们又空欢喜一场，我回去好好跟大家道歉去。
3: 哪儿的话，你刚才说得好，句句都说到我心上了。姐妹们，我们回去就把人带走，我们红头巾只干真活，假工地给的钱再多我们也不干。
4: 就是
5: 对对对。
0: 天晴，你就不能认一下阿妈吗？南兰小姐，我们先走了。
1: 天晴。

0: 那我也先走了。好，南兰小姐，没想到你跟天晴那么熟。我是天晴薇姐妹，阿海也是我很看重的小兄弟，所以还请万和堂给我个薄面。天晴说的对，星州是有法治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可以随意行凶。这里面有误会，万和堂早已登报声明。
1: 我看到了，知道少堂主要带领万和堂做正当生意，但是你的兄弟们还是随身带着枪啊。
0: 我从小被仇人追杀，玉蝶姐也是担心我的生命安全。

0: 看来为了天晴，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但是今天不行。
1: 谢谢。
2: 真的，娜娜小姐，我老婆替我说话了。
0: 我见过没心没肺的，没见过你这种没心没肺的。
2: 啊，您这是变着法的说我傻呀？
0: 你呀，一点都不了解女孩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母女情深。就算天晴不能原谅她阿妈，可是有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合适，天晴会记恨你的。
2: 啊，不会的，我老婆心胸宽广呢。我真的说错话了。
0: 你当着人家阿妈的面还没结婚呢，一口一个我老婆，一口一个我老婆，换作是我，我也会生气呀。你想办法把这件事情解决好，别让天晴心里记疙瘩。再有，以后关于人家母女之间的事儿，你少插嘴。
2: 哎呀，南兰小姐，我本来就不想插嘴，但是我亲耳听到那个常玉蝶说什么要拆散我跟天晴，还要把天晴说给那个姓叶的。
0: 这不可能。
2: 南兰小姐，你还不信了？她真的做得出来，她坏得很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以叶和明的地位。阿海，你想多了。
2: 地位高就了不起啊？地位高就可以见天晴漂亮抢啊？
0: 你先冷静一下，不要去找天晴。
2: 啊，我刚想去呢。
0: 天晴现在还在气头上，你去找他能有什么好结果呀？这样吧，你帮我跑一趟乌节路。前几天我和哈利先生吃饭的时候，他说他家的果园今年丰收，每天都有水果运到码头去。你问问他需不需要女工，记得谈好价钱，要是有好消息了，你再去找天晴。
3: 哦，对呀。南兰小姐，谢谢你啊，你是大好人。
4: 来了来了，哎，
5: 走。哎，天晴啊，知道你会讲话，没想到你这么厉害，今天我都被你吓到了。教书先生，怕是也没你说的好吧？
6: 阿贵姐，你就别笑了。
5: 没，
0: 天晴，你讲的话真带劲，
6: 让我这个老红头巾听着，心里头暖乎乎的。讲话带劲有什么用啊？姐妹们没活干，我是真着急。
7: 这又不是你的错，我听说现在赚钱都很不容易，很多头家都很艰难呢，所以新开工的工地少，我们呢得认命。大不了就回三水，我还攒了点钱，姐妹们的船票我来出。
6: 七姑娘，你从来都没说过这么丧气的话，今天是怎么了？
7: 没有啊，今天和每天不都一样吗？
6: 我明白了，是因为我得罪了万和堂的人，万和堂是荆州最大的帮派，所以以后我们不好找活干，是这样的吧？
7: 我们倒也不是怕，只是都是女孩子，我带你们过番来呢，总要对你们的阿爸阿妈还有家里面的人负责吧。这万一……
6: 对呀，

0: 个年轻人看着那么文静，怎么会是最大黑帮的头头呢？
1: 天晴，你阿妈怎么会和他混到一起啊？
0: 别说。
1: 阿贵，
2: 我没有认他，但他确实是我阿妈。我对不起大家，是我连累了姐妹们。七姑娘，你把我的红头巾收回去吧，我离开豆腐庄，回到三水去陪我阿爸。我走了，万和堂总不能再难为红头巾了吧？
1: 说什么呢？只要你不自己摘，我绝对不会收回你的红头巾。我们豆腐庄能够出你这么个姑娘，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你今天的那些话都是发自肺腑的，我听了很欣慰，但是我更希望你可以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你能够做星州最了不起的女人。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红头巾都可以以你为荣。
2: 你快别捧我了，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总是给大家添麻烦。
0: 哎呀，好了好了，就算只有楠楠小姐的老宅可以开工，我们总要排个班吧。
1: 啊，
0: 要不这样，七姑娘，明天啊你带，后天阿贵，再接下来是我。
3: 伯，哎，你，哎呀，你怎么又来了？还笑得出来？
4: 我有好事啊，我能不高兴吗？
3: 你，
4: 老婆，天晴，快出来啊！我有好事。
5: 阿海哥，
4: 天晴在哪儿？快把他叫下来，我有好事啊！
2: 好事，
5: 天晴，
4: 老婆，
5: 天晴，
4: 玲姐，阿贵姐，天晴呢？
0: 阿海，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4: 好事，大好事！吴杰路哈利先生的果园要往码头运水果，有多少人用多少人，一天一块钱呢。
6: 太神了，真好真好，有活干了。
0: 阿海，今天姐妹们已经空欢喜一场了，实在没心思听你在这儿讲笑话。
4: 我怎么能讲笑话呢？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们正愁找不到人。
7: 之前你天天讲跑断腿，也没见着你找哪个工地啊，今天就找着了。再说运水果这么轻松的事，一天一块钱，谁信呢？
4: 我怎么说你们才信呢？不是我介绍的，楠楠小姐介绍的。楠楠小姐你们总该信了吧？楠楠小姐还说这活还是交给天晴，姑娘们轮流两边开工，这样大家都能多挣一点。
7: 七姑娘
1: 听见了，她那么大的嗓门，
7: 是楠楠小姐介绍的，应该是真的。
1: 走吧，天晴，下去问个究竟。
2: 齐姑娘，我就不去了。
7: 为什么？
1: 行，让天晴歇会儿吧。
7: 哦。
8: 是啊。
1: 齐姑娘，天晴怎么不来啊？他阿妈被阿海好一阵的羞辱，当女儿的，这心里面能没点怨气吗？
7: 哦。

0: 玉蝶姐，我不想看到你流眼泪，你说吧，想怎么办？万和堂在所不惜。
1: 薄少堂主，我的事让你受了委屈，我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现在要出了一个男兰，这个女人不好惹，你还是别管了。
0: 男兰？万和堂不怕她。
1: 我知道，在兴州万和堂怕谁呀？可这个南兰和洋人关系密切，我不想给你和万和堂带来任何麻烦。这事我已经管了，就得管到底。那个邝海生长得也算仪表堂堂，耍起无赖来却浑身的憋三气，真是可恶！哎呀，算了算了，可恶就可恶，天晴之谜不悟，还替他说话，我就是有点着急而已。
0: 那是天晴根本就不了解邝海生，被他骗了。
1: 你说什么？
0: 这个人渣，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天晴好，家里还养着别的女人。
1: 啊！
0: 我本来想放他一条生路的，现在。
1: 可别，少堂主，为了我的事情，让你惹上官司，不值得。

0: 这世上玉蝶姐对我最好，为了你做什么都值得。
1: 真的不行，少堂主。阿明，你听话，那个男兰是白天女，万一他用巫术对你是不利的。
0: 放心吧，玉蝶姐，我堂堂万鹤堂堂主又怎么会亲自搭理这种每天混吃等死的小混混呢？

0: 为什么他不见我呢？南兰小姐还和我说他替我说话呢，难道是南兰小姐骗我？
1: 哎呦，当然不是了。哎呀，女孩子这个时候心情不好吗？
0: 不是，林姐，我
1: 面线伯，给阿海做碗面线。
2: 不给。
1: 我给你钱的。
2: 给钱我的面线也不给他吃。
1: 面线伯，你怎么了？
2: 这个阿海，他是想害死我呀！你是不知道，他今天在我的摊子上都干了些什么。
1: 怎么了？
2: 阿玲啊，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们回乡下办理婚事吧。我跟你回三水，反正我在兴州也没有亲人，现在又得罪了万和堂，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
0: 你这个老小子的胆子也太小了。
2: 你胆子大，指不定哪天你就横尸荒野了，想埋你都找不着尸体。
0: 你咒我什么？信不信我打？
2: 干嘛？你还想打我？来，干脆你砍死我得了，反正都是个死，正好当着阿玲的面，省得到时候她找不着我。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2: 是我倒霉吧？亏我对你那么好，你居然害我。
3: 海哥，
0: 你干什么呀？我现在烦着呢，滚！啊，
3: 海哥，千万别回家。
0: 王小玲现在住我家，我也回不了家呀。
3: 那你也别乱跑了，有人想要你的脑袋。
0: 你说什么？王小玲怎么办？
3: 凶多吉少。
0: 那不行，我怎么和我老婆交代？
3: 哎，干嘛去？
0: 救人呢？
3: 你疯了？那些可不是小混混，那都是道上数一数二的杀手，没等你进家门你就没命了。
0: 那咋办？

0: 你这个不自量力、不识斤两、不知死活的东西，我差点被你害死啊！
1: 我若是不能一击砸死你这海里边多了两具喂鱼的尸体，
0: 我们立刻就去警察局告他们去。
1: 程雨蝶，谁给你的权利害死邝海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做事全凭自己高兴。

0: 我确实以前没有拍过这种职场戏。徐迟对我来说难度大的，我觉得一个是他这个职业感上，还有一个是他的性格的体现。
1: 野心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我永远都不会被别人替代，我会抢先一步踢走那些跟我竞争的人。
0: 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的行动力很强，而且他不羞于去表达自己的一些目标。我觉得这个就是吸引了我，让我觉得一下子觉得好有冲击力。
2: Everybody welcome 徐迟，
3: 欢迎你来到真实的世界。
0: 从最开始我们定妆的时候，其实第一版给过来的方案是还是长发嘛，因为那个时候我长发。但是我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首先他可能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然后他每天居住的环境可能就一个小房间里，因为我都觉得洗头发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徐迟要短发一点会对于他生活来讲比较方便，还有一个是也会有造型上的一个不一样，会利落一点。
1: 就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还是进了华星的组，你就对我甩脸子。
0: 有一场戏是我跟叶心之吵架了嘛，他来找我，我等他的时候我在喂一只小猫，然后我在摸他。那个其实是剧本里面有，之前我也没有去设想过的，就是因为那个酒店楼下刚好有小猫，然后走戏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坐在这里，因为它很少有表现柔软的地方。我觉得那个时候它可能就像这个小猫一样，它想到了就是它以前爸爸妈妈的一些伤心的过往，然后让它其实内心里也会有一点难过。我觉得是小猫可能是它的一个内心柔软的一个外化，可能这个时候它也像一个小动物一样，想要就是寻找一个庇护。
3: 小池，那个房子就那么不可替代吗？你妈妈的遗愿到底是什么呀？她一定让你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吗？
1: 我妈妈走之前什么话都没有讲。
0: 我觉得其实对他的性格的塑造影响还是挺大的，而且对于他对亲密关系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影响，影响了后面可能他对于叶幸之的关系以及和布天娜的友情。我一开始觉得他给人的感觉会有一点冷，会有一点淡，我觉得他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自我保护，他觉得自己要靠能力成为无可替代的人，这样的话我才能保护自己。
4: 商场如战场，如果他们需要他背锅，我只会点头同意。
3: 被最信任的人背刺，谁都会难过的。
1: 哦，谢谢。
0: 来，没事。他内心还是，他还是渴望温暖的嘛，还是渴望有，所以他才能说布天娜就帮了我几次，我竟然就对他吐露心声了。所以其实徐迟还是渴望能够有人去关心，有人去爱的。
1: 为什么要这么拼？
0: 不这么拼，你也不会看见我，也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徐迟身上有一股执着的力量，他只能靠他自己了，就是他觉得我不拼，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北京安身立命，我没有办法去买我妈妈的房子。
1: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3: 那就从一开始让别人记住你的与众不同。
0: 他惧怕被别人代替，我觉得最深的是他害怕被别人

0: 抛弃，他最渴望的还是想要能够在一些人心里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1: 你是我最好的助手，无可替代。
2: 不行，我要成为你最好的搭档。
0: 希望大家在看无可替代的时候有力量，有野心，但也有温暖，也有爱。看无可替代，你就是无可替代。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3: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哦，晚上跟温宗树吃饭了，然后听他在讲什么台商都要去派出所报到，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就是瞎认真，你不用管啊，有人找你再说。

0: 麻烦你找一下216宿舍的金丽娜。
1: 喂，
2: 哎，是我。
0: 这两天出去帮我找一下房子了。

0: 哦。
1: 现在这个房子发现白蚁，而且要是演习一个炮弹落到海里，这里就要震碎了。
0: 那我给你租新的。
1: 别说是我，就说你自己租。
0: 为什么？
1: 废话了，租给学生跟租给老板是一个价钱吗？
0: 哦，对。
1: 好了，尽快了啊。

0: 科学院物质结构研究所是不是你这边？
1: 你是值班室还是传达室？我这边是鼓楼公安分局的，华东在不在？搞应用化学的，我们找他了解你的情况了。
2: 派出所不是已经来过了吗？华东也已经做过笔录了，怎么又到你们分局了？
1: 这边要做一个伤情鉴定复核，我问你他在不在？
2: 的确是华东先动的手，但是他已经医院了呀，他伤得也挺严重的。
1: 好，了解了，有需要再给你们打。
2: 好。

0: 旧的用完了，新的在洗衣机那边。哎，你能听见啊？
1: 洗衣机在阳台上，平时洗衣服、刷牙都在阳台上，就是衣架不太够。你明天出去记得买几个回来。牙膏、手纸、洗衣粉都在下面这些柜子里，我懒得一趟趟跑小卖部。 很多东西都是成箱成捆的买回来堆着放着，吃的用的都在这儿，你需要什么自己找啊。厨房有方便面，有牛奶，出门走得急，没空吃饭可以揣一个电一口。记住啊，这个砂锅不能做饭，我拿它熬中药，大夫说不能跟饭菜混在一起。
0: 哦，
1: 里边这个玻璃瓶的是刷马桶用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记住千万不能喝。最近马桶不好用，老是堵。 明天买衣架的时候，记得买个揣子回来。
0: 哎，这个点不用监视他们，还是他已经睡着了。
1: 每天这个点儿，他都会给自己煮方便面，连吃带做，至少半小时。你们出去喝酒，是不是老是吃不饱啊？
0: 这套睡衣是下班刚买的，你试试偏大还是偏小？
1: 千万别将就，我得知道你的真实尺码。哎。
0: 你不是熬中药吗？怎么还喝酒啊？你喝吗？
1: 我不喝，要不是因为工作，我一滴都不会沾。等你监听半年，睡眠彻底颠三倒四了再看看。这个和中药都是为了睡觉用的。
0: 你习惯什么时候洗澡啊？早上还是晚上？
1: 我都行。
0: 你坐着啊。 你怎么老是躲躲闪闪的？你兜里捏着什么，不能拿出来吗？嗯。

你是不是觉得很尴尬？连对视都不敢，你做错什么了？撬了别人的未婚妻，怕被邻居说三道四，还是自己的道德底线？